0: 啊，那
1: 就是闲聊天。
0: 好，
1: 嗯，家和万事兴嘛。
0: 哎，是。
1: 行了，段厅长，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忙。
0: 行，等我下次再拿到好茶呀，我马上给您送到府上去。
1: 好，谢谢了啊。
2: 好，次长慢走。哎。

0: 老师，情况怎么样？
1: 段推之办公室被装了窃听器，毛人凤要钓鱼。啊？
0: 那毛人凤就是来搭台唱戏的。
1: 林忆良被抓，肯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啊。没错，在百媚婚阵，崔凤芝也不在酒。
2: 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现在首先要确认，这盲组把人藏在哪儿了。玉德公馆，究竟去哪儿了？你搞清楚了吗？没事儿，他知道我干什么的，他也不敢瞎跑。嗨，这些都是小女人。行了，
3: 这怎么能是小事儿呢？
4: 搭了这么大的台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哎，你让我听什么呀？你就让我听他跟别人聊茶，啊，还有他们两口子那些破事儿。局长，
5: 那也不能排除是国防部的其他高层泄露了转运信息，而且咱们不过才盯了一天嘛。我的意见是，咱们
3: 不着急撤这个监听室，再缓两天。嗯，我在草山行馆再给你弄一个监听室。别干让保密局丢脸的事儿了。林忆莲就在你手上，想办法让他开口说点什么，也让我跟建峰同志有个交代，成吗？
5: 是。

0: 就给大家弄点吃的去。嗯，
1: 给林阳也买点粥，他身子骨虚。嗯。
2: 先生回来了。
3: 嗯。

0: 夫人好惬意啊。
1: 回来了。
0: 看第几遍了？
1: 三遍。当初是谁说好了要补齐我要的书单？书呢？
2: 你说话不算数。
0: 一下午都在看书啊？
1: 没有，刚闲下来。下午带着建成去做衣服，然后陈太太过来聊聊天。
0: 陈太太来了？
1: 嗯。
0: 你没带她去我书房欣赏那些字画啊？
1: 你怎么那么自作多情呢？干嘛要去欣赏你的字画呀？我们女人之间聊了聊我们女人之间的事儿。
0: 上次她看。

0: 看到董其昌那些字帖，说很喜欢，
1: 那你就送他一副呗。
0: 你可真够大方的，
1: 抠门儿。

0: 将军，其实咱们可以再多休息一晚上再回台北的。
1: 我们来台湾这么久，终于等来了组织上安排的新任务，我的心恨不得马上飞回台北。
0: 那回到台北要不要先见见吴司长啊？毕竟他都已经发来那么多电报催了。
1: 我回来的首要任务是等人来接头的，

我们能见一面吗？我带来几个小菜，我们能否小酌一杯？志振兄，我知道今天你回台北了，我知道以后我就赶过来了，就想赶过来跟你见一面，因为我们同在异乡，每一刻

0: 一虾，没一客。
1: 相逢情感，便相知。

0: 做了几道你之前喜欢的家常菜，时间太紧了，就不知道味道如何。
1: 味道对，我要造这个尸体，我何必当初那么费劲统战你呢？现在想想，真是可笑。
0: 早知道是你的话，我当初何必躲躲闪闪呢？
1: 哎呀，这个华东区跟华南区，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横向联系的。组织上能让我们跨局决斗，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
0: 是，我、聂西还有一位交通员，组成的东海小组，我们各司其职，来跟太空委取得联系。现在，你也算是正式加入东海小组了。
1: 是，陈宝仓向东海小组正式报道。叶先生，之前台大医院那个绑架事件，是不是也是为了传递情报？
0: 是，劫持我的是我原来的交通员，
1: 他是求你牺牲的，
0: 就在我眼前，我亲眼看着，举枪自尽。

0: 叫张浩，原名林一伟。现在我们遇到的麻烦就是跟太空卫联系的负责人被捕了，他叫林一亮，是林一伟的弟弟。
1: 就说哥哥牺牲了，弟弟就被捕了，
0: 所以我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1: 必须得救。你打算怎么救？
0: 我本来是打算先把人调到北监，再找机会接触，可是后来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的路上把人又劫了，所以现在我必须要想办法再从保密局手里面把人救出来。可是现在人手不够，
1: 现在有我了，有我和老杜啊。
0: 是，所以子珍兄，你能加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1: 是是，云兄你别着急啊，虽然我这张老脸大家伙都太熟悉了，但是老杜可以啊。老杜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0: 嗯，现在最关键的是我们要先调查清楚林一良被关在哪儿了。
1: 那跟踪顾正文呢？
0: 顾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在他身上下功夫行不通。我跟聂西分析过，像这种事儿他很可能交代给手下人，他手下有一个行动队队长叫于小南，我想在他身上找突破口，先调查他。但是这个于小南也认识聂西。
1: 那就让老杜去。
0: 可以。

0: 那天，我听说你当翻译了，真是把我气个半死。我不相信，我打死也不相信你能给鬼子当翻译。
1: 还好，现在终于清楚了，明白了。我当时给你送的驴肉火烧，是扔了还是吃了？

想听真话吧？没人住吃了。别笑。

0: 来碗肉燕。
1: 好嘞，
0: 谢谢啊。发现他有一个相好，是华都大舞厅的歌女，这女的叫阿玲。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从阿玲这儿找一些突破口，您看能不能让陈太太帮忙盯一下。
2: 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出来。
0: 是，您说的对，但是我们现在确实也没有其他人了。我今天早上一直跟着阿玲，跟到澡堂就没法跟了，怕引起他的警觉。我真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您看这回多亏他反应快，给咱们通风报信。如果能在保证他安全的情况下让他负责一些外围的盯梢工作呢，您看行吗？
2: 好，去找阿美开个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不要有问题。
0: 明白。

0: 之前电话里不便细说，但是今天当面必须得感谢您一下，谢谢您给吴半打的这个电话，太及时了。幸亏您反应快，再晚一点都非常麻烦。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这两天我发现啊，只要阿玲有演出，于少南就会来，然后我就查了一下阿玲的演出时间，是后天下周二和下周四。
2: 那现在阿玲演出的时间知道了，
0: 嗯，
2: 可是找安全屋还需。

0: 有一点时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你上次说的那个荣记点心，余霄南这次也带了。荣记点心我是查过，台北一共有两家店，一家在宁波东街，另外一家在中山桥附近。那我明天去看看。如果知道余霄南是在哪一家买的，那安全屋应该离那不远。
1: 怎么样，歇够了吧？是不是可以开始工作了？
2: 是又有新任务吗？
1: 也不算是新任务，我就是想知道最近聂希有什么新的动向了。
2: 您没有让我主动接触，我就没有盯着太紧。但看样子，他好像挺忙的。
1: 行，还是别主动接触，但是最近把他盯紧点，他去过哪里，见过什么人，做了什么。 都要给我记清楚。

0: 爸爸，哎，你们家招牌点心是什么呀？
1: 我们这儿鲜豆糕卖的最好。
0: 哦，那给我来一点。
1: 哎，好嘞。
0: 我想问一下，这个应该也是你们家吧？我看是一样的啊。
1: 对啊，是我们家的，一样的。
0: 上次我一个朋友给我买了点心，我觉得很好吃啊。哎，那宁波东桥好像也有一家，你们是一家的吗？
1: 全台湾就我们这一家。
0: 哦，
1: 我们呢叫荣记糕点，
0: 嗯，
1: 他们叫荣记点心铺。
0: 哦，荣记
1: 其实就是想沾我们点光，可这味道啊，跟我们比那就差远了。
0: 那我就每样都来一点。
1: 好嘞。
2: 台北就只有一家荣记糕点店，并且袋子是一模一样的，就在中山桥附近。这儿倒是有几处民宅可以看看，想藏个人比较方便，我再去排查。

0: 经过这几天的排查，我觉得他们最有可能关押林老板的安全房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我打算守株待兔，进一步确认一下。
1: 这可是一个苦差事啊，我让老杜配合你。
0: 谢谢陈将军。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哦，阿妹，啊，有点头疼。
2: 量一下体温。
0: 哎，能给我倒杯热水吗？
2: 过来吧。
0: 最近累吗？
2: 没有你累。赶紧量上吧。
3: 哎，阿美，你过来一下。
2: 哦，

0: 感冒发热，去内科。
1: 哦，好的，谢谢。嗯，
0: 下一个，护士。嗯。38度，有什么症状？
2: 咽痛、头痛。
0: 几天了？
2: 2天。
0: 还有什么不舒服？
2: 没有了。嗯。您就是聂副官的太太吧？
0: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和他是同事，国防部的，但我在机要科。哦。刚刚我好像在医院看到他了。他怎么了？
0: 受了点风寒，感冒了。好。
2: 您真好看啊。
0: 你也很好看。
2: 谢谢。
0: 这两天天凉，你要注意身体哦。
2: 您和聂副官一样好，我一直想找您道歉来着。前段时间他为了救我受了枪伤，虽然现在痊愈了，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您道歉。
0: 什么枪伤？
2: 您不知道啊？不对呀，他说钥匙您给他换的呀。
0: 他可能怕我知道了会担心，没告诉我吧。
2: 我不应该说的，对不起。
0: 没关系没关系，你赶紧去内科看看吧。

0: 哎，你心里怎么出来了？顾长文警惕性很高，走。刚才有派余香兰过来查了一遍，这地留不住了，撤吧。陈太太，我们商量过了，我和老杜打算在阿林演出的晚上行动。聂副官，你有没有想过，老杜如果出了问题，陈将军怎么办？如果你出了事情，那吴次长怎么办？东海小组的安全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 陈太太，我明白您的意思。
0: 我建议请台工委的人来具体实施营救。
1: 可是，连老板出事之后，台工委的同志不是都撤了吗？
0: 我想办法跟他们沟通。

0: 郑书记，陈太太来了。陈太太，什么事情这么急着见面啊？
1: 东海小组已经制定了解救林一良同志的方案。好，那太好了。一良同志如果能脱险的话，那基隆台北的同志就不用转移了呀。但是有两件事情需要你们配合：第一是一定要准备一辆查不到来历的车；第二是救人之后一定要有一个安置他的地方。车的问题啊，
0: 我来解决。安置的地方啊，比较麻烦啊。 如果是在台北，那容易被特务发现，那不在台北怎么送出去呢？这是个问题。啊，前段时间呢，上级啊希望我们派一个熟悉台湾状况的同志回大陆。哎，可不可以啊，让东海小组想办法把一良同志送出去台湾？
1: 这是个好主意，我汇报一下。这个是地址。
2: 最晚每天傍晚之前，这个车辆一定要落实。
3: 放心了，老师，我和老都确认过了，安全屋不是调阅，确实在关押，值班特务每天两班倒，每班三人，换班时间是早晚8点。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于肖南，除了古正文每天早上和傍晚审讯那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都在。
4: 最常离开的时间就是去华都大舞厅找他的相好，叫阿玲。于江南去找阿玲，一般情况下几点回安全房？
5: 一般都是在阿玲家过夜，早上才回去。
4: 阿玲下次演出是什么时间？
3: 今晚上就有。
4: 今晚上就有。
3: 你让陈太太通知太空委，今天晚上就行动。好，我去找老杜，跟他一起准备接应。
4: 你不能去，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把这事儿交给太空委和老杜。今天晚上我会在部里开会，为了避险，你也早一点回顾我们宿舍。

0: 你先到外面等我们吧。 郑书记，我还是觉得您亲自参加营救风险太大，我们三个去就行了。
1: 营救一良同志啊，不光是为了他一个人的生命，更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送出去重要情报。这次行动，东海同志身先士卒，我们台工委，尤其是我这个书记，更不能落后。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林忆莲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2: 是。
1: 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2: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咱们赶紧撤吧。你去开车。
3: 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共谍，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
2: 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开枪！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

0: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未来。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你还得加班。
1: 感冒头疼，
2: 早上
1: 吃两片药。
3: 我这眼皮子都抬不起来。
1: 嗯，是我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
4: 多喝水。
1: 好，
5: 副官，感冒了。
1: 啊，哎，
5: 没事吧？
1: 没事。
6: 好久没去放松
7: 了。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7: 吃药了吗？
1: 药吃了。
7: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了。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不要！
1: 走了，来来来，你上我还欠我的呢啊！
2: 得了，运火车，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啊，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请你们吃宵夜，
2: 你又跑？
3: 走了，
4: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是。哦哦，好好好。
1: 一队，
0: 一队，
1: 说说说，
0: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1: 现在啊，
0: 快快快快，回去吧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这么安静，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聂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公爹，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聂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2: 放下枪！
3: 阿杜，开枪！
0: 放下！
2: 阿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0: 放下枪！
3: 快！
0: 放下！
3: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我来处理这里，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出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
1: 尽快找到阿北，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所长，您找我？嗯。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整风文信》。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必修课，你一定要。 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台工委。渗透台工委，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 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0: 明白。那我即刻申通吗？
1: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0: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1: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余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来，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
1: 嗯，坐下说。
0: 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1: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0: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1: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吴次长的司机，不错，有长进。
0: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你吃过了？
0: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1: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的好吃，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
0: 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还有，鞋挺亮的。
1: 啊，
0: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1: 然后在她小姐妹当中说给她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嗯，
0: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在那个，华都大舞厅，
0: 挣个辛苦钱。
1: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带罪立功。
0: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0: 你以为真的被共党劫走了？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1: 属下之所确实是御下不利，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1: 是，
0: 出去。
1: 是。
2: 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到李太。
3: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4: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曾探长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4: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就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0: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1: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0: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1: 哦。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0: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1: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0: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一直在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
3: 嗯。
4: 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毛局长，
1: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1: 段厅长，请留步。
6: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义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5: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6: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5: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林义良被共党劫走了，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6: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义良？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想个办法，我救不了你啊！
2: 那西，你多吃点啊！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呀？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

0: 说话。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发扬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的。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 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伤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陈毅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梅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 过了春节，我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保密局这帮混蛋打击人真够狠的。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1: 谁啊？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聂西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2: 这个时候聂西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毅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群雄，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
1: 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0: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1: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0: 你怎么出去这么长时间啊？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1: 你跟聂希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你怎么会这么想？不知道。 只是有点担心。
0: 为什么担心？
1: 不知道。

0: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
1: 嗯，
0: 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眼睛啦。
1: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2: 跟踪吴次长？
1: 嗯。
2: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1: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2: 你确定是跟踪吗？
1: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2: 跟踪？聂琦为什么要跟踪他的长官呢？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了。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忆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忆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忆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1: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忆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2: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潇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潇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啊，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儿，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3: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4: 来坐爸爸腿上。
3: 好，哎，好，来妈妈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
4: 亲密一点。
3: 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我听于勋说您回台北了，啊，
1: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辈。哎呀，
0: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桌喜欢。哎呦。
1: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啊，他在书房呢。于勋，
0: 那我上去。
1: 陈将军来了，好，您上去。
0: 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相。
1: 嗯，
0: 明天林一良过了离开台北的关卡后，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2: 这是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太空委的信，是交通线下潜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2: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了。
0: 哎，资深兄，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时的由头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部办案你也要查吗？
1: 那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责起责吗？

0: 余亮，你没事吧？靠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程序再换，这不安全。
2: 邓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谊吧。

0: 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认真的配合调查。
1: 我们收集海龙清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
2: 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吴越，欢迎收看《沉默的荣耀》。
1: 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2: 放心吧。
3: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有一个高级

在这个历史阶段，朱老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坚定，是锋利。

0: 坚守。
1: 这位是我们的朱总司令，
2: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胜利，有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在共同的战斗当中慢慢去解决，共同去提高。
3: 我这个红军总司令要搞特殊，那前线的战士们怎么想怎么看呢？
0: 这段历史里呢，朱德很孤单很被动，他陷入到一个是自己同志，他又不能激化分歧，但同时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逐步的改变一些同志的认知和观念，把队伍带到正路上来，又要讲分寸，又要讲策略，又要讲智慧，要有政治智慧，还要有人生定力。那在表演上来讲，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比出蒙打仗可能会更有劲儿，也更复杂，需要分寸。
3: 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道理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更广大的指战员。路嘛，一步一步走，工作也慢慢做。
0: 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孤单，他只有和刘伯承在搭档在一起，身边的警卫员甚至是亲人家人都慢慢的被剥离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这种孤立无援更加凸显了朱老总对于信仰的坚守和坚定，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剧本以后，这个其实这段历史是非常难演的，他不在战场上，他没有明确的敌人，那我们的对立面就是另一种方向路线的方向。
3: 我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对党对红军的责任。意见可以不同，争论可以继续，但是路线问题关乎生死，半步不让。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必须北上。
0: 我既讲团结，关键的原则问题我一点不让，我必须站稳脚跟。他的团结不是说我们只是团结，我们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把事儿干成，我们团结的意义是在于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是朱德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困境和压力，他心里依然在坚守的一个信念和力量。
4: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0: 我想长征并不只是我们的前辈走了25000里路程，更是我们的前辈在25000里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路程当中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和坚守。90年前我们的前辈用双脚丈量了我们的国土，也丈量了我们人心的深度，那么90年后我们这代人该选择传承什么，该选择坚守什么，该选择成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相信，虽然身处黑暗也依然有光，虽然前路未知，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心中的理想，最终会有到达的那一天。
3: 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0: 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进行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

0: 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1: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2: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3: 你一定要开心起来。
4: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5: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处理。
1: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3: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8: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

0: 把船票重新都拿出来，
1: 船票来看一下，
2: 检票检票啊！
0: 长官，
3: 干什么呀你们？
4: 好，下一个，
5: 老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妹俩的一份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别克世锦。

0: 强弩，又会动到遨游六魂一带。我赶紧将光花落到东边去找。强弩又会发现遨游六魂一带，结果如何是要等到阿妈？之后，将我花落到东道，到到到啊！
1: 喂。
2: 哎，你好。
1: 啊。
2: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1: 是。您哪位？
2: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1: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2: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公，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回基隆吗？一定会啦。好，打了钢梁，记得吃。
2: 老宋啊，
3: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2: 我是庄阿晨。哦。
3: 我之前在基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
2: 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基隆工作。
3: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
4: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
5: 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6: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7: 是啊，
6: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5: 学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
4: 什么事啊？是这样，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你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好，我帮你问一问
5: 啊。
4: 不过呢。
5: 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4: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呀，过来。哎，
5: 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哦。
4: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5: 哦。
4: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转。他这么一走呢。
5: 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4: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5: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 咱们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拔河，比比咱们的力气啊？
4: 不好吧？又不认识。
5: 再说了，那都是年轻人，这咱们两个人跟人家去比什么呀？不合适，不合适。哎，你忘了我们当时我们班拔河比赛，你还带我们拔赢隔壁班呢。你忘了？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4: 对呀、啊，
5: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的小胖子重啊？<笑>
4: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笑>
5: 去试试，试试，
4: 玩一下嘛，
5: 去吧，雪芬。<笑>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8: 是吗？
5: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8: 还是。

0: 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1: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
2: 晨曦，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0: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我军依靠情报。 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东海洋流观测队的海面作业完成得十分出色。
1: 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问表彰过。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得高兴啊！
2: 哎。

员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不少工厂只能暂时停工停产，等待电力供应的恢复。不少民众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
2: 老师，您早点休息。
3: 嗯。
2: 师母，我回去了。
4: 何松。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

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可怜的兰芝，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已经不在了？吴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这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是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哎，哎呦，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不会来吃的啊。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城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城，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
0: 哎。
2: 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城，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台工委转达谢意啊，一定带到。哦，我们和上级、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放心吧。
1: 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就没事。
2: 确实回来了。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1: 吴司长好。
2: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1: 哎，你先别走。
2: 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哦，什么事儿？
1: 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哦，你可想想办法。好，
2: 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1: 好啊。
2: 台工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1: 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他毕竟在
2: 警务处工作，也多少要小心一些。
1: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陈真。
3: 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闭嘴。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2: 正在了解。你得帮这个忙。
3: 嗯，
2: 夫人遵命。
1: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哎，
2: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
1: 那你慢聊啊。
3: 吴司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1: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3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葵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是，走之前。
4: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碧葵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好，一言为定。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5: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 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 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4: 好的。

0: 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1: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亲戚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呢？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各位，今天总裁不出席，由我来代劳。吴司长，请一步一个座位。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2: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
0: 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
1: 海东青，
3: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0: 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 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1: 理解，完全理解。
0: 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2: 让开。
3: 谷组长，什么情况？
4: 这边有天，
5: 曹总，完全看清楚。
3: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0: 谢谢老师。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不起。
1: 老陈，嗯，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
2: 嗯，
1: 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0: 林一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成，林一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缉农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1: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嗯。哎，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1: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供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已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这妙啊，组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一直在斗胆一次啊！可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吴次长？
2: 您赶紧给我

0: 证据确凿。
1: 从技术角度来看，
0: 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
2: 是。
0: 周总长，

0: 我们找到了有人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
1: 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3: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

0: 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西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西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呢。
1: 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
0: 卑职以为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有道理。建锋同志，吴次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次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3: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1: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入公馆。
2: 安美，电话。
3: 喂，
4: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我有个担心，顾正文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0: 外线掐断了，
2: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找我子你自己手里。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

0: 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建峰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谍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同期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0: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1: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

0: 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1: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警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警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建峰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张副官，
4: 总长，
3: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5: 报告，
4: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5: 好。
6: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怎么样了？
3: 马上，
2: 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鹏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4: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19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1: 那就说说。
0: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

0: 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顾司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是吧？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的还不足。你做的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如果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锋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但你得理解我呀，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青的情报。
1: 我帮他，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0: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邱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真不错。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的牢里可吃不上。
1: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要你如实找。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哎，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说说。
1: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当我没说。
0: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无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

0: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我凌远，帮帮忙啊！
1: 我们正在办案啊，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2: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1: 但咱们没有搜查证。
3: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是吗？阿梅，你怎么来了？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1: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0: 刚才有个女协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3: 安排
4: 怎么样？
3: 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4: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啊。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吴太太，
1: 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0: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2: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1: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3: 要进去是吧？
1: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插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2: 那吴太太，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有儿子单独过来的，
0: 可是这是我们死闯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2: 段厅长正在问话。

0: 又唤你来审我了，
1: 啊，次长，不能叫审。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笑>
0: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
1: 武夷山桐木金雅，新茶，
0: 今年的，
1: 下来了，
0: 专门留给你的。
1: 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2: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3: 会的。
1: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0: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1: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3: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2: 当然，
0: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1: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0: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2: 我受委屈是小，给总裁脸上抹黑是大，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0: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

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儿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乌烟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0: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好喝。
1: 有回甘吗？
0: 有，回甘，清甜。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毁也是毁我的大红袍，毁不了你的武艺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1: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0: 先去查，要快。
1: 好，明白。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你怎么进来的？
1: 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0: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1: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
0: 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武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司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1: 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从国防部弄走。
2: 黄觉病榻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有一种可能，文件夹被调包了。
3: 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耳听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月，
1: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0: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2: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4: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5: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6: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7: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手里。
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8: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9: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9: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5: 阿爸，
9: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1: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在自然界中，家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来去了。
2: 看见你脸没有？
1: 没有，绝对没有。
2: 周公馆，
3: 喂，请周总长接电话。
4: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5: 您稍等。

0: 你不是给我带来欢喜的吗？嗯，
1: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2: 没事儿，
0: 有些误会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希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
0: 好，好，好，好，好了。嗯，好了
1: 好了，你没难受吧？昨天。啊，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了。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坐，坐。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还好，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3: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3: 嗯，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1: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2: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1: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3: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
1: 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2: 他偷走了什么？
1: 他倒没偷走什么。
2: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那个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2: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1: 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2: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秋水藏个赞，嗯，最想吃，馋得很，那些也爱吃。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还有别的吗？孙一凡，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 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1: 你照顾好自己啊，跟这个。

0: 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啊？你还想搜身吗？
0: 您能不能不要让我背着难做呀？
1: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
0: 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闭嘴，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武功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跑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
2: 建峰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
0: 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3: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4: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5: 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谷志文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1: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5: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1: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5: 可是建峰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可建峰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吴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0: <笑>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啊，
0: 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0: 对对对，精诚合作。<笑>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3: 那吴司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吴氏利用断腿之计想打击保密局气焰，就怕查指纹疑点而担责的心理，为聂希能够外出活动谋求一线可能。此刻看着安然离开的副官，吴氏知道自己的计划奏效了。
1: 进来。
2: 厅长，我已经把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告诉他了，也派人盯着他。
1: 好，利索一点，别跟上次在香港一样处处让保密局的尾巴抢了先机。
2: 明白。

0: 师母，这两天家里没来什么人吧？昨天来了一群自称是调查组的人，非要硬闯你老师的书房拿文件，被我跟阿美赶回去了。今天早上我去看了看你老师，给他带了几套换洗的衣服。
1: 那老师说什么了吗？
0: 还能说什么呀？宽慰我呗。你说你老师到底是得罪谁了呀？
1: 啊，三番五次的给他小鞋穿，等他出来，我得让他辞职。那除了宽慰您，老师还交代别的事儿了吗？他说他想吃我做的饭，给我写了个菜单。想吃啥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还非要写下来，估计也是气糊涂。 一会儿你吃完面去看看阿美，昨天要不是他，那两个人就闯进来了。
0: 好，我会去的。

0: 谢谢你啊。
1: 你出来了。
0: 谢谢你昨天及时赶到老师家，保护了师母和孩子们。
1: 你和老师到底出了什么事？
0: 遇到点小麻烦，但是应该问题不大。
1: 你出来怎么没有来找我？我昨天在你宿舍等了一整夜。
0: 等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我就来找你。
2: 我们俩现在见一面就这么难吗？
1: 算了算了，你照顾好自己，保重身体。
0: 好，你也多保重，早点回家，别太辛苦了。再见。
3: 聂希托我让他太太给他送几件他和吴次长换洗的衣服，我照做了。
4: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他和吴次长是被保密局栽赃的。
4: 在这样的时候，他选择请你帮忙，说明聂希相当信任，渗透得很成功。
3: 我之所以没有主动汇报，是因为我觉得送衣服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不打紧。况且衣服收到的时候我会仔细检查，主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取得聂希的信任，所以我就先做了。
4: 不错，以后再有同样的情况还是你自己下判断。但是你别忘了，你哥哥是死在共产党手里的。接下来还是盯紧聂希，他有任何行动随时向我汇报。
3: 是。
5: 将军，今天聂希被调查组释放了，但我总觉得他不是真的自由了，否则他应该主动联系咱们的。
6: 玉心兄以前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小组内联络要通过登报纸的方式，看来你吃完饭要去趟报社了。
5: 好，
6: 我也去趟陈诚那里。

0: 进城睡了，
1: 睡了。妈，您放心，我跟弟弟说的是。

0: 找左手的左眼，
1: 再找。
2: 哎呀，学长，咱们都是迎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爬过来的人，舍身取义保家卫国，哎，合着到头来了咱们就是为了让保密局那帮特务欺负的吗？天理呢？天理何在啊？
3: 子尊啊，有时候我真是搞不懂你啊。你和吴次长因为上次他给白团做翻译的事情闹得是不可开交，人尽皆知，你现在又为他的事情四处奔走，这又是为何呀？
2: 我是对事儿不对人。我对吴次长意见再大，我也知道他不可能是共谍，他怎么能是共谍？再说我们在第四战区的时候也同生共死过，现在他被人冤枉，我怎么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吧。调查组这帮家伙把人就这么扣押问话，他掌握什么证据了？
3: 调查组之所以授权调查，自然有他的说法呀。
2: 既然有说法，那就公之于众，何必像现在似的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这有意思吗？
3: 子尊啊，海东青计划失败，此事非同小可，别说调查吴次长，就是调查在我头上也情有可原。你呀，在我这里激动激动就算了，在别人面前，我劝你还是不要谈此事为妙。
2: 明白，学长所言极是。可是我还是想知道调查组到底掌握了什么，就这么猖狂地进入国防部。
3: 稍安勿躁，静待调查结果。

0: 这是我整理的斗争笔记，上面记录了我两次逃脱的经历，还有我观察到的一些保密局的搜捕方式，看看能不能派上用场。
1: 好，同志，太感谢了。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这个庄阿成真的不错，观察敏锐，觉悟又高，还看过整封文献，是个人才。我看可以让他当学习小组的组长，你交代给他，让他好好干。
3: 那他的审查工作怎么办？
2: 一切照旧，不能放松。具体日后怎么处理呢？等我请示完老钟同志再决定。
3: 是。
4: 刚才是买帮我们过来的。

0: 你老师就给你留下这个？
1: 昨天师母给老师送换洗衣服的时候，老师就只留下了这一张菜单。应该不只是一张菜单，你能被放出来，一定是你老师的努力。这里边应该有他想要给你的信息啊。应该是。老师让我出来。 就是希望我尽快想到办法，可是我昨天看了半天，没有头绪。

0: 行。江鲁南，蒋小南，你们蒋小南认识吗？
1: 没有。
0: 蒋小南，南瓜饼，小白菜，酱油水。
1: 嗯，哎，陈将军，这酱油水其实是闽南有些地区的叫法。就是用酱油水来红烧鱼。
0: 红烧鱼，鱼小南，鱼小南，
1: 鱼肖南，
0: 古正文手下那个行动队的队长。
1: 对啊，他一向身手不错，替古正文干过不少脏活，这次诬陷极有可能就是他在古正文的指挥下动的手，
0: 就在他身上查。
2: 老板，
3: 啊，
2: 再来碗面线糊。
3: 好啊。
1: 嗯，你怎么在这儿啊，李文远？
2: 这边有市集嘛，我来逛逛，也没想到能在这碰到你啊。
4: 来喽，您的面线糊啊。
2: 谢谢。
4: 小心烫。
1: 在等朋友啊？
2: 没有啊。
1: 那一个人吃两碗？
2: 自从上次跟你吃完面线糊之后，我每一次吃都会习惯性的点两碗。坐啊。你太太上次帮你送衣服了吗？
1: 哦，送了，我还忘记要谢谢你了。当时看你的表情，没想到你真的会帮我。
2: 做这些都是我应该的呀，我怎么可能不帮你？

0: 你可是帮我挨过枪子的人。嗯，你什么时候放出来的呀？吴次长呢？吴次长也放出来了吗？
1: 还没有，老师还在部里，在接受调查呢。
0: 那你今天出来是帮你老师周旋的吗？
1: 对啊，作为副官，我也必须得做点什么。嗯，
2: 刚才那火气可真是狗眼看人低啊！连爱国西路的宅子我都买得起，难道我能穿不起金缎面的料子吗？
3: 阿玲姐真是好福气，于先生混出来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置办了宅子，
2: 还算他有良心。当初他找我的时候，我不也没有嫌弃他穷得叮当响？
3: 我家那位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起。
2: 咱不说这些男人了，我带你去看看我的宅子吧，刚好就在附近。
3: 好啊好啊，我早就想去了。
2: 黄包车，
3: 不贵吧？还行吧，真羡慕你。

0: 夏经理啊，听说这个爱国西路的房子都是您在打理是吧？啊，我跟我先生刚到台北来没多久，听说台北买房子还要批条子。哎呀，那买房子方面得请夏经理给我们点拨一下了。哎呀，
1: 点我不干。太太，您眼光真是。爱国西路是台北最好的地段了，闹中取景，堪称台北的静安寺。不骗你哈，前不久刚好有一套委托给我，你今天就来了，这多大的缘分啊。
0: 那我打听一下爱国西路37号这房子怎么样。
1: 好啊，37号这绝对的好啊。咱就是不巧它卖出去了刚。其实不管是从低端还是央视来说，我刚才说的那家都比37号还要好上加好。你什么时候有空了，我陪你看看去。
0: 那这个37号它现在是什么状况？是刚成交吗？如果刚成交的话，我们加点钱是不是还可以有的商量啊？
1: 好啊，好为难呀。哦，那个37号的卖家呀是在苞米区当差的。他虽然家世出了底了点儿，但我也得罪不起呀。除非恁家先生能够镇得住他。哎，
0: 您说他价钱低了点儿，能透露透露吗？
1: 少了
0: 两条小黄鱼啊。
1: 太太您说小，两条大黄鱼也不够啊，这是太北景兰寺啊。
0: 好的好的。
2: 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里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进。啊，正好你来了，你再给我讲一下那天晚上在吴次长家的细节。
4: 我不是跟您之前都说过了吗？那我再重复一遍。我当时全部都搜查过了，只是发现有一个抽屉上了锁，我用了各种工具都打不开，所以就用了一些蛮力，那声音可能大了一点，然后惊动了吴太太。
3: 那个小钱渗透的咋样？
4: 小钱渗透成功了。他的父母呢在漳州，然后呢妹妹在台湾，而且他妹妹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亲人，现在就在观音山的国金医院。

0: 当看护。组长，我们如果控制住了小钱的妹妹，小钱不可能不帮咱们办事儿。
1: 先别轻举妄动，你上次行动失败，就算真有证据也转移了，是吧？
0: 啊，
1: 先出去吧，我再想想。
0: 行。
1: 小南，最近一定要小心。
0: 我知道了，组长。
2: 吃饭？去哪儿啊？
3: 我和陈老板终于找到办法了。
2: 跟谁啊？
3: 还记得那天接梁老板的时候，你上车的地方吗？
2: 没心情，不去了。
3: 好，晚上11点，我开车在路口接你。
2: 好。

0: 至少花了三条小黄鱼，就在爱国西路，于香南给他女朋友置办了一套房产。
1: 现在这台北人多地少的，可是寸土寸金呐。就凭侦防组那点奖金，他于肖南哪来的那么多钱？
2: 干他们这一行的，突然变出这么多钱，要么是绑票，要么就是倒卖情报。
1: 卖情报？
0: 根据我的观察，于肖南对他那个女朋友还挺上心的。为了买房冒险，倒卖情报，也不是不可能啊。
1: 即便他是真的在卖情报，那咱们怎么找到这些证据呢？
2: 很简单，从房子查起。

0: 付款人徐山。
1: 啊，但是虎叔的名字写的是于小南，于先生，这符合流程。
0: 于小南是干什么的？
1: 客户资料。
0: 徐山呢？
1: 这
0: 谢谢你的配合。
1: 那没别的事儿了吧？
0: 要想没别的事儿，你得回答我两个问题：一，付款人跟户主不是同一个人，你有代理合同吗？这是其一。其二，我怀疑这桩交易是向公职人员行贿受贿，要不要跟我走一趟？
1: 不是张管，我
0: 那咱俩就天知地知。
1: 您知我知，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管辛苦了，慢走。
2: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こちらへどうぞ。

0: 我是魏晨，邀您收看电视剧《沉默的荣耀》。
1: 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
2: 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
3: 报告，吴次长不挂电信，有重要情况。
2: 让他进来。
4: 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嫌疑人臧斌窝。
2: 马上出席交决，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5: 是。

0: 在这个历史阶段，朱老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坚定，是锋利，是坚守。
1: 这位是我们的朱总司令，
2: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胜利，有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在共同的战斗当中慢慢去解决，共同去提高。
3: 我这个红军总司令要搞特殊，那前线的战士们怎么想怎么看呢？
0: 这段历史里呢，朱德很孤单，很被动，他陷入到一个是自己同志，他又不能激化分歧，但同时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逐步的改变一些同志的认知和观念，把队伍带到正路上来，又要讲分寸，又要讲策略，又要讲智慧，要有政治智慧，还要有人生定力。那在表演上来讲，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比冲锋打仗可能会更有劲儿，也更复杂，需要分寸。
2: 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道理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更广大的指战员。
3: 路嘛，一步一步走，工作也慢慢做。
0: 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孤单，他只有和刘伯承在搭档在一起，身边的警卫员甚至是亲人家人都慢慢的被剥离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这种孤立无援更加凸显了朱老总对于信仰的坚守和坚定，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剧本以后，这个其实这段历史是非常难演的，他不在战场上，他没有明确的敌人，那我们的对立面就是另一种方向路线的方向。
2: 我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对党对红军的责任。意见可以不同，争论可以继续，但是路线问题关乎生死，半步不让。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必须北上。
0: 我既讲团结，关键的原则问题我一点不让，我必须站稳脚跟。

0: 他的团结不是说我们只是团结，我们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把事儿干成，我们团结的意义是在于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是朱德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困境和压力，他心里依然在坚守的一个信念和力量。
1: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0: 我们的前辈用双脚丈量了我们的国土，也丈量了我们人心的深度。那么90年后，我们这代人该选择传承什么，该选择坚守什么，该选择成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相信，虽然身处黑暗，也依然有光；虽然前路未知，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心中的理想，最终会有到达的那一天。
1: 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伤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4: 立刻找院。
5: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了。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神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4: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6: 反复咳嗽，
7: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陆总，这前上集团老板靠谱吗？听介绍人说，这个老板为人很豁达，而且又是老牌大商，就当最后一搏呗。
1: 哎，喝奶茶。
0: 谢谢。那个，麻烦问一下，李董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2: 约的是4点，现在已经快到5点了。
3: 啊，您二位啊，来的有点不太是时候。我们家老爷啊，每周三下午都会去郊区遛狗，玩的尽兴的话，可能就晚了一会儿。
2: 哎哎，老姜，说什么呢？别解释。哎，不好意思啊，请坐，请坐，请坐。
3: 是我玩的尽兴，还是他玩的尽兴？
2: 累死我了，我追他去了。过来。
3: 喝茶，哎啊，哎，
2: 李总，这是我。哎，这个不用看，我已经看过了。别看我这个人啊，玩心重，但是呢，正事儿不会落下。嗯，
3: 那
2: 干什么呀？要喝茶呀？啊，你能不能歇会儿啊？
3: 哎，李总，那我们这个项目呢？
2: 我不会投。是这样啊，你们这个项目啊。 投资回报率、项目时间，包括备选方案，我这一样看不到了。
3: 无法把控方向、时间，无法确定投资回报率，就画了一个饼，完了这个饼还是别人家的，我还得对这个饼付钱。嗯。

0: 那你觉得这个世界上谁会干这么傻的事情？
1: 但是你们也别太灰心，年轻人多折腾多历练，我觉得不是坏事。我还是那句话，只要项目好，我家大门常打开。

0: 谁呀？
1: 发信息不回，打电话不接，那你要干嘛呀？
0: 你要干嘛呀？这么凶干嘛呀？
1: 怎么了？要跟我绝交呀？
0: 什么呢？
1: 不是，你可真潇洒啊！这么大一箱子钱不要了。不是，我怎么不知道你可以富可敌国呀？
0: 哇，还不错。
1: 收什么收？我跟他的事儿不用你管啊。
0: 不是，我就想有点私人空间，我自己待待不行吗？
1: 你不是怪我弄黄陆泽公司吗？你自己待着弄消气啊？
0: 你有毛病吧？那山里方资产重新评估是你的职责，但陆泽公司经营不善，无形资产被高估，那有没有你早晚都得报，我怪你，我怪得着吗？别自作多情啊！
1: 怪我没早点告诉你。
0: 对呀，你为什么就不早点跟我说呢？
1: 你怎么又吃泡面呀？你家陆泽不是不让你吃这个吗？
0: 别瞎说啊！陆泽怎么就是我家的？跟他没关系。
1: 怎么了？
0: 你一说到这我就生气，啊？他自己的责任他承担不了，他全往你身上推。
1: 不是，人家没有。
0: 我真的，我白跟他好了三年，出这么大的事儿，他都没有想到第一时间跟我说，还跟我说宁愿选择事业，也不选择我们的未来。你说我还继续跟他在一起干嘛呀？有意思吗？你就应该早点告诉我，我就能早点知道他的选择，就能早点跟他分手，不用耗到现在。
1: 你跟他分手了？啊？
0: 嗯。
1: 穿上衣服，跟我走。去找陆泽去。
0: 干嘛呀？不去，我不可能去。
1: 你这个时候火上浇油，跟他闹分手啊？陆泽不是没有努力过，他好不容易找到新东家接手新兴世界，但这个山立方为了 IPO 顺利，出尔反尔，连他这条路都给切断了。
0: 我知道，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不努力，我只是。太冷静了，他都想好了，他都不选择我，他要把全部身家投进他的新兴世界，那才是他的心头肉，我算什么呀？
1: 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时候他最需要你的安慰啊。
0: 我不会安慰他，我也很难受啊。你以为只有被甩的人才难受吗？他少了我，远不如少了他在新兴世界来的心疼。我跟你说，小飞，陆泽就是一个创业狂，他可以为了他的事业放弃一切，那我呢？是，我可以为了一个穷小子孤注一掷，没问题，但我绝不敢为了一个把事业看得比一切都重的人付出我的一生呀。
1: 那你还爱他吗？
0: 爱呀，但在他的心里，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0: 杨晶，
1: 虽然仪式没有准备好，但是我的心已经准备好了。
0: 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0: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是我们弗拉西达正在进行的第三期核心实验场景。在现有的城市建筑物内，最小的改造程度下，实现室内农产品的有机化规模种植。当这样的种植中心已商修化的分布遍布于城市，在搭配以高效的物流配送系统，势必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高效且低成本的优质改变。今天的考察让我觉得非常震撼，非常好。我回去就会向桑总进行详细的介绍。
1: 感谢。
0: 不在我走之前啊，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1: 请说。<笑>
0: 为什么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会对农业感兴趣呢？特别是像李总，你这样的金融新星，投行之子。
1: 首先，我认为啊，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实农业的本质从来不仅仅只是农业，它对应的是有人类参与的对地球和生命的终极改造。大家回想一下，从刀耕火种，到精耕细作，再到现在的数字化新农业，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面对的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2: 那对农业来说呢，这个变局的内容就是数字化充分发展和新生命科学发展驱动下的技术。说到农业嘛，不是一个很潮的项目，很多人一听说是做乡村项目就不感兴趣了。但是科技一直推动着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数字农业是通过有线传感器自动采集多项指标数据，并上传到物联网平台，再通过手机或者电脑。 进行农业环境的一个远程监控，给大田的管理提供数据依据。如果有资本的帮助，那我们就有让农业变成流媒体的可能，让农业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而是成为商业交换和社会传播的一部分，最终达到振兴乡村、共同致富的结果。
1: 所以，我们作为年轻人啊，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一条
3: 科技赋能农业和食品产业的创新之路。

0: 未来我们将通过对农业种植过程的控制，对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确保弗拉西达10年20年后仍然高速高质的发展。在我看来，这是一条真正有抱负的商业英雄应该投资之路，更是一条跟这个社会、咱们国家共同成长的光荣之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科技与资本横行的时代，却专注于新农业的原因。
1: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0: 哎呀，廖总的沙坑球打得好，这球艺是一等一啊，佩服了。
1: 桑总说笑了，我不过是倚老卖老罢了啊。要论与时俱进，还得向桑总你多学习啊。
0: 廖总，我听出来了，您这是话里有话呀。
1: 我听说你最近投了个新项目。
0: 哦，哎，就是一个农业的小项目，几个年轻人搞的，他们也没啥钱，这不就找到我了。小项目，小项目而已。
1: 是玛丽的弗拉西达。
0: 哟，廖总，这您都知道啊？
1: 我是听人说过，啊。听人说过而已，

0: 干嘛呢你？玩肉欲呢？啊？
1: 让我来商场干嘛？
0: 这不是你生日快到了，给你订了个礼物，我今天过来拿啊。
2: 谢谢啊。
3: 还是兄弟好啊。
0: 哟，怎么收个礼物都收得这么忧郁啊？怎么了？还没颓废够啊？不就是被女孩拒绝了吗？至于吗？振作起来，
3: 振作，振作，振作！哪有那么容易振作呀？我这次真的，我感觉都找不到人生价值了。
0: 呵，你不是一周自我感觉良好吗？怎么现在连自己什么价值都不知道了？
3: 你看啊，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妈给我的安排特别好，好学校，好老师，毕业了直接有份好工作，然后。这么多年我一直顺风顺水的，什么压力都没有，但是所有这些到了党羽那里就什么都不是了，就分文不值了，就他一巴掌就给我打到地上了，我都怀疑人生了。我
0: 哎呀，这真受情伤了呀。大舅，我跟你说句实话。
3: 不用说了，实话党羽都跟我说完了，工作爸妈安排的，住和爸妈在一起，钱爸妈管。像我这样的男人，他那种独立的女生怎么可能会喜欢呢？
0: 对呀，那你都找到命门了，你就要努力去改变啊，对不对？
3: 说的容易，二十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怎么改变呀？

0: 怎么就改变不了？你哥哥我就改变了。
1: 你改变什么了？
0: 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没什么不一样。
0: 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房东给我洗残了又给我缝上了，我现在都开始缝缝补补又是一年了。
1: 别闹，你的衣服不都拿出去干洗吗？
0: 对呀、啊、我现在开始机洗了。
1: 行，还有吗？
0: 还有吗？我现在开始洗碗买菜了。
1: 我不信，我不信你会洗碗买菜。
0: 真的，我不干活房东不给我饭吃。真的，啊！
1: 你们家老爷子要是知道你为了你的房东洗碗买菜，他不得气疯了。
0: 所以说嘛，我曾经的傲娇都能扔到菜市场和洗碗池里，我还不算改变吗？嗯，
1: 我明白了，你愿意为了你的房东改变，是真爱。
0: 我也明白了。你不愿意为了党羽改变，你就不是真爱。

0: 让你觉醒，
1: 改变，
2: 改变，
1: 改变，
2: 哎，改变，
1: 改变，
2: 走，
1: 改变，
2: 改变，改变，改变，
1: 改变自己，
2: 改变世界。
3: 回来啦！
0: 回来了，
3: 快快快快快！有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0: 怎么了？什么重要的事儿？
3: 你猜我发现什么好东西了？你看，你看这细节都一模一样。我是不是一言九鼎？之前就说了要赔一件跟你一模一样的。啊，你看这才多少钱？109还包邮呢。
0: 这种山寨假货，你让我怎么穿啊？
3: 李一菲，你别装了行不行？你平时花钱那么大手大脚，但凡你省点钱，早搬出去了。你买不了大房子，小房子也买了吧？
0: 买什么小的？我再买就买别墅。
3: 我觉得你还是先买点药吧。
0: 我懒得理你。哎，
3: 手机给我，我给你下个好东西，快。
0: 干嘛呀？
3: 我给你下个 APP， 我教你省钱。
0: 我不会用。
3: 怎么了？你今天晚上是不想吃宵夜了，还是想继续洗碗啊？
0: 洗碗更吃。
3: 你看啊。哎，下好了，就这个。起个昵称，李二傻。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很便宜？哇，这个才40多，跟你……哦，早知道买这个了，这40多哎，还亏了呢，把那个退了，给你买这个吧。哎，这40多跟你那个一模一样，你看是不是？这里面真的什么都有，我告诉你，家里面所有缺的东西，包括现在有的，都能找到同款，真的。嗯，
4: 回来了，
0: 妈。啊？
4: 谁送的礼物啊？
0: 菲菲送的。
4: 你干嘛呢？还生我的气啊？
0: 没有。
4: 我们都知道了啊。那姑娘就叫匡
0: 明。您又跟踪我？
4: 那我是无意间知道的。
0: 算了，无所谓了，反正我和他也没关系了。您说的对，他就是匡明。
4: 我跟你说啊，你要生日了，叫菲菲他们过来吃饭。
0: 好，我再跟他说。
4: 你现在，儿子，那个，干脆这样，你现在就过去。你看啊。妈妈买的这个一盒这个车厘子特别新鲜，你现在就给他送过去。
0: 我刚和他分开。
4: 可是车厘子你这放冰箱里就不新鲜了，赶紧吃，趁着新鲜给人送过去好吗？啊，辛苦了。
0: 走了。

0: 嗯，如此倾囊相守，接下来就靠你自己的造化了啊！好好利用。说完了，太好了。哎呀，这只是开始啊！你跟这个
1: APP 呢还不了解彼此，但是，相信我，假以时日，它一定会以最低的价格满足你所有臭美的要求，你会像爱人民币一样爱上它。嗯，试试。
2: 你做投行之前是不做过传销啊？
1: 你别不信，你信不信？你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就能给找出同款来。
2: 你就拍一下，你就可以找出来同款，真的真的。我信，我信。
1: 你看，
2: 我信，我信，
1: 拍什么拍什么？
2: 我信，我信，50、30啊。受不了了，来。
1: 哎，
2: 嗯，
1: 谁啊？
2: 哎，大军。
3: 大军。
1: 你刚刚不
2: 回去了吗？我妈让我过来给您送水果。
3: 不了，你还自己跑一趟，你真的是，行行行，快，今天
1: 快，请进。嗯，不用换鞋了。
3: 好。嗯，哎，我生日那天正好是周末，你们一起过了呗？嗯，一姐。
1: 啊，但我跟叔叔阿姨不认识，我就不去了吧。
3: 就非得要认识呗？怎么了？ 见一面不就认识了吗？我跟你说，叔叔阿姨人很好的，做饭还好吃。再说了，我们又都是好朋友，对吧？大军又上门邀请了。

0: 还想怎么着？一起吧啊！你要实在不好意思呢，那就
1: 叫什么？
0: 就叫上党羽啊！啊，
2: 算了吧，人家都把我拒绝了。
0: 拒绝怎么了？拒绝就不能当朋友了？平常心，你要用最自然的姿态去跟他接触，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明白吗？
2: 真的吗？
0: 废话，骗你干嘛？当然了，哎，打电话给他。
1: 啊
2: 啊
0: 啊！什么啊？打电话，听我的。
1: 哦。
0: 别问他啊，直接给结果。

0: 喂，哎喂，小雨，你在忙吗？
1: 准备开局，怎么了？
0: 那什么，过两天大军过生日，咱们一起吧。
1: 我知道，他妈已经邀请我了。
0: 啊？哦，那你先忙，你先忙，好。他说你妈邀请他了。
2: 我妈邀请他了？
3: 他妈邀请他了？
0: 哦。

0: 那个好朋友啊，
1: 哎，
0: 来就来了吧，还带给你了，
2: 哎，来东西来就来，
3: 哎，应该的，
2: 太客气了，
0: 东西太好了，
2: 不要去
4: 了，来来来，这钱飞，
5: 哎，你好，这位张宇，
0: 好，来来来，你们坐，你们坐，
6: 快些，快
0: 些，坐，坐，坐，
6: 快坐，快坐，
0: 坐，
6: 坐，
0: 坐，坐。
5: 来，里面坐吧，里面坐，
7: 坐坐坐坐，
5: 哎哎哎，坐坐坐坐坐坐坐，
7: 谢谢。
2: 那个先吃点水果啊，
5: 哎呦，
2: 谢谢，
5: 谢谢
2: 啊，
5: 随便吃点啊，随便吃点啊，好，
3: 嗯，哎，阿姨要帮忙吗？
2: 不用。
8: 妈，您是怎么邀请的当宇啊？
2: 以一个朋友母亲的身份，我邀请他。
8: 谢谢妈。
2: 今天就是吃一顿饭，用不着想那么多，啊！但是谈朋友，你有好多事情你必须得了解清楚，对不对？行了，
0: 哎呀，
3: 生日快乐！
0: 谢谢。
9: 又老一岁。
2: 嗯 ，Vivian，
9: 哎，
2: 这个油焖笋你最爱吃，
3: 我们盯的好久了，
2: 你盯了
3: 最爱吃的这个，
9: 赶紧拿手的，
2: 吃吃吃吃吃菜
10: 啊！谢谢
2: 叔叔，你说的都漂亮啊，钱飞叫对吧？
10: 啊，是阿姨
2: 啊，好漂亮，
10: 谢谢。
2: 我听菲菲说你在那个陆家嘴金融公司工作啊？
10: 啊，是的，阿姨，我和小雨是一个公司的。
2: 啊，那你们职务呢是一样吗？
8: 妈，先吃饭好不好？不聊工作的事情。
2: 那不是吃饭聊天吗？
9: 对，闲聊闲聊。
10: 阿姨，我跟钱飞的职务不一样，他是公司业务口的，我是公司行政，站前台的。
9: 哦，搞行政的。
2: 前台，那就是那种迎来送往的站在前台。
9: 哦，行政都那样。
2: 阿姨是听说啊。公司里面搞行政的一般都是家庭条件比较富裕的小女孩，第一嘛，这工作很轻松啊，也不图挣多少钱、啊、你是这样吗？
10: 我不是这样的，阿姨，我们家是云南的，我来上海打工的。
2: 你是云南的？
9: 哦，云南的。哎，不，云南挺好的，前一段时间我跟你阿姨还到云南去旅游了一趟啊，像大理啊、版纳风情特别好。
2: 那就是风景好啊，跟上海比那还是很落后的。
3: 妈，
10: 那经济来说上海确实比云南好，所以我才来上海发展嘛。
9: 饭吃饭吃饭吃饭
3: 啊，吃饭
9: 吃饭吃饭吃饭。
2: 那像这种前台这个还有升职空间吗？
10: 阿姨，小雨呢属于现在很典型的斜杠青年，就是他在我们公司做的工作是他所有工作的一小部分，他本事大着呢。
2: 什么叫斜杠啊？

0: 斜杠就是空间大，非常非常大，因为它比较自由嘛。而现在年轻人想干什么的都有，他就是要一个开心。
1: 对，你喜欢，那你干什么你得要有资本啊，对不对？你俩现在可以随便喜欢一个精灵一个白领的，多开心啊。
0: 这大军不挺开心的吗？是不是？
1: 大军那是属于稳定。
2: 妈，我朋友们来陪我过生日的，不是来听您说这些有的没的。您跟我爸做这么一大桌子菜，到底是希望我开心啊，还是想看我难堪啊？
1: 我让你难堪了吗？
2: 那您刚才说的每句话都带刺啊。
1: 我带刺了吗？菲菲，菲菲，你说我是不是带刺了？哎
2: 呀，没人能听得出来啊！没说话，你怎么问菲菲？没有，听得出来。
1: 你每次都干嘛？你哎，你吃个饭，你吃我饭，
3: 叔叔阿姨，
2: 他们不说。
4: 叔叔阿姨，其实我今天还有事儿，我先走，你们先慢慢吃。
3: 啊不，
4: 叔叔阿姨再见。
1: 你干什么？
3: 大姐，你干什么？你早点吃，你早点吃好不好？
1: 你干嘛呢？你
3: 走了。
0: 没事，阿姨。
1: 阿姨，
0: 咱吃咱的，这么好的菜是吧？
1: 突然之间，你说这儿子又变成这样？
0: 他们确实有事儿，他刚刚跟我说过，这确实有事儿。来来来，来叔叔，来喝一杯。
5: 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我妈会那么说。
4: 没事儿，谢谢你啊。
5: 谢我什么？
4: 谢谢你这次没听妈妈的话呗。
6: 大军妈妈真是策划了一场鸿门宴。
0: 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想，阿姨这么能刺激，大军终于让党羽看到了他不一样的一面。
5: 是。
4: 行了，赶紧回去吧，我真的有兼职。
5: 那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啊？
4: 看我休息的时候吧。走了，拜拜飞。
0: 拜拜。大娟儿，
5: 游戏。
6: 如果你下定决心追他的话，就绝对不能辜负他。走吧。
0: 走走走，有道理。

0: 学习就专心点学，是不是？你这一边做家务一边学，能学得进去吗？
1: 马上保胎考试了，我白天要工作，只能晚上抓紧学习了。
0: 抓紧是可以，但一心两用还得看智商够不够才行。
1: 瞧不起谁？
0: 智商够不够考考你就知道了。
1: 好，
0: 就考你看过的。来看看啊，问：1991郑州粮食市场开业并引入交易机制，成为中国期权交易的实质性发端，这个说法怎么样？
1: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这个市场引入的是期货交易机制，是新中国期货交易实质的开端才对。
0: 哎呦，基础货币具体包括什么？
1: 基础货币又称高能货币，是指流通中现金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的总和。基础货币又称 MB，MB 等于 C+2， C 是流通中现金， R 是银行存款准备金，二者的总和等于基础货币的量。
0: 哼，来，计算题。甲公司只生产一种产品，变动成本率60%，盈亏临界点作业率30%，那么息税前经营利润率为多少？
1: 销售息税前利润率等于安全边际率乘边际贡献率，等于一减盈亏边界点利润率乘一减变动成本率，等于一减30%乘一减60%等于28%。不好意思，以前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叫我飞爸爸，因为我是个学霸。
0: 不好意思，我也是飞爸。
1: 我管你是什么爸爸，你只要别认我是个傻子就行。
0: 祝飞爸爸逢考必过，逢考必过。

0: 哎呀，哎呀，垃圾分类了，以后要，哎，您拿一份吧。哎，
1: 谢谢。
0: 哎，没事。哎，票房安全。
2: 好。
0: 你怎么过来了？不是说了休息的时候再见吗？
1: 我帮你吧，今天兼职做你志愿者。
0: 先说好了啊，当志愿者是没有工资的。
1: 那就当义务劳动了呗，给我吧。
0: 那这些就麻烦你了。
1: 嗯。来看一下。
3: 大军，那是你女朋友？
0: 还不是呢。
3: 哎呦，嘿，好姻缘要抓紧啊！嗯，加油加油。
1: 下方安全了解一下。你好，下方安全了解一下。你好，下方安全了解一下。
4: 你好，手续已经办好了，请拿好您的房卡。
5: 哦，谢谢。哎，这个，这一段是你们酒店的？
4: 是吗？
5: 哎，说是的嘛，都上热搜嘞，真牛啊！
4: 不好意思，这件事我也不太清楚。
5: 那我也发一个。哎，大家看啊，上次渣男跟小三被挨打的地方，那这里，这是我在上一地方，我都上热搜了已经。
6: 把手拿开。
5: 渣男跟那个小三被打的地方，那。
7: 喂。

0: 那天找那几个平台的家伙把红包都退了，不办事儿他不早说，气死我了，怎么办啊？你交代那事儿没压下去啊，上热搜了都。
1: 我知道应该是有人在后背搞事情，我再想办法。
2: 糖糖，这样的呀，
3: 平时还真没看出来，怎么看出来？
4: 看视频，
5: 视频
6: 好了，
7: 这样廖副总裁也不
8: 这样，
9: 干掉。
10: 这咱公司是彻底火了。
11: 看廖总，你看那个评论，看评论。哎呀，
12: 这么欺负人呢？这不火了吗？这咱公司这。
10: 你看这转发量，转发量、点赞量都那么高。
11: 是。
12: 这么多人都知道了。
13: 肯定的，吃瓜群众就喜欢看这个。
10: 我估计啊，
12: 就觉得他不是
10: 这一家短视频公司的火，对其他的短视频公司，
11: 现在网上到处都是。
10: 对，
7: 总监还挺可怜的，
13: 是啊，
12: 看他面相就，我昨天下班能去人寿下班就可行了，你还闹了。
10: 他真的假的？
14: 上班时间瞎看什么呢？啊？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看热闹的。
10: 我，
14: 你做好你自己该干的事就行了。

0: 童总监，
1: 嗯，
0: 你看这个。最近师兄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权益显摆而起，对我们何金影响是不菲。

0: 倒也未必是件坏事。
1: 我一会儿就通知方云，明天就把钱飞调送，不能再让他留在集团里了。
2: 火急火燎的就为这事儿啊？是我爸给你压力了吧？
1: 当然不是了，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想因为他再让你受牵连了。那视频你看了吗？
2: 这我都知道，不用看。
1: 他们都人肉你了，你不生气吗？
2: 现在闹大了，就更不能把他调走。现在把他调走，就会有人揣测你是不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报私仇。
1: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了？
2: 我这是在护你。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干嘛平白无故对我这么好啊？明明就是你去找人解决汪若海那个热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
2: 大家好，我是拍摄山立方酒店集团渣男劈腿视频的人。
3: 这姑娘太讨厌了，大俊为了
4: 刚
3: 她
4: 跟我说那些
3: 不
4: 话，
3: 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了。
4: 你看看，大俊直播呢。
5: 哎，你说这大俊啊，为了追党羽，真的是什么招都使啊。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5: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6: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7: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8: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9: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命。
6: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0: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7: 阿爸，
1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在家？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呢，没想到你都偷偷回来把菜都做好了。早说呀，我这外面游荡半天，饿死我了，什么也没有。开饭，开饭。

0: 还是你做的饭最香。
1: 今天这个做的香吗？好吃。
2: 李一飞。忽然觉得，我们再这么继续住下去，不合适了。

0: 每次你过得不好就知道拿我撒气。嗯，好吃好吃。嗯，
1: 你搬走吧。
0: 我说了不要每次过得不顺就拿我撒气。等我攒够了买别墅的钱，我就搬啊。你这样让我很不爽，你知不知道？不搬不搬，我就不搬。我住习惯了。
1: 可是我不习惯啊，我很困扰的，大哥，好不好？你干嘛平白无故对我这么好啊？明明就是你去找人解决汪若海那个热搜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装作不知道呢？啊，你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呢？你说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是钢铁做的吗？怎么还会哭呢？啊？别哭了，我给你涨房租行吧？
1: 房租也不行，涨房租你也得搬走。涨了吗？能涨多少啊？
0: 涨1000，1000行吧？
1: 一个季度啊？
0: 一个月1000，行了吧？
1: 这还差不多。
0: 才艺，你知道。见钱眼开，吃吧吃吧。嗯。
2: 601快递。
0: 我去。哎，写的你的名字啊。

0: 你也收到律师函了吧？这就是针对咱们俩来的。
1: 嗯，收到了。其中一段视频确实是我上传的，我当时真的太生气了，就是想让大家看看汪若海到底干了什么。
2: 没想到这个事情发酵成这样。
1: 对不起啊，飞。
0: 没事，小雨，我会想办法的。
1: 你能有什么办法呀？上面都写了，让我们两个48小时之内道歉，并且赔偿，不然就要上诉。说难不成真要跟他上法庭啊？
0: 到时候看看吧。
2: 这要是我自己的事儿，我倒是也不怕。
1: 但是主要这次牵连到你了，你这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要是因为这件事情没了，我真得愧疚死。
0: 静观其变吧。行了，你也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吧。

0: 进。
1: 不用管那什么律师函，那就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你啊。嗯，
0: 不用安慰我了，没事，快睡觉吧。嗯。

0: 廖总今天没来公司。
1: 哦，我今天有要紧的事，想找廖副总面谈。
0: 这里每个想见他的人都说是有急事，我建议你可以和他约下周的时间。

0: 廖总您好，
1: 找我什么事儿？
0: 在办公室一直没有机会见您，所以只能在这里等了，实在是不好意思。我来是想跟您说一下，我已经收到了山立方酒店集团给我的律师函了。
1: 继续。
0: 我是想真诚地跟您道个歉，没想到这次的事情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影响到了您和酒店的声誉，实在是对不起。
1: 之前怎么不道歉？律师函这么有用？
0: 促使我来道歉的当然不是他，是因为自己私人的一些事儿扩大了影响，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件私事儿。除了我还有和清证券的党羽，他也同样收到了律师函，作为山立方酒店集团合作单位的一员，上传了当时的视频，实在是太欠考虑了，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愿意跟我一起交出这件事情对山立方酒店集团造成的所有不好影响，只希望您能够原谅我们。
1: 你刚才所说的是集团法务部门的决定，所以按照集团法务部的流程处理后续吧。
0: 哎，廖总，廖总您等一等。
2: 党羽这么做都是为了我。
3: 乔飞，汪总监让你那边整理一下你的工作内容，打包然后报备。今天的会议，我们就先不用参加。
0: 好。

0: 垃圾分类啊，
1: 垃圾分类送到报警。
0: 拿一个，
2: 您这个是厨余垃圾，扔在这里。啊，没事。
0: 垃圾分类多多支持啊！哎，多多支持，多多支持。
1: 垃圾分类送到报警。
2: 哎，大姐，您这里面是什么呀？
3: 这个是中药渣。哦，
2: 中药渣是湿垃圾，您扔这里。
3: 谢谢。
2: 没事。
3: 谢谢。

0: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留下来等二组换班，你们先回去呗。好，
1: 行，那我先去吃饭啊，
2: 走吧，
0: 辛苦啊。
1: 现在开直播了。大家好，我是拍摄山立方酒店集团渣男劈腿视频的人。 之所以直播呢，是想和视频中的当事人道歉。这个视频是我未经过当事人的允许，擅自拍摄和上传的。视频中的文字也都是我自己配的，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我为影响到了当事人的正常生活而感到不安。视频中的文字和标题确实有不实之处，影响到了当事人的声誉，我将全权负责。 此外，当事人劈腿是我未经过调查，擅自脑补。当时那个时期，确实和前女友已经正式分手了。劈腿是我自己误会了，所以请大家不要再人肉他们了，更不要辱骂他们。这一切都怪我，你们非要骂的话就骂我吧。
3: 您拨打的电话
0: 怎么了，君？
4: 我有点急事，先不跟你吃饭了啊。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你都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不就在道歉吗？对，我就一会儿一个变的。
2: 我发个视频你就起哄，我现在道歉你们还起哄，你一个个都那么闲的呢，还人肉我。来，你人肉我，谁怕谁呀？你最好来找我来。
1: 都有病。

0: 明的做法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咱们作为旁观者不清楚其中的过程，就不应该随便发表评论。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就更应该安安静静地听破明要说什么，对吗？实话告诉大家，破明我在生活当中就认识他，就在前几天他还作为社区志愿者帮助我们教居民垃圾分类呢。
1: 他君这话什么意思啊？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啊？
0: 我是一名公职人员。
1: 这姑娘太讨厌了，大军为了他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和工作，
2: 好像没那么严重吧？只要大军不是撒谎造就行，
1: 不撒谎不造谣你就觉得没事了？不是现在这些人，我跟你说，网上这些人能耐着呢，这万一要是挖出他的名字还有工作岗位，他以后肯定会受影响啊。
2: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是，我是不能对你们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咱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应该有一把尺子，有一条准绳，那是非面前我们得学会约束自己，关键时刻要懂得主动出击。
3: 这谁啊？怎么还跟我同一天生日？那我不能看到我朋友被人欺负了，
0: 看到有人在这凭空捏造事实，我就什么都不做就躲在后边吧？我不是这种人啊。你们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我知道该怎么办。

0: 他把我拉黑了。
1: 嗯，那是是。
2: 真拉黑了。
1: 哎，这孩子。
2: 行行行。
1: 不是，你看看，哎，你说儿子跟他才接触几天呢，他就成这样了，绝对不能让他们在一起了。
2: 行行，
1: 不能让他接触这孩子。
2: 行行，冷静，别生气，你生气他又不知道。

0: 着自己的身子啊！不生气，不生气。
1: 他不是不回来吗？嗯。行啊，他不回来啊，我到街头找他去啊。
0: 老婆，千万别冲动，冷静一点啊！咱不要冲动。
1: 我去找他。
0: 哎，老婆，冲动是魔鬼。
1: 我就是魔鬼。
2: 各位网友，我刚才是在跟我朋友说话。总之，我还是在这里呼吁大家要慎重发言，要谨慎一点。无论事件当事人到底谁有错，我们都要友善理智地看待这件事情，对吗？

0: 哎，你快看，大军直播呢，都播一天了，没挪过窝。你看，
1: 如果真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们就不应该安安静静的听素明要说什么，对吗？
0: 哎，你说这大军啊，为了追党羽，真的是什么招都使。
1: 这要换成我，坐车里说这么一天话，我得疯了。我们交居民垃圾分类呢。

0: 知道你担心，既然都已经找过廖董了，那与其在这担忧未来怎么处理，还不如直接下班回家呢，是不是？什么都别想，走吧。我坚信我的房东女汉子一定会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咱就该吃吃，该喝喝，走回家。
1: 我以为你良心发现，学会安慰人了呢，绕来绕去还是在为自己的晚餐做打算。
0: 我只知道还有15分钟，咱们就要被毒死，这就对了嘛，走走走走走。哎呀，
2: 这个网络暴力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你有那么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对不对？如果待会儿

0: 说句实话，跟大家聊了这么久，真的感觉有点累了，出来透口气，也希望大家换换心情，喝口水，我们再继续聊，好吗？
1: 喂，
2: 小雨，你快来看直播呀！有个叫大成像的家伙，为了你都和网友刚一天了，热榜都到前十了，到现在都没停，嗓子都喊哑了。哎，他是不是你的追求者呀？
1: 他是我一个朋友。
2: 我看不像朋友那么简单吧？哎，这人不错啊，你可别错过了。

0: 走，咱们出去吃好吃的，也得补补。算了吧，我还有好几篇没翻译完，回家点外卖算了。
1: 喂，爸。
2: 小飞啊，你下班了没有啊？
1: 嗯，我下班了。
2: 哦，网上那个视频怎么回事情？
1: 就是我跟汪汝海之间有点小误会。
2: 小误会？可现在网上都是啊。
3: 你跟爸爸说，是不是你们分手了，房子起来？

0: 纠纷。
1: 哎呀，不是，您别操心了，我都解决差不多了。就是他现在家里急需用钱，我把他那部分提前转出来还给他就行了。
0: 我这里啊还有点积蓄，明天去银行转给你啊。
2: 哎呀，不用不用，你拿我什么钱呀、啊？我那个我有理财，然后也够了。
1: 我到时候给他就行了。哎，我还在地铁上呢吧，先不说了啊。嗯。

0: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理财产品？嗯，
1: 让你见笑了。
0: 哎，秦大姐，你别跟我这么见外行不行啊？我都怀疑是不是你了。

0: 别闹，再闹还得被拍。
1: 感谢这位网友的关心啊，已经喝了两瓶水了，啊，待会儿我再去买。
2: 哎，小伙子，你怎么把车停这里啊？这是我家车位哎。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就挪。
2: 快点走啊，我一车马上要回来了。
3: 好嘞，好嘞，好嘞，马上就挪啊。
4: 稍等一下，大家，我挪个车。

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与支持。目前呢，我看到网上这个理智的留言已经越来越多了，我感觉我这个嗓子哑了，也值了。真的很感谢大家和我一起维护了网络环境的清净。那我就先下播了。啊，大家再见，再见。

0: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1: 你答应晚上给我做炒鸡条，
2: 那就告诉
0: 你。你能正经点吗？你看我啊，连收拾自己烂摊子的力气都没了，炒什么茄条啊？不过你这个人是小时候没吃过茄子吗？吃不腻吗？
1: 哎，你没看过电视剧吗？话说啊，这皇上山珍海味吃多了，突然有一天他吃了一块烤地瓜，你猜怎么着？哎呦，给他香的呀，香的他都找不着北了。哎，我跟皇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你能笑点脸吗？
1: 你看还能笑吗？能笑就说明死不了啊。我李一飞从来不觉得脸有多重要，最重要的就是精气神，人活的就是一口精气神，这神没了人就没了。
0: 你说的没错，觉得我已经快没了。
1: 你这不还没来得及没吗？为师就出手相救了，是不是？
0: 这怎么救得了啊？我都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在工位上工作，我也不知道党羽会不会受牵连。我知道不应该焦虑，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但我这个脑子它就是不听使唤，你明白吗？
1: 未知行将揭晓的时刻是最让人焦虑不安。

0: 通常这种时候，为师我就会让自己拥有一副好的皮囊来提起这口精气神啊。这是解决焦虑不安的最佳途径。今日为师就将这套秘籍赠送于你。
1: 你能说人话吗？我听不懂。
0: 哎呀，说白了就是明天不管是去是留啊，是生是死，是顺利的解决也好，是坏的场面也罢，你只要能体体面面的站在他们面前，那你就胜利的一半，明白了吗？但是你看你现在啊，从头到尾，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一个字，丧。这不行的，方东，我告诉你。所以为师我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改头换面。
1: 给我改头换面？怎么改？
0: 答应晚上给我做炒菜条，我就告诉你怎么改。
1: 炒你个头啊，
0: 来炒。好的，好的。久等了，
1: 给，
0: 谢谢。
1: 趁你直播一天也不知道喝口水上个厕所，傻不傻呀？
2: 你也可以说我是认真负责。
1: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吗？
2: 那肯定不是啊，只对你这样。
1: 怎么着呀？就在这站着呀？
2: 去哪里？
1: 你不是一直想约我吧？现在机会来了，就让我在公共厕所门口站着。
2: 你的意思是答应跟我约会了？
1: 再不走反悔了啊。
2: 啊，走走走。去哪里啊？
1: 胆子大吗？
2: 还行吧。
3: 首先你想让自己看起来洋气精神得体，那你就得花心思打扮打扮，对吧？你看你这穿的什么呀，这是什么质感？
1: 这不挺好的吗？
3: 不挺大。
2: 哎呦，还有这个，这个你还敢往外穿，都崩开了都。
1: 我没钱，我不想在这买，快回家吧。
3: 哎，我说你怎么那么抠呢？啊，你改名叫钱抠得了，对得起你自己的姓氏吗？你得舍得投入。
1: 没有钱投入。
3: 行行行，但咱也不买那些大牌是吧，咱买点平地这种行吗？
1: 平地我也没钱买。
3: 哎，行了，你别抠了，这都平价的。这样你先自己选两件啊，喜欢什么直接拿，别看价签，就看相没相中。来吧，开始。
1: 好。

0: 这个挺好看的啊，这个绿色，很阳光。
1: 嗯，
0: 是不是长到我审美点上了？
1: 嗯，你继续继续。
0: 这个也不错啊，娃娃脸很可爱。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放回去。我呀，其实就想测试一下你的唇味到底有多差。现在测试完，我觉得你的人生不如就到此为止吧。
0: 不好看吗？
1: 这样，来，我帮你掐两下，我来抢救一下，随便拿一套。这个搭配这个，试一下。虽然没有好到哪儿去，但是呢，总比你现在身上这件，还有你刚挑那两件强。
0: 嗯，这也太短了吧！我从来没穿过这么短的裙子。
1: 哎，你们这有打底裤吗？给他拿一条。哦、
0: 有的，稍等。这儿买打底裤，你疯了吧？花我剩28块钱，还包邮呢。
1: 别废话，换衣服去。

0: 你看，我说很奇怪吧，
1: 根本就不适合我，不是我的风格。你看，这都不像我了。
0: 李易飞
2: 啊，哦，没想到啊，身材居然这么好，腰挺细，腿挺长，
1: 这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2: 哎，你看，你现在连骂人都洋气了，动听。我看看啊，现在就差一双高跟鞋了，咱就齐活了，走，买单。
1: 真买啊？
3: 那个多少钱啊？
4: 一共3000，现金还是刷卡？
5: 阿丽，
2: 哟，你大舅妈呀！哎，
5: 我们来找大军。
2: 大军没回来。
5: 大军没回来去。
6: 阿姨，大军今天下午休息，没来单位。啊，
5: 你知道他去哪里了？
6: 他今天下午还给我打电话，问我那个
7: 鬼屋晚上
6: 几点关门。
8: 鬼屋，鬼屋。
5: 啊，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老李，谢谢啊。
6: 啊，谢谢老李。
2: 哎，好。
1: 杵着两根棍，我都不会走路了。
2: 你可别不识好歹啊！我可从来没听女人逛过街，我都没说累了，你先让让回家。我就是看你快塌了，想帮你一把。我告诉你，明天你就穿着这身上班，啊，亮瞎他们的眼。
1: 那我还得谢谢你啊，献给我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次。
2: 那可不，以后啊，你就别自己瞎买衣服了，知道吗？你就算要买，你也让我把把关。说白了，你整天穿那破麻袋在我面前，最受伤的人就是我。眼睛都快瞎了，好，
1: 你会不会说话？哎，

0: 你之前没穿过高跟鞋，路都不会走。我当然穿过了，但我每天挤地铁的话，总不能踩着高跷吧？所以还是欠练，你知道吧？你就得多穿、多练、多走。行了，你也别着急回家了，我带你去个地方。
1: 又去哪儿？我不想花钱了。
0: 喂 ，Steven，
2: 有空吗？啊，你卖了换糖吃。齁死你！齁死！你又不值钱，那卖几个糖啊？开小。这人类游戏体验馆。哎呦，那魔戒，你看，什么地方这是？
3: 怎么开啊这门？
4: 有人吗？哦，这里。
2: 什么地方这是？
4: 欢迎光临。
2: 小姑娘，我想跟你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个看见一男一女又高又帅的这个人？你看到了？
4: 有什么具体特征吗？男孩子跟这位阿姨长得挺像，那皮肤特别白，那人特别高，这算不算特征？
2: 不算，我男朋友也很白很高呀。
4: 阿姨，你先别急，要不您坐那等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试试。
2: 我电话打，
4: 你打，你看看看看。 这大舅妈，这往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5: 这不是来的目的吗？
4: 在哪里见啊？

0: 怎么了？那个玩完了，
1: 不行，我还是害怕。怎么怂呢？你不害怕吗？我吓人，我连恐怖片都不敢看。
0: 吓人吗？啊！那吃饭去吧。
2: 吃没有？我现在吃不下。
0: 你想吃什么？火锅。
2: 这看到好像就这儿啊。
0: 啊，就这里啊，就这里啊，就不如就在这儿了。
1: 什么？这个他们俩人是不是应该在监控里看的是在这儿？
2: 对啊，他们俩不在这里。
0: 看的不就是在这儿吗？
2: 对啊。
1: 那你刚才看没看见那个人？他是那个关上的，是不是从这边出去的？
0: 是的，你闪开啊！他应该是有什么机关的吧？哎呦，哎，
3: 你干什么？别这样！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别这样，行不行？我们年纪大了，
0: 干嘛？你们陈丹啊？
3: 你们能负责不能？
4: 我们是来找人的。
3: 我心脏不好，他心脏也不好。我们老年人万一要是出了点事儿，干嘛？你们负责啊？开门，赶紧的。
0: 开门呐！我们是来找人的。

0: 气场。气质。
1: 你至于吗？不就换了身衣服，做了个头发吗？
0: 你懂什么？你现在整个一个叫脱胎换骨，知不知道？
1: 哎呀，那这脱胎换骨的代价也太大了。我买那身衣服都够给我还一个月的房贷了。哎，还有这头发到底付多少钱？
0: 这你就不用管了，都在你这烤串里啊。我告诉你，要不是我啊，你有钱你都弄不了。你给他那么好约，
1: 吹吧你就。你就知道吃，你吃成猪，你不怕再也不帅了？
0: 没事，立我下楼跑步。
1: 来，我敬你一杯。
0: 怎么说？
1: 我知道，今天你为我做的这一切，不是为了所谓的脱胎换骨，是你呢不想让我陷在难过的情绪里面太久，对吧？确实，今天我过得很开心，谢谢你，中国好房客。
0: 不客气，中国好房东。
2: 爸，我现在是公司的管理人，为什么这么一点小事儿您还要干涉？您没经过我的同意就给合金证券的人下律师函，就是对我权力的干涉。要这样下去，我就没法管了，挂了。
3: 生气了？
2: 真是要命！这以后集团的人该觉得我有多小肚鸡肠。我是那种派人指点的人吗？
3: 叔叔那是太在意你了。
2: 哎，这次你怎么和我爸在一条战线了？
3: 叔叔是咱们集团董事长，你如果让他现在撤销律师函的话，不就相当于驳了董事长的面子吗？还有啊，我觉得钱飞如果一直待在集团的话，有些不妥当，毕竟你也不了解他的性格。
2: 钱飞是否存在对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重要，但合金证券能够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成功上市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都能忍。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觉得我不能拖着你们一起沉船，所以从今天开始结束公司的运营。对不起。
2: 给我和党羽的律师函已经被撤销了。
3: 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嗯，
4: 派出所，您等一等
2: 啊。又来，我是真心实意的跟你道歉的，这个视频跟我无关。
5: 最简单的方法，你离开山林坊酒店集团，尽调小组。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

0: 在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

0: 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觉得钱飞如果一直待在集团的话有些不妥当，毕竟你也不了解他的性格。
1: 钱飞是否存在对我个人而言一点都不重要，但合金证券能够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成功上市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我都能忍。
2: 嗯，还是烤玉米比较好吃。
3: 嗯，香。
2: 嗯，这么晚了谁啊？
3: 开门开门。
4: 谁啊？
5: 请问是李先生家吗？
3: 哎，对对对，进来吧，进来吧，放阳台，放阳台就行。
2: 这是什么呀？你又买什么了？
3: 跑步机。
2: 哎，跑步机装好了，赶紧给我出来跑步。
6: 今天吃撑了，明天再跑。
2: 懒死你了。

各位，我有些话要说。我曾经信誓旦旦的以为，我永远不会放弃新兴世界，但是我高估了我自己，也低估了这个市场。冷静下来过后。 我觉得我不能拖着你们一起沉船，所以从今天开始，结束公司的运营。对不起。

0: 晶晶，我终于有自己的公司了，我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0: 没事吧？
2: 哎哎哎！不行不行不行！

0: 你要注意，是用胯带动腿啊，不要脚后跟落地，是用脚掌。
1: 像我这样吗？对，
0: 现在我们加点速，来。
2: 这个是小玉老师对吧？
3: 干嘛？我不是，他怎么样？哎，教的好不好？
2: 你也想让小玉老师当陪练？
3: 对啊，你让你别想了啊！小玉老师人长得好看，教的还好，我是不可能让给你的。
2: 你放心，那小伙子，我不是要让你让给我，我是想，想问问你在哪儿也能找到一个像这样的这个好的这个教练呢？ 小雨老师是我妈妈跳舞的工作室找的，要不你也去那个舞蹈工作室找一个。
0: 啊，哎，那舞蹈室叫什么？
2: 泽拉舞蹈工作室。
0: 小胖啊，跟谁说话呢？
2: 不认识。
0: 哎，怎么没原地踏步啊？走。

0: 哇，前辈，这还是你吗？你这变化也太大了。前辈，你这受什么刺激了？哎呀，
1: 日子再糟心也得过呀。难看是一天，好看也是一天，是不是？还挺会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哎，那劳驾大美女一会儿去趟大堂呗。公司那边派人送了份文件，咱一会儿开会要用。
2: 好，
0: 现在去吗？
1: 去吧。
0: 谢谢，
2: 没事。

0: 礼物，送礼物就是男朋友了。
1: 快到哪个拿走？
2: 真的吗？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0: 那个巧克力我要了，
1: 来拿走。到时候连着男朋友一块拿走啊！
3: 哪有男朋友？
0: 你不要，我要。
4: 一说男朋友，
1: 你口水都流出来了。
3: 哎，同行女盲成狗，听见男朋友可不就激动了？
2: 哎呀，整天那么粘人也就算了，还搞这些花里胡哨的，烦死了。
5: 哎，你看这大军平时挺木讷的，挺会来小奶狗那一套啊，不然你就把他领养了算了。
6: 他就是把唐总拿下了，
7: 吓我一跳。
8: 嗯，差不多吧。
6: 哎，我听听。
9: 拉倒吧，我要把他领养了，人家亲妈肯定找上门了。
6: 哟，行啊，但是大军不是搬到宿舍去了吗？阿姨也不可能天天看着他呀。
7: 是，那这是个好机会。
5: 你知道吗？这个大军又踏实又单纯，
6: 很稳定，
5: 很稳定，
6: 很执着，
5: 很执着，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啊。
6: 行，真行。
5: 哦，对了，今天还没来得及好好谢谢你呢。
6: 谢我？
5: 嗯，
6: 那你得展开讲讲。
5: 就像你说的，换了个样子就会带来好运，给我和党羽的律师函已经被撤销了。
6: 嗨，小事小事啊，这还要当面感谢一下。哎，那你准备怎么感谢我啊？
5: 想要举个荐菜是吧？
6: 哎，这你说的啊，这好。
5: 抱吧，
6: 蒸羊羔，蒸羊羔。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想问一下那个山立方酒店集团的那个咖啡厅是在哪一层？
1: 哦，咖啡厅哦，在楼下那个大厅，但这个电梯是往上的，上面没有，只有酒吧和餐厅。
0: 好的，谢谢。
1: 没事。
0: 好吧，对不起，我承认我刚才是明知故问，因为我实在控制不了我自己内心的冲动，想要认识一下我眼前的这位漂亮女孩，所以就找了一个非常蹩脚的理由。你不会介意吧？我叫秋实，能不能认识一下你？
2: 不能。
1: 你干嘛呀？断人头花是下地狱的，你知不知道？
3: 教授，您等一等
1: 啊！又来。

0: 你刚刚通知法务部撤销律师函，紧接着咱们就被打脸。真没想到，一退再退是这样的结果。
1: 我倒成了妥妥的恶人了。就是因为让步，所以才走到了今天。其实我倒还好，我就是担心对你有压力。
0: 我觉得直接把他轰出公司，违反了我做人的原则和底线。咱们两个人原则就是太替别人着想了。我觉得这次不能再让步了，一步错，步步错，再这么纵容下去，还指不定惹出什么新乱子。给他了。
2: 谁拍的呀？所有人先出去，我有事要和钱飞单独谈。

0: 贤妃，你很有手段啊，让人给你拍下视频，继续让舆论帮你，让我难堪。你很聪明，但又小看我了，以为这样我就会怕你。
1: 我也是刚刚看到的这个视频，我也是受害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视频哪来的。
0: 你挺会装的，钱飞。
1: 我是真心实意的跟你道歉的，这个视频跟我无关。
0: 这件事情你无法辩白，但用受益者推论，我只能断定这是你做的。
1: 不是，既然你跟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到底怎么回事，那肯定是有第三方在布这个局啊。
0: 就算这件事情不是你计划的，可事实上它干扰了我，这不能成为你开脱的理由。我考虑过了，最简单的方法，你离开山林坊酒店集团，尽调小组。方总监，麻烦您过来一下。
1: 早晨，我同学群里说是不是在山林坊工作？问我知不知道内幕，我哪知道？
2: 哎，这个山林坊最近怎么这么多八卦呀？
3: 可不是嘛，我婆婆都知道了，这件事儿简直是人尽皆知呀。
0: 我跟钱飞谈过了。鉴于这些日子他在这里工作以后所引发的一系列舆论，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所以我要求他调离山立方酒店集团尽调小组。
4: 你什么态度？
1: 我
0: 既然都同意，那没什么事了，剩下的就请方总监跟合金证券总部汇报吧。
4: 廖总，不好意思，我提醒您一下哈，合金呢在山立方酒店集团的目的呢是帮助山立方酒店集团完成 IPO， 至于维护您的个人形象或者是平息舆论，都应该由山立方酒店集团公关部来负责，并不是我们的责任，对吧？所以无论是合金的员工是否参与到这些舆论风波，那么他的去留都应该由我们合金来说，对吗？
0: 那您什么意思啊？
4: 作为他的上司，我不同意。
0: 那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意，我现在告知你们，我要求他离开山立方酒店集团尽调小组，我不想在乙方的团队里看见我不想看见的人。方总监，还请您尽快协调一下，停止钱飞在这里的工作。
4: 您刚才也说了，我们是甲乙方的合作关系，那山立方酒店集团和合金之间的合作呢，是基于能力的考量，而不是基于个人情感或者是私人恩怨。我相信廖总也不会格局这么小的。那么合金员工的去与留唯一的考核标准，就是他的工作能力是否达到我的要求。基于此，就钱飞目前的工作表现，我恐怕不能接受您的建议。除非您想结束山立方酒店集团与合金之间的合作，或者是请总部把我调离。
0: 我对钱飞的人品持怀疑态度，我有理由怀疑他这样的员工能否做好在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尽调工作。方总监是最看重效率的，这样一个总出状况的员工，相信你也会头疼的吧？
4: 他什么工作表现我自然会考核，您也不用质疑我考核员工的能力。还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现在已经开始怀疑合金的专业能力了？
0: 不敢，合金证券。

0: 在投行业内是标杆。
1: 当然，我们一直是以业绩说话，所以合金员工的去留，还请您信任我们，由我们来安排。谢谢。
0: 那好，那我拭目以待。
2: 方总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您这么信任我，但我进了山里坊之后一直在惹麻烦，您刚刚还这么维护我。
1: 我在维护你啊，我在维护何晶。如果一直被甲方这么牵着鼻子走，我们以后还工作不工作了，在圈里还混不混呢？这你都看不懂啊？我再告诉你一点，你就是咱们项目组的一个 bug， 你知道吗？
2: 是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1: 一点长进都没有，总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让我看到你的价值，在这里价值就是王道。 OK

0: 方总监这么帮我，会不会有别的目的？
1: 行啊，这事先别想了。今天下班咱们先庆祝一下。
0: 庆祝什么？
1: 庆祝你还在山立方项目组里面还能苟且偷生呢。
0: 今天真的震惊到我了，你看方总监对廖世宇那个样子，那气势，那风范，那侃侃而谈，简直就是纵横捭阖。
1: 小五说你傻，正常人都看得出来，人家那就是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吧。哎，但是我确实帮你改运了，你发现没？狗屎运你都能层层叠加，现在
0: 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那功劳都得归到你头上啊。那我在这里谢谢你为我更改了形象，也改写了运程。那为了表达我的感谢，今天晚上准备请你吃顿好的，说吧想吃什么，今天我绝不退缩。
1: 好，你说的啊。
0: 嗯，
1: 我看你这么穷的份上，就不宰你了。这样吧，我把要求降低一万倍。
0: 嗯，
1: 海胆自由。
0: 明白了。
1: 说你，你又不听我的，你干嘛还非得问我呀？这哪有海胆的气息啊？请问一下，
0: 你就回忆里尝尝海胆的味道吧。
1: 行，
0: 你也帮着烤一烤，你就在这干等着吃啊？
1: 我都为了你这么自甘堕落了，现在连烤肉这种事你让我亲自动手啊？再说了，不是你请客吗？有点东道主的胸怀行不行？不要在意这些小事这些细节啊。
0: 我真服了你了，一天到晚这张破嘴。
1: 哎，你就不好奇吗？到底是谁上传的那个车祸视频？
0: 好事者永远不乏其人，管那么多干嘛？只要安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而且，我现在最好奇一件事。
1: 什么？
0: 就是谁能先抢到第一轮烤好的肉？
1: 那必然是我呀。
0: 谁烤的？哇，太香了！
1: 房东姐姐烤的。

0: 是啊，
1: 哎，你猜到了吗？那等一下，我看一下啊。
2: 现在。

0: 姑娘真幼稚啊！谁都没你幼稚，追个星怎么了？很正常啊。而且最近我也在追星。你追星？谁啊？
1: 我追一个相声演员。
0: 叫什么呀？阿志，没听说过吧？现在很火的。
1: 没听说过。
0: 我给你找找。
1: 行，我看看。
0: 看见了吗？一个集智慧和帅气于一身的优质人类。就这智慧帅气，这不就搞笑气质吗？你喜欢这样的啊？
1: 你闭嘴吧，李一菲！你要是再敢多说一个字儿，我给你绝交，行不行？
0: 好，不说了，不说了。那请问一下，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呢？
1: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励志的人。很多年前呢，他出了一场特别大的车祸。 身上打了几十根钢钉，九死一生。但是后来他却把自己发生的这些事情当成相声段子逗大家开心。每次看到他，我都想到，只要肯坚持，不管是对生活，还是对梦想，老天爷都会给你机会的。

0: 怎么了这是？给自己说谈过了。
1: 哎呀，这个周末有他个人专场，我很想去，但没票了。
0: 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一张票吗？我帮你搞定。
1: 你用什么搞定？你的嘴啊！
0: 小瞧我，我告诉你，我还真用我这张嘴能帮你搞定。
1: 吹牛吧你就。
0: 不信是吧？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我不但能帮你搞定那张票，我还能让你坐在最前排最贵的位置。
1: 那我也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真能给我搞到这张票，我跟你姓。
0: 行啊，李飞同志，我必须让你达成所愿。
2: 最初发布这个微博的账户呢是点三三，他起初的粉丝量也就是不足5万，但是这个微博发了之后，他的粉丝量骤增到了30万，转发量已经超过了90万，阅读量也接近5000万，而且这个数量还在不断的倍增。
3: 山立方酒店集团在报道里和视频里篇幅占比大吗？
2: 这件事情这一次一共牵扯到了9家国内外的知名酒店，其中我们山立方酒店是第5家被提及到的，其余的8家有4家是国际连锁，里边还包括市价在全球排前10的2家酒店，另外5家都是国内连锁，目前已经上市的酒店股价在剧烈的震荡。
3: 有涉事酒店做出公开反馈了吗？
2: 这个还没有，因为这种事情不止一次的发生过，根据以往的经验基本上都是采取不承认关闭。

0: 发生过。
1: 根据以往的经验，基本上都是采取不承认、关闭。
2: 我感觉
3: 时间宝贵，就不用在这里多讨论了。吴总，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0: 好的。
4: 山立方酒店集团就这一次的酒店信任危机的处理方案呢，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对于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太大，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手上的工作啊。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吗？
5: 啊，方总监，这次酒店的集体信任危机，我觉得是对山立方酒店集团上市前的形象是有影响的。那我觉得可以建议甲方更妥善的去处理，像公关方案上的那个方法，我觉得是不合适的。现在这个时候，如果去更轻率的去做保守跟风的话，会让山立方酒店集团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这次事件不仅关乎到山立方酒店集团和其他涉事的八家公司，更是整个行业的集体信任危机。所以我建议山立方的最终处理方法不仅要关乎到自己，也要关乎到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6: 真是眼界宽广啊。我倒是想听听你是怎么管全行业。
5: 管不了的话，咱们可以做表率啊。像山立方酒店集团现在正在处理 IPO 嘛，它的市场占有率和国内影响率其实不逊于其他酒店品牌。那如果这个时候山立方去做表率的话，我相信其他的酒店也会做跟风处理的。
6: 那按照你的想法，山立方集团应该如何去做这个表率呢？
5: 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
7: 酒店业的处理方式可能跟其他行业还是有区别，咱们毕竟是保荐方，在酒店运营管理上肯定是不如别人的，咱们就管好咱们的上市准备，
8: 他们做好他们的危机公关就行。
5: 可是
4: 先这样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对我们保荐工作影响不大。另外呢，山立方酒店集团有自己的公关团队来处理此事。我们没有必要过分的操心。对，快年底了，大家尽量把手上的工作做好，散会。

0: 你刚刚为什么打断我的话？
1: 因为你的建议非常好啊。
0: 非常好还不让我继续说下去？我好不容易有一次展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而且方总监一直在力保我，让我白白错过了这次机会。
1: 就是不能让你白白错过这次机会，就是要在最好的时机说出来才会有它的意义。现在显然还不是时候。不懂
0: 是吗？
2: 老谋深算。
0: 为啥呀？最好不会。
3: 阿姨您好，请问您是来给孙子孙女咨询舞蹈课的吗？
4: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哪来的孙子孙女啊？
3: 那您是想自己学？我们这边主攻 hiphop 舞蹈，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呢？
4: 什么胖？啊，你说的是这个照片上的这种舞蹈啊？
3: 对，您可以了解一下。嗯。
4: 这个啊，这种舞蹈有年纪大的人来学吗？
3: 当然有啊。啊，阿姨，小雨老师，你们认识啊？嗯。您不是来学舞的吧？
4: 呀，那我不学舞，我上这儿来干嘛呀？
3: 我知道您是专门来找我的。
4: 你过来，阿姨有话跟你说。
3: 阿姨有话您说吧，我后面还有别的活儿。
4: 老师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啊，我们年纪大的人是不想参与的。

0: 但是呢，你现在的这个工作状况，到处打散工，我是看不惯的，对吧？你看，你跟我们家大军，无论是工作啊，还是作息，还有成长的环境，全都是不匹配的。简单的说，哪怕就是我们吃东西，跟这个上海人都是有很大。
1: 您的意思就是我跟大军怎么都不合适，对吧？
0: 那你觉得合适吗？
1: 那我觉得合不合适这块，您应该回去跟您宝贝儿子聊，毕竟您是他的妈妈，不是我妈。那阿姨，我先走了啊，拜拜。
0: 哎，你这孩子什么意思啊？你这个时候，
2: 小雨下班了。哎，
3: 王阿姨好。哎，
4: 大军妈妈，你怎么在这里啊？
0: 团长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这舞蹈工作室是我女儿办的。走走走，到里面坐坐去。来来来，啊，到办公室坐坐。
0: 是你女儿办的？你想让我在这儿办一个老年舞蹈班啊？
4: 是啊，怎么样？
0: 可以啊，可以啊。首先啊，你女儿在这儿啊，工作室是她的，那我来帮忙这是肯定的了啊。嗯，再说你选中我，那你说明对我的业务是肯定的，对不对？
4: 那必须嘛。
0: 我呢，只有一个要求，每周你帮我跟那个小党啊安排同一天教课。这样我能碰到他，我对他也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4: 大军妈妈，你真是太聪明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没问题。
5: 老太婆，开饭了，开饭了。
6: 老太婆，开饭了，开饭了啊。
5: 哎呀，哎，团长看上你也不至于这么兴奋吧？
0: 这什么话呀？什么叫兴奋啊？这我第一节课啊，我必须做好备课工作。
5: 第一节课不就混个脸熟吗？那么认真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人思想真的是好不正啊！你思想什么叫混啊？你必须得认认真真啊！你思想就不好，就不端正这个人。这老胳膊老腿的跳不过人家年轻人啊，但是我要从设计上面，我一定要赢过他们，我绝对不能丢人。
5: 你是为了当雨吧？啊？
0: 想缠着我儿子，我这关先得过。

0: 哎，我说，
1: 嗯，
0: 你们知道一个说相声的叫阿志的吗？
2: 什么志？
0: 阿志。
3: 不知道啊。
2: 没听过。
0: 你看看你们一个个孤陋寡闻的啊，阿志都不知道，当红的相声一哥。
3: 你偶像啊？
0: 不，不是我偶像，我一个朋友的偶像，他周末有个专场演出，抢不着票。你们帮我搞两张贵宾票行不行？
3: 我可没这路子，你问什么？
2: 哎，我没有没有，别问我，我问不上。
4: 嗨，你们好啊！
2: 哎，真的，来来来，往这坐。
5: 你把他叫来的啊？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天天把他吸引不离的。
2: 人家着急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6: 听我说啊，咱们金最近可火了。平台都把它签了，未来那是奔着头部网红去的。以后咱谁有跟短视频平台合作的事儿，叫上我们金子啊！哎，那个，
7: 哟，
0: 你认识短视频的人啊？
4: 我当然熟啦。
8: 哎，你好，请问是小雨女士吗？这是您的奶茶。
4: 我没点奶茶。
8: 哦，这是一位先生送给您的。他还说，奶茶虽然很甜，但没有你甜，请您笑纳。
4: 谢谢啊。
8: 哎，等等，那位先生还特意为您点了一支舞蹈，请您欣赏。

0: 给你个五星好评。
1: 下次别为难小哥哥跳舞了，要跳自己跳给我看。
0: 没问题，随时可以。
2: 我跟你说，这阿志啊，他可太励志了，你知道吗？几年前他还出过一场车祸，身上打了几十根钢钉啊，九死一生。结果你猜人家怎么着？人家把他变成一个笑话，讲出来给大家听了。你说多厉害，这人是不是？
3: 哎，金子呢？
4: 金子早走了。金子
2: 后来啊，
3: 哎，你别聊阿志了，你说半个小时了，你看都把人都说走了。
4: 他肯定是不高兴了，哥我啊也觉得委屈。之后你完全不理人家，真够可以的。
2: 那就等下回高兴了再一块玩呗。人家怎么了？这是
4: 大哥，你哄哄人家能死啊？
2: 我，哎，我是哄女人的主吗？
4: 行，又让你逮着机会装了。行吧，他走他的，咱们好好喝。来来来
2: 来，嗯，哟，几点了？我得回去了，最后一口啊。
3: 什么情况？你从良了呀？现在才10点多，哎，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哎，
2: 我明天要上早班，你上吗？我早上给你打电话。
3: 别给我打电话，大哥，
2: 走了。不是，找着票记得跟我和我说啊，不用票不行，不用票啊，
4: 搞不了，
2: 必须得搞，他超努力的。
3: 你快走吧，你烦死我。李总监
5: 啊，
3: 楼下大堂有个美女找你。
5: 美女找我？
3: 哦，长得可好看了，跟明星似的。
5: 啊，
3: 你快去吧，人家等你半天了。
5: 啊，
6: 哎，西姐，真有那么好看吗？
7: 像明星？真的是明星吗？西姐
3: 又高又瘦的，然后腿还特别细，比那些直播带货的小网红好看多了。
6: 是不是他女朋友啊？
7: 没听说他交女朋友。
3: 不知道，
7: 西姐长得有你好看吗？
3: 那可比我好看多了。
8: 别总说我戏多，你的戏也不少。

0: 金子，
1: 飞飞哥，
0: 怎么了？什么事儿？
2: 我，阿芝的相声会门票，
0: 你怎么弄到的？
1: 这票可难弄了，阿芝现在很红，我可是托了好几层关系才给你搞到的。
0: 行，感谢感谢感谢。
1: 具体点儿，怎么谢我？
0: 你说，你想让我怎么谢？只要你想到的，我都答应你。
1: 这么好？啊。那我可得好好想一想。
0: 行。
1: 你先欠着吧。
0: 别啊，欠着多难受啊。
1: 你们做金融的还怕欠债啊？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我先走了。
0: 哎，不是，哎，等我，等我。这票多少钱？我转给你啊。
1: 下次吧。
0: 谢谢啊。哎呀。哎呀，房东大人。房东大人，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3: 啊？你最近不是在进行身材管理吗？听说过不是吗？这有助于让你形成腹肌。
0: 是吗？我劝你啊，在罢工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啊，李飞同志。

0: 我是王楚然，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你去找王若涵了？
2: 哎呦呦，
1: 忍着点儿！
3: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就这么简单。
4: 刚才谢谢你啊。
1: 没事儿，实事求是嘛。
4: 你从小就学习舞蹈啊？
1: 对啊。
2: 我把公司解散了，之前我天天忙着创业，忙着公司的事情，忽略了我们的生活。对不起，原谅我好不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0: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医院。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边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就招着你自己生。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0: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呀，房东大人，房东大人，晚上准备吃什么呀？
1: 啊？你最近不是在进行身材管理吗？听说过不是吗？这有助于让你形成腹肌。
0: 是吗？我劝你啊，在罢工之前先看看这个，再做决定啊，李飞同志。

0: 哎呀，太给力了，大兄弟！姐真的平时没法疼你。这样吧，我明天去菜市场批发一袋子茄子回来，每天给你。你看什么呢？
1: 批发一袋茄子！
0: 闭嘴吧你！我，把你刚刚那段记忆删除了。

0: 还有事吗？啊，没事没事。谢谢啊，您
1: 不回家呀？我还没弄完呢。啊，行。嗯，太好了。目前9家摄氏酒店，有7家已经做了公开的处理和回复，4家国际酒店都采取了保守的处理方案，关闭了官微评论，声称视频造假，也有2家宣布将要起诉微博博主的声明。
0: 您不舒服吗？还需要我继续念吗？
2: 山立方的。
1: 按照廖副总裁的吩咐，我们紧跟在国际酒店之后。

0: 这个衣服怎么样？
1: 哎呦，你都来来回回多少趟了，人家在台上，你在台下看不见你。
0: 哪儿看不见了？我坐在第一排，他经常跟前两排的观众互动的。
2: 我第一次见偶像，当然得注重偶像形象
1: 了。哎，你们这些女人呢，见了自己家爱豆比见自己老公都亲。
0: 那能一样吗？
1: 哎，行行，开。
0: 你干嘛？你怎么还要我去一张？
1: 啊？你什么意思啊？你以为这两张都是给你的？你也太贪了吧！你知道我弄这两张票多难吗？
0: 那不然呢？我都跟人约好了，把票拿。
1: 凭什么？你都拿走了，那我不用看？
0: 你还看什么？你也要看啊！之前不是说你不认识人家吗？你没兴趣吗？给我！
1: 不行！
0: 你给我！
1: 哎呀，干嘛？不行！
0: 给我！
1: 我爱他！你知道我追这两张票，我都入坑了，现在我躺平，我出不来了，不行吗？
0: 真的？
1: 啊。
0: 那好吧，我们俩一起看。
1: 是人吗？
0: 哦，对了，这个票多少钱？
1: 你为了咱俩共同的爱豆跟我提钱？你太俗了吧！就当本少爷送你的新年礼物吧。
0: 啊，这多不好啊！还是得给钱了，到底多少钱？
1: 你要非跟我提钱呢，十顿炒茄条都不止吧？
0: 最多三顿。
1: 成交。三顿啊。
0: 啊。
3: 要不是有我照顾，这些花绝对开不了现在这么好。
4: 那是，咱们诗雨真是干什么都像样。
5: 哎呀，连花都这么听你的啊，何况其他的呢？看来我这个老头子啊，得退场了，给你们年轻人多留点时间和空间，省得嫌我麻烦碍手碍脚。
4: 董事长好。
3: 在家叫什么董事长？叫廖叔。
4: 啊，廖叔好。
3: 您可不是什么老头子，您是全宇宙最帅的老爸。
5: 若海坐。这小嘴儿太甜了啊，最会哄爸爸开心。
3: 说吧，这次把我招来，先给颗糖，然后又要口诛笔伐了吧？我最了解您啦，不如开门见山吧。
5: 这次网络舆论声势浩大，单立方继续坐以待毙。
4: 啊，廖叔您严重了。此次事件呢，看似偶然，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有人有意而为之的。有一个账号叫点三三，我们查过了，他养了13个月，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发。当然，涉事的企业呢，大多都是国际的酒店品牌，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不是要针对我们单立方，咱们单立方也只是个陪跑罢了。所以此次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应该不会太大。
5: 那联名体制你怎么看？
4: 现在的网友呢，压力太大了，他们只是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一个抒发的出口罢了。时间是最好的良药，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上上策呢，就是不作为。
3: 若海，您是考不倒的。
5: 看来你们是安排好了。
3: 那是。
4: 当然，我们单立方呢，也不是完全不作为的，对内一定要深查到底，类似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而对外呢，我们也制定了各种优惠政策，网民是最健忘的，

0: 在这些优惠政策面前，很快我们的营业额就会回暖。综上所述，请董事长放心，我们团队一定会尽快度过此次难关。嗯，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好，石玉长大了，有若海帮衬着，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看来这次，是我过于担忧了。
1: 明明是担心公司的事儿，还说什么到年底了，想我了，一起吃个团圆饭呢。
2: 当爸爸的，看到女儿幸福才是最重要的。您是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感情和工作一样，也需要你用心的经营才行。
1: 这我可听不懂啊，您这是着急把我嫁出去？
2: 我哪舍得呀，我宠还没宠够，就是要嫁也得把你嫁给一个像我一样宠你的人。
1: 那绝对没有了，那我嫁不出去了。
2: 这小子怎么说都是你赢。
3: 哎，这场是相声。
4: 是
3: 啊，非常高兴呀，把您牵出来呀，给大家表演。
4: 我是畜生啊。啊，
3: 把你拽上来。
4: 这不还是畜生吗？
3: 拖出来。
4: 我死尸拖出来。
3: 不是，就是他们下去，您上来，这叫
4: 那叫把我给请出来。
3: 对了，把您给醒出来。
4: 鼻涕呀、啊、请将出来的请
3: 啊，把您给请出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4: 对喽
3: 啊，这位啊是非常优秀的一位屌丝。有口误了，老师。
4: 到底是老师还是屌丝？
3: 老屌丝，
4: 老屌丝，小子。老师，
3: 开个玩笑，
4: 你别老开玩笑。
3: 喜欢您
4: 是吗？
3: 夸夸您吧。
4: 啊，您说说
3: 啊，您是咱们整个相声界唯一的这么一头非常著名的演员。
4: 行行行，我还是畜生，这用词儿不当。什么叫一头啊？
3: 一只
4: 鸭子，
3: 一条，
4: 我带鱼是吧？
3: 一滩，一抛，一坨。
4: 我越来越稀了。

0: 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
1: 谈不到。
0: 哎，这可以见证啊！您看今天来这么多朋友，
1: 是啊，
0: 喜欢我的不多，
1: 不是吧？
2: 该吧。
0: 相声演员不说不笑不热闹
1: 啊，是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啊，目的就是逗大家开心。
1: 那这样，您当着朋友的面给我们学一个
0: 啊，在这儿模仿一个
1: 行不行？
0: 没问题啊，
1: 学个天上飞的，
0: 天上飞的啊，说什么呀？
1: 塑料袋。
3: 这傻丫头骗子怎么能无视我？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4: 老师，我喜
1: 欢你。好呀，好呀，好呀，来呀。
4: 是我太喜欢你了，
0: 好，谢谢谢谢，好，好，来来来来，我们快来啊，
4: 一会儿
0: 看看你，好，好，来，好，谢谢谢谢谢谢，
4: 阿志，我喜欢你好久了，我们拍张照片吧，
0: 好，好，没问题，
5: 哎呀呀呀，哎呀，好呀，可以可以，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好，
4: 哎，哎呀，好不容易拍张照片，你给我拍这么丑。
3: 谁说的？你看阿志，你看阿志多好
4: 看，阿志好可爱。哎呀，我今天太开心了，我太兴奋了。哎，你看看，你看
3: 啊，
4: 你看，
3: 我也是，我太幸福了，我终于见到阿志了。
4: 哎呀，
3: 我
4: 太
3: 没救
4: 了。你说什么呢？
3: 啊，我说阿志太励志、太俊了，我太喜欢他了，我。
4: 对，不像你假扮富二代。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恩将仇报啊？啊，票谁给你都能忘了？
4: 你。哎，这样，今天我们回去整点酒喝啊，反正明天又不工作，喝点，喝点，喝高了也没事。
3: 还主动找酒，哎，注意点形象。哎，阿志，阿志，
4: 嗯，快点。
2: 谢谢。
4: 这绝对是我今年最棒的礼物，我明年一整年都会很高兴的。
3: 不用客气。

0: 但是我好像记得有个人跟我说，只要我搞到票，他就要跟我姓，没记错吧？
1: 哎呀，你还真听错了，我当时说的是改姓，又没说改谁的姓。
0: 你玩文字游戏是吧？啊，耍无赖是吧？
1: 是你，意识不清，在那臆想，怪谁？
0: 行，不改跟我的姓也行，那你怎么着你都得改姓，说吧，改什么？哎，我给你提供一个，姓谭，谭飞怎么样？谭飞，谭飞，
1: 谭飞你，谭飞你。
0: 那这样，王飞改姓王，嗯，王飞也不错。
1: 我挺喜欢王飞的。实在不行的话，要不我就跟我爸姓吧。
0: 啊？你现在不就跟你爸姓吗？
1: 不是啊。
0: 那你跟谁姓？跟你妈姓啊？
1: 对啊，我之前改过姓。
0: 是吗？
1: 嗯。
0: 那你以前叫什么？
1: 苏菲。
0: 苏菲，
1: 我这气走，就是被你们这群人一直嘲笑，一直屈辱，我才被迫改名的。我当时为了改这个名字，下定了多少决心？这绝对是我人生中做过最勇敢的决定。我当时就说了，我只要不改名，我就不考大学了。所以啊，这个名字蕴含了多少血和泪？哎，不过呢，我改了名字之后，发现也不太行。我发现我存不住钱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钱飞，钱飞，等于什么？欠费。这钱不是飞出去就欠出去了，哪里留得住啊？
0: 那你当初改姓的时候，怎么一块不把名改了呢？你改叫钱来多好啊。
1: 不是，我爸说了，我这个名字是找大师算过的。说什么五行里面缺，哎呦，我不记得了，反正就说不让改。
0: 我知道了，我看你五行里面缺心眼。
1: 你才缺心眼的，我踹死，踹死你！
0: 想踹我？缺心眼子。我的金玉良言，你听进去了。
1: 手机响了。

0: 哎，金子，怎么了？账号怎么还你了？
1: 没呢，是另一件事儿。
2: 桃花朵朵开呀、啊！
0: 谢谢。
2: 还把门关上了，谁要听啊？干嘛去啊？这么晚了约会啊？
0: 啊？约会？约什么会？我干正事儿。
2: 哦，那个，你喝酒了就别开车了。
0: 知道了。
2: 哎，等等，那个，对人家好点儿，好好说话，别动不动发脾气。除非像我一样，实在没有资金退给你了，才勉强跟你住在一起。
0: 说什么呢？你别反锁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2: 啊，你不在外面过夜？菲菲哥。谈恋爱了就是不一样，上一秒还好好的说话，下一秒人说走就走了，重色轻友。我为什么有点不开心呢？

0: 喂，爸，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啊，你妈在医院抢救呢，你明天能不能回来一趟啊？
0: 怎么回事啊？她那个病情不是都稳定？
2: 这不是你妈听说你和钱飞分手了，血压就升高了，这晚上呢突然胸口痛，结果送到医院
1: 一检查呀，心脏大动脉的血管堵塞了90%，直接就手术抢救了。
0: 行吧，我知道了，这样我明天订第一班飞机就回去。我现在订票，先挂了。

0: 上海。喂，
1: 小飞，我问你个事儿啊，是不是你跟我妈讲的我们两个分手了？
0: 当然没有了，我是想打电话慰问一下艾姨身体状况，结果你好像没有把实话告诉他们嘛。
2: 那我就打了个幌子了。
1: 千飞，咱们俩已经分手了，你能不能不要用你的方式再关心我妈了？
3: 我妈不需要，我们全家都不需要。千飞，我告诉你，我妈她不需要你假惺惺的关心，
1: 但凡你有点良心的话，以后离我们家人远一点好吗？
0: 你说什么呢？
3: 怡飞，你怎么来了？
4: 你先把电话挂了呗。
0: 喂喂，李一飞不是找姑娘去了吗？跑王若海那儿干嘛？
5: 王八蛋！
6: 光彩的用户才是。
7: 走走走

0: 你气也出了，咱们说说吧，你为什么揍我？为什么揍你？你知道最讨厌哪两种男人吗？第一，在别人背后动手动脚的；第二，就是踩着自己的女人往上爬的男人。
1: 这俩人都占了，视频剪辑的这么好，你说我打你打谁啊？
0: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关你屁事！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你以后再敢搞钱飞，就不是揍你这么简单了。

0: 哟，你怎么还没睡？
1: 回来了。
0: 啊？什么话？是我家，我不回这回哪儿啊？
1: 等等等。
0: 嗯？
1: 脸上怎么了？
0: 啊，嗨，那姑娘啊，太难缠了，你知道吧？两句不合啊，直接给我干破相了，你敢信吗？

0: 那脸年轻人真不好惹，你喜欢这样的呀？那你口味真的越来越刁钻了。喜不喜欢呢？趁年轻多试试呗，反正老了就不吃亏呗。哎，咋钱？来来来来来，你这个脸啊，就跟便秘了一礼拜似的了。想说什么就说啊，别憋坏了。 是不是想问我跟那姑娘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哎，那你是纯好奇啊，还是有点吃醋啊？你去找汪若涵了？牛啊！你这么快就知道我跟你前男友约会了？
1: 打架了？切！
2: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怎么了？就这么简单？
3: 那个什么，你等着，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1: 不用，这点小伤还要处理？一点都不疼，你都没看他什么样，不用处理，哎，不用，一点都不疼。

0: 疼！
1: 我都不敢碰了。
0: 轻点，好疼。哎呦呦！
1: 你忍着点儿。
0: 轻点儿，真疼。哎呦！哎呀，
1: 哎呦。好点了吧？
0: 哎呦我的天！
1: 你忍忍啊，就一下了。
0: 什么一下还要来啊？
1: 嗯，还得再消一遍毒。啊！你别动啊！你别动啊！千万别动啊！真的越动越疼。

0: 行，差不多了，赶紧睡吧。
1: 对，已经处理好了。今天谢谢你啊，还给我出头了。以后也谢谢你跟我一起看
0: 你。你是不是喝傻了？今天30号，明天31号，后天才是新年。
1: 哦，我是傻了，想错了。那个，那你明天晚上得跟朋友一起过新年吧？
0: 哎，嫂子，
1: 嗯，
0: 要不明天你给我做个炒蟹条吧，我早点回来，然后和你一块吃饭，看新闻联播，这样咱俩都不用一个人过年。
1: 嗯，好，可以呀、啊。那个，那晚安。早点睡，
0: 晚安。
1: 嗯。

0: 只是给大家做个展示，别紧张啊。
1: 对，好，我们开始吧。嗯，感谢大家今天来我们的开放日。我们泽拉舞室呢是一个专攻街舞的舞蹈工作室，那鉴于有很多的老年朋友也有学舞的意愿，所以我们今天特意设置了一个展示环节，有街舞也有广场舞供大家选择。那我们街舞先来，来音乐。

0: 就是这位老师啊，我的朋友啊，跟他单独学过舞，你啊拿到老年组啊一等奖后啊。
1: 我孙子啊现在是他的学生，现在被学校评为舞蹈社的社长。

0: 这休息好啊，这个节奏卡比咱放开心。
1: 填
2: 一下
1: 你名字，然后电话，
2: 我能学会吧？
1: 电话还有你想报的这个课程啊？
3: 我是比较想了解一下私教
1: 课啊。私教课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先看一下，看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动作上面比较细致。
0: 我加课，比如说我给大家补课啊，我全是免费的。啊，补课是免费的。对了，我觉得是这样啊，第一堂课没学会。
4: 小李老师，
5: 小李老师，
4: 预约一下体验课。
5: 我想跟森子跟你学舞蹈，
6: 只是我的腰不太好哎。
4: 您腰不好？
0: 对呀、啊，我跟你说，腰不好，你更不能参加那种舞种了，因为什么？那个舞蹈那个音乐比较强烈，还对腰伤害很大。
5: 为了孙子我能承受，一看你就没孙子，你不懂。
0: 这我跟你讲，哎，你这个有没有孙子跟腰好不好没有直接问题。
5: 我是说你不理解我心情。
4: 阿姨阿姨阿姨，
5: 包子
4: 别您别生气，你听我说哈，其实这样子的您腰这个情况呢，我确实不建议您跟我学舞、但是我们广场舞的教室呢现在就在我的教室隔壁、
5: 是吗？
4: 如果您想陪孙子的话，其实您学广场舞一样可以陪他，然后课程还是在同一天，这样您觉得呢？
5: 哎，那个你说话中听，
4: 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嘛，我们那位老师也是替您着想。
5: 哎呀，这个人说话不过脑，现在我就去。
4: 对，您赶紧先报名。
5: 不行，
4: 行，好吧，您赶紧报名。
7: 老师，对不起啊，刚才学友老师也跟我说了，我就在你这里报名吧。
0: 你报名我当然欢迎了。你叫什么？
5: 我叫方。
7: 新颖的颖，
4: 哎，对，
8: 真娇，真娇是我，真娇。哎，小飞，你知道晶晶去哪儿了吗？哎，好，好。
7: 你家住哪里呀？要不先送你吧。
4: 我离得比您远，先送您吧。
7: 刚才谢谢你啊。
4: 没事儿，实事求是嘛。
7: 你从小就学习舞蹈啊？
4: 对啊，我们云南男女老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您有机会再去的话，说不定还会喜欢上那里。
7: 云南那边我觉得空气啊风景啊确实还挺好的，但我觉得各个方面跟上海，我说的是实话。

0: 行，你看这顶上空吗？要不我们再加点气球啥？
1: 我觉得不用了，也
2: 顶上不要了，顶上就这样吧。
0: 好，
2: 待会儿又
1: 不安全嘛，万一再往下掉啊什么的。
0: 嗯，姐夫来了。哎，你别在这里整整啊。
3: 静静，
2: 你来干嘛？
3: 我去你家找你，你不在，前辈说你在这儿。
2: 哦。
3: 原谅我。咱们换个地方说话行吗？
1: 我现在很忙。
3: 一会儿，就一会儿。

0: 我把公司解散了，你说的对。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之前我天天忙着创业，忙着公司的事情，忽略了我。我发现最重要的是你，所以解散掉公司以后，我什么也不想。
1: 想陪着你，你不打算坚持到产品开发完上线？
0: 对不起，之前是我想错了。

静静，关闭公司以后，我可能没什么钱，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给你豪宅豪车，但是我会努力让你生活无忧的。以后我会以你为中心，以我们的生活为中心。所以，静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回来啊！哇，这么丰盛！哼，来来，给我给我。哎呀
1: ，Hello，
2: 小飞，你来陪陪我吧。刚才洛泽向我重新求婚了，我给他拒了。
1: 行行行，好，马上来。那什么，我今天没法给你做炒茄条了，你跟你女朋友在外边吃吧。
0: 啊？
1: 啊？什么呀？我今天晚上会跟别人过，啊，晚上不用等我了。
0: 等等，什么？我什么女朋友吧？我放我鸽子？
3: 行，真行。鸽子，喂，晚上咱一块跨年啊。见色忘义，什么人呢？喂，藏个局，晚上哥几个一块跨年。
4: 黎飞，昨天半夜回我电话说今天晚上不聚了，现在又跟我说晚上继续残局，贱人，你是不是拿准了我不会跟你绝交？
3: 哎，得得得得得，别闹啊，哥哥心里这么爽吗？
4: 怎么了？什么情况？谁惹你了？
3: 别问了，先传局，往死里传啊！晚上燥起来。

我太累了。当我跟陆泽说我不会嫁给他之后，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说这到底是怎么了？

0: 我是王楚然，教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我直接老说人家选了工作不选你，现在人家选你了，你又不要人家了。
2: 那我觉得这个姑娘其实挺不错的。
3: 你的态度什么时候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了？
4: 你果然是最厉害的后面。
5: 跨年夜和菲菲哥一起度过，我真的很开心。
6: 喝交杯，
7: 交杯，
8: 交杯！
5: 你放开他！
6: 我刚帅不帅？我问你，帅不帅？
9: 真是没救了，快走呀！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4: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5: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你隆重介绍的特一级厨师的水平？我也没想到，这肯定是发挥失常了。啊，这样，
1: 今天你们想吃点啥，随便点。啊，我请客。啊，就当我给大家赔不是了啊。
0: 何总，你这是有点看不起我们呀？
2: 没，
0: 我们是缺这种韭菜钱的人吗？哎呀，这道素炒话梅舌头你是做砸了。 你们酒楼的名声也就做砸了。
2: 这别呛，
0: 起码我是不会再来。
2: 哎呀，别！
0: 你们呢？
3: 我要求把 VIP
2: 退了吧。对，把我闺蜜咖喱的剩下的钱结清吧。别，哥几个，这许师傅一个人的错，你别把罪怪在我们酒楼头上嘛。啊，这样，我把许师傅叫进来，当面给您赔礼道歉。
0: 明了吧？
2: 哎，
0: 我们走吧。
2: 哎，哎，请问哥，哎，哥几个，哎。 哥几个，三儿，你把哥给坑苦了，这种人你都能给我介绍过来，好，咱酒楼现在名声都被他给败光了。
4: 我介绍没错，就是他来救场，你不也是挺满意的吗？这。
2: 他肯定啊是发挥失误了。哦，这叫发挥失误，这能叫做失误吗？他没这金刚钻就不要揽这瓷器活。好了，现在这事儿要传到董事会那儿，我怎么跟董事会交代呀？啊？
4: 那个，这菜他没做好啊，这一定是有原因的。哎，回去啊，我找他好好叙谈叙谈啊。
2: 别，你给我站着，别叙谈了。你是他的介绍人，你给他带个话。
4: 明天开始，不，就现在开始，他就不用再来了。
5: 不是，您这就给他辞了？
2: 我不辞他，董事会要辞我呀。
5: 行，就这么着吧。
4: 不是，
5: 谢谢啊。

0: 爸。
1: 爸。豆豆弹得真好啊！
2: 爸爸妈妈，哎，
0: 这是家里没钢琴，这要是家里能有台钢琴，豆豆能弹得更好。
1: 那就买呗。啊，
0: 这真的？
2: 谢谢爷爷。
1: 哎，我说，这琴多少钱？
3: 这价打完折31000。
1: 这么贵啊？
3: 不贵了。
0: 爸，真的不贵了。那个太便宜的钢琴啊，豆豆弹了以后，这个手感耳力全废了。这30000多的钢琴啊，只是中档的钢琴。
1: 那行，那就买这个。
2: 嗯，谢谢爷爷。哎
1: 呦，爷爷接个电话。
0: 徐豆豆，过来。
1: 哎，大侄子。
4: 叔，你把宿舍
5: 爸没舌头吵砸了。耿总很生气，他让我告诉你，你被炒鱿鱼了。
1: 哎，大侄子，我这有点急事儿，
0: 不是
1: 你跟那耿总啊解释解释。
4: 你不用说了，你
5: 赶紧找份工作吧，总算让我看到你还钱的希望吧。真够倒霉的，挂了。
0: 记住了，以后不许乱跑了。
1: 哎，
0: 听话啊。嗯。
6: 爸，没事吧？
1: 没多大事。
2: 爷爷。
1: 哎。
2: 就现在给我买钢琴好不好嘛？
1: 现在就买啊？
2: 嗯，
1: 不是，爷爷今天没带钱，买不了啊。
3: 大叔，
1: 哎，
3: 现在这俩钢琴打折力度比较大，很抢手，你现在买最合适。你只要付1000块钱的定金，我们就立马给你留好。哎呦，
1: 我现在我这身上，就10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呀。
6: 豆豆，爷爷不都说了给你买。干嘛非得今天买？改天爷爷一定给你买啊！
2: 我不要，我就要今天买。
1: 行，买。

0: 我问你，张姐一个月到底是多少钱工资？
1: 张姐都告诉你了。
0: 我问你呢。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要瞒着我和你外婆啊？
2: 我这不是怕你和外婆心疼钱吗？现在家政她都是这个价。再说外婆那坏脾气可是上了家政的黑名单了，要是没保姆你说咱俩怎么办啊？我这不就盘算着说我跟你和外婆说给了张姐5000，私下再给她5000块钱。
0: 你可真行，你这美容院生意一直都不好，每个月5000你哪儿来的钱呢？
2: 妈，这你就别管了，反正张姐的月薪不用你操心不就行了？
0: 那不行，我今天一定要问清楚，你一定要给我说清楚，一个月5000，一年就是6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2: 我男朋友出的钱。
0: 啊，这可就奇怪了，你找了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那不是好事吗？那你干嘛要瞒着我呀？你跟我说贷款买了辆车，是不是也是男朋友出的钱？青青，妈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欺骗。年轻的时候被你爸骗，现在许多金又来骗我。如果我唯一的宝贝女儿也骗我，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你必须给我说清楚，你男朋友到底什么情况？你为什么总不让他见我？为什么？
2: 妈，我不骗你，但我跟你说实话，你可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你说。
2: 我男朋友吧，他年纪稍微有点大，他是上市集团的老总。
1: 他结婚了。
0: 什么？你们俩好了多长时间了？
1: 3年。
0: 你糊涂啊，青青，你那是在给人当小三，你知道吗？
1: 我跟他好的时候我不知道他结婚了，那我知道了我离不开他了呀。
0: 你，我告诉你，你马上跟他分手，否则就当我没你这个女儿。
1: 妈，妈。

0: 就是想和你当面详谈。
1: 我人现在已经请到了，我看还是用对敲的方式比较稳妥。
2: 对敲的方式
0: 我同意，不过我希望时间能抓紧点，我把十几个亿转到你们在国内指定的账户上，
2: 然后由你们换算成美金再转入我指定的国外账户上。
1: 哈哈，这个没问题，我们钱庄绝对守信用，
3: 只要你的钱到账，我保证当天就把换算的美金扣除佣金后全部转入你指定的境外账户。
0: 不是的，七哥，你还是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论我把钱转到你们的钱庄，还是你们钱庄把钱转给我，这期间你人都得在场。
3: 你是拿我当人质了？
0: 毕竟是十多个亿，这是我的身家性命，我不得不小心。
3: 这是我们钱庄指定转账的优盾手机，密码 ZG 后边六个七，
1: 你保管好，
3: 等你把账全部转入，你就来这里找我，我当面给你境外转账。放心，你转入的钱全都在这个优盾里，掌握在你的手里，我们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操作。不过你只有三天的转账时间，如果你后悔了，你还可以把钱转出去，但是因为你走的是钱庄的账户，而且转账的金额比较大，我依然要根据钱庄的规矩收取你10%的手续费，你能接受吗？

我不相信你们钱庄，实在是这次数额巨大，十几个亿要从你们钱庄走账，我不得不小心一点。所以这次特意赶到。

0: 成交。
1: 喝茶。
0: 哎哎哎，
2: 哟，来了啊！
0: 哎，
2: 坐吧。
0: 哎，哎呀，耿总都给我炒鱿鱼了，我还哪敢坐呀？我说，哎，大侄子，你跟他是朋友啊，你劝劝他，跟他说说，下不为例，行不行？
3: 哎，您看看，您炒的这话没舌头啊，要多寒碜有多寒碜。我都替你臊得慌。这道菜做砸了，不光是毁了耿总的面子，而且还失掉齐总这样的大客户，这酒店的生意也没了。您让我拿什么脸替您说话呀？
0: 3万块钱啊，一个月啊，我这才干了2天，你不能给我个甜枣就拿走了啊？我刚睡觉就给我抽枕头啊？
3: 不是，这能怨得着别人吗？
0: 哎，我当时正在炒菜呢，接到我儿子一个电话，说我孙女儿跑丢了，我这脑袋嗡的一下子，这一转眼火候过了。你说说，
3: 徐叔，你也别藏着掖着了，你给我拿出1年还我350万的方案，我觉着行呢，咱们就继续维持现在这个状况；我觉着不行，我就报案，让人民警察帮着指认抓骗子。你也别怪我怨我，怎么样？
0: 哎，我说大侄子，我都跟你说过，我撑到现在就是为了想办法还你钱。
4: 妈，妈，我错了，妈，哎呦，妈妈，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5: 我跟他已经提分手了。
6: 你们两个都好了3年多了，能说分手就分手？
5: 其实吧，我一直纠结来着，我真不是诚心当小三儿的，我是跟他好了之后才知道的。
6: 这种人从一开始就哄骗你，不能交的。
5: 对，所以啊，我跟他已经结束了，真的。
6: 青青，妈妈这辈子遇到的两个男人，你爸爸吧，花心，不负责任，让咱们娘俩吃尽了苦头，遇到了许多金。我以为从此能过上幸福生活了，可是他对我们两个的婚姻总是闭口不谈。那他当初干嘛要张罗着跟我结婚？不说这些了。总之，妈妈这辈子在情感上很失败，妈妈希望你吸取我的教训，好好的找一个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5: 妈，你能原谅我吗？
6: 青青啊，妈妈知道你不容易，爸爸妈妈离婚的早，你小时候在外边总是受人欺负，回来你也不说，自己忍着。咱们就是个一般家庭，你在外面做任何事情都得靠自己去闯，自己去拼。你外婆又瘫在家里10多年，妈知道你是想给咱们家找个靠山，找一个能帮得了家里的人。可再怎么说，你也不能破坏别人家庭啊，是不是？
5: 是，我知道了。爸，这些年你最不容易了，我一直想帮你减轻压力，我不想让你失望。
6: 好孩子，妈妈怎么会对你失望呢？
3: 叔，你说说还我钱的方案吧。
0: 方案，哎呀，你这冷不丁的管我要方案，我这脑袋一下就懵了。哎，不过大侄子你放心啊，欠你的钱我们一定还。哎，
2: 那既然你要方案，那你得让我想想啊，给我3天的时间，行吧？3天啊？啊，哎，好，好，那我先走了。
7: 哎，对，啊，哎，三天？不对呀，怎么又给他3天呢？
8: 我给你微信转钱，你怎么不收啊？我先给你一部分，等下月发了工资再把剩下的给你。也没有几个钱儿，你干嘛跟我那么见外啊？
9: 那么多钱叫没几个钱啊？你很有钱吗？
8: 我呢，月薪就6000，我的意思是说，给你花多少钱，那不都是小钱吗？
9: 那天在酒店见到你，我看你穿着西装，还有人毕恭毕敬的喊你王总，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8: 实话实说啊，兰兰，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就是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月薪6000，偶尔会有些提成，但是要看老板的心情。 你说像我们这种职员啊，代表公司去谈生意的时候，公司按规定都给配车，而且生意场上嘛，这个总那个总的叫着，就是为了把生意谈成。所以那天我的同事给我送钥匙的时候，对我的那个态度，就知道是那样了。
9: 哦。

0: 你坐啊。其实我有一件事想问你，我们俩现在到底算是什么关系啊？
1: 肯定是比朋友更近的关系啊。
0: 哦，

0: 兰兰，在我心里，我一直都把你当结婚对象相处的。那就是说，你愿意娶我了？我当然愿意娶你了。但是兰兰，你看啊，我现在没车没房，存款低收入少，我现在这样条件，你愿意跟我过一辈子吗？这些都不是问题啊，只要我们俩在一起，一起努力工作，一起努力赚钱。
1: 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那我们得好好做好婚前规划。你看啊，我们结婚用多少钱，买房子用多少钱，婚后人情世故多少钱。
0: 所以咱俩结婚不能草率，咱俩得做好充分的准备。嗯，你说的对。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攒钱，攒下我们未来的每一块、每一毛、每一分，来迎接我们更好的未来。

0: 爷爷一答应给买钢琴，闺女这琴练的多起劲儿。
1: 要不是豆豆走丢了，他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买琴呢，也不知道他拿那么多钱干什么。
0: 不是，这事儿我还得说你啊，你说你当着乐器行经理的面你来这出，你这不是逼我爸的吗？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琴算是定下来了，以后这事儿你就别念叨了啊。
2: 我不念叨钢琴了，可缺钱就是我们家的现状。
1: 之前已经入不敷出了，要再这么下去，咱们也得卖房子还账。
0: 咱们卖什么房子？不至于啊。
3: 这样行吗？
1: 掰开，掰开，掰开！你爸是特殊，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呀？
3: 来，咱们来，喝两盅。
4: 来，
5: 我呀，这两天还真要找你好好聊聊。
4: 嗯，
5: 今天啊，要好好批你一下，私自一闪念。
4: 我都这样了，你就别批我了。
5: 你是我亲家，亲不亲一家人。你跟我说实话，你卖房子剩的钱去哪儿了？
4: 哎呀，你就别问了，咱们就喝酒啊。
5: 你以为我是真的要跟你喝酒啊？我是这些日子呀，瞧着你反常，所以我要跟你好好谈谈心。
4: 这老话讲啊，一个人不喝酒，两个人不谈钱，这谈钱伤感情，
5: 纯属歪理。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是不是？我立马走人。
4: 哎，行行行，我说。

喂，啊，什么？我的快递？你能帮我看一看从哪儿寄过来的吗？就是本地的是吧？我现在在房间不太方便，你能给我送过来一下吗？谢谢啊。

0: 我知道，这大成啊，跟梅子对我有点意见，嫌我没给他们钱，就连兰兰对我都有意见，说我租那个房子是个破仓库，说离海边太近了，说潮。我也忘了，这孩子小的时候就怕潮，这一潮啊，身上就长红疙瘩，现在这一想啊，我也是有点对不起孩子。
1: 这正是我纳闷的。
2: 你手里握着几十万，干嘛还那么抠啊？
1: 不是，我那钱啊，都搞商业投资去了。
2: 投资啊？投什么资？
0: 签合同的时候，人家不让往外说，说这是商业机密，得保密。
1: 咱们是亲家，你对我还保密？
2: 不是，人家告诉我了，说不让往外说，得保密嘛，那我就不能乱说呀。
1: 那你就投资稳妥。
2: 你这个投资嘛，他有的时候有赚有赔，哎，人家说了，能赚钱差不多吧，别差不多呀，得要有100%的把握才行啊。哎，兰兰住不惯出租屋，那就住我那儿一段时间。
1: 这合适？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兰兰又不是外人，她来了呀，增加点人气儿，好事儿。
1: 那太好了，那就让他先到你那儿住一段，我先替兰兰谢谢你们。
2: 哎，亲人不言谢。
1: 来，来，请。

0: 姐姐，你在哪里啊？我很想你，总是梦着你。我还记得你带我在村口的小溪里洗菜淘米，你给我编的小蝈蝈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想你的时候，我就会对他说，姐姐早点回来，我听你的话，好好上学了。前一阵子咱爹给我退学了，说你欠村子里的钱，咱家没法供我上学了。我晚上睡觉时哭了好久，多亏了姐夫给我拿钱，咱又上得起了。姐夫每天都接我上学放学，他还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买了文具和课本，还叫我们打篮球，让我在同学面前可有面子了。姐夫是个好人，我等你们回来，那样不做梦也能见到姐姐了。石头，
1: 姐夫。

0: 妈，吃饭。我不吃，我吃不下呀。怎么了？您不舒服啊？哎，
1: 张杰这一走啊，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早晨他跟我说走啊，我还以为他开玩笑呢。你说结果还真走了。
0: 张杰找了一个给钱高的雇主，都是养家过日子，也可以理解。您放心啊，我一定给您找一个更可信的。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呢？你跟青青都上班，那谁管我这孤老婆子呀？我就给您透个底吧，妈。我们社区医院申报的爱心医院项目上面已经给我们拨款了。哼，您的事情不愁没着落了？
0: 你就是想把我往外赶吧？
1: 嗨，
0: 啊，我上医院去，我天天闻那药水味儿，医生怎么摆弄怎么是，我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1: 我还成天跟那帮病病歪歪的老头老太太们住一块儿，哎呦，你不想让我多活两年呐？
0: 您这都是什么观念呢？我们这个爱心医院不就是养老院吗？专门针对你们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再说了，我们的爱心……
1: 你别跟我说这些，你也别给我上眼药，哪儿也不如家好啊！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
2: 好，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这还不您说了算呢。再说了，我们爱心医院八字还没一撇呢。嗯，听话，吃饭啊，
3: 哪儿都不去，
2: 不去，不去。嗯。双方都到齐了，我们就进入程序吧。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李，是负责审理你们这次案件纠纷的法官。 这位是书记员小贺、小张，特别向原告和被告双方郑重说明一下，我们法院本着公平、公正和透明化的调查，对这次取证会进行录音。现在我们开始吧。鉴于被告一方的主要当事人张进喜先生因为下午要做手术，没有办法去法庭，所以我们法院举行了这次场外取证。 现在我就讲述一下整个案件纠纷的来龙去脉。

0: 爸，菜做完了。做完了。按你说的，小鸡儿炖蘑菇，溜肉段儿。你给那小子送去吧。谢谢爸爸。我跟你说啊，你们万一要是真好了，你得跟他说，到咱们家来，给我做顿菜。
1: 嘿，你这老头儿，跟我这找平衡呢。
0: 你要是真跟他结了婚啊，你可别这么惯着他。你别给他惯成一个甩手掌柜的。
1: 爸，甩手掌柜的有什么不好的呀？甩手掌柜的什么都不管，挣的钱都给我，钱在我这多好的事儿啊！
0: 你想些美事儿呢。哎，兰兰，你说到钱呢，哎，爸跟你说个事儿，来。
2: 咋了？
0: 哎，我之前跟你说那个在租房子的事儿，恐怕现在也租不了了，等我以后有钱再说吧。
1: 哎，不带你这样的吧？你出尔反尔啊！那这屋子多潮呀！我浑身长的红疙瘩，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不管，这屋一天我也住不下去。哎
0: 呀，我知道啊，这事儿我跟你方伯伯说了，你方伯伯说，让你搬到他那儿去。
1: 方伯伯家
0: 啊？
1: 算了，我住人家算怎么回事啊？你再说了，我上他们家住去，把你自己扔这屋孤苦伶仃的，我不去。哎。
0: 你说多好听，你当初搬你哥哥那儿去，你也没说我这孤苦伶仃啊。哎呦，
1: 我那不是因为刚搬进来一时冲动吗？你这老头怎么还小心眼儿呢？
0: 行了，既然你方伯伯说了，那你就搬过去吧。你搬过去，离你上班的地方还近，啊？
1: 那按您说的，我搬方伯伯家去。
0: 嗯，
1: 行吧。
3: 然后这个情况呢，我就讲述完了。你们双方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4: 没有。那我去掐一下许大成脖子，怎么就成打人了呢？
3: 你把许大成的脖子都掐直了，属于轻微伤害。这是有证据的。
5: 那他弟弟还把我俩打伤了呢，
3: 这点也基本属实，但是跟原告本人无关。关于打人者徐小成没有到现场，我们会酌情处罚。那么许大成有没有驾车撞倒老人张金喜，是我们本次取证的重点，也是本案的重要议题。张大伯，您是当事人，请您做出陈述和证明。
5: 好，爸，想清楚了再说。
6: 我身体不好啊，不能多说话，我就捡重点的说吧啊。许大成没有撞我。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伤了腰。
5: 爸，你是不是没把意思表达清楚啊？
4: 爸，您这手术还没做呢，怎么就把脑子搞坏了？怎么胡说乱说呢？
6: 我脑子没坏，这些天我这心里一直憋得慌，总觉得有个坎儿过不去。这明明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了，结果呢，就让许大成两口子为我掏了住院费、医疗费，还给了他哥俩几万块钱的赔偿费。现在这事情既然都闹到法庭，我就不能再装哑巴了。我如果再不把实情讲出来，我就违法了。你们哥俩都听着，我一辈子做人站得直走得正，一辈子没坑过人没骗过人，我不能老了跟你们哥俩去干这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我自个儿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上了手术台 能不能下来，就很难说了。趁我这还有一口气，还没糊涂，我必须当着法官的面儿把事情讲出来，我的表述完了。
3: 张大伯，现在是现场录音取证，您能不能重新确认一下，您在这住院是因为被许大成驾车撞倒，还是您自己摔倒造成的？
2: 妈，我求求你了，想清楚了再说。
4: 再好好想想。
6: 好的，我再重复一遍，是我自个儿不小心摔倒的，伤了腰在这住院，许大成没有撞我。
7: 好吧，
3: 许大成、方梅、张宝、张平，你们双方是否愿意和解？
1: 我不会和解，但我可以撤诉。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惠，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那小孙女啊，我答应给她买个钢琴，这钱有点不够。
2: 您欠我350万，我还要借钱给您。
3: 给您提两个建议啊，这个颜色一看就炒老了，海鱼吧本来就是咸，您还放了这么多盐。
4: 这个面做的跟咱妈做的味道一样。
5: 我这人就相信缘分，您来我这儿掌勺吧。
6: 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的地址呢？
4: 我求求你放了我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决定参加院里下一批援藏医疗队。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0: 立刻准备急诊介入手术。
3: 我们有这个条件吗？
2: 立刻找援。
4: 你再坚持一下好不好？
5: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6: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7: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0: 神经外科手术被称为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
8: 你一定要看心情。哇，
9: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10: 幸福去找我子，你自己说的。
7: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11: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2: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3: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2: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12: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1: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金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2: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喂，
1: 喂，是林翔吗？
0: 你哪位？
1: 我是哪位不重要。如果想赎回优盾，马上准备500万，
2: 我会再跟你联系。
0: 喂，喂。

0: 怎么样？我爸做的饭好吃吧？
1: 好吃，不愧是特级大厨。
0: 我爸可说了，如果我们在一起的话，你是要做饭给他吃的。
1: 咱爸真这么说的？那不行啊！那我现在的手艺，那我就班门弄斧啊！你得让咱爸把手艺都教给我呀。哎，兰兰，我是这么想的，明天咱俩先去看电影，然后呢，我带你吃你最想吃那家馆子，好不好？
0: 不好，
1: 为什么呀？
0: 你没有省钱呀、啊。我跟你说啊，从现在开始，我们什么出去吃饭呀、看电影啊，这些所有的活动一概取消。你想啊，就这些钱够咱俩在家吃一个星期的了。
1: 兰兰，我觉得咱俩没有必要这么。
0: 你不要想试图说服我。我给你算一笔账啊，你一个月是6000块钱吧？就算是你有奖金提成，可那也是老板说了算。我一个月呢是4000多块钱。那如果我们要是想结婚生孩子的话，那我们就要从现在开始与一切恋人有关的活动划清界限。
1: 结婚，还生孩子，生气干啥？
0: 哎呀！
1: 行，那我们听你的，那个杜绝一切消费活动，在家坐着吃。
0: 你是在等电话吗？
1: 啊，没，我去看看几点了。这咱爸把饭做完了，得喝壶茶呀，就麻烦您了，好不好？你泡茶，我呢来刷碗。哎，别动！
0: 怎么了？
1: 你又没吃，勇者多劳嘛，是不是？哎，走嘞！
0: 哎，子哥，你电话响。
1: 啊。

0: 谁呀？
1: 上面写着是妹妹。
0: 帮我接吧。
1: 你电话我接不大合适吧？
0: 那我亲妹，你看我手还湿着呢，你问她找我干嘛？
1: 哦。哎，你好，是子科的妹妹吧？

0: 最近在哪儿掌勺呢？哎，别提了，哎，找了俩活都没干明白，走麦城的。哎呦，这话说的，
1: 许哥，你可是大厨，怎么能走麦城呢？哎呀，都这岁数了，活不好找了。
0: 哎，老伴儿啊，许哥来了，弄点熟食啊，我们哥俩喝两盅。
2: 哎，不，弟妹。
1: 大白天的，先别喝了。那也行，那咱们就改日啊。许哥，你这次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我还真有点事儿，想求求你们。
2: 啥求不求的？你是哥，尽管说呗。哎，
1: 我那小孙女啊，要过生日了，我答应给她买个钢琴，那钢琴31,000呢。
3: 现在我这手头啊，这钱有点不够，所以我想管你们借点。
1: 那借多少？能多借点更好呗。
3: 许哥呀，我们家孩子大盛刚结婚，这你是知道的。这孩子穷讲究排场，掏空了我们老两口的钱不说，还欠了一屁股的债，现在家里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哎。
4: 我明白，许哥，哎，
5: 天宝，哎呀，你走这么急干嘛呀？来，3000块钱你拿着。
4: 我说天宝，刚才弟妹都说了啊，你儿子刚结婚，再说你们家也不宽裕。哎呀，
5: 你别听他瞎咧了，他哭穷了，我们家有钱啊。
6: 把这钱你不急着还，你赶快啊给孙女买钢琴，让孩子高兴高兴。
7: 那我就先拿着，等我有钱了就还给你。
6: 哎呀，不急不急，
8: 我妹妹刚才跟你提钱的事儿，你什么感觉啊？
6: 我没什么感觉啊，你们家的事儿我不应该多嘴。
7: 老家的人都以为我在大城市发大财了，没人相信我是一个只有月薪6000块钱的小职员。小的时候，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现在最害怕的也是过年，每次回老家都是笔不小的开销。你妹妹刚才说的20000块钱。
6: 是我们养了我爸妈，在老家，所以钱我是应该给的。你是不是手头很紧啊？还好啊。什么叫还好啊？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吗？兰兰，
7: 你不用担心，我的季度奖金马上就发下来了，再加上我有些积蓄，
6: 没问题的啊。你说我们要是有钱人该多好！
7: 什么时候我们也有钱了，这些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嗯。
6: 你说钱在你心里是不是第一名的？不是啊，但是很重要。我说的不对吗？没。哎，对了，你说咱俩交往也有一段时间了啊。
7: 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起你的家庭啊？哎呦，我们家没什么好说的呀。说说呗，你说我家现在情况，你也有所了解了。嗯，
6: 等以后有机会，你上门的时候自己感受吧。
7: 哎，要不这样吧，你这两天呢，就先回去跟伯母打个招呼，然后带上我。
6: 我去专门拜访一下二老，你看好不好？好，可以可以。嗯，那个，现在天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
7: 这么急，叫车了吗？
9: 我走了，拜拜。
7: 哎，到家后给我来个信息。
9: 啊。
10: 亲家，兰兰已经同意搬你们家去了，我估计吃晚饭之前她就到了。
11: 啊，这么快就过来啊？
10: 怎么，不方便啊？

0: 要不方便，我让他过两天再搬。哎，
1: 许哥，方便，那房间啊都是现成的，你让兰兰今天过来就行。
0: 哎呀，那太感谢你们两口子了啊，亲家，谢谢你们啊。
1: 哎呀，不用客气，都是亲家。许哥你也常来玩啊。
0: 好。
1: 哎，再见。
0: 不像话！我正通着电话呢，你就抢过去了。哼，没规矩。你有规矩，你让人家过来住，也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我这不是在情急之下做的临时决定吗？我觉得咱们亲家确实遇到困难了。这兰兰是个好孩子，再说了，她是梅子的小姑子，前段时间他们之间吵架了。
2: 趁着这个机会啊，让他们姑嫂之间的关系缓和一下嘛。
3: 叔啊，钱我有，但我一分钱也不能借给您。您欠我350万，我还要借钱给您，这传出去，啊，不得让人笑掉大牙呀！
2: 不是，您把我这儿整个当慈善机构了。哎呀，我实在是急得没有办法了，我早就答应给我那孙女买个钢琴。
3: 那既然答应了，要不买，不讲信用啊。
2: 没钱就先别买呗，让他学点赚钱的本事，那好早点还我钱呢。哎，他还是个孩子。
3: 哦，叔啊，不是我说你啊，没这金刚钻，您就别揽这瓷器活您现在没了工作，生活都成了问题。您这还大包大揽的要给人买3万块钱的钢琴，你这不是为难自己吗？
2: 是我欠考虑。哎，叔，哎，你说那个3天给我拿出还钱的方案，你想出来没？
4: 哎，我正在想呢。最近这活啊不太好找。你放心，我要找着活了，我就能挣钱；我那挣钱，我就能还你。我呀，干出师之前啊，我还干过技工了，我干过钳工，干过车工。哎，我跟你说，我还会摄影呢。
2: 我参加过业余的摄影比赛，哎，我拿过头奖。刘叔，哎，有这么个事儿啊，
3: 我有个朋友啊，明年结婚，他也不想大操大办，二婚啊。您既然会摄影，那就去帮帮忙呗，给他拍拍那个结婚庆典照片，怎么着也能，给你个2000-3000的吧。
2: 就当试试手呗。
3: 哎呦，太谢谢了！我说，都这时候了，你还帮我找活干的，你就是个大善人呐，你是个好人呐。您就这点好，多苦多难，您都这么乐呵。
2: 家里摊上这么个事儿，怎么办呢？愁有什么用啊？愁眉苦脸是一天，你乐乐呵呵的，高高兴兴的也是一天。
3: 叔啊，我这掏心窝子跟你说吧。
5: 不会小陈啊，是过命的哥们儿，是好兄弟。哎，算了，不说了。
6: 大侄子，你还没吃呢吧？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兰兰，
7: 四爷，
6: 就等着你呢。
7: 方伯伯，谢谢您主动邀请我来家里住啊。
6: 我主动，不是吗？啊，是我主动邀请你到我们家的。哎呀，你能住我们家，我跟你罗发一样，无比荣幸。嗯，你们太客气了，我住哪儿啊？就是里边那屋，都收拾好了。那屋啊，哎，谢谢啊。
8: 这孩子性格真好，不见外。
9: 哎，是。
6: 我这一阵子忙，我这今天才抽空过来帮爸带句话。你要再不找个女的结婚啊，咱爸就没收你的房产和存款。
9: 咱爸这是要将斗争进行到底是怎么着？
6: 我说你就别啰嗦了，赶紧找个女的结婚不就得了吗？
9: 知道了，你回去吧。
6: 什么？这到饭点了，你撵我走啊？
9: 不是，你还要在这吃晚饭呢？
6: 那当然了，我都闻到饭的香味了。
9: 哎，这味儿怎么闻那么熟悉啊？您这饭啊，闻着就特有食欲，真香。
2: 哪儿他做的呀？徐。

0: 叫我。许叔是谁啊？去，叫我。当我吧。哎呀，饿死我了。哎，罗阀姨呢？来了。啊，嗯。来了。啊，
1: 你罗阀姨知道你今天要来啊？
0: 专门做了几个她拿手的菜。
1: 那我得好好尝尝。
0: 尝尝我这手艺怎么样？合不合你胃口啊？
2: 哎呀，我呀，跟你爸是没法比，但是跟其他人比起来，那是绰绰有余啊。罗阀姨啊，论吃，那我绝对是行家。嗯，给您提两个建议啊。你看这个菜，这个山药啊和荷兰豆都得吃炖生的好吃，脆脆的才有口感。这个颜色一看就炒老了，不行。 这个鱼是黄花鱼，海鱼吧，本来就咸，你还放了这么多盐，而且也蒸老了，所以口感也不太好。哦，对不起啊，罗阀姨，我是不是说太多了？我这个嘴巴从小都被我爸给惯坏了，所以吃东西嘴巴还挺挑的。
3: 没事儿，这样有利于我进步嘛。呀，我都给忘了，我在减肥呢，不能吃这么多咸的。哎，
2: 那你吃淡点儿。我不行，我什么都不能吃，我不吃了。
3: 你没吃多少啊？能吃饱吗？
2: 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方伯伯、罗阀姨，你们慢慢吃，我先回屋了。我可以了。
4: 我再吃一口。啊，嗯，好，我回屋了。好，
5: 你听他说的这是什么话？来了位这样的姑奶奶，我以后压力更大了。
4: 这兰兰就这脾气性格，她说话不走脑子。
6: 罗夫啊，心胸要宽广。俗话说，有容乃大嘛。
4: 行了，你别转名词了，意思我都懂。
6: 你懂就好。

0: 这位女士，我做的是乌贼鱼茄丁面，不是伤心面。怎么吃着不可口啊？
1: 弟，这个面做的跟咱妈做的味道一样，也是乌贼鱼茄丁，肉末上面撒香菜。我这吃着吃着，我就想起咱妈活着的时候给咱们做饭的情景。
0: 我说呢，有股熟悉的味道。
1: 许叔啊，
0: 哎，
1: 您在哪儿掌勺呢？
0: 我现在还没有着落。
1: 哎呀，这就是缘分啊！我这人就相信缘分，我那酒楼的名字就叫有缘人。
0: 哦，
1: 这生意时好时坏，原因就是没有一个能拿住顾客胃口的大厨。许大叔，您来我这儿掌勺吧，您有没有兴趣啊？
0: 这位是你，
2: 哦，我姐，啊，酒店老板。
0: 我说的。
1: 老总，您叫我橘子就行。我叫你许大哥吧。
0: 哎，别，那就差辈儿了。我管他叫大侄子。
1: 那我也叫您许大哥。
0: 你那个酒楼主要经营什么菜系？
1: 嗨，什么好吃就做什么呗。
0: 那有固定的厨师吗？
1: 别提了，这个经常是来一波走一波的，很难固定的。

0: 怪不得生意时好时坏呢，哎，这个酒店啊，餐馆啊，订好了菜系，那就有了4两8注。厨师不能总换，厨师一换，口味就变了，客人都带走了，哎，商家还不知道原因，生意自然受到影响啊。
1: 哎呀，我说呢，经常生意好好的，突然就没有客人光临了。哎呀，许大哥，您真是高见啊，您就来我酒楼工作吧，行吗？
2: 钱，您这还真要聘许叔，要去您那找勺。当然了，我可是真心实意的。
3: 许叔，那个，您回去啊，先考虑一下。明儿一早呢，你到我这儿，咱先给我朋友去拍那个结婚庆典的照片。
2: 哦哦，好，那我走了啊，
3: 你就回去，我送你了，慢走啊，慢走，哎哎，
2: 慢走，许叔啊，哎哎哎。
3: 你什么意思啊？人家许多金明摆着挺乐意的，你非得横插一杠子把他支走。哼，姐，你这眼光也不行啊。
1: 为什么呀？
3: 许叔啊，厨艺是不错，可他关键时候啊总掉链子。那也不一定怪他呀。
1: 你不了解就这么肯定啊？哎，你不会是看上他了吧？那可不一定。我这一看见他吧，我就觉得他特亲切，这心头啊热乎乎的。哎，他什么岁数啊？有老伴吗？
4: 哎，不是姐，姐，不是你喜欢谁你们都喜欢他呀？这人可不靠谱啊。
1: 没什么呀，他没法，俺没钱。
4: 那怕啥？我有酒楼，我有房。快快快，给我一个他电话号码。不给？
1: 微信也行。不行。
4: 不是，你这人到底什么意思啊？我都活了大半辈子都没遇到一可心的，这好不容易碰上了，你却拦着，你成心想让我陪你单着是吗？
1: 不是姐，你怎么平白无故就能喜欢一个人呢你？
4: 这叫一见钟情，一见钟情是不需要原因的。
1: 姐，你要找你找个条件好点的呀，他都奔6张了，你扑他你傻不傻呀你？
4: 我说你这人怎么那么不着4/6啊？我遇到可心的，我不扑他，我等着人扑我呀，我不得主动点啊。我4张半，跟他年龄更合适，你看他厨艺又好。
3: 而且呢，人又厚道。
4: 不是，你还真是王不看绿豆啊，对上眼了，邪了门了你啊！告诉你吧，谈我女朋友了，正张罗结婚呢，都谈了3年了。啊？那他女朋友叫什么呀？在哪儿上班啊？叫马晓芬，在社区医院工作。
5: 至于吗你？老板，你怎么来了？嗯，这糍粑真好吃啊，不愧是你家乡的特产。
6: 你听我跟你解释。来。
5: 姐姐，你在哪儿啊？我很想你，总是梦着。不是这段，是我给画红线的那段。多亏了姐夫给我拿的钱，我又上得起学了。姐夫每天都送我上学放学，他还给我们每个同学都买了文具和书本，还教我们打篮球。

0: 姐夫，哎呦，叫的可真亲啊！徐小成肯定是到你家里去了吧？
1: 你还真把你和徐小成当小两口了？就因为他出钱供你弟弟上学，你就受感动了？就知情不报？
2: 老板，
3: 我不是知情不报，我只想再证实一下是不是徐小成寄的。你也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我就给村部打了个电话。当我刚问到徐小成到过我家里没有，村支书一下就听出我的声音，还紧着催着我还钱，说已经报案了，吓得我赶紧就把电话给挂了。
1: 徐小成寄的是本市的速递，说明他人已经在广州了。他就没跟你联系？
3: 没有，再说了也不一定就是徐小成啊，万一是哪个便衣警察找到了我家呢？
1: 真要是便衣警察直接把你抓起来了，何必还要寄这些东西呢？我现在奇怪的不是徐小成找到了你的老家，他怎么会知道你在这里的地址呢？
3: 老板，我错了，我实在是太想我爹妈和我弟弟了，我就给他们寄了一些钱和一些东西，你原谅我吧。祥哥，我求求你放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
4: 来来来，
1: 别怕，
3: 我求你了，
1: 来吧。啊，哎呀，多么柔美的一双手啊，哥哥，我怎么忍心回来他呢？

0: 哎呀，兄弟，你是我亲兄弟，以后啊，咱俩齐心协力，一起发财。咱哥俩跟着老板发财。
1: 算了吧，你以为他跟咱们是一条心啊？他有他的打算。什么打算？
2: 我说了，喝酒，喝酒，来。江哥，是你说的，只要把我老家乡亲们的钱搞到手。 你就把我爹妈和我弟弟送出国，可是大半年都过去了，这国外是没有去成，下面做什么你都不告诉我。咱们这一年给集团也赚了不少的钱，在你老家搞了100多万，在徐小城那儿又搞了好几百万，所有这些，不都是为了去国外过衣食无忧的日子吗？
3: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爹妈和我弟弟赶紧送出去啊？还有啊，你这次千万别对徐小城下毒手啊！我跟着你骗钱没关系，我可不能跟着你杀人啊！
2: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3: 哎呀，你看你，我就是觉得闹出人命不好嘛。
2: 玛丽，你已经是我船上的人了，想逃脱是不可能的。
3: 翔哥，我都跟你这么多年了，你忍心废了我呀？
2: 反正你要是跟我藏心眼儿，不仅废了你，我还废你全家。你看，你看，哎。
4: 老板，上车。哎，我还没叫车呢。
5: 这讲究。
4: 好，听你的。

0: 喂，阿兵。什么？阿文被拉走了？你赶紧赶回酒店，连夜撤。
1: 翔哥，阿文怎么了？
0: 徐小成，我还真看低了你了。

0: 年轻人，哎，醒醒醒醒，哎，醒醒醒醒，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起来起来，哎，啊，起来起来，没事吧？
1: 不，哎呀，
0: 没事啊，没事，我们走了哈，没事，我们走了，哎呀，哎呦。
2: 知道我是谁吧？徐小成，你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优盾在我手里，我知道对你来说很重要。咱们来做个交易怎么样？
3: 什么交易？
2: 老板有套房给你。你把钱一分不差的打给我，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是怎么知道优盾的？ 用不着你管，同不同意？
3: 徐小成，算你有种，优盾你留着吧，我不要了。

0: 兰兰，哎，起这么早啊？哎，不用给我们做早餐，我们吃的晚。
1: 哦，这是给我男朋友做的，一会儿我打包给他送过去，我再去烙一张饼。
0: 哦，妈。

0: 哎呀妈！你7点多叫我起来干嘛呀？
1: 你赶紧把早饭给你外婆备了，我马上要上趟单位，有事儿啊。
0: 哎，不行啊，妈，我今天客户结婚，我得去给新娘化妆啊。
1: 你就别给我扯了，现在新娘不都找什么婚庆公司吗？谁还找你们美容院呢？
0: 人家新娘是二婚，不想大操大办呢，所以找我们美容院啊。
1: 那好吧，你先把饭给外婆备了，我快去快回啊。
0: 哎，妈妈妈，你得9点半之前赶回来，我得去现场盯着。
1: 行行行，我尽快。你说你，赶紧把你那个美容院关门得了。
0: 你怎么又泼我冷水？我不干美容院，我干什么？
1: 你放着好好的白领不干啊，非得开那个美容院，骑虎难下了吧？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别唠叨我了，一大早上就唠叨我。那保姆的事情怎么样了？
1: 现在想找个满意的不容易。
0: 可这保姆的问题得解决呀，像现在这样，咱俩都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外婆？
1: 你再打电话多问几家家政公司吧，辛苦你了啊，妈得走了。
0: 嗯，哎，我得去喂饭了。

0: 你怎么才起啊？周六，忘了。我忘了今天星期六了，我是不是吵你睡觉了？
1: 没事儿，你不来啊，我也该醒了。哎，咱们一会儿吃完早饭出去逛吧。
2: 你又来了是吧？上次我跟你说过了吗？杜绝一切额外的花销。
1: 出去我就花钱，不去。哎呀，兰兰，你攒钱我真不反对，但是咱俩的精神生活是不是得有点啊？该花钱咱俩得花。
2: 我也不想这么苦哈哈的呀，咱俩不是底子太薄了吗？你再等等。
1: 等咱们买了房子、买了车的时候，我再好好补偿你的精神时间，好不好？嗯，
2: 再忍忍。
1: 哎，要不这样吧，趁今天有空，咱俩去看看你爸妈。啊？今天就去啊？早晚都得见嘛。早见总比晚见好吧。再说，我要再不去见你爸妈的话，他们会觉得。
2: 我去你的心不成啊，是不是？就这么定了啊！我吃完早饭，咱俩就出发，买完东西直奔你家啊！
1: 哎，你要不这样，一会儿我先回去，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准备一下你再过来。
2: <笑>
1: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有什么要准备的？
2: 那该准备也得准备啊！我得让我家人知道你在我心目当中有多重要。
3: 你这样，你先吃饭，然后我回去跟他们说一声，到时候我给你发位置，你下午过来。
2: 好，
3: 你快吃。今天我召集这个紧急会议呢，是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社区医院再次被评为本年度四星级医院服务站。 基于咱们连续8年获此殊荣，上级有关部门将咱们社区医院列为医疗服务改革试点单位，建立以保健、预防、医疗为一体的综合服务，打破传统的以医疗为主的医院模式。特此啊，同意批拨项目资金，扩大我们医院的规模。 大家先不要高兴得太早。上级有关部门提出，虽然我们申报的爱心医院已经通过了，但是具体的怎样落实，如何运行，希望大家群策群力，多出出主意吧。没有什么，这需求。
4: 我觉得可以在医疗保健这方面做投资，因为现在人们普遍是注意养生的。
5: 我提议啊，建一个高档病诊室，设备、环境、设施都要一流的，让病人享受贵族般的服务。
6: 病人都身体不舒服了，哪还有什么心情享受贵族服务？我倒觉得，可以做药品和保健品的项目。现在人们普遍注重养生了。
7: 是的，这个道理，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觉得现在养生，我
3: 请你跟大家详细说说啊。
0: 都知道咱们现在是老龄化社会，老年人越来越多，咱们建的这所社区爱心医院主要应该针对孤寡老人的医治，还有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半自理老人的看护和临终关怀，这样呢也是方便了群众，咱们的医院也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收入，也符合政府倡导的快捷方便的医疗服务，把稀缺的医疗资源最大化的合理配置。
3: 好， 我希望啊，再次提议马主任能够担任此次筹建组组长一职，大家觉得怎么样啊？
0: 谢谢大家，恭敬不如从命。咱们以后群策群力，一起把爱心医院筹建好。

0: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
2: 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
3: 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啊！
1: 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到你的钱包里啊？

0: 我们开始吧。
1: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告诉你们老板，他的 U 盾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
2: 大哥，词儿不对呀。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哎呀，
14: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15: 看品牌，
14: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16: 还是两只老虎。
15: 两只老虎跑得快，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我们的队伍一路行军转战，经历了这么艰苦的日子。我们红军上一个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4: 你们吃的万邦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5: 阿爸，
4: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8: 我许诺过你，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8: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0: 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0: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2: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在这个历史阶段，朱老总是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的，所以他更多的是坚定，是锋利，是坚守。
1: 这位是我们的朱总司令，
2: 为了北上抗日，为了革命胜利，有些具体问题我们可以在共同的战斗当中慢慢去解决，共同去提高。
3: 我这个红军总司令要搞特殊，那前线的战士们怎么想怎么看呢？
0: 这段历史里呢，朱德很孤单，很被动，他陷入到一个是自己同志，他又不能激化分歧，但同时又要坚持自己的立场，要在这个过程里慢慢的逐步的改变一些同志的认知和观念，把队伍带到正路上来，又要讲分寸，又要讲策略，又要讲智慧，要有政治智慧，还要有人生定力。那在表演上来讲，我觉得一方面呢，这个比冲锋打仗可能会更有劲儿，也更复杂，需要分寸。
3: 队伍还是革命的队伍，道理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更广大的指战员。路吧，一步一步走，工作也慢慢做。
0: 在那样的环境里很孤单，他只有和刘伯承在搭档在一起，身边的警卫员甚至是亲人家人都慢慢的被剥离开，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是这种孤立无援更加凸显了朱老总对于信仰的坚守和坚定，这个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这个剧本以后，这个其实这段历史是非常难演的，他不在战场上，他没有明确的敌人，那我们的对立面就是另一种方向路线的方向。
3: 我朱德，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这是我的原则，也是我对党对红军的责任。意见可以不同，争论可以继续，但是路线问题关乎生死，半步不让。我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议，必须北上。
0: 我既讲团结，关键的原则问题我一点不让，

0: 我必须站稳脚跟。他的团结不是说我们只是团结，我们团结的目的是为了把事儿干成，我们团结的意义是在于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是朱德无论遭受什么样的困境和压力，他心里依然在坚守的一个信念和力量。
1: 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该有多强大呀！
0: 我想长征并不只是我们的前辈走了25000里路程，更是我们的前辈在25000里的这个艰苦卓绝的路程当中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和坚守。90年前我们的前辈用双脚丈量了我们的国土，也丈量了我们人心的深度。那么90年后我们这代人该选择传承什么，该选择坚守什么，该选择成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让我们相信虽然身处黑暗也依然有光，虽然前路未知，但是我们要坚持我们心中的理想，最终会有到达的那一天。
1: 星星之火终将可以燎原。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唯因先人，一起品读典籍里的中国。
2: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啊，怎么了？
1: 那位非要您给他做诊断，都等您半天了。啊，
0: 好的。你好，找我啊？您就是马小芬，马医生啊？是啊。哎呦，还真是漂亮，是个大美女。你说什么？啊，没什么。你不是要来找我看病的吗？我看见你啊，我病就好了。我先走了啊。
2: 我绝对没有背叛你啊，大哥，你相信我。你听我说，大哥，我可以发誓，我拿我人格发誓，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3: 说实话，我一直认为U盾就是你拿的，我只是没搞明白你是怎么知道U盾的。说，
2: 我哪知道啥U盾呢？我能干什么呀？确实，徐小成手里头有个U盾，我看见了，他就是让我传个话，要想拿回U盾，就把骗他钱还给他，还把手机号贴我脑门上了。

0: 他这么喜欢做交易，我就成全他。
1: 叔，
0: 哎，
1: 您这摄影设备还真不赖呀。
0: 感情3万多呢，呵，光这镜头就小1万。
1: 叔，我跟那个新郎说好了啊，这场拍下来给您3000，怎么样？满意不？
0: 哎呀，太满意了，你这就是雪中送炭呐。
1: 没办法，谁让您欠我这么多钱呢？我也是为了自己啊，这厚着脸皮到处求人给你找赚钱的机会。
0: 不过你给我介绍这拍婚礼照片啊，给我提了个醒，我要打听了一下，哎，拍一次婚礼照片能挣6到8千，你刨出成本，一个月要是能拍15个，那就能挣个7、8万呢，这比我干厨师挣的都多。
1: 哦，能赚这么多呢？
0: 啊，
1: 这就是您说的，一年还我350万的方案，
0: 差不离吧？
1: 什么差不离呀？差远了。您一个月赚8万，这一年才不到100万，那什么时候能还清啊？
0: 哎呀，你别急，我还会想别的办法的。咱不是拿拍婚礼照片先打个底儿吗？是吧？
1: 行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那个婚庆公司，我还有些朋友，到时候给您介绍过去啊。
0: 哎，太好了，太谢谢你了，大侄子。

0: 哎，叔，你这拍啥呢呀？啊，你抓重点呢，你别拍完宾客没完没了的呀。
1: 我这带好几张卡呢，没事，足够用了。
0: 嗯，赶紧拍新郎新娘啊！你这是
1: 新郎新娘在哪儿呢？
0: 你跟我来吧，这边
1: 的。哎，
0: 来，走这边去。
2: 宝贝儿，你今天可太好看了。
1: 在这儿。
3: 好，好，啊，
1: 这儿
0: 啊，对。
1: 好好好，
0: 新娘。
1: 啊，这是新娘。
0: 对，新娘。哎
1: 呦，青青，
2: 许叔。
1: 我帮朋友个忙，给新娘和新郎啊拍照片。
2: 您可是有偿帮忙啊，随便这么一拍，我们可要付您3000呢。
1: 青青啊，
2: 哎，
1: 你怎么在这儿？
2: 新娘子找美容院给她化个妆。哦，
1: 那我拍啊。
0: 哎，您拍您的。哎。
1: 哎，你随便，你们聊天。
0: 哎，叔，哎，您先忙您的啊。
1: 哎，
0: 我出去了。
2: 哎，这人可真逗。
4: 开心啊！开心！谢谢！

0: 兰兰回来了，刘芳阿姨，方伯伯，
1: 啊，
2: 兰兰，
1: 嗯，
2: 看你情绪不高，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是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说了。
2: 有什么难事儿，我们帮你解决。
1: 我男朋友。
0: 今天不是周六吗？他想下午到家里来拜访一下我的家人，可是你们也知道，我爸租那破房子又湿又潮的，根本拿不出手啊！我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他好，所以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呀，兰兰，这我得批评你了。这谈男朋友啊，得以诚相待。你是什么条件，你就给人家说是什么条件。如果他嫌弃的话，
2: 就说明他不爱你啊，你何必发愁呢？哎呀，你说这些干什么？兰兰，我觉得这事儿好办，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不就行了吗？
0: 这又不是我家，
2: 先冒充一下嘛。
0: 冒充也合适吗？
2: 当然合适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以后再向他慢慢解释嘛，我相信他肯定能理解的。
3: 那他男朋友来了，咱们算什么呀？
2: 当然是兰兰的爸爸妈妈了。
3: 咱们怎么可能是人家兰兰的爸爸妈妈嘛？
2: 这一关蒙混过去再说嘛，到时候我当面向他解释，就说是兰兰的干爸干妈不就行了吗？哎，这个好啊，干爸干妈也算是爸妈啊。
3: 对呀，所以就不能算是骗人了。
2: 你就别犹豫了，兰兰找个可心的不容易，你想让兰兰一辈子嫁不出去啊？兰兰，
3: 嗯，
2: 你要是一辈子嫁不出去，就一直住在阿姨家。
0: 可不能。兰兰，我的意思。

0: 你说啊，你不可能一辈子嫁不出去的，
1: 就是啊，那咱得好好配合，对不对啊？哎，你说你男朋友今天下午就过来啊？啊，今天下午，那咱得好好请他吃顿晚饭吧？是不是？一吃，我得赶紧去准备。谢谢罗，谢谢干妈，
2: 太客气了。
3: 兰兰，这不解决了吗？啊，
1: 谢谢干爸。
3: 干爸，好，好，好，干爸，好，好，好。哎呀，这一天忙忙叨叨的，接个婚呀，真是太累了。哎呀，一会儿啊，您就这边啊。啊，那是这，叔叔，
4: 辛苦了。你说我这一天忙忙叨叨的，也没照顾好。是这，
3: 您的酬劳呢？等明天，您把充好的照片拿给我，我去把您的酬劳给您结了。
4: 好，好，好。
3: 那我回去我选一选，看看哪个好，我就洗出来。哎呀，
4: 明天我就给你送去。
3: 专业，那是这，我给您派个车送送您。
4: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行，那咱就明天见了啊，叔叔。
3: 好，
4: 明天见啊。慢点，慢点，慢点啊，我走了。
3: 好。
4: 张叔，张叔，怎么样啊，喝的？哎呀，招呼不周啊，招呼不周，忙忙叨叨的。
3: 怎么样啊？啊，
4: 咱们聊天了，喝酒啊。
3: 好。
5: 这个办法好，爸，什么办法呀？什么好啊？电视上演的那个男的跟你兄弟一样的德行，死活不肯结婚。他父母限定他半年之内必须结婚，不然取消他继承家产的权利。哎，立马就怂了。哎呦，爸，您的意思是要模仿电视上的套路啊？
4: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自打我给你弟弟那一套小四合院，他可撒欢了，还拿着我给他那一百万，吃香的喝辣的。啊！你还给他一百万了呢？这我怎么都不知道啊？这怎么能算是给他呢？那一百万是我暂时放到你弟弟那儿的，你弟弟也就是每个月花点利息钱。
5: 哼。
4: 您就是重男轻女，我怎么重男轻女了？你开酒楼，我们也掏钱给你啊！
5: 你才给我30万，比我弟差远了。
4: 你姐弟两个不成家，一直啃老，还好意思挑三拣四的，咱祖上这点家底儿啊，都快让你们给折腾光了。
5: 哎呀，咱不说我弟呢吗？你怎么又开始说我了？
4: 哦，啊，那我刚才说哪儿了？
5: 您说给他套四合院，给他一百万。
4: 他吃香的喝辣的，哼，成天的没个正经的职业，还号称自己是个吃主，呸！养尊处优，游手好闲，都是打小给他惯坏了。你现在就开车带我去你弟弟那儿，我有重要话要跟他说。
5: 哎呀，爸，不行，我酒楼有事儿，这样，我处理完事儿我再带你去啊。
4: 站住！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那点小九九啊？想赶紧的跟你兄弟报信是吧？ 把手机给我，
5: 哎呀，没有，
4: 给我，
5: 哎呀，真没有，
4: 给我，走，立马就走，给你弟弟一个突然袭击。

0: 喂，
1: 喂，小陈吗？
2: 宋茉莉，你收到我寄给你的东西了吗？
1: 别的不说了，代理用盾，明天来6205房间进行交易，加我微信，我把位置发给你。嗯，老板，这么说行吗？

0: 你谁呀？曼曼，
1: 不是，你怎么找到我的？
2: 真行啊，竟然在半道上把我给甩了。
0: 行了，够了够了，不是你，你听我给你解释。
2: 我不欠你，
0: 我是害怕你危险。

0: 姐，我一个人能解决，行了，我就不听，你把这吃了我就听，吃吧，我吃了你就能消气，你傻呀？ 宋茉莉见着了，嗯，
1: 见着了。就算你见着他，他能把骗你的好几百万还给你？我都不信。我有招儿。
0: 什么招儿？
1: 大哥，我总觉得茉莉心不定，她好像一直在害怕什么。我担心这样下去会坏了他们的事儿啊。放心吧。 我手里有他的把柄，他现在听话得很，那样，谅他也翻不出什么水花。何必这么麻烦呢？直接把他甩了不就行了？阿彪，记住了，凡事都不要操之过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茉莉是个好材料，
2: 不能轻易丢掉，丢掉太可惜了。
3: 大哥。
4: 昨晚阿文喝多了，说你跟我们不是一条心，说你有自己的打算。哼，
5: 酒后的醉话你也信？他想多了，我还有点事儿，叫辆车。
4: 好。喂，阿文。
5: 弟，咱爸来了，你快点吧。
4: 咱爸来了，那你不提我说一下呢？咱爸不让，把我手机都没收了。哎，
6: 来者不善呢。可
4: 不是吗？走走走，轻点啊！爸，您
6: 怎么来了？给我站好了。
4: 哎哎，是不是以前太惯着你了？成天都干了些什么了？没个正经的职业。
6: 住的我的房子，花的我的钱，混吃等死，已经40岁了，到现在连个媳妇都没有。
7: 爸，我周岁才39，
6: 我都快80了，再不找个媳妇成个家，你真打算让我死不瞑目啊？我现在正式的通知你，半年之内你必须结婚。现在先把那100万的存折还给我。
4: 半年之内结不成婚，你也别住这儿了。爸，您不让我住这儿，我住哪儿啊？
6: 爱住哪儿住哪儿，赶紧的，把存折还过来。啊，还有那个两室一厅的那个房本也拿出来。
4: 爸，您还给我第一套两室一厅呢，您都没给我，就是偏心。
6: 你胡说什么乱？你这个弟弟再这么胡混下去。
4: 我以后的财产都归你，总行了吧？爸，您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的，弄得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这都是给你逼的，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房本呢？存折呢？快拿出来！
6: 房本、存折，哎，都没在我这儿。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没保管好，放哪儿了？我……快说呀！
8: 我做了笔投资。
6: 这么大的事儿，事先不跟我商量？
8: 房子是我的，钱是我的，你拿去做投资了，算怎么回事？你投资什么了？我……嗨，
6: 跟您说了你也不明白吧？过两天我把存折和房本都给您送去不就成了吗？
8: 你给我听着，最多给你3天时间，见不到房本、存折，我立马跟你断绝父子关系。
6: 橘子。
9: 哎，
6: 走，送我回家。
9: 爸，您慢点啊，您别生气了。

0: 咱们家买这么多水果，都快成花果山了。这兰兰的男朋友啊，又不是孙猴子。咱们既然要帮兰兰搞定她的婚姻，不就得认真对待吗？<笑>
1: 我觉得兰兰对她这个男朋友挺重视啊，还特意到小区门口去接人去了。
0: 什么呀？她给她男朋友发了位置，然后自己到小区门口做头发去了。
1: 哦。
0: 哎呀，这天儿也不早了，你也赶紧捯饬捯饬吧。
1: 我捯饬什么？又不是我相亲啊！
0: 你现在冒充的是兰兰的爸爸，你看我，咱得拿出点气派来嘛。哎，
2: 你把我那套西服拿出来。
0: 好。
3: 哟，
0: 来了。
3: 我还没换西服呢。
0: 都怪你，来不及了，磨磨蹭蹭。
3: 算了，不装了。
0: 来了，来了，哎呦，欢迎，欢迎。
3: 听见不？
4: 是你啊！
3: 怎么不欢迎啊？
4: 欢迎欢迎，快请进。
3: 文化，
4: 许哥来了。
3: 哦，亲家，哎，亲家，我买了一条新鲜的桂鱼，今天啊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松鼠桂鱼。啊，
4: 好，
3: 感谢你们收留了兰兰。
4: 哎呀，
3: 给我吧。哎，来来来，坐。来的真是时候。
4: 是吗？

0: 怎么了？哎，
1: 那车是你租的？
0: 没，刚才陪老板见客户，顺便送我过来的。
2: 哦，你着急了？
1: 还好。哎，我帮你拿点吧。你怎么买这么多贵重的东西啊？
0: 随便买点的。叔叔阿姨等着急没有？
1: 没有，他们在上面做晚饭呢。
0: 不就坐一会儿吗？还吃饭啊？
1: 你老先生踩着饭点来的，能让你饿着肚子回去吗？
3: 方大处长啊，你不愧是政府机关出来的啊，就是讲究。你看，知道我要来准备水果，
4: 你也别自作多情了。
3: 待会儿还有客人来呢。客人谁呀？我认识吗？
4: 这，
3: 哎呀，不管他是谁，来了，反正我把鱼做了，大伙儿一起吃吧。
5: 许哥，今天的客人吧，哎，有点特殊，要不然你。
3: 哎，怎么特殊啊？我来的有点不巧是吗？
4: 不是不巧，是太巧了。
5: 你少说两句吧。
4: 有什么不能说的？是兰兰的男朋友要来。
3: 真的假的？哎呦，我正想见见这小子，你别说，这小子还真有口福，来了就能吃上我做的鱼。哎
5: 呀，许哥，跟你实话实说吧，兰兰不想让她男朋友知道你们家是无房户，也不想让她知道您这边已经离婚了，所以呢，让我们冒充一下她的父母，等他们感情稳定了以后再说，您别介意啊。
3: 别介意啊，别介意，我不介意。这兰兰是嫌我没房子。这么多年了啊，这兰兰谈了多少男朋友全都黄了，那找一个男朋友不容易啊。不过我既然来了，再让你们冒充他的父母，这不合适吧？我就这么拿不出手吗？
4: 是。
3: 哎，我看这样行，让弟妹冒充一下兰兰他妈倒可以。
5: 合适吗？
4: 那不合适啊。啊，你弟妹是我的夫人，他凭什么当你老婆？
3: 不是给我当老婆，不就是冒充一下吗？不假装的吗？一会儿就过去了吗？
4: 一会儿，一分钟也不行。我的老婆怎么能借给你用呢？
3: 他不是借给我用，你这话说就难听了。不是你们俩先说的冒充吗？我才想起这么个办法。所以你看，要不然那孩子来了怎么办？你们怎么介绍我呀？
4: 就说你是我们家雇的厨子。我。
3: 你们家雇的厨子啊？你多大干部雇个厨子？你
4: 开门去。
5: 那一会儿怎么说呀？
4: 就按我说。
3: 你不行就按我说的来吧。
4: 没门儿。
6: 来了来了，
3: 看看你
6: 来了。
5: 兰兰，
1: 这就是我男朋友王子科。
0: 伯母好。
5: 啊，你好。怎么了？
1: 没什么，进来说吧，请进。
6: 哎，进去聊。
1: 把东西放那儿吧。
6: 哎，来，请进，来吧。
1: 爸。
3: 这小伙子挺好的啊，你们俩挺般配的。
4: 郎才女貌，天作地合呀！
3: 我介绍一下，我是兰兰的爸爸。
7: 哦，伯父好。
5: 我是兰兰的
7: 伯母，一看您就跟伯父特别的般配。
4: 你的伯母是我的夫人。
1: 我重新给你介绍一下啊，方伯伯是我。干爸，这位是我干妈，这是我亲爸。我妈，
3: 他妈出差了，去葡萄牙了。哟，
7: 出国了还挺远的啊。啊。
1: 哎呀，别站着了，我去做饭吧，你们坐下聊啊。
3: 我来吧，我来。
1: 啊，那好，那我去帮你。
3: 好，
4: 来，
3: 坐
4: 坐
3: 坐，
4: 小伙子，
3: 坐，
4: 来来来，哎呀，一表人才，来来来，坐着，来喝茶啊。

0: 我跟您说个事儿啊。
1: 嗯。
0: 我今天在客户的婚礼现场碰见许叔了。
1: 碰见就碰见呗。
0: 关键是我有个问题我想不通啊。
1: 什么问题？
0: 许叔吧，是人客户花钱雇去给他们拍照的，说是给个3000块钱。你说他这么大把年纪，扛着那么沉个相机，被人呼来唤去的，就为那3000块钱？他不是卖了房子，这手头应该剩下个几十万啊。这是财迷心窍了？
2: 小伙子，味道怎么样？
3: 好吃，特别好吃。
4: 好吃就多吃点
3: 儿。嗯嗯，
5: 我再说两句吧。
3: 嗯，
5: 哎，有道是，才子佳人，一双良好。我们家兰兰啊，心底善良；子科呢，谈吐儒雅，有才智，将来啊，一定有出息。
6: 来，哎，
2: 嗯，我敬你一下。
4: 不，他不太能喝，你意思点得了。
3: 长辈敬咱酒，咱满面必须干了。
5: 对呀，
3: 我干了。
5: 好。
2: 嗯，哎，这叫
4: 王子科。
2: 哎，小伙子，我一看呢，人不错。我们家兰兰，别看她大大咧咧的，也是个好人。哎，我希望你们两个好好处，啊，来。
4: 爸，爸，他真的不能再喝，他喝太多了。
3: 兰兰，这是我为了要叫爸的人，为了岳父借我。我肯定得干了。
5: 好，
2: 也来，
5: 那把这杯子。
2: 好。
4: 行，
0: 来，别光喝了，来吃点菜啊。
3: 啊，许茹，您这菜做的太地道了。
7: 哎，
3: 遗憾啊。你说，我那个前妻，就从来都没有给我做过一顿这样的好吃的。
5: 他喝多了，怎么蹦出我前妻呀？
3: 方伯伯，我没喝多，你不信是吧？

0: 来，有这个，认钱不如人的女的。哎呀，子科，你肯定是喝多了，不能再喝了。哎，
1: 我哎，
2: 兰兰，
0: 你酒后失言了，你。
3: 我能失言吗？我说都实话，你不信吗？
0: 行行行，别喝了，
2: 兰兰，
0: 别喝了，别喝了。
2: 你别生气啊，他说的是前妻。
0: 他说的是前女友，王大哥，从来没有跟我说你结过婚啊。还有，你既然已经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的照片放到你的钱包里啊？这我包吗？不是，我闺女说的对呀，你没跟她说你有前妻呀。 不是前女友吗？你离婚了，你为什么把你前妻照片揣在钱包里？你还跟我女儿谈朋友啊？你啊，哎，你这不骗他吗？你啊，
2: 子哥，
0: 哎呀！

0: 小程，你一定要当心，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及时告诉我。
1: 好。
0: 我感觉这次明显是孙茉莉做的局。
1: 哟，这是担心我了？
0: 你别闹了，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1: 其实吧，我一直认为这个孙茉莉跟阿文背后还有更大的骗子，他快要浮出水面了。

0: 小程，你就得机灵点啊！
1: 放心吧，走了。

0: 心远，你觉着像孙茉莉、阿文那种人，会甘心把骗到手的600多万再还给徐小成吗？肯定不会轻易还的。但是小成手里有骗子们想要的优盾。
1: 你的意思是说，骗子们不还给徐小成钱，他就不给优盾，是不是？优盾
0: 当然要给。既然优盾对骗子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将计就计，利用这次机会呢？
1: 怎么将计就计？
2: 用优盾做筹码，把徐小成被骗走的600多万作为交换追回来。
1: 心远，你这种总想两全其美的想法，会造成我们被动的局面。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孙茉莉、阿文的老板真实身份叫林翔，这个优盾很可能就是他洗钱的罪证。但这次徐小成不管能不能拿到钱，你都要想办法让他把优盾交到林翔手里，让他们的年会如期举行。 这样就能把最神秘的捕鼠引出来，连同这个猖獗的团伙一网打尽。这时候咱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0: 明白了，康队。
3: 注意安全，我会带行动组暗中保护好你和徐小成。

0: 大哥，徐小成来了，我们开始吧。
1: 开门见山吧，
2: 骗我的钱带了没有？
3: 小成，我也让阿文给骗了，你的钱和我的钱。

0: 全部都让他卷走了。
1: 大哥，词儿不对呀，茉莉没有按照咱们编好的说呀。
2: 继续听，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3: 编，你接着编。

0: 孙茉莉，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骗我，现在就送你去公安局，你信不信？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确实不知道阿文在哪儿。你们老大是谁？他在哪儿？
1: 孙茉莉，你弟弟小石头，因为受你连累，差点没上成学，你知道吗？
0: 骗了你们村子里人几十万，你知道你爸妈都没脸见人吗？小石头让我给你带个话，
2: 他会好好学习，替你还债。
0: 孙茉莉，这么小的年纪，让你弟弟背了这么大的心，
1: 你别说了。
0: 好，告诉你们老板，他的U盾在我这儿，让他当面来找我，跟我做交易。

0: 喂，
1: 让徐校长接电话。
2: 喂，
1: 徐校长，你了不起啊，居然拿到了我的油盾。
2: 你就是那个幕后的大骗子吧？
1: 这个不重要，
3: 重要的是交易能达成。我想拿回我的油盾，你想拿回你的钱，各取所需。我是诚心诚意要跟你做交易的。
2: 你想怎么跟我做交易啊？
1: 我先问你，你报警了吗？
2: 如果我报警了，我这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得回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报警。
3: 好，我信你。我想优盾现在肯定不在你手上，我也要背起你的钱。
4: 这样，什么时候交易，我再通知你。

0: 孙国立，我告诉你，我没有耐心等太长时间，让他抓紧点儿。
1: 大哥，就这么放徐小成走了呀？
2: 徐小成可能报警了。
1: 你怎么看出来的？
2: 我故意问他有没有报警。以徐小成的性格，不应该进行这么多的解释。
1: 就凭这点，您好像有些多虑了。
2: 小心行得万年船。
1: 那U盾不要了？
2: 怎么会？U盾是必须要拿回来的。只是我们骗他这么多钱再吐回去，不合规矩的。哎，阿文，你好像对U盾很感兴趣啊。
1: 不是不是，大哥，我只是有些好奇，U盾对您这么重要，这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2: 好奇害人呐。如果一个人知道太多的秘密，能睡踏实吗？

0: 可以啊，你挺会选地儿啊。
1: 那是。
0: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特别像咱们老家？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俩在海边玩的事情？
1: 曼曼，谢谢你。
0: 你好好的，突然这么客气干嘛？
1: 这一路以来，我欠你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还。这辈子还不完，我就下辈子。
0: 别说下辈子，我就要你这辈子还给我。嗯。

0: 好，这个主意不错。呼吁相关企业向我们爱心医院捐款资助，我看是可行的。只是，你打算如何来拉赞助呢？
1: 咱们的爱心医院以后主要是服务于老年人，我想组织一场老年时装秀表演。我已经联系了几家新闻媒体，想请他们帮忙宣传，扩大咱们的影响。
0: 嗯，行啊，我同意了。
1: 到时候拉到了赞助，项目拨款再一下来，咱们的爱心医院的改造加建工程就可以动工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1: 啊，你妹前脚从我们家刚走，哎，后脚搬到我父母家来住。
2: 梅子，说话不要太刺耳。
3: 你最少给我一万二，要我就不卖
4: 了。一万二就一万二。
5: 我是他媳妇儿，我能不能把他再买回来？
6: 上次你妹妹打电话说钱的事儿，我怕你手头紧，就先凑了一点给你拿过来。
7: 这一片棚户区呀，改造，这房子不能租给你了，准备搬走吧啊。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1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1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0: 拜托你们把他情报送出去。
1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
14: 是
15: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6: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5: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吧。
16: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7: 只要随手打个卡，就能把世界的好都放大。那些有趣的让人怀念的都会被更多人看见。上大众点评打卡，随时分享新发现。
1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0: 一抹剪刀。
19: 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20: 大叔，
0: 任静大叔，你配合一下。
19: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0: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19: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0: 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14: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
19: 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那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0: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19: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2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10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2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 我是演员洛桑念扎，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2: 现在茂国城里面戒备很严，城里面到处都是国民党兵，
3: 再难也得想办法进去。
4: 我们现在就放你走，你到山上找到莫杰祖司，希望他能把特别通行证借给我们用一下。
5: 主席，周主席，后卫部队就传来消息，说马红辉的骑兵又跟上来了。
6: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0: 请关注《征途》第十九集。
7: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阿福，
12: 嗨，我在。
1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2: 都绑好了。
1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治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是我们左路军全体同志挥师北上，这才是正途嘛！朱老总，你在这慢慢看，这里边太闷了，我出去透透气。
1: 郭涛，怕上风寒吧？多穿点衣服，外面风大。
2: 小林，把之前压的电报都拿过来。
3: 是。

0: 太平天国运动啊，是中国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运动。
1: 洪秀全带领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向东打，
2: 占领了南京，建立了政权。哦，当时叫天津。可是啊，短短十几年他们就失败了，你们知道为什么？
3: 那就是打不过清朝政府呗。
2: 从根本上说，不是军事上的失败，而是政治上的失败。
4: 他们建立政权以后，洪秀全和他的将领
2: 开始腐败，贪图享乐，失去了群众的支持。其实他们本来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可是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怎么能不败？
5: 我明白了，要永远联系群众，依靠群众。
2: 对，你作为藏族红军，怎么联系群众，依靠群众？
5: 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让大家了解红军，支持红军。
2: 不光是这些，我们现在啊是在少数民族地区，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还要团结广大的土司、头人、宗教人士，让他们也来拥护红军，支持红军。
3: 这些我们在部队就学习过，大家都了解。
2: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团结。后来那些大大小小的王们开始了内斗，争权夺利。有一个叫翼王石达开的，他不愿意看到大家内斗，所以就选择了出走。
4: 清朝政府呢很高兴，
2: 哎，你们分裂了，他们正好可以各个击破。后来啊，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旁的安顺场全军覆没，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这样失败，太可惜了。所以说历史就是最好的老师。
4: 你们俩作为红军指挥员，
2: 你们说一说，从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3: 第一，我们要联系群众，依靠群众。
6: 第二，要紧密团结，只有党和红军紧密团结在一起，这样才能克敌制胜。
2: 你看这历史课是不是很有用？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指挥员啊，是打不了胜仗的。
7: 校长放心，我们再也不凭兴趣听课了，一定要学好红军大学所有的课程。
2: 好，
4: 你们俩一个部队的？
3: 对，我们都是30军88师侦察营的。
4: 好，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努力学习哦。
3: 是。

首长好。现在由我代表师里给你们布置作战任务。这次派你们到茂宫一带去那里侦察敌情，据我们了解，大小金川及茂宫那一带有国民党军的三个旅一个团在驻守着，他们是。

0: 希望你们在行动的时候一定要依靠当地的群众，胆大心细，要记住务必把情报搞到手，并且尽快赶回部队。你们对茂宫一带比较熟悉，尤其是你索南公部，你们马上去丹巴县，到侦察营组建侦察小分队。
1: 是是。
0: 这次任务比较艰巨，上级给你们的时间有限，完成任务期限之内务必赶回部队，马上出发。
1: 是。
2: 江湖，
3: 老顾，老顾，看子，
4: 看子，看子。
5: 我发现他的丹巴人一动喘气特别少，
6: 还是我们丹巴好。
5: 是。
2: 安定爹莫，
7: 经理，
8: 罗教练好，公民也好。
6: 改口改得挺快呀。
9: 李总背着你，
10: 说汉话。
8: 高山上飞翔的一定是雄鹰，急流中行进的一定是
10: 好扒手，
8: 一定是好扒手。丹巴县现在全部人都知道我的工部少爷红军营长人。
6: 曾主，你这汉话进步很大。
2: 工部营长，你也不看看是谁教的他？
8: 他教的。
6: 不过现在可没什么少爷，都是革命同志。
8: 是，工部同志。
11: 是没想到啊，丹巴解放的这么快。
2: 那些国民党兵不禁打，咱们两个团的兵力还没怎么打呢，他们就都跑了。我们接到上级通知说你们要过来，我们两个一大早就在上面等你们呢。
8: 是，
2: 走吧，咱们先去营部报到。
12: 哎，等等，
11: 小子，这都到家门口了，还是让工部营长先回家看看呗。
2: 啊，
11: 对，走，先回家看看。好，那我把军装换上。
13: 阿爸，小竹马，大山叔叔来看你了。
11: 阿爸，马老友们，马堂子，
14: 妈妈给入兵营。

0: 你要干什么？我觉得好些了，想去院子里走走。别急，我搀着你出去。
1: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
0: 你自己不行，我必须搀着你走。
1: 哎，等一下。

0: 走吧。
1: 你还挺警觉，在院子里还要把手枪带上。
2: 手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
3: 上级把这把枪交给我，是让我在战场上和敌人作战用的。没有上级的命令，没有人可以把这把枪从我身边拿走。
1: 如果我一定要缴你这把枪呢？
2: 那我这把枪可就不客气了。
4: 你们知道吗？你们走了以后，莫杰图斯和国民党军官带着国民党兵到了村子里，挨家挨户地搜查红军家属。我知道了消息，往回赶，看到了村子里的这一幕。卓玛是个好样的，他最终也没有告诉国民党你的下落。卓玛很勇敢呐。
5: 这件事情上级领导很重视，我们占领了丹麦县之后就马上展开了调查。那些国民党兵为什么这么快就能找到红军家属？上级领导怀疑有叛徒告密。
6: 是白马克桑，
5: 我们已经把他抓住了，正在对他展开调查。
6: 之所以没有提前告诉你，是因为
7: 报告营长，白马克桑在禁闭室里面，他要自杀。
3: 我可以。
1: 可晴，你别怪我，也是上级命令我来的。
3: 我知道，不怪你。其实他们把我调到妇委会，我就知道是什么用意了，无非是想把我和朱老总分开。但我告诉你，我的人可以和朱老总分开，但是谁也别想把我们的心分开。
1: 你跟朱老总真是情真意切，实在叫人感动。
3: 不只是情真意切，我们从下井冈山然后结婚到现在，共同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啊。部队转移，我们又一起走了几次。

0: 千里到这里，多少次遇险，多少次困难，我们都共同克服了。这是简单的情真意切可以概括的吗？我们是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的亲人，家同志。
1: 你能跟我讲讲你跟朱老总的故事吗？
0: 行啊，那得从头开始说。我呢是江西万安县人，从小家里一贫如洗，阿爸阿妈眼看养活不了我了，就把我送给别人当童养媳了。我的养父养母家里也很贫困，但对我挺好。养父爱说戏文，有空的时候他总跟我说，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我从小就向往能够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人。
2: 你不能再这么冲动了，再这么撞下去是要出生命危险的。
3: 这算就是赢了，就是亲对面啊。
4: 不，你也前面，我这来的正面。哟，
3: 今日三十斤五块钱，今日见面，你算得到？妈的，忙去，农民忙过这个小小们的，你就是三下我。
5: 你前面，我咋的给你那么多敌人？这是个老幺呗，我那俺的正面。我们路过的不是同志们，你们我死一下，还是救我们，我的年轻们！娘，娘，
4: 哥哥，哥哥，你的这几个难免还拖下去，
3: 撒去叫着！你居然歇过，歇个！拉给我们公安去那里，给谁个人写的我们赢了？你穷的人写给我的爹去，给了哥哥几家伙。
4: 让哥哥当兵啊！东西带不上，东西带不上，东西带不上，东西带不上。
3: 带么干啥？既然你不急事，我就慢慢找我的公单去嘛哩。
4: 哥哥，爷爷跟哥哥当兵那个都是天不生，都是天不生。我的爷爷跟哥哥当兵那个都是天不生，啊，都是天不生。
3: 白马高僧并不是出卖红军的叛徒，可是他当了同事。把他交代的好好记录下来。
6: 赵伟们，
0: 后来我就被调到这里了，你都知道了，去找党中央。朱老总把我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没有组织纪律，没有大局观，叫我积极努力，耐心等待。
1: 你跟朱老总真是患难夫妻，实在叫人感动啊。
0: 我很感谢朱老总，他让我在很多方面提高得很快。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需要为他死，我也会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
1: 葛静姐，我实在是对不住你。你跟朱老总是这样好的人，我对你们的态度实在是……
0: 英子，你是个好同志，我见你第一眼就看出来了。你、张青秋，还有妇委会的女干部，大家都是坚强的共产党员，优秀的红军干部。因为我们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部队北上还是南下的进军方向上暂时出现了分歧，

0: 队伍上会有一些同志一时难以分清是非，但迟早会明辨是非，统一思想的。
1: 可欣姐，我从小参加革命，只知道服从命令，上级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他们安排了我来这儿，我只能服从命令。
0: 你没有错，我们红军干部哪有不听上级命令的，但是凡事要有自己的判断才行。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柯青姐，你放心，我一定积极努力，耐心等待，
0: 团结为重，大局为重。
2: 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现在茂公城里面戒备很严，城里面到处都是国民党兵，
3: 再难也得想办法进去，这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几天之内必须把茂公一带的敌情摸清楚，汇报给总部。
2: 可是茂公城已经被他们封锁了，还采取了军事管制，没有特别通行证谁也进不去。
4: 我们藏族人说，天上的烈日再炎热，地上的雪山依然耸立，敌人封锁的再严密也能想到办法。
5: 营长，
6: 快坐。白马格桑交代的怎么样？
5: 他倒是挺配合的，把他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
7: 说是五月份的时候，蒋介石在成都派了一个姓秦的上校做特派员，
5: 还陪着一个什么大土司
8: 索朗土司，
7: 还有一个叫于德志的，那个人是川康边防军的特务连连长。就是这几个坏家伙到了嘉绒地区，煽动当地土司头人反对红军，给我们制造不少麻烦。
9: 这个姓于的我在监狱的时候打过交道，
10: 对，这个家伙很可恶，专门挑拨藏族百姓和红军的关系。
11: 他们就是一群特务，
10: 红军一来他们就跑到望谷县城躲起来了。
4: 于德志，我们去找一下白马格桑，
9: 也许能利用他搞到京城的通行证。
4: 有道理。

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格桑，根据大铁锅跟秀才的反应，你交代问题的态度还是不错的。
4: 嗯，红军优待我，我不配合的话，我还是个人吗？
5: 今天找你，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6: 听说茂宫县城现在封锁得很严，没有特别通行证，是不允许进城，是吗？
4: 对对对，秦中人于德志他们搞的，秦长官，秦中人害怕红军探子进城侦查情况。
5: 如果我们想要进城办事，有别的办法吗？
4: 很难。
3: 你有特别通行证吗？
4: 我没有，我没有，是藏族人力，只有跟他们合作的土司头人，我资格没有。
5: 莫介土司不是一直跟他们合作吗？你觉得他有没有特别通行证？
4: 他带着人茂宫开会过。
3: 哟，
6: 他人在哪里？
4: 红军占了丹巴，
7: 他山上那边躲了起来。
5: 山上？你能找到他，对吗？
4: 我知道他在哪里。

0: 白马格桑，我们现在就放您走，你到山上找到莫杰祖司，希望他能把特别通行证借给我们用一下。
1: 我怎么说？你就用我们红军的民族政策说服他，希望他能跟我们合作。
2: 试一下。秦长官，现在局势很紧张啊！我听说在茂公驻军的兄弟们都开始收拾东西了，
3: 咱们是不是也先把东西收拾好？一旦红军开始攻城，咱们就赶紧撤。
4: 撤？往哪撤？
2: 当然是往没有红军的地方去撤了。
4: 我看你撤回成都，撤回老家算了。
2: 蒋校长可是说了，一定要坚守茂公达维地区。田颂尧军长就是因为防守不力，已经被撤至查办了。
4: 刘湘、刘文辉也都表过态吧？结果怎么样？没有十几天，从黑水到丹坝，全让红军给占了。
2: 我说你小子能不能有点骨气啊？
4: 现在马上到城里去，给我严控每一个行人。
5: 上面来电报了，现在最怕的就是红军的探子进城，严防死守。听明白了吗？
6: 是。
5: 国报。
6: 情况怎么样？
5: 找到莫杰图斯了，在山上看了半天，最后把他疏通了，拿到了车。
7: 孙先生，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去茂公执行任务。
8: 是是。
7: 我表姐在茂公县城，我们落脚的地方有了。
5: 哪里？
7: 我表姐在茂公县城里面被抓差，在国民党的军部里面干杂活。
8: 这儿，证件，滚回去。
7: 证件。
9: 证件，站住！通行证。
10: 你们是丹坝县过来的？
9: 是的，长官。丹坝县让红卫军给占领了，我们是过来投奔亲戚的。
10: 这些都什么人？
9: 这是我家娃子。
10: 娃子，他们我们雇的帮工。

0: 长官，通融一下。
1: 在城里不许乱跑，现在戒严了。
0: 好，绝不乱跑。
1: 放行。
0: 谢长官，走。
1: 走，快点。

0: 阿姨，陈主任，阿姐，
1: 陈处长，他家用吧？
0: 阿姐，哪里写的？
1: 陈处，让妈妈拿书买的呗，爹他家用吧？
0: 阿姐，俺做爹两个主管用品啊，工作俺他做的。
1: 你们怎么敢跑到这里来？现在这里管得可严了，国民党军说红军要打过来，怕老百姓给跑了，晚上都不允许出街的。
2: 阿佳，你不要怕，我们是来执行一项任务的，我们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能帮我们吗？
1: 我要帮什么忙？
3: 听说你在军部里干杂活。
1: 对，他们缺干活的人，把我拉过去。

0: 我们现在需要你帮忙带我们的人进军部，我们要摸清敌人的情况。
1: 这个事情太大了，恐怕很难办。大家顾忌，这个事情办法你一定要好好想想，关乎到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的性命，军部我们一定要进去。
2: 下一下，哎，
3: 大陆，好，起来，跟你说话呢。
4: 出去，出去，
3: 是这个人吗？
4: 喂，哪个是你吧？给全部的是毛给子，年轻人给不起白熊。
2: 俺娘的不动我去！起来，在这干什么呢？
4: 二十口。
2: 走了，走了，得罪谁？

0: 前几天说军部的窗子烂了，副官说要找一个修窗户的人。
1: 我去。不，进军部摸情况的事还是交给我吧，你在外面进。那我明天一早带你进去吧。不行，事不宜迟，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行动，越快越好。
2: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3: 长官，前几天你不是说窗户坏了吗？我今天找了一个木匠来修窗户的。
2: 木匠，哎，都是干活用的。
4: 工具。
2: 进去小声点，军长在里面办公呢。哎，
5: 报告。
2: 报告军长。 修理窗户的木匠到了，请示您现在能否修理？
5: 让他进来吧，干活的声音小一点。
2: 是。

0: 主席。
1: 哦，看来啊，前方的部队还是没有找到刘志丹的消息吧？
0: 派人到处去找了，但是还没找到啊。
1: 我们都已经到达山北了，可刘志丹到底在哪儿啊？
0: 现在啊，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啊，前方的部队遭遇了地方的民团，造成了一些损失啊。
1: 我们的战士走过了草地，又刚刚翻过了六盘山，身体极度的虚弱。马鸿逵的骑兵彪悍凶猛，我们肯定是很吃亏的。告诉彭德怀、林彪，对部队进行动员，让他们一定加倍的小心，减少损失。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刘志丹的根据地。
2: 主席，
1: 啊，老彭。
3: 主席，
2: 邓主席，主席，好消息，前面部队到达了五起镇，传来消息说，他们在五起镇的街道上发现了红军的标语“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后来，他们跟当地老百姓打听了一下，说是前不久红二十五军徐海东、程子华刚刚带着人到过五起镇。
1: 太好了，通知部队加速前进，我们到五起镇找他们会合去。
4: 哎，同志们，快往前走，
5: 快
4: 加速前进，快。

0: 主席，
1: 哦，来了。
0: 怎么样，住得还习惯吗？
1: 哎，好得很呐！你看看，又干净又暖和。我让小吴准备的门板也派上用场了，我可以随时看书啊。
2: 你这个临时书桌也好得很哦。
1: 坐坐坐。怎么样，打听到25军的消息了吗？
0: 派人四处去打听了，但是还没有消息啊。
1: 不要急，我们既然已经到达了陕北，到达了吴起镇，就离徐海东、刘志丹不远了。
3: 主席，主席，主席，周主席。
4: 老彭，怎么了？
3: 主席，咱们抢抢高的后卫部队就传来消息，说马鸿辉的骑兵又跟上来了。
0: 大概有多少兵力啊？
3: 人不少，估计有一个团。
1: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呀，我们可不能把马鸿辉的骑兵带到这片革命根据地来。爹，老彭，你组织打一仗，杀杀他们的威风，怎么样？
3: 好，我去制定作战计划。
1: 先不要急，他们可是骑兵，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一仗要打得巧，我们可不能吃亏。
3: 放心，
0: 小心点。

0: 伟作，刚刚收到马鸿逵的电报，他们在陕北遇上了毛泽东的红军。马鸿逵的骑兵部队非常厉害，估计红军吃了大亏，就是没能发起大规模的战役，不能围歼。
1: 几千人，那不就是游击队吗？命令马鸿逵的骑兵部队一点一点地蚕食他们。 毛泽东带着几千人北上，搞什么？啊，
2: 红军宣传说他要北上抗日，
1: 几千人抗日。哼，楚尘，命令你手下那些将军们到成都开会，我要对付的是张国焘，一定要把他们围困在川西北地区。
2: 没错，这个军饷的问题，
1: 这件事情我会考虑的。

0: 我们今天正好有空，可以来看看。
1: 欢迎首长来检查指导工作。
0: 你们刘伯承校长呢？
2: 那个，
3: 在办公室呢。

0: 张总这位到了，
1: 您。哎呀，罗成兄啊，
2: 张总这位，
1: 公务太忙，应该早点来看你的。哎，
2: 怎么样？
1: 在这住的还习惯吗？
2: 啊，挺好的。哎，
1: 怎么回事？天气马上要转凉了，为什么不给刘校长弄个火盆？
2: 我这就去。
1: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是个四川人，习惯了，不怕。

0: 快去！是。伯承雄伏案工作啊，心无旁骛，我刚才就批评他们了，在门口口和喊得震天响，一定会打扰刘校长的工作的。好了，我要跟刘校长单独聊两句。
1: 是。
0: 请坐。我今天来啊，是要跟你说个好消息。现在前线进展得非常顺利，部队马上就要到达茂功达维邑县。徐向前和陈昌浩啊，成天在我面前夸奖你，说要是没有你的绥崇丹茂战役计划，他们不可能推进得这么顺利。所以说，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伯承雄功不可没呀。
2: 这没什么。我就是一个军事参谋，这都是我分内的工作。
0: 我是想啊，就照着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我相信用不了多久，我们一定可以推进到成都平原一线，然后拿下成都。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整个局势将会大不一样。
2: 张总政委想推进到成都平原？
0: 当然，我们必须推进到成都平原。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这可是我们战士的口号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请伯承雄
3: 协助指挥部拟定作战计划。
0: 我们可以命名为天卢明雅琼大战役计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

0: 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品牌，
9: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凌瑞制药。
11: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12: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1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喂，你好，
6: 在这儿。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6: 谢谢啊。
7: 树不躲，
6: 没事，
7: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8: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3: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12: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3: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14: 阿爸，
13: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5: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6: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17: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18: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17: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19: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17: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20: 又是你，
21: 你跑到哪儿都有你。
22: 我还想问你呢。
23: 怎么又是你？
24: 前侧住。
25: 到。
2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27: 我是他房东。
28: 我他租客。
29: 外面不好混吧？
30: 被甩，被辞退。
3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3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3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34: 给我个机会好了。
35: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6: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37: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38: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3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0: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39: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41: 阿福，
42: 嗨，我在。
4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2: 都绑好了。
4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

0: 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是李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3: 我们这次的口号就是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
4: 是，
5: 这是张村义，我们准备在这里再次打击敌人。针对蒋介石的围剿，我们准备抓住他们的薄弱点，再打他一仗。
6: 红军那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然后来打仓库，没准你表哥都让红军给围歼了。
7: 请关注《征途》第20集。
8: 你好，深蓝。
9: 我想去看世界。
8: 好的。
10: 杜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我屋的苹果
15: 香甜脆爽，
14: 我屋的桃
15: 皮薄肉厚，
14: 哎呀，
15: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4: 新州的半个妹妹夫妻，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8: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9: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享青春，我乐意。
0: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步兵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不废完。
3: 用移动二加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5: 我跟你说啊，
3: 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二加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飞雪派克电器，集成全套嵌入式厨电，一站式衣物护理方案。飞雪派克始于1934。
26: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7: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我今天来就是想请博成兄
1: 协助指挥部拟定作战计划。
0: 我们可以命名为天卢明雅琼大战役计划。我军趁势南下，拿下天泉、庐山、明山、雅安、邛崃大邑地区，为拿下成都做足准备。怎么样，博成兄，你看你需要几天？我可以安排参谋部的人过来辅佐你。
2: 这个作战计划我做不了。
0: 是有什么困难吗？
2: 我现在是红军大学校长，不在其位碰碰其政了。
0: 博成兄啊，咱们兄弟之间职位的事情好说，
1: 只要你配合我恢复你的具体工作，
0: 那就是一句话的事。但是前提，我们的目标得一致。
2: 张总，不管是红军大学校长也好，还是总参谋长也好，都是各领需要，没什么区别。可我在担心我们部队的前途。成都平原那一带我很熟悉，我打过很多仗。以我们红军现有的实力推进到成都平原，这是会吃大亏的。这个仗最好不得。
0: 那博成兄，你的意见是
3: 过草地重新北上，到陕北和党中央会合。
0: 还是原来那一套是吧？刘校长，安心教你的书吧。

0: 来，韩队长，替我们问候一下游击队的同志们，你们坚守在陕甘根据地不容易啊。
1: 放心，首长，我们

0: 马上组织地方的同志，给你们送粮食，还有猪、羊。既然中央红军到了我们陕北，那就绝对不能叫大家搁着肚子。
1: 感谢陕甘根据地的乡亲们啊，我们到了这儿啊，就感觉到家了一样啊。啊，
2: 另外啊，我们还想找到徐海东、刘志丹等同志的消息。你看，咱们游击队的同志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下？
3: 没问题，我马上去联系。
2: 很快就能找到，谢谢了。啊，我去送送啊。不信，不信。
3: 啊，老彭啊，怎么样了？
2: 计划做好了，明天一早就动手，一定通达一下马红辉的这些骑兵。
3: 走，屋里面详聊。
2: 好。
4: 张国焘今天来找我，
5: 干什么？让我做下一步的战役计划。
4: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啊，他说要带着部队打到成都平原去，还要攻占成都。你说他是不是疯了？
5: 我对那一带太熟悉了，一旦到了平原地区，我们红军根本就没法和装备精良的敌人作战，那就是送死啊！
6: 你拒绝了，我当然得拒绝，但是他强硬的命令说，这个计划你必须得做。部长，表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个作战计划，我们不能不管呢。他张国焘一意孤行，要拉着我们的部队到平原上，跟装备精良的国民党。

0: 去办公去。
1: 哎，好好。哎，不用，给我细点啊。哎，
0: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好。
1: 对啊，帐篷的浑严是在哪儿？哎，
3: 好的，有点漏风了。
1: 来来，
4: 把这个拿着啊。
0: 好，一会儿吃饭了啊。
2: 啊，好好，
1: 我去搬点。
0: 好了，
1: 来，轻点，轻点。
4: 来，
1: 别
4: 点。
1: 哎，你别老讲。
5: 侦察营营长葛兰公布，教导员罗大川前来报道。
6: 首长好，
7: 首长好。
6: 真美。
7: 听说了，你们任务完成得非常好。你们坐。你们立功了，应该表扬。
6: 多谢首长。谢谢首长夸奖，我们做的还不够。
7: 你们两个不用回红军大学了，我们总部发布了新的作战计划，你们马上回部队。
8: 报道贵舰。
7: 你们营的任务是配合主攻部队，担负我们三十军后勤机关医院的安全，明白吗？怎么有想法啊？
6: 首长，要不让我们营也上前线吧，我们能打着呢。
5: 是啊，首长，我们能作战。
7: 你们营藏族同胞多，但是武器装备差，这些是客观条件，但是也有有利条件。你们熟悉当地的情况，了解民情，所以由你们来担负后方的警戒任务非常合适。你们的任务一点都不比主攻部队的差。
6: 保证
0: 完成任务。
9: 我建议以四军、三十二军组成左纵队，你指两任司令员，许世友的四军攻天泉，罗炳辉的三十二军攻汉源、营京，三十军、三十一军和第九军组成中纵队。王树生任司令员，李先念同志任政委，向宝兴庐山进攻，得手后向雅安明山前进。九军主力为右纵队，陈海松任司令员，向邛崃大邑出击，再分兵向康定、马塘行动，巩固后方，牵制敌人。完毕。
10: 参谋部做的作战计划很完备啊。刘校长，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11: 以目前的敌我态势，这计划做成这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我还是想强调一句，在作战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减少牺牲，减少损失。
12: 我们红军善于在山地丘陵作战，这一下子到了成都平原，可以说是猛虎下山，那换个说法就是虎落平原。
10: 朱总司令，
12: 我这不是泼冷水，我只是给大家提个醒，脑子里多了这根弦儿，我们的战士就能少流血少牺牲。战士的士气靠希望维持，靠信仰支撑，告诉他们为什么打，比简单的告诉他们打到哪儿要更重要。
10: 陈浩政委，你抓紧时间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要打到成都坝子去吃大米。
11: 是。
10: 对了，我们这次的口号就是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
13: 是。
14: 同志们，今天是我给大家讲第一节战术分析课。其实啊，在座的各位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经验有些人可能比我还丰富，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战争的形势啊是多样化的，战场的态势也是千变万化，面对新的情况必须要有新的对策。在实战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大部分的指战员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而对于敌人的骑兵呢很少，甚至可以说完全的不了解。在遇到敌人骑兵的时候啊，就会过分的估量骑兵的危险性，会产生心理的恐慌，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0: 所以呀，我就给大家着重讲一讲如何对付敌人的骑兵。对付敌人骑兵的四项基本原则。第一，提高战士们战胜骑兵的信心。要告诉战士们，这骑兵啊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掌握了战术要领，一样可以消灭他们。二，要严格控制部队从准备到进入战斗的时间，这个时间啊非常的关键，一定要在最恰当的时机出击，这样才能够打败敌人。
1: 报告师长，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
0: 第三，要充分研究和利用地形。这个地形啊，对于我们克敌制胜有极为重要的辅助作用。如果利用好了地形，我们就能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也能打败他们。第四，利用好各种武器，在一定的距离内组织密集而有效的火力，这样才能在最大限度范围内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0: 遇到敌人骑兵的时候，
1: 我们一定能够打败他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2: 我的课讲完了，谢谢大家。
3: 阿来，看不大清楚啊，
4: 离得有点远啊。战斗好像结束了。
5: 驾！
4: 主席，你看。
6: 等会儿。
5: 驾！驾！
6: 老彭，
5: 主席
6: 怎么样？
5: 主席，
6: 情况怎么样了？
5: 报主席，大获全胜，我们击溃了马家军，三个骑兵团俘虏了700多人，而且还缴获了1000座兵战马。我想啊，这些骑兵再也不敢跟上来了。
6: 好啊，好得很呢、啊、
7: 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们的战士这么的疲惫，老彭居然带他们打了个大胜仗，真是不容易啊。这一下子敌人估计是不敢跟着我们进入苏区喽。
5: 是，
6: 这就说明啊，我们的红军战士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都可以保持斗志，克敌制胜。老彭啊，啊，我给你做首诗啊。啊，
8: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7: 好诗，好诗啊。
5: 主席，诗是好诗，但我想改几个字也许会更好。哦，谁敢横刀立马，唯我英勇红军。
6: 哎，恩来，邓怀同志谦虚得很呐、啊。
9: 主席，主席，
6: 不知同志什么事情这么着急啊？
9: 咱们政治部来了几个人，说是第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派人来联络咱们党中央的。送信人叫傅继忠，他们的二十五军在甘泉县榆林桥与东北军作战，歼灭东北军4个营，还俘虏了团长。从俘虏口中得知咱们在这儿，徐军长派人跑了1天1夜才赶到咱们这儿的，还写了信来。
6: 好啊，太好了。哎，你们看，是徐海东同志的亲笔信，我们要马上给他们回信，和海东同志约定见面的时间。
10: 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0: 通过了毛泽东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领导全国革命斗争。
1: 报告，徐总指挥来了，
2: 请进。
3: 刘校长，
2: 徐总指挥，你怎么来了？
3: 我在总部开完会，准备去前线，拐过来看看你。
2: 军情似火呀，你过来不单单是为了来看我吧？
3: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了您。是这样，张总政委让我们参谋部起草了一份进攻成都平原战役计划，我们做了一稿，但是不太成熟，大家都希望您给看看，指点一下。嗯，
2: 你看，我也正在为这个计划努力呢。哎，来，坐吧。
3: 哎，

0: 这个计划我还有不同的观点，还需要再讨论一下。
1: 你来。你看，我们进攻天泉、庐山、雅安一线，就算是快到平原了，国民党一定会派重兵来阻击围剿我们。
2: 我们打山地战是有经验的，
3: 去把明天的教学计划给我拿过来。
1: 是。国民党的飞机、坦克、大炮立体化协同作战，我们一定会吃大亏的。所以啊，刚才提到的第五条，还有这第三条，必须要调整，要把兵力呢全部分散开，这样才能减少伤亡。来，你看啊，这是百丈关。百丈关这一带啊，全都是小丘陵，非常容易突进去。所以啊，我们应该在这。
3: 怎么样？听见许东指挥他们在屋里说什么了？
4: 我刚趴门边听了半天，好像是在讨论什么作战计划。
5: 请问你们找谁啊？
6: 我们找曹旅长，曹刚。
5: 是。报告，秦长官和于长官到了。
6: 曹旅长，
7: 表哥，
8: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我们从茂功城里跑出来了，红军来了。
7: 我们就想着还得继续战斗啊，只有跑来找表哥了。
8: 你们来找我？我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在丹巴县我那一个旅半天就打光了，我是带着警卫跑出来的，命差点就丢了。
7: 表哥，你也别难过，你毕竟还是国军的少将，部队被打光了他们会给你补充的。你看中央军那些部队被打光的军官现在不都东山再起了？
8: 既来之则安之。
3: 快说说你们侦查到的情况。
9: 我和秀才在光明寺那边转了两天，发现了那个国民党的补给站。我们刚想进去侦查的时候被一个哨兵发现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我们就把那个哨兵给制服了。那个哨兵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里面的情况。
3: 坐下说。
9: 好，
3: 坐下说。
10: 那里面的确有个国民党川军的仓库，仓库里面有大米和白面，还有棉花和布匹，最关键的是竟然还有一些药品。
3: 我就说这个供给站是块大肥肉吧，这都是咱们后方急需的物资。
9: 还有那里面驻扎着川康边防军的一个营，有一个国民党的旅长叫曹刚。
10: 对，曹刚，
9: 他也跑到了那个供给站。
3: 一个营
9: 啊。
10: 哦，这个是补给站的地形图，仓库、岗哨还有火力点的位置我们都标注清楚了。
11: 一个营的川康边防军如果光靠我们独立营去强攻肯定是不行，我们没有重武器，一共才100多支枪，剩下的就是梭镖大刀

0: 跟一个营的敌人作战，恐怕没这么大把握。
1: 工部营长，说说你的想法。
2: 把他们调出来，打伏击战。
3: 打伏击，
1: 除非咱们得找一个人。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小傻子嘛，
13: 这两天在机要室看电报，得到了很多中央红军的消息。
14: 红一军和党中央毛主席在陕北的吴起镇
13: 击溃了马鸿逵三个骑兵团。哎呀，咱们红军的旗帜算是插在了陕北的土地上喽。
12: 多好啊。现在想想，要不是张国焘一意孤行，当时我们大家一起过草地到达陕北，那陕北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形势啊？哎，
15: 十几万大军协同作战，能打多少胜仗？
12: 那现在全国的革命形势都不一样喽。
13: 伯承啊，只要我们方向没有丢，咱们的部队会越来越清楚哪一条道路才是正确的。最近我们的工作也初见成效了，红四方面军越来越多的干部战士已经认清了形势，
14: 表示要支持党中央的决议，重新北上。
12: 又是个好消息哦。

0: 蒋委员长到。
1: 诸位辛苦了，我接到消息，连夜飞过来，就是要和诸位一起讨论陕北的局势问题。红军的25军、26军在崂山榆林桥和我们发生了战斗，东北军吃了一些亏，还在吴起镇打了马鸿逵的骑兵部队，这说明什么？ 红军的战斗力没有减弱，大家打起精神来，我们一起来制定作战计划，由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各方部队合围陕甘地区，务必尽快把他们歼灭。回过来。
2: 是。
3: 主席，周主席，可算把你们盼来了。在9月中旬啊，我们红25军和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26和27军，在延川县的永平镇胜利会师了。中共西北工委

0: 和刘志丹同志，
1: 还有鄂豫陕省委召开了联席会议，
0: 为了统一作战，把这三个军呀
2: 合编成了一个红十五军团，任命徐海龙同志为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为副军团长，我是政治委员。
3: 子华同志，哎，你们军团现在有多少人
0: 啊？周主席，我们军团现在得有7000多人了。
4: 现在好了，我们合并在一起，一定啊要把这片革命根据地发展好，保卫好。
5: 是主席。
6: 报告各位首长，徐海东军团长到了，
7: 快迎接一下。
0: 哎呀，海东军团长可算来了，首长们等你半天了。
8: 哪位是毛主席？
9: 徐海东同志，我毛泽东。
8: 主席，天天想天天盼，终于把你们给盼了。我们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知道你们要北上的消息，当时我们在长安县的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并决定进入陕甘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当时我们就想，就算我们这3000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
9: 辛苦了。
10: 咱们就别在外面站着了，进里面讲吧。
9: 对，
0: 好，进屋聊，请
9: 走。屋里聊，走。
8: 您看，这是崂山，我们在这个战斗中大获全胜。
11: 那你们十五军团之后有什么打算？
12: 针对蒋介石的围剿，我们准备抓住他们的薄弱点，再打他一仗，打痛他们，这样之后这些来犯之敌一定会有所顾忌。主席您看，这是张村驿，我们准备在这里再次打击敌人。
4: 很有想法呀。好呀，那就按你们既定的部署先把张村驿打下来。
12: 好。
4: 现在我们两军会师之后呢，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我们把红十五军团编入第一方面军序列，之后的作战计划再另行制定啊。
12: 听从中央的统一部署。
13: 哟，摩羯土司，您怎么一空到这儿来了？
14: 哦，找你们冯营长，有点事儿。
13: 行，跟我来吧。
15: 报告，摩羯土司来找冯营长。
16: 你进来。
17: 莫杰土司，你们有什么事啊？
16: 报告各位长官，我是来求你们帮助我的。
17: 帮什么？
16: 红军抢走了我的牛羊、我的粮食还有金银财宝，我要报仇，请你们帮助我。
18: 让我们去打红军？我们长了几个脑袋啊？啊！
16: 现在红军的大部队已经撤走了，现在就剩下后卫部队，还有走不了的一些人。只要你们帮我收拾了他们，我送给你们100只羊。
4: 你刚才说什么？红军大部队撤走了？
16: 哦，是啊。
4: 曹旅长，立功的机会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呀？你不是等着部队补充吗？立了这个功，上级不但给你补充，你还能升半级，弄个副师长什么的看看。
16: 副营长，
18: 到，
16: 集合队伍，1小时以后

code.

0: 差点成了红军俘虏了。秦长官，你这就太不地道了。你怀里抱的是我表哥的钱匣子吧？
1: 这谁说是你表哥钱匣子？这上面写着的吗？
0: 那木匣子是我送给我表哥的，我认的，里面装的是我表哥的积蓄。等我表哥回来收拾你的。
1: 你表哥收拾我？他没准现在都见阎王了。你连这都看不出来，红军那使的是调虎离山之计，把部队调出去，然后来打仓库。我跟你说，现在没准你表哥都让红军给围歼了，收拾我，想得美啊！
0: 这钱得一人一半。
1: 哎，我的。我，你这扶不上台面的笨蛋！你知道这是什么钱吗？这是咱俩的救命钱！现在红军占领了仓库，咱俩只能到道孚县去找索朗土司了。这一路上，穷山恶水，没点钱，不得把咱俩饿死啊！
0: 那行，咱俩说好了，到了道孚县，剩下的钱咱俩一人一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走吧，一会儿红军抓住咱俩都得死。
2: 我走走。
3: 我刚才都看见了，你很勇敢。

0: 我们给这么多人丢脸吧。
1: 只要你守住了底线，你就对得起自己的祖先。

0: 慢点啊。
1: 好。
2: 林子，这枪太好用了。
3: 给。哎，林长啊，这下咱们可是发了大财了呀。
4: 老铁啊，抓紧时间清点物资。
5: 是
6: 是。
5: 啊，同志们好啊。

同志们，我们中央红军的长征算是结束了。我们从瑞金算起啊，总共走了367天。我们走过了甘米岳、湘桂黔、滇川、康干山，共11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 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千山万水，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共走了25000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 我们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与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

同志们，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共8万人，现在只剩下1万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牺牲的战友们。我们又与陕北红军胜利的会师了。今后。 我们红军将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0: 哎呦，
1: 选膏药有门道，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 看品牌
1: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0: 还是两只老虎，
2: 两只老虎跑得快，
1: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我是侯京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征途》。
6: 把你手上的80个团全部押上去，我会派空军支援你们。
7: 恐怕这一仗不是胜负的问题，而是要付出多少代价的问题啊！
8: 百丈镇黑族关一线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
9: 刘湘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10: 心急血白的给我打！
11: 一定要把红军堵在百丈关。
12: 我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撤退。
9: 我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告诉你，坚守阵地，绝不撤退。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2: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3: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4: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4: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6: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8: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9: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10: 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观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1: 这次你去台湾担任临时交通员，这份情报必须尽快把它送出去。
12: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11: 隐蔽战线的工作步步凶险，处处杀机。
13: 台共委的联络站暴露了，
0: 拜托你们把情报送出去。
11: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值。
14: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5: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14: 他真的改变了我，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6: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0: UT 5300英德版家庭清楚力，
1: 忘记安安。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还啥都省。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我是演员谭松韵，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1: 我和玉蝉情投意合，想结为夫妇。
2: 大家伙儿定要来吃喜酒，
3: 吸气，吸气，用力。
4: 林大爷，你做父亲了。
5: 兰香的花季不比寒藤花差，如今我们已有了孩子，你总能告诉我他们的来历了。
6: 请关注《兰香如故》第41集。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锐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1: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我看三丫头是个明白人，才给她指了条明路。你们也别怪她算计得太狠。母亲也不必把责任往自个儿身上揽。三妹妹心思机敏，行事果决，当初杜翠却不对劲，就是她第一个发现的。现在她为了保全自己和孩子，不得不出此下策。我和大爷都不会见外。
1: 愿为他人铺路者，自己的路也会越走越宽。母亲教导的是，
2: 都听见了吧？
1: 谢谢舅舅舅母再造之恩。哎，
2: 快起来，
1: 你坐着。他们的跪拜，你受得起。

0: 谢舅舅舅母再造之恩。
1: 这是你三妹妹的主意，不许他们活得浑浑噩噩，要从小就要看清楚自己的处境。侯府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家，也是他们小心行事的战场，不能让表面的锦衣玉食迷惑了心智。
2: 三妹妹这信仰也太狠了。
3: 雅人和陈家有什么用？你个不知好赖、分清主次的东西，长得没有用，你还在给我装可怜？打死没有？打死你！
4: 怎么打？
3: 再给我装可怜，把雅人留出来给我看一下。
5: 这出大戏的结果，夫人还满意吗？
6: 以前都是坐在下面，如今站在这儿。才发现原来我们在下面看戏时，上面的人也在看我们的戏。
5: 你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在乎我拿不拿钱。
6: 我在乎，侯爷就不会拿钱了。不管我在不在乎，侯爷都一定会为了子嗣拿钱。

为了女儿们的名声，我会做一个贤妇，把纳妾礼办得风风光光，让老夫人满意，让族人无可挑剔。

0: 你们这是做什么？有什么话好好说便是。奶奶不答应，我们不敢起来。娘说吧。
1: 禀告奶奶，我已选好了夫家。
2: 什么？
1: 就是小莲家，我要嫁给小莲他哥杜大搜。什么？你要嫁给我哥？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对啊，什么时候的事儿？
1: 我早就想好了，只是一桩事接着一桩事。先是为老太太守孝，再后来，小莲她婆去了。
2: 后来，四小姐要出嫁，大奶奶又怀孕，我实在找不到机会和奶奶说。那你仔细说说，若有道理，说不准我就答应了。都说女子婚嫁，父母做主，可我妈爱财，她给我选的人家，我不放心。跟了大奶奶身边多年，我别的本事没学多少。 就学会了不认命，是我要嫁人，是我要在夫家过一辈子，自该我自个儿拿主意。我和小莲住一个屋，常听她。

0: 我们一起去见了他大哥一眼，果然是个稳重成熟的。只是，我也不知道小莲他哥的意思。你是奶奶眼中的头等丫鬟，要嫁也是嫁大掌柜，我哥哪里会不愿意？ 只是没胆子想罢了。我不需要嫁掌柜，我会写字，能算账，懂经营，日后自个儿能当掌柜。对，以后就让我哥跟着甘堂姐，夫唱妇随。我家的外债也还清，我哥今年就学徒出师了。我妈说了，只要踏实肯干。
1: 一家人齐心合力，日子肯定能过好。甘棠的这门亲事，我做主了，许与杜大松为妻。
2: 谢大奶奶，谢大奶奶。

0: 你们又是为何事跪着？
1: 我不做妾，我不嫁人。听说大太太要挑选丫鬟送去袁府给三姑爷做妾，他们就都慌了，着急的跑来求主子恩典。放心，大太太要的是心甘情愿的。 轮不着你们，
2: 薛大奶奶。大奶奶，迎千君，南客求见。
1: 南客要见我。嗯。

0: 今日突然来求见大奶奶，是听到有件事，心中不安，才冒昧前来。
1: 何事？我想求取奶奶身边的丫鬟。
0: 杜小莲。

0: 你先回去吧，这事儿我得问问小莲的意思。
1: 是。
0: 三姑爷的妾室不是知春馆的丫鬟。
1: 谢大奶奶。
2: 小莲，小莲，
3: 恭喜，南柯可是圣上亲封的副千户，
4: 真是杀人有杀福。
5: 小莲这黏糊迷瞪的性子，是该找个像南柯那样精明利落的。
0: 嗯，你们先别起哄，小莲还没答应呢。
4: 这事得问我妈。
2: 得了吧，你妈肯定听你的。

0: 度数很低的，你们多喝啊，多喝。
1: 大家干杯！
2: 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
2: 干杯！干杯！干杯！
3: 走走走！
4: 干杯！去别的桌
1: 子。新郎官，叫他们喝醉了。
5: 你这是操心酒高的婚事啊？
6: 三十多岁了还没个着落，我能不着吗？
5: 其实啊，九哥的条件不差，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呀？
6: 这头些年我是心气儿高，这一年年下来我成了石碾子里的老黄豆，心气儿早就磨没了。甭管他花二婚，也甭管俊丑，只要是个女人不嫌弃九高就行了。
5: 你这话当真的？
6: 我无算说话，石滚子落坑，当真。我当真，来来喝，
7: 嬷嬷看我如何？
6: 你？你的意思是？
8: 妈，我和玉蝉情投意合。想结为夫妇。
6: 啊！
7: 我孤身一人，没有父母姊妹，自到临府，嬷嬷待我如女儿。以前，我总觉得自个儿配不上九高，一再躲着他。可在奶奶身边久了，如今想法改了，我虽是孤女，却自强不息，勤学不怠，读书、理账、女工、烹调，样样不差。又对九高真心，对嬷嬷尊敬。我与九高，人品才干都般配。

0: 你整天在装神弄鬼糊弄人，有话不敞开了说。装神弄鬼把自个儿名声弄臭，你让玉蝉，让你媳妇儿跟着你受委屈，被人指指点点。
1: 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他小兔崽子，小兔子，我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
2: 仔细手套，
1: 你请，您找个棒子，您来打。哎呀，打你，打你，打你！好了好了，行了，气发了就行了，这是喜事儿啊！依我看啊，要不就趁今天这个吉日，我做个主，当回媒人，大伙儿做个见证。 咱把玉蝉和九高的婚事儿今天给定下来，怎么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今日我们是特意来给岳母报喜的。
1: 报喜？你们这是？
0: 回禀岳母，秀叔有喜了。你过了三个月，孩子坐稳了，我就和他特意过来报喜，让岳母岳父也高兴高兴。哎呀，
1: 这可是个大喜事啊！菩萨保佑，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2: 呸呸呸呸呸！
0: 托儿不受，诸邪必散。
1: 母亲啊，是高兴糊涂了。女婿说的对，托儿不受，诸邪必散。挑个日子，
3: 母亲和我一起去城外给菩萨磕头上香。
1: 行，挑个日子。
4: 大奶奶要生了，
5: 快去叫稳婆，还有衣服。
4: 大奶奶都安排好了，如今两个稳婆和衣服都在知春馆里伺候着，也已经派了人去书画行通知许亲母。
1: 好，那就好。你呀，跟你大嫂学着点儿，惜福惜命，凡事啊未雨绸缪，把自个儿身子放在第一位。照顾好自个儿，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
6: 我记下了。
1: 好，
0: 大嫂用过的人定是好的，回头我就派人去把稳婆和姨父请来，一定照顾好秀叔。
1: 好，
0: 我跟秀叔先回去，明日再来给大哥大嫂贺喜。
1: 我也要赶去知春馆，就不多留你们了。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力，再来一碗红糖水。快吸气吸气吸气，呼气，用力。
2: 奶奶别紧张，开胃很正，就按照平时练习
1: 继续。
3: 别紧张，你就像平时那样
1: 吸气吸气，
2: 号个脉，
1: 吸气。
2: 林大爷别紧张，大奶奶身子好，怀孕的时候又常走动，定能顺利生产啊。
1: 吸气，用力用力用力。
4: 这男人怎么能在屋里呢？女子生产不吉利。
1: 吸气，
4: 把大爷叫出来。
1: 呼气，
5: 生儿育女乃子嗣繁衍的大事，哪里不吉利了？明明是世上最吉利的事。
6: 当年你我生产时，老爷和二叔，你别说屋里面，就是屋外面也见不到人影啊。应是大吉大利了吧？可这几十年，也没见他们于国于家有何成就。

女孩，女孩，大嫂没有那只喜儿子的臭毛病。如今大姐儿是林家曾孙辈唯一的女孩，不仅大嫂欢喜，就连老太爷都早早拟好了名字。好事儿。

0: 依照族谱，他们这辈儿啊是长子辈儿。祖父说，无论男孩女孩，都叫张成，成者，清也。成姐，望你以后能够沉淀自省，持之后清。
1: 张成。
0: 你怎么光瞅着我笑啊？你还没跟我说，怎么就晕过去了？我妈还以为是我晕了，把她吓得魂儿都快没了。你当时啊，流了好多血，那稳婆又拽出一个血乎乎的小人儿，我也不知怎么的。 心口一紧，两眼一黑，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你夫君可不是不君家的怯懦之人，那实在是，
1: 关心则乱。
0: 实在是啊，女子这暗房不亚于战场，且无人能替你、助你，只得你一人孤身坐镇。为了我，辛苦你了。不是为了你。
1: 这仗，我打得心甘情愿，就像母亲为我熬了一日一夜，这世间才有了我。

0: 太太，还是告诉大爷和大奶奶吧。不可，大奶奶是头胎，得好好坐月子，把身子养好了。若知道我生病，势必要床前尽孝，到时候跟我一样，落下月子病。 可就要一辈子受苦了。去吧。嗯，太太这病再拖不得。 我一定能熬到大奶奶出月子，倒是辛苦你了，都是做婆婆的人了，却不能在家安享天伦，还要来伺候我。嗯，
1: 太太说的什么糊涂话？嗯，你我从小一起长大。 名为主仆，世子太太待我如姊妹。九高他爹走的时候，太太怕我想不开，日日夜守着我。太太的苦，我最清楚；我的苦。
0: 太太也最清楚。如今我能守着太太，我开心，我开心。这些年风风雨雨，有你陪着我呀。 我也很开心，很开心。

0: 我们成姐最乖，妈妈睡觉，我们不哭也不闹。
1: 睡着了，把枕头帮我放过来。
0: 瞅瞅我们这小脸儿，
1: 哎呦，
2: 有没有辛苦了？
0: 不辛苦，瞅着程姐啊，我这心里呀、啊、就往外冒了蜜似的甜。
2: 本婆也说，程姐是个孝顺的，没怎么折腾母亲，就顺利出生了。
0: 我们程姐呀，跟兰香一样，我当年也是，中午就进了暗房，天没黑，就生下来了。就像母亲为我熬了一日一夜，这世间才有了我。

0: 那程姐和兰香一样孝顺，值班日就出生了。
1: 对呀，和他妈一个样儿，都是我们的孝顺宝，是外婆的心肝肝宝贝贝哟。
0: 我去书房回几封朋友的信，程姐就拜托岳母照顾了。
1: 快去快去，有我呢。脚趾脚趾板板搬到南山，南山有个宝贝，宝贝有个金山，金山有着十八亩田呢。

我们是戏班里的杂工。韩探花采选文明朝野，京上绘画，兰香的画技不比韩探花差。

0: 书画同源，都是笔下功夫。人物勾勒的生动传神，运笔精妙，不可能字写的犹如握笔不久的孩童。
1: 写的不好，等日后写好了再给大爷看。
2: 你精通音律，
3: 林老太爷治家有方啊，
2: 连府中的婢女都颇有慧根。
3: 你这丫鬟很有意思，第一次进军营不惊不怕。
2: 大嫂真是个奇人啊。

你究竟在隐藏什么？或者我该问，你究竟是谁？

0: 孩子呢？
1: 岳母在照顾。
0: 你怎么了？
1: 哄孩子说多了话，嗓子有点干涩。
0: 你箱子里装了什么？怎么一脸紧张的样子？
1: 有吗？
0: 眼巴巴拿到我眼前，又不肯给我看，装了什么宝贝？

我们已有了孩子，你总能告诉我他们的来历了。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我是刘学义，邀您收看电视剧《兰香如故》。
2: 我不后悔当年贪生怕死，但愧对神仙的知遇之恩。
3: 你是徐兰香，我们是忧喜共受、祸福同担的夫妻。
4: 如今闯都已深入脏腑，侯爷尽早安排后事吧。
5: 母亲身体不适，竟从未察觉。

0: 我们红军上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由不得半点犹豫。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要团结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
2: 你们吃的万般苦，走的万里路，都是为了把人间净土搬到世上来。
3: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更不是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披上红军的未来。
4: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5: 我们一家人一起努力，早日从林家赎身出去。
6: 你这回呀，功劳可不小，
7: 不但自个儿活得好，也帮别人活着。
6: 我许诺过你，之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必竭尽全力。
8: 我们是有喜共双祸福同担的夫妻，
6: 我们会好好的活，过得更好。
9: 60%的新人在第一年就会走人。
10: 我就要成为这个城市永远不会被任何人取代的人。
9: 他真的改变了我们，没有人会一直不失败的。
11: 我是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是胡一璇，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3: 再说一遍，
14: 我说的有问题吗？他会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放下所有的工作，熬夜陪你喝酒。你知道他住哪儿吗？你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吗？他在不开心的时候你在哪儿？
9: 你记住了，你是我看中的人。就算你不相信你自己，你得相信我的眼光吧。
1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这么帮助我？你是不是喜欢我？
15: 请关注《无可替代》7集。
16: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17: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1 精彩大剧。
1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好意思，我刚在通话，您有什么事儿？
1: 布金娜不是加入我们项目组了吗？你跟她比较熟，
2: 我 Marv 的事儿交给你了，有问题吗？
0: 哦，好。
3: 我以为你在麦斯只有布天娜一个朋友，你的那个闺蜜布天娜，她手里的才是真的资源。
4: 等波罗文化这单干完，我要去争取数字金融的客户。
5: 数字金融？
4: 他说想要在咨询业干得长久，就要选择预算充足的未来风口行业。

0: 因为不听那爸。昨天他找皮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说最近布加要和安德能源合作，怕在项目里面呢有利益输送，又听你说数字金融有奔头，就想换个项目组试试。他都这么说了，皮总当然就叫他去天剑的项目了。不过这么一来，你就为难了。
1: 天剑项目上事儿比较多，多来几个同事也挺好。
0: 你就别装淡定了，以后你离那个布天娜远一点行吗？你之前不是心眼子还挺多的吗？怎么到这件事上就这么天真了？像她那种天之娇女，离你近一点为了什么？就是多一个眼线呀。
2: 哎，你去哪儿啊？
1: 我说了，我帮邓安然送个文件。
2: 我没听错吧？他给邓安然送文件，不应该帮天娜吗？他什么时候跟邓安然关系这么好？
3: 你还不知道？布天娜申请进了，
2: 真的？
0: 你以为办公室有什么真朋友啊？一起中午聊聊天、吃吃饭就是闺蜜了？
1: 但您和玲珑姐不是朋友吗？
0: 我们俩不一样，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四年一个宿舍。哎，不过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和她之间只有一个晋升机会，我也是不会客气的。也是因为这样，玲珑和心底才会水火不容。
4: 为什么一直帮我？
5: 因为以后我一定会成为合伙人，所以想早一些培养亲信哦。
6: 我当然看不上啊。
5: 你也别示弱啊，跟你的人设不符。我只准备把你当亲信，没准备把你当朋友。
6: 亲信只意味着信任，
0: 这办公室里面抢工作是很正常的事，你习惯就好了呀。
5: 我们做咨询这一行呢，就得靠能力说话。
6: 你今天怎么这么关心我呀？该不会是嫉妒我抢在你前面升了资深分析师吧？
5: 我们明明进公司才认识，为什么你一直都对我挺有好感的样子？
6: 因为我喜欢你啊。我喜欢你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跟你的沟通足够高效。

0: 徐池，你这一下午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给你们公司打电话，前台也说联系不上你。我倒是没什么事儿，老杜说他担心你，让我找找你。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0: 我之前听你说过，你妈的老房子就在这附近，我就过来看看。
1: 我没事。
0: 还说没事呢？你都什么样了？

0: 到底怎么了？
1: 你的气息，
0: 我找了你一下午，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2: 我不想跟你说话，行吗？

0: 你干什么呀，叶星之？
1: 怕什么？封闭路段没车没人。你要干嘛呀？停车！
0: 赵文，
1: 你快点停车！叶星之，你要干什么？停车！你疯了吗？你快点停车！ 什么？
2: 留在心里那口气，散一点了吗？

0: 花了。
1: 对不起啊，我刚刚不该冲进乱发火的。
2: 这种时候你还说什么对不起？
0: 在职场上遇到一些信任危机是很常见的事儿，多来几次你就适应了。
1: 我不是伤心，我就是觉得自己很蠢。明明从我妈妈走了之后，我就发誓说我要独立，我要有城府，我不要相信别人，依赖别人。可就因为不天大帮过我几次，我好像就放松了。我甚至我没有喜欢他，我就是有一点点心动，我就存了一张照片而已。这也不行吗？这也要被他警告吗？我甚至把什么心事都说给他，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0: 现在什么地步啊？他才刚加入那个项目组，仗还没开始打呢，你就认输了？还是说你觉得自己连跟他同台竞技的本事都没有？我觉得你不是为自己的蠢而哭，而是在你的内心深处你很自卑，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你连去质问他的勇气都没有。我说的对吗？回答我。

0: 还能回答我，说明他还有救。还有什么想不通的，一一交代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1: 其实我虽然嘴上说我不羡慕顾天南那些先天优势，可实际上我一直在回避和他正面竞争的可能，因为我怕输。你知道我从上大学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竞争中失败过，所以我害怕我万一比不过他，我今生就破了。我不想被他替代。
0: 谭首长的游戏玩过吗？
1: 干嘛？
0: 你不是从来没输过吗？
1: 我来。

0: 多输几次，你心里那些有的没的就消失了。你记住了，你是我看中的人。就算你不相信你自己，你得相信我的眼光吧。明天回到公司呢，不要想那么多，好好的跟他比一次。如果赢了呢，就别再自虐了。如果输了，就过来跟我好好学。
1: 我没有在自虐，我只是把焦虑感通过体力的方式发泄出来。心理医生都说了，要用这种方式。
0: 别再跟我说你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了，我都懂。你以为我没中二过吗？还知道笑，说明就没事儿了。上车吧，我都等你这么长时间了，我这一大把年纪的太不容易了。
1: 你别卖的惨啊，你多大的岁数啊？
0: 你不是说我老了吗？眼角纹都开花了。

0: 你经常去那里吗？
1: 压力大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做噩梦的时候，就会去。
0: 你这么

0: 开车的时候能不能不开这种玩笑？
1: 我没有开玩笑 ，Richard。我虽然年轻，但是我对感情并不是一无所知。一直以来，你对我都特别特别的好。其实我一个成年人，我在大北京，我能有什么危险呢？你说老杜特别担心我，可我跟老杜又不熟，所以实际上担心我的人是你吧？如果把这些只归为前辈爱才，我觉得有点太牵强了。可是你那天在你公寓，你又故意让我看到那些，所以我真的有点搞不清楚了。但是你放心，我问你这些，我并不是说我想要证明什么，我就是想找清楚跟你的定位。
0: 你说的没错，我当然对你有好感了。

0: 如果我对你没有好感，我怎么会一次又一次地帮你？但是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好感，不是只有男女那种。它就像我喜欢哪个明星，那不代表我就能够跟他约会。黑和白之间还是有很多灰的。当初你面试的时候呢，你让我印象很深刻，而且你的性格啊、思维方式和做事的风格也都挺合我合拍的。我帮你呢，不仅仅是希望有一朝一日你能成为我的助手，我也希望为当初的自己弥补一个遗憾。
1: 什么遗憾？我不会长得像你前妻吧？
0: 狗血剧看多了吧？当年我被别人背刺，穷途末路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能从天而降拉我一把。人这一生呢，争权夺利，苦劳征战，好不容易越过一座小山丘，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拥有一点随心所欲的能力吗？以前我不够幸运，没能等到我那个天使。既然我现在有这样的机会了，就让我来做你的天使吧。

0: 我有一个朋友遇到了一个对他很好的人，可那个人虽然说了喜欢他，却不是男女之情。朋友说自己的心现在又平静又混乱，我该怎么帮他好呢？
1: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我呢觉得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特别能干的小姑娘，而且呢，我跟你一起工作的时候呢，我也觉得啊特别的开心。懂我意思了吗？
0: 懂了，懂了，是我误会了。就是那种最基础的欣赏，人与人之间的。
1: 你上大学的时候，听力跟阅读理解肯定是吧？
0: 我心理测试抗压能力也是高分，真的。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
2: 我想跟你说件事儿。昨天他们说你突然跑出去了，我不敢给你打电话，又没见你说话，所以早上遇到赵恒的时候，我就跟他问了问你的情况。
3: 你为什么不敢给我打电话？
2: 因为我怕你多心啊。毕竟我进天健财险项目组之前，我就应该跟你说的，但我又怕电话里说不清楚，我就想跟你当面说。哎，没想到马克都已经提前跟你说了。
3: 我怎么会多心呢？项目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2: 哎呀，你别这么跟我说话嘛。嗯，
3: 那我们说工作，马克让我帮你熟悉项目。哎呀，
2: 我家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爸一直都认为我拿下安德能源这个项目是靠他的交情。那天你在这儿说数字金融才是未来的风口的时候，我也想试一试，没想到皮总一张口就让我去天健财险的项目组，说什么我们俩关系好，正好可以一起合作。所以我不是故意要抢你项目的。
3: 可是你也没有拒绝。
2: 对，我是没拒绝，因为我觉得这正好是可以跟你公平竞争的机会，我不想放弃。我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让我爸爸看到我的实力。
3: 你说的对，我都能中间转组，你中间加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2: 你不生气了？
3: 这么点小事儿有什么呀？刚才冲你说几句酸话就过去了。嗯，
2: 那我们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终于搞完了，走啊！一起去吃点东西啊，弄完了吗？
1: 我不去了，我九点半约了人一起健身，就是那个装枪犯。和他聊开之后呢，反而能放心大胆做朋友了，挺好的。你多吃点吧，哦，就是小心长胖。
2: 一个人一个吃。老板，一位，来碗牛面。如果我在这儿，你不开心，我可以立马走。
3: 店又不是我开的。
2: 哦，对，再来一个无酒精的啤酒。好的。怎么了？心情不好？
3: 你这回怎么不继续问了？我问了，省着你觉得我总缠着你。我约徐师去吃饭，他说他要去健身，但我刚刚看见他往他家的方向走了，没去健身。嗯，他说的健身就是跟叶行之一块跑步吧？他们是邻居，一个方向很正常啊。
2: 啊？你怎么知道啊？
3: 我，哎，他们早上跑步我看见过。
2: 但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
3: 哎呦，有什么不对劲的？
2: 我现在跟徐师一个项目组，按道理说我们合作比以前还多，他该跟我配合分享的，他都配合的非常完美。但就是，哎呀，就比如说刚才吧，我约他吃饭，他说不来了，然后把时间、地点、人物交代的清清楚楚，但我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
3: 特伤了是不是？嗯。

0: 傅女士，非常荣幸能跟您坐在这儿一起交流，希望未来有机会一定让我尽一尽地主之谊，那是不是这感觉？
1: 为什么呀？
2: 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没把他当朋友，他凭什么把你当朋友？
1: 你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没有把他当朋友了？
0: 以前这样很容易让人误会的。
3: 我进组之前该跟他交代的前因后果，我都说的非常清楚了呀。所以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但凡你跟别人解释清楚了，别人就要照单全做，是吗？
3: 哎呦，真当自己是大小姐？不对，你还真是大小姐。
0: 哎哎哎！
3: 哎，你干嘛呀？你真要质问他呀？
1: 我总算能明白为什么吧。
3: 我觉得他一个朋友，我憋不住。你还给我！
0: 你想知道答案是吗？我告诉你，情商太低了。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说了有问题吗？你看看你平时，骄傲的挺着脖子跟只天鹅一样，一遇到问题一点就着，这不是情商低是什么？难怪你娃这些年越来越不喜欢你。
4: 你们不是爱吃张静怡口酥吗？全被这个熊孩子撞坏了。
5: 什么熊孩子？那是你亲弟弟。
0: 他有没有做姐姐的样子？二爷爷，二爷爷，难怪混了二十多年，说了许褚一个真朋友都没有。
3: 继续。
0: 你说他是你的好朋友对吧？他知道你住在樊瑞公寓，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就是得到你爸的认可，然后接受思维极端。他会在你不开心的时候放下所有的工作，熬夜陪你喝酒。那你呢？你知道他住哪儿吗？ 你知道他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吗？他在不开心的时候，你在哪儿？他就住在那边的九日连锁，二十多平的房子。他为什么进麦斯？为了多拿一点工资，把他妈以前住的老房子给买回来，首付一百多万，就是你那辆车的钱。
3: 你怎么知道？他告诉你的。
0: 他没告诉我。就在他的工位上。 那个老房子的中介宣传单就摆在那，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普通同事，都比你这个亲闺蜜、真朋友了解的多一点呢？

0: 我这前天刚提的车，这么快就进入我车牌号了。你不是说你很穷吗？这么穷买什么车啊？哎，
1: 轻点儿。但凡是个男人都想有辆自己的车。我这车是二手的，虽然我的原生家庭穷了点儿，但是现在也能吃饱喝足。毕竟麦斯的工资还是挺不错的。原来你这么关心我啊？谁关心你了？干嘛跟着我？
0: 我看着你回家啊，你不是情绪不好吗？这天又这么黑，万一路上不安全，我能第一时间英雄救美啊？就算没什么事儿，那当然是最好了。不过也会像现在一样，默默发现我在身后守护你。万一你一感动，就从此接受我了呢？
2: 你倒是坦白的很。
0: 我在你面前，不一直都是个真小人吗？
2: 你心里想什么，我一清二楚。 你不就是觉得那点钱能够你一个新机男，全家翻身吗？我没有那么多利用价值的，你醒一醒！来啊，我给你机会。
0: 别介，我这车太次了，当限制级画面的发生地点实在是有点掉价，不如咱换个地方。
3: 根本就不敢。你刚刚故意跟我说那些吓唬人的话，就是为了像以前一样引起我的注意力，对吧？我告诉你，我一个字都不会信。其实跟你不一样。

0: 信不信我现在就能做点什么？
1: 不信。我信。
0: 还有，在我的车上，别提别人的名字，男的女的都不行，我会吃醋的。
2: 行了，把安全带系上，给你送回去我的车。
1: 对，我做人真的很差劲吗？
0: 也没有很差劲吧，就是你高高在上习惯了，不知道怎么跟我们这种人相处。
1: 你们这种人？
0: 对，我和徐氏这种老百姓。我呢，
3: 是从农村到小镇的孩子，
0: 他是半个孤儿。表面上看，我们光鲜亮丽的在 CBD 弄了个半白不净的脸。但实际我们得努力十几年才能达到你轻轻松松的一个起点。就比如说拿换项目组来说吧，他得努力去找莎莎申请，而你呢，直接去跟合伙人提要求。
1: 不是啊，可是徐师跟我说过他有自信，他不会在意我这些资源优势的。
4: 我都能中间转组，你中间加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我们大家各凭实力嘛。我也想趁这个机会看一看，我们俩谁才是麦斯今年的新人王。
0: 几岁了还真信这些啊，大小姐。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门不当户不对是很辛苦的。我们努力十几年，才能对你的家世不嫉妒，但不代表不会羡慕。不管你平时怎么坏脾气、低情商。那一旦碰到底线，就回不去了。
1: 我突破了徐志什么底线啊？是我抢他资源，还是说我直接去找了皮总要资料？
0: 抢资源这种事情都是小事儿。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只会对一件事情伤心，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并没有跟他打招呼。
4: 我先挂了啊。
1: 哎，等等。
4: 怎么了？
1: 算了，以后再跟你说吧。
0: 不是你忘了，而是你根本就没想。不是你不信任他，而是下意识里就没有考虑过他。这也是我一开始说的最悲哀的事情。你没把他当朋友。
1: 那就回不去好了。
5: 哎，不走了。
1: 像他这么玻璃心的人，确实不配当我朋友。不准跟着我。

0: 傻笑什么呢？
1: 昨天呢，
2: 徐迟，
1: 那你，你为什么跟我玩假客气？
2: 徐小迟，
1: 你一会儿就跟他这么吵，就说。我今天第二次来给你道歉。A， 我要求进这个项目之前没有提前跟你商量。B， 你不开心这么久，我一直没有找背后的原因，是我的问题。
3: 其实你不用，
1: 你先别说话。我觉得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不开心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就算我做的再有不合适的地方，也不是你跟我玩假客气的理由吧？
2: 好。
1: 赵恒说我不够关心你，可是你也没有跟我讲过你的事情啊。我这人性格就是这样，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再给你留空间，难道这也不行吗？别过来。听到我跟你道歉很感动吧？我本来可以学你的，借着你感动假装跟你和好，然后继续客客气气的当你闺蜜，但是我做不到，我心里已经有一根刺了，它拔不掉。我不贴那要的就是100%信任我且我信任的朋友。我还以为你跟别人不一样。
3: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
1: 我今天来干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以后在天剑财险这个项目里，我绝对会毫不客气的，我会用我实打实的成果证明我比你优秀。
3: 你看他这个样子，像不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4: 不高兴了，我就到你面前说，我再也不跟你玩了。
3: 其实呢，你那天跟我说跟他谈一谈，真的挺对的。我以前一直觉得他是高冷大女主，所以在他面前吧，多少有点努着。但现在我知道了，他就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
0: 所以你就故意逗他？
3: 对啊，可你一直比我优秀啊。啊？仔细想想，我们俩其实也没多熟吧，做同事也才半年。我以前确实是在你低谷的时候帮过你一下，但那也只是一瓶饮料的交情。只是因为你一直缺朋友，所以才基于感激把你对友情全部的美好想象都投射在我身上了。你说没错，我确实不配当你朋友。其实一直在你面前掩饰自卑也挺累的，所以宣战就宣战吧。大家把关系拉回原点，只做同事，放开手尽情竞争，我们谁都不难受，你说行不行？
1: 还行不行？行，我以后绝对会手不留情，我以后绝对会手下
4: 留情的。
3: 哼，他都下战书了，我要是不正面应战，他又该觉得我不尊重他的愤怒了，待会儿又炸毛了。
4: 所以像现在这样让他一拳打在棉花上
3: 不是更有趣吗？
0: 那你现在不怕输给他了？
3: 我自信心的血条早就回满了，毕竟不能辜负你那么多碗毒鸡汤啊。而且天剑财险这个项目呢是马科掌管的，我和布天娜都是半道加入的小分析员，就算我们俩斗得惊天地泣鬼神，外加上把方案做得花团锦簇，
4: 公司也不可能升我们俩当中的赢家当咨询经理啊，对吧？跟你谈开了就是好，终于可以不用在咖啡厅里办公了，可以歇歇脚，还可以看到这么美的风景，也不用怕在外面遇到麦斯的人，真是不错。
5: 为什么

0: 对了，老杜一会儿过来，本源收藏的数据分析的怎么样？
1: 哦，还差一个文件，其他都发给你了。
2: 我能八卦一下吗？你和老杜是不是想在文若森和本源树藏的合作里横插一刀？
0: 为什么这么问？
2: 你让我整理的文件太细了，还有你让我做数字藏品画廊招商计划书，还有模拟各种数据、各种调查，只有竞争对手才会这么周全地想要了解对方。
0: 恰恰相反，我们呢，是想促成这次合作。
2: OK， 要不我回我酒店做文件吧，我就不打扰你跟老杜。
0: 你不问问为什么？
2: 你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3: 你就不能看一看手机？你就看一看手。哦，徐小姐在啊！哎，你说你别早说徐小姐。

0: 我就不那么快找到停车位了，我就再转一转吧。
1: 啊，不，我这又走了，不耽误你们谈事儿。那个数据我差不多半个小时发你。去吧。
0: 走了。哎，别走，回来。
1: 什么数据？老爷，你怎么回事？你看外面现在太阳多大，你让小姑娘出去做数据，你还是不是人了？
0: 哦，我没事儿。
1: 不用，你就在这里坐，好吧？我们就在这里聊，我们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不耽误的嘛，你坐在这儿坐，啊，就这么定了，啊，这儿安静，你就在这儿吧。
0: 哦，行。嗯。

0: 我是赵金麦，邀您收看电视剧《无可替代》。
1: 你是在哪儿找到这种十项全能的大宝贝的？
2: 你不知道他进步的速度有多快。
3: 既然没有准备全面的话，为什么你对马克说对自己的方案很有信心？
4: 马克就是这样的人，就经常把我们的成果据为己有。大多数人都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5: 可是我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每个部门我至少干三天，这样我才能真正弄清楚你们说不出来的业务痛点是什么。
6: 不过我们可都是苦活，找几个老手带带你。
7: 以土成器，泥润釉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8: 欢迎大家来到明世明堂
9: 天地大课堂，
10: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1: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明世有明堂天地。

0: 全新启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方才霍兄和焦朝贵那番交手实在精彩。
1: 我误会你，你为什么不辩解？
0: 我之前说过了，我仇家太多，你独自带着他更安全些。
1: 方才若不是我们及时赶回来，你很有可能因为替我们隐藏行踪而被焦朝贵杀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在你心里只有你护得了我们，我们护不了你？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别以为我初入江湖什么都不懂，闯荡江湖谁还没有几个仇家了？刚才那个焦朝贵可是带着剑阵来找我的，那摆明的就是我的仇家，别又往自己身上揽，搞得好像只有自己配有仇家一样。
0: 我确实也没这层意思。
1: 我看啊，这一路上我们就帮对方消化一下彼此的仇家吧，保准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
0: 我兄高见，却有道理。
1: 你的伤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不想给你惹上麻烦。
1: 我们也算是经历过几次生死了吧，你怎么还是要瞒着我呢？
0: 我有一位故友，他在宜城县做捕头，他查到一起重案，身受迫害，我的伤是在救他时受的。
1: 那你可救下他了？
0: 临终之时，他将所查之案托付于我，我绝不能辜负他的嘱托。

0: 这修罗教，平日里无恶不作，他们做坏事倒是家常便饭了。可是这上清派为何跟你过不去呢？
1: 打伤我的人，不是上清派，是黑妖狐之化。
0: 怎么可能？大慈悲掌可是上清派绝学，就算是门下弟子，也不一定可以得到真传。而且他们的掌法历代都是口传相授，没有图谱记载，不可能会被外人偷去的。
1: 这个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0: 哎呀，算了算了，姑且先相信你吧。
1: 但你还有很多疑问。
0: 可我也知道，你刚才能说这些已属实不易了。既然我认定你不是个坏人，就先这样吧。
2: 那我们现在是朋友了吗？
0: 先等他把他的事情了结了再说吧，现在我们只是暂时搭伙。搭伙一起去京城。

0: 霍兄在想什么？我在想，这摄云庄为何会有专门攻克玲珑山庄功法的剑阵？焦朝贵不告诉我原因，这背后肯定有什么预谋。
1: 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很简单，简单到只有霍兄这样心思纯净之人才会想不明白。这江湖上有三大名庄：金霸王、银生云、玉玲珑。这霸王庄于10年前衰落。
0: 你是说他们苦心研究，是为了夺得天下第一庄的名头？嗯。他败在你手，也不好再提和玲珑山庄相争的事情，所以干脆就搪塞过去了。
1: 苦心研究数载，要不是我偶然发现破了这剑阵，玲珑山庄怕是会有大难。
0: 霍兄放心，玲珑山庄的庄主定早就摸透了深渊庄的心思，他不会坐以待毙的。
1: 我之前听说霸王庄的衰落，是因为他们向凌渊一派发起了挑战，最后却被凌渊灭了全派，教训就摆在眼前，真不知圣云庄为何还要整，就不怕部落他们的后尘吗？
0: 霸王庄被灭前，也曾做过辉煌一时的天下第一庄啊。江湖众人相争，人人都只记得胜者，所以焦朝贵才会不甘心吧？
1: 习武不就是为了保护自身，匡扶正义吗？ 整天争来争去，今天你胜，明天我赢，有什么意义呢？
0: 以后在江湖上行走多了，霍兄也就见怪不怪了。
1: 要是跟他们的想法一样，我还不如现在就回家去。要是跟你一样就好了，什么都知道却又什么都不在意。咱们找个茶聊，先去歇歇脚。
2: 那。

0: 长虹壁，姥姥可是等了你很久了。
1: 姥姥亲自出来接你，还不赶紧过来？
2: 他不叫长虹壁，也不会跟你们回去的。
0: 哪来的小鬼？速速让开，姥姥会让他们给你留个全尸。
2: 想带走他，先杀了我。
0: 原来是个霍家的后生，年纪轻轻，功夫着实不错，可惜了。掌月，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人？
3: 正是此人。
0: 竟然比我的拐杖还快，有意思。你不光重伤在身，还身中剧毒，当真要以卵击石？
4: 大哥，你身上的毒根本就没有解，我的血里已经没有了药性，对不对？你早就知道。
5: 你本是哑不能言，却渐渐的能够讲话，你的药香也一点比一点淡。
4: 我已经是废人一刻，为什么不告诉我？
5: 没了药性，你才能做回人了。

0: 大哥，
1: 长日长月，杀了这两个人，带长虹璧走。
0: 姥姥，
1: 怎么，心软了？
0: 长月不敢
1: 动手。
0: 姥姥，我跟你回去，只要你能放过他们两个。
2: 不要！
1: 长虹璧的秘密不能外传，这两个人必须死。
0: 他们两个死了，我也绝不渡火。
1: 姥姥已经得不到长虹璧了。你长了胆子了，敢威胁姥姥了？
0: 为了救他们，我什么都干。
1: 就这两个人，你值得以性命去换吗？
0: 姥姥一定认为我是被苏玉州强行掳走的吧？
1: 难道？ 还是你自愿跟他走的不成？
0: 是我自己要走的。苏玉州曾经算出我15岁必死，一个人知道自己无论怎样。

0: 人乳投身，都还是活不长久的时候。当然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我就趁着姥姥闭关修炼时，骗过看守宫门的两只猎狗，出宫去了。
1: 那外面的世界好看吗？
0: 我自从离开汉水宫，就一直被各种人争抢、虐待，只有他们两个把我当人看，货如珍宝，从不觊觎身上的秘密。
2: 若是这世上有人肯为我舍命，那我自然也愿意为他们舍命。
0: 哼，你死了以后，我可以再重新找新的长虹臂。凭姥姥的本事，再找一个长虹臂是不难。只是姥姥每隔4个月就一定要有我相助，才能继续修炼罗天大法。现在算来，距上次修炼应该已经3个多月了吧。 若是到了紧要关头没有我的相助，想必姥姥还需要等上10年、20年才能有所突破。姥姥还能再等这么久吗？何况，若是长臂这么好找，姥姥也不必亲自跑来这荒山野岭了。

0: 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是个胆大心细有勇有谋的，我真是小看你了。
1: 早些时长进入
2: 不能回去，
3: 你是第一个为我流泪的人，
2: 这世上
3: 竟然还会有人为我流泪，我已经强过很多人了。
1: 自由共度，
3: 外面的世界突然险恶，没有我喜欢的人，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寒水宫，总有一天我会再次找到你的。

0: 陈红碧他现在叫霍小弟。 我把我的名字送给他，他为了救我们现在跟寒水宫的人回去了，还是没有能救下他。
1: 等我把事情了结了，我们一起去趟寒水宫。可是从寒水姥姥手下救人谈何容易？会有办法的。
0: 我现在越来越想不明白了。寒水宫百年以来一直很少陷入江湖纷争，就算长虹碧令人垂涎，但是寒水姥姥名声在外，没人敢去招惹。怎么现如今唐门也来抢，圣云庄也来抢？他们是怎么知道寒水姥姥闭关修炼的确切时间？
1: 以圣云庄和唐门的势力，他们是断然不敢硬闯寒水宫的。所以这个秘密。
0: 是从寒水宫内传出来的。
2: 苏一舟吗？刚刚你昏迷的时候，小弟提起过苏一舟这个人，
0: 说苏一舟算出他活不过15岁，所以他才决定出来看看的。
1: 苏一舟号称天下第一神算，传闻他能窥探天机。
0: 只是他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
1: 霸王庄之所以和凌渊一派决战，便是因为苏一舟参与演。霸王庄会被凌渊一派灭门。霸王庄庄主寝食难安，最终决定先下手为强，结果全庄被屠。庄主认为是苏一舟挑拨两派相争，拼着最后一口气找到了他。
3: 苏一舟的妻子为了保护他而死，自此。
0: 苏一舟便痴痴傻傻，
1: 逢人便说，他压根不会算命，否则也不会算不出他妻子的命数。那这个假扮苏一舟的人是谁啊？
0: 敢入寒水宫欺骗寒水姥姥，想必此人要有全身而退的把握，还要有出神入化的易容功力。易容功力。
1: 这千变万化的黑妖狐是幻吗？又是他，骗出长虹壁，赢得圣云庄跟唐门相争，到底想干什么？
0: 他用这样的手段让两派相争也太过迂回，也许这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想让寒水宫失去秘宝，从而对付寒水宫。
1: 他跟寒水宫有仇吗？
0: 不管有没有仇，如今长虹壁重回寒水宫。
1: 他不会就此罢休的。希望小弟可以平安无事。
0: 只怕寒水宫从此不会安生了。<笑>你再休息会儿吧。我们抓紧走吧，追兵马上就要到了。
1: 朝着西北走，应该就能找到西桥渡口。西北，这边，走。你能在这山野间分清方向，着实不易。你不是本地人，怎么对地形如此熟悉？真不明白。 如此不要命的赶路，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吗？这世上有些事儿，是比性命重要的。一剑如果又发作了，哎！
4: 咱们奉命捉拿的人就是他。

告诉少祭祖，再拿着我的画像到处散播，我饶不了他。詹大哥。

醒醒，张大哥，马跑不动了，这边应该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会儿吧。 没事吧？

0: 小心。
1: 别管我了，你赶紧走。
0: 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

0: 看清楚了，他们要找的人是我，不是你。
1: 看清楚了吧？
0: 少祭祖要找的人是你，不是我。州府官兵封锁驿站，停了所有的马市，到处盘查，都是因为你。你早就知道，为何不告诉我呢？
1: 我不是有意隐瞒。
0: 你先前跟我说，你朋友是捕头，他临死之前把事情托付给了你。那个时候我就断定，你就算不是为官作宰，也好歹是个宫门中人。这少祭祖也是官府中人，为何要追着你不放呢？
1: 我也不知为何。
0: 你还是不说实话。就算我对少祭祖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这天底下哪有官府咬着官府不放的道理呢？
1: 霍兄，此事早已不能用常理推断。自我踏入襄州的那刻起，便连番被黑白两道追杀。追杀我的人，能在襄州地界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还可以把智化修罗教组织起来，那想要调动马步军指挥使少祭祖，也并非绝无可能。
0: 我不敢想何人有如此手段，我现在只想知道能逃离此人之手的你到底是谁。
1: 我是谁不重要，现在看来我们不能一同回京了。没有了我，你一个人逃会容易得多。

0: 要走一起走。我知道霍兄有一副侠义心肠，这副侠义心肠让我心生敬佩，可我的身体怕是支撑不下去了。
1: 所以，有一事想托付霍兄。你是说，你朋友托付你的事情？
0: 他叫刘红衣，他以死相托，一定事关重大。我这一路走来遇到的凶险更加说明，其中牵扯可能是涉及到整个襄州的大案。
1: 你想留下来，一个人抵抗追兵吗？
0: 我知道霍兄不肯一个人投生，但此事事关整个襄州，这封信必须送到京城。只是我需要提前说明，你若接了此物，怕会惹祸上身。
1: 此事我接了。 放心，这个东西我一定帮你平安送到京城。只是我送过去的该找谁呢？
0: 既然你和小昭王爷有交情，就交给他吧。

0: 不叫我小弟。
1: 你是玲珑山庄一位侠义无双的少年英侠。既然你喜欢霍小弟这个名字，那我只认你是霍小弟。

0: 你这么破釜沉舟，不就是想好要跟他们拼死一搏吗？
1: 我怎么可能就这么死了？我还得活着替我的朋友报仇昭雪呢。
0: 怎么这么快？

0: 腿伤还行吗？
1: 能走，只是我要施展精魂一瞥，得调息一下。
0: 那上面上得去吗？
1: 没问题，这点高度难不倒我。
0: 好，咱们兵分两路，你在上面躲着，等追兵进了谷仓，我牵制他们，你趁机偷袭。这波人应该和刚才的骑兵是同一支队伍，对付他们不成问题。
1: 嗯，

这里可以吗？压低身形，别被他们发现。霍兄，对不住了，你的穴道会在2个时辰之后解开。

0: 南侠展昭，果然是名不虚传。这一路上我们布下天罗地网，官府上千旌旗，江湖各路豪杰，化影图形连追了三天，还险些让你逃出襄州地界，不由得让人佩服。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钟寨主啊。
0: 认识我？
1: 钟寨主一方枭雄，江湖上谁不知晓？
0: 同是江湖中人，只要你交出那件东西，我绝不为难。
1: 交出东西倒也不难，我只是好奇，能让退隐多时的飞叉太保重新出山，收拢旧部，卖命效忠的，到底是何方神商？钟寨主又为何不顾习武之人的气节，干起了脏活？
0: 抓玉猫也算脏活吗？倒是你，堂堂南侠，敢为朝廷鹰犬，已在江湖传得沸沸扬扬。如今你的名声倒也不比我的好听。行了，展大侠，你身中剧毒，命不久矣，是断然走不出这儿的。交出东西，也能少受些苦。
1: 我要是不想受苦，就不会带着他一路到这儿了。
0: 强弩之末，不知能挡在下几招啊？
1: 能挡几招？

0: 哦，试试便知道了。退出去，收好谷仓四周，别让他逃了。
1: 是。
0: 我钟雄自命英雄，早就盼着能与南侠一战，只是如今你身负重伤，我未免胜之不武。这一战的结果，无论胜负，都只有你我二人知道。
2: 那就多谢钟寨主体恤，希望你不要后悔。

不愧是南侠，身负重伤，还能挡我这么多招。只是，你若再斗下去，伤毒相击，怕会当场便丢了性命。钟寨主，是以为自己稳赢了吗？我的飞叉若再往前半寸，你便血溅当场。难道还能飞？

0: 这难道是贺冲天？这松江府丁家的绝学，你怎么可能会的？
1: 我说过，这一招你不要后悔。
0: 好一个贺冲天！我中兄得以见识此种旷世武功，也算不枉此生。是我大意轻敌，胜负已分。你要杀，就杀吧。
1: 杀你容易，可这古城外面还有几十名你的手下，他们可不会轻易的放过我。
0: 那你想怎么样？
1: 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桥渡；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二十里路，便可到达阴城镇，那儿有光华军驻扎。知军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送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两天，便可到达京城了。
0: 你是想挟持我，将你送过去？
1: 倒也不用太远，只到渡口就好。
2: 让开。

0: 钟寨主，切记不可乱动。你已被贺冲天锁住心脉，若强行运功挣脱，必遭反噬而死。
1: 放心，现在我可不想死。我若是死了，我怎么看着你和贺冲天能够支持到几时啊？

0: 你以为挟持住我就能平安无事到渡口上船吗？追你的并不只有我这一路人吧？
1: 放了我们吧！放了我们一家人吧！
2: 求求你们！这弓箭上进了我们修罗教的毒，重者即死。我若是你，就不会再往前走一步。
3: 你竟用无辜百姓做要挟，这些人本来可以在家里安安稳稳过日子，都是因为你的缘故，才有今日的灾祸。堂堂南侠，难道能撒手不管吗？仙子卿，云影派本是名门正派，你为何背弃师门，与修罗教勾结在一起？
0: 展昭，交出东西，这些人就能活下来。冲战主，今日你的铁血尾和修罗教一同把我拦在这儿，将来论功行赏，不知该怎么算了。我钟某人眼里只有恩义二字，江湖恩怨也好，朝廷兴亡也罢，我都不在乎。若不是为了报恩，我绝不会和此等小人为伍。
4: 当年钟寨主的水寨，虽朝廷所不容而被清剿，可从未做过扰民之事。可现在，你效忠的这位恩人，所行之事，已全然与你的心意背道而驰。难道钟寨主要视而不见吗？
0: 展昭，你不必拿话激我。想让我做什么，只说便是。
4: 我想知道，若我此刻出手救人，铁血尾会帮莫道吗？
0: 救人？你怎么救？
4: 这就是个死局，这是我的事。钟寨主只需告诉我，会还是不会。
0: 我实在看不上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只管去救人，铁血卫不会从中作梗，但是也不会帮你。
4: 多谢。
2: 展昭，你真忍心看这么多人为你丧命吗？
3: 我必不会让他们丧命。
2: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救几个。
1: 放了我！不要！求你们！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2: 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
3: 渡口那一战，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
4: 过河继续追，进。
0: 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给你，

0: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
1: 一抹剪刀。
0: 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
1: 好难受啊，我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0: 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2: 大叔，
1: 仁增大叔，你配合一下。
0: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1: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0: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1: 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3: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
0: 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那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1: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0: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寨主，
1: ，我算看明白了，你就是想坐收渔利。
0: 我不出手，就是不想与你抢功。现如今，这功劳可都是你的了。

0: 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
1: 云影派不过会些花拳绣腿的气功，成不了大气候，他能替我死，也算是死得其死我了。
0: 别动！
2: 救我！救我！
0: 再往前一步，掐断他的脖子！救我！救救我！
3: 娇侠，救求你救我！您放心，我定会救的。展昭，你大可借鹤冲天离开，若是用这招去救孩子，恐怕你永远无法跨过这渡口了。
2: 道你不敢杀我，堂堂南侠入了朝堂，有了功名利禄，却被律法束住了手脚，不觉得可笑吗？枉你自诩一腔侠义，却连杀了我这个恶人替天行道的勇气都没有。若那刘弘毅知道你今日这般，只怕也会怨你窝囊。 我在他身上下了11种修罗教的毒，每一种都不会要了他的命，但会慢慢的融掉他的五脏六腑，他会从内到外的腐烂，直至化成一滩血。

为护左丞，俱非云影派所愿。了解了莫道，是否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过了前面的农庄便是西小堵，过了那条河就不再是襄州府管辖地域，再走二十里路便到了阴城镇，那有光华军驻扎，直据孟奎是我的好友，他会派人护我一路北上，要是有一匹快马，不出两天便可到达京城了。

0: 身上都搜过了，展昭身上没有那东西。我已派人去找与他同行的人，等他醒了，再想想办法，问出那人的下落。
1: 想让展昭开口，怕不是有点痴心妄想吧？钟寨主啊，你与其坐在这儿等着他醒来，不如动动脑子，出去找找线索。
0: 展昭被抓以后，未加紧了所有的路口盘查，仍未见他同伙的行迹。眼下除了等他自己交代，还能怎么查？还望少统领指条明路啊！
2: 你是在何处寻到展昭的？
0: 我的人在去往西桥渡口的山路上与展昭二人遭遇，之后我便在渡口附近的一个废弃谷仓。
3: 发现了他的藏身之处。那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
4: 威风
3: 在。跟少统领回禀一下，展昭的随行之人长什么样啊？
4: 是。回少统领的话，那人是个十八九岁的年轻后生，长相俊秀，武功很是不错。他一出手便打得我们毫无招架之力了。他用的兵器很是奇怪。
0: 通体都是黑色，像茧。少统领，主子可是嘱咐过要抓活的，你若想取展昭性命，还请自行向主子报备。
2: 渡口一战，抓展昭颇费了一番功夫，因钟雄袖手旁观，咱们死伤了不少人手，连莫道也丢了性命。属下想会不会钟雄不愿意追进那个同伙，故意拖延时间啊？钟雄此人呢，自视甚高，除了主子，鲜少把旁人放在眼里。此番他又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拎到渡口，动弹不得，已经是颜面碎了一地。要是再把展昭的同伙丢了，
5: 他更是没办法交代了。那统领的意思是？他不是不愿意去找，是像你一样愚钝，不知道去哪儿找。
0: 进。
2: 钟雄这个蠢货。
3: 当时展昭的随行明明就在古仓，还能让人从眼皮子底下跑了。
4: 展昭这个同伴轻功确实厉害啊，否则这脚印不会这么浅。可是这脚印一只深一只浅，莫不是腿上受伤了？
2: 恐怕此人已经离开了襄州。
4: 不可能啊！
2: 咱们早已封锁了所有出入商州的道路，他这个同伴插翅也难逃。大战之前，我们确实封锁了所有路口，可抓到展昭之后，我们遗漏了一个地方——
0: 西桥渡口。
2: 钟雄被展昭给耍了。展昭早就算到了，当钟雄发现信件没有在他身上的时候，会以为他在西桥渡口那一战拼死搏斗是为了争取时间，好让他的同伴带着信件从其他地方离开。 展昭这个人还是有些聪明才智在身上的，饶是他身受重伤，势单力孤，还是能把钟雄这帮人耍得团团转。难怪刘弘毅会找他，只可惜啊，此等劣害之人，我没有机会与他交手了。

0: 虽然咱们知道他同伴腿上负伤了，但是这茫茫人海之中，要找一个十八九岁的后生，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1: 那可未必，你忘了，此人手中有一件世间罕见的兵器。
0: 莫非你已经知道此人是？
1: 你以为他展昭若是没有玲珑山庄的玲珑蜜，能活到现在？
0: 啊，那不就是？
2: 去西桥渡口，过河继续追。走，进，进。

0: 怎么不见了？昨天他跟我吵了几句，傍晚人就不见了。
1: 他明知道我今日来下聘礼，难道是有意逃婚？
0: 去，
1: 我以为我们两个青梅竹马的，轻易无人可比。难道他不是这么想的？
0: 仙芝。 别多心，玲珑啊，一定是因为我对她说了几句重话，躲去亲戚家散散心，不会耽误婚期的。

0: 慢走。
1: 嗯。
2: 小官人，你的茶凉了，我再给你添碗热的。
3: 不用了，我想问一下阴城镇怎么走。
2: 阴城镇啊，啊，出了门一直往西20里就到了。不过你看这天就要黑了，现在往那边赶可是找不到客栈落脚的。
3: 我知道了，多谢。
2: 多谢客官。

0: 都出去！你也出去。是。玲珑，就算你跟霍师叔吵架，也不应该离家出走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
1: 看来我爹爹还是没跟你说实话。我离家出走，不是跟他吵架，是不想嫁给。

0: 放手。你不辞而别这么多天，霍世书都急死了。
1: 我早就说过了，逼我嫁人我就走，他不信能怪谁？
0: 你不想这么快跟我成婚，你可以和我说呀，我去跟王爷说暂缓两三个月，何必闹这一出啊？
1: 我再说最后一遍，我不想嫁给你。
0: 不管你愿不愿跟我成婚，你必须跟我回去，我们可以当着霍世书面把事情说清楚。
1: 说清楚。

0: 你逼我回去，是要把婚事说清楚，还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我此番前来，只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危啊。
1: 你为什么要追杀展昭？
0: 我是收到了追捕他的命令，可我也是奉命行事啊。玲珑，你初入江湖，不懂得分辨人心，怎么可以相信一个刚认识两三天的男人？你不觉得太过草率了吗？
1: 我看你是被他南侠展昭的名号给唬住了，才上了他假人假意收买人心的当。再说，你怎么知道他真的就是南侠展昭啊？
2: 他是不是展昭，你心知肚明。这短短两三日，我经历的比在庄里十余年还要多。谁是假人假意，我分得清楚。
1: 玲珑，我说不过你，玲珑。就如你所说，他展昭就是一个好人。 他一路扶危济困，我错了，我不该唯命是从，不做辨别。我向你道歉。可是你有想过吗？墨道这帮人可不是什么英雄好汉，展昭若是身受凌辱折磨而死，就算这世间有再多不公事，他也看不见，更管不了啊。也许展昭只是受人所托，仅仅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就让他死在一帮无名鼠辈手里，是否太过不值啊？
2: 要是换做以前，我肯定会觉得你说的是对的。这物证到底所涉何事，你有没有助纣为虐、冤枉展昭？等这物证上交朝廷，不就都清楚了吗？你又何必心急，兴师动众的追杀他呢？我看你啊，分明就是为了我手里的东西，面具戴久了还摘得下来吗？
0: 你放肆！
2: 忍不住了，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得罪我。 你还能得到霍家玲珑眼吗？
0: 在说什么胡话？我想娶你是因为情投意合，跟玲珑眼有什么关系？
2: 这江湖上谁人不知，我们霍家的嫁妆就是传家之宝玲珑眼，着急定亲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大大方方承认不丢人。
1: 霍玲珑，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已经给足你和你们玲珑山庄面子了，现在乖乖跟我回去，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2: 我若是不答应呢？
0: 在我手里，你掏不出去。

0: 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跟我回去。绝不！你刚认识他两天就敢提他卖命，你是不是对他产生其他情愫了？
1: 你胡说！我们之间亲清白白。
0: 最好不是。他用的贺冲天可是宋江府丁家的绅士，他展昭又不姓丁，恐怕是他们丁家的准女婿吧？你到时候可别闹出大笑话。你既然不肯乖乖交出来，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手艺滑就掉了，你们继续。哼，
1: 你笑什么？
2: 我是笑你一个大男人，打一个身材力气都不如自己的女子还那么吃力，不好笑吗？
1: 你看多久了？
2: 是我一直在此地吃李子，你们闯了进来，又吵又闹，连骂带打的。
1: 我的一些家务事，打扰尊驾清静了，还望见谅。
2: 少胡言乱语了。
1: 他就是个卑鄙小人，我跟他没关系。
2: 我知道啊。哦，我刚才无心听了全程，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逼婚，是为了你身上的一个物件。
1: 我劝阁下不要节外生枝，为了一个陌生女子跟我结下梁子，不太划算。
2: 我看你是误会了吧？我可没说要插手。
1: 你不打算救他？
2: 我为什么要救他？他的武功远在你之上。 打你这样的绰绰有余，还需要我救？姑娘，你身怀绝技，怎么连他都打不过？太说不过去了。
3: 公子别取笑我了。

0: 是他的对手。
1: 怕什么？只要我稍微一指点，你就能打过他。不知兄台是否有这样的耐心和容人之量呢？
2: 他的武功我是知道的，你想点拨，你随意。
0: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还能干嘛？看你一直不开窍，点不点拨你。
0: 可是我真的打不过他，从小我们交手过无数次，我都没有赢。
1: 以前那是切磋，现在是拼命，是你死我活。你老想着赢，当然打不过他，你要想的是怎么杀了他。
0: 我现在腿上有伤，更杀不了他。
1: 哎，跟腿伤有什么关系？你要用尽全力战胜自己的胆怯。兵器是用来杀人的，每一剑都要抱着必杀的决心，生死之战，不死不休。更何况你还握着绝世神兵，哎呀，真是把好剑啊。就算他跟你硬碰硬，他的剑也拼不过你，你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0: 都这么久了，邵指挥还没回来，一个小姑娘有那么难抓吗？
1: 你真是个木头脑袋，那是咱们邵指挥没过门的娘子，怎么能动粗啊？那不得好言好语的哄着才能回来啊？
0: 要不咱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1: 你疯了？你现在回去撞见人家两个人说悄悄话，不打烂你狗头啊？
2: 你可想好了，这回我可不会手下留情了。
3: 巧了，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0: 对嘛，这才是你的真功夫。
1: 玲珑，你来真的？
2: 我刚刚说过不会手下留情，是你不把我放在眼里。
0: 虚张声势，不必怕他。

0: 看来阁下是押错宝了呀！阁下不是说不插手吗？难道有食言？
1: 其实我也是受人所托，一定要护送这位姑娘回京。
0: 你是说展昭？
1: 正是，他受伤之后就飞鸽传书于我，让我前来接应。
0: 那你是？
1: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展昭的贺冲天是我丁家绝学，
0: 丁氏双侠。
1: 没错，我就是丁兆慧。我哥哥丁兆兰和其他人正在赶来的路上。你刚才也说了，展昭是我丁家的女婿，他要是出事了，我们丁家可不能袖手旁观呐。展昭的贺冲天想必你已经见识过了，他学的精妙，与我哥哥不相上下。我呢，稍微差一些，但足够抵挡你一阵了。等我哥哥到了，你再与他切磋。

0: 怎么样，我的鹤冲天如何？
1: 你真的是展昭的朋友？
0: 我知道你要救展昭，可他身后估计还跟着一大堆江湖走狗，咱们得想想对策。再加上你腿上还有伤，我觉得此地不宜久留，咱们还是先走吧。
1: 嗯。
2: 怪。嗯。他们人呢？

这是邵指挥衣服上撕下来的。糟了，邵指挥被抓了，快走，走。

0: 那一会儿把这些草药敷到伤口上，可以镇痛，让伤口快些愈合。
1: 多谢了，你还懂医理呢。
0: 行走江湖嘛，跌打损伤这些脚病还能应付得来。你的腿伤已经不能像刚才那样拼命厮杀了，要救人就得想个速战速决的法子。
1: 你刚刚不是说你兄长会来吗？还带几个帮手啊？
0: 我骗他的，这你也信？
1: 你刚刚说的话全是骗人的。
0: 大部分是真的，比如说你能战胜他，这就是真的。
1: 胜负已分，此话已然是假的。
0: 胜负可不是一时的，经此一战，你已经破除了内心对他的恐惧，打败他不过是时间问题。再说了，这家伙的天分也就到这儿了，我看他是不会再有什么长进了。
1: 你刚刚说你是丁兆慧，这话是真是假？
0: 当然是真的，我家和展家是世交，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妹妹和他可是定了娃娃亲的，我父亲把丁家绝学贺冲天都交给他了。虽然还没成亲吧，但他将来是我妹夫。你要问他的事，我可是知道的。
2: 钟寨主，你倒是说句话呀！
3: 赵统领盖世的英雄，被一个小姑娘抓了，不太可能吧？
2: 这分明就是他衣袍上撕下来的，哪能有假呀？我们跑遍了渡口一带，连个人影都没发现，他不是出事了，还能是什么？
3: 展昭，我们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抓到的，怎能轻易放走？主子是下了死命令的，绝不能让他离开襄州。
2: 主子很器重少统领，绝不会见死不救的。
3: 哦，那就派人回去请示一下，看看主子的意思，再做打算。
2: 绑匪说明日破晓之际就要交换人质，你现在回去，你这一来一回，你安的什么心啊？
3: 少统领的命固然要紧，那主子的命令就不要紧了。你怎么来了？
4: 主子怕你们人数不够，叫我过来帮忙。我原以为抓住了展昭，这件事就算是办得差不多了。没想到人家绑了个少祭祖，你们就成了没头苍蝇。
3: 那智化大侠有何妙计，不妨说出来，让我们这些没头苍蝇听听。若不是你在宜城县没有抓住展昭，还会有接下来这些麻烦事吗？就算天塌了，也不该是我钟雄最急着顶吧。
4: 展昭手上的东西一旦上交朝廷，那个时候天才是真的塌了。若是因他毁掉主子在襄州的苦心经营，那我们在座的几位都得跟着陪葬。
5: 志爷，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只要能救出少统领，
2: 咱旁人不提，我们州府衙门的人随时听您调遣。
4: 西桥杜仪，钟寨主力擒南下，只是心脉受损，这次您就留在此地，这里的铁穴卫能否抽调出一半跟着我和冯少走啊？

0: 那里有条船，过去看看。
1: 中计了，快回去！快回去！中虫了！中虫！
2: 大排长，回来！
1: 小心！
0: 怎么了？怎么会成这样？

那个

0: 你确定是两个人，有一个白衣服的？
1: 对，另一个人手上拿着一把很厉害的兵器，
2: 是阴阳暗。
3: 少统领，你为何不早说？展昭的帮手是玲珑山庄的人，
2: 你不是跟玲珑山庄定了婚事吗？他们为何反着帮外人？
3: 玲珑只是一时受贱人蛊惑，
2: 怪不得少统领千几番追捕无功而返。

0: 莫不是因念着与玲珑山庄的姻亲之谊吧？此番是我失策，不过他们又是怎么知道展昭被关押在这里的？
1: 钟寨主，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之后，撤掉了所有关卡的铁穴卫啊？
2: 那是当然，人都已经找到了，难道还要我的兄弟们在？
1: 他们就是跟着铁穴卫到的这儿。那这个白衣青年到底是谁啊？小小年纪竟如此手段和胆识。
3: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丁家丁兆辉。
1: 丁兆辉？不可能，我跟他交过手，他的武功跟丁家毫不沾边。他绝没有说实话。此人武功奇高，路数也很怪，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功夫。他轻功很好，跟霍家比。
4: 也毫不逊色。是。咱们现在是去哪儿啊？不会是西桥渡口吧？
5: 也许可以在追兵赶上之前过河。
4: 人家骑的可是官府拨的粮车，咱们拉着一辆马车，还带着一个重伤之人，怎么可能跑得过他们？再说了，我看里面那位可经不起你这样折腾。
6: 运。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见如故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是张雨熙，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
2: 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3: 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

0: 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
1: 若是展昭死了，那东邪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也死无对证。
0: 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围追堵截？

0: 你喂他吃的什么？
1: 玲珑蜜，虽然不能救他的命，至少不会让他那么疼。
0: 这顶什么用啊？他的一线如故都深入骨髓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那么紧张他？搭把手。

0: 我把他身上的铁连环又紧了一刀，和阎王爷多争取了两天时间，事情或许会有转机。
1: 你能救他？
0: 我可没那么大本事。我虽然不能解他的毒，但我知道谁能解。
1: 谁啊？
0: 金甲。
1: 你说的是檀溪镇效仿董凤中万株杏树的金甲？
0: 嗯。
1: 走吧，去金甲。
0: 你也去。你别误会啊，我没所谓，我只是听说他给你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么重要的东西每在路上多耽搁一刻，就多一份危险。再说了，他醒了之后看到你还在身边，不知会作何感想。你什么眼神啊？信不过我，不会害自己妹夫吧？
1: 好吧，那我们兵分两路，我送东西去京城，你送他去金甲。
0: 让你一个人去京城我也不放心，让我再想想吧。
2: 少统领，方圆五里的医所都查过了，没有发现展昭等人的踪迹，但我们刚刚拦住了一辆可疑的马车。
3: 这是你们的马车吗？
4: 不是，我们有急事要回老家，本身赶的是一辆驴车，但路上遇到了好心人，他们就用他们的马车换了我们的驴车，我们才这么快就到了渡口。
3: 他们长什么样子？
4: 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旁边还有一位穿蓝色衣服的少年。对了，车里还躺着一个，看脸色不太好，应该是生病了，但他们说我们的事比他们着急。
3: 他们往哪儿走了？
4: 他们说有仇家追杀他们，他们要进山里躲躲。
0: 找吧，在大山里慢慢找，有你们找的。哎，这霍小妹也真够蠢啊，就这样放心把她小妹交到我手里了，是不是吕哥啊？哎，
5: 上车吧，
1: 走了。
5: 哎
6: 呦，
5: 上车了，上车
6: 了，
5: 走了。
6: 哎，你
5: 慢点
6: 啊，
5: 少爷。
7: 慢点，
6: 慢点。
7: 哎，
8: 小心。
6: 这个
7: 孙子。
6: 风筝飞得好高呀，我可以让它飞得更高。好大一个洞呀！
7: 你赶紧给我看看。你拿着。
0: 风筝坏了，我来帮你修修。
5: 哎，你什么人？离我们稍远点！你找死啊你！哎，呦呦呦！
0: 给你们家主人带句话。

0: 老爷，老爷，不好了，两个小公子被人绑架了。
1: 什么？那人捆了斧子，还把两个公子给藏了起来，让我回来报信。那人长什么样子？之前见过没有？
0: 像是个江湖人士。他还说，老爷要是见死不救，就再也见不到儿子了。
2: 难道是找我们看病问诊的？见死不救，正平，你今天是不是遇到疑难杂症没有接诊？
1: 没有。
0: 老爷，老爷，你快去看看吧，门口来了一辆驴车，驮着个人，旁边还有一大滩血。
3: 要邢老爷来，
0: 你看看流这么多血，
4: 造孽呀，这么多血，这人哪还留得住气儿啊。
3: 是啊，
5: 再不及时救治啊，八成是活不了了。
1: 鸡血啊！
4: 哎，他怎么还不搭把手，还不去救啊？
5: 对呀，
6: 救啊！
5: 哎呀，他在心里也不看看什么情况吗？这。
4: 他怎么走了？
5: 季老爷，这是打算不管了吧？
4: 流这么多血，这人怕是不好救啊。哎，
7: 季老爷，莫不是怕这人治不好，有损金家声誉啊？
8: 就是啊，
9: 这不抬进去啊？哪有这样的？
8: 哪有这样的？
5: 就是啊，
1: 把他抬进来。
0: 是，快把人往里抬。大家都散了，我们金家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10: 走吧，走吧。

回去给金振平带句话。第一，我送去那人必须治好。当然了，我知道他医术平庸，有可能束手无策，但我知道你们金家的奈何矣，可以起死回生。第二，救下那人后，夜半子时，我要你驾驶马车将他送出。 将马车停在出镇子的主路上，然后马上离开。第三，不许报官，别耍任何花招。你们金家人的一举一动全在我眼皮子底下。不信，你可以让他试试看。以上三点，任何一点没做到，你们金家这俩小少爷的命就没了。 懂了吧？滚吧！

0: 等等，出了百步之后再睁眼，睁眼之后不许回头，否则。否则就有别人来抓你了，那人的武功在我之上，要是让他知道我送去那人没有救活，以他的脾气，你们一家人的命可就没了。
1: 明白，不睁眼，一百步之后再睁眼，一百步之后，转身去，没睁眼，没睁眼，
0: 左边，快点的，时间不等人，
1: 不睁眼。
0: 玩什么呢？

0: 此人不仅中了大慈悲掌，还中了修罗教的一剑如故，现在毒已入髓，无力回天。
1: 我听闻这一剑如故，是有很多种剧毒炼制而成，他们在一起是相生相依，单独服用一种解药没有作用，如果服用多种解药，很有可能相互抵消，也有可能生出新的剧毒，反而受害。我们本可以用天根月枯针法打开他的穴道，通过气血把毒排出，但是因为他中毒时间太久，毒已经进入到了脏腑和骨髓。如果我们在施针过程中他支撑不住，导致真气涣散，毒素瞬间攻心，那样我们就回天乏术了。
0: 四婶婶，现在不是治病救人这么简单。你知道他是谁吗？
1: 看穿着，倒像是江湖中人。
0: 他是开封府展昭。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此人救不得。
1: 可是我们医者本来就以救死扶伤为责，更何况你两个孩子的命还攥在别人手上。
0: 大不了我就报官，青天白日绑走我的孩子，我就不信这官府还能不管了。
2: 家主，家主，求求少爷吧，绑匪让我回来带信儿，今晚子夜之前一定要把他送来的人救活，还让小的驾马车把他送到镇子外，还说
0: 什么？
2: 还说千万不能报官，否则就杀了两位少爷。
0: 岂有此理！我治病救人，哪有一定能救活的道理啊？再说了，他毒已入髓，就算我想救他，也要问问阎王爷他答不答应。
2: 绑匪还说，就算你家家主医术浅陋也不要紧，说您手上还有金家祖传的奈何饮。
0: 奈何饮？这是他跟你说的？你先下去。
2: 好。
1: 金家祖传的奈何饮，绑匪怎么会知道？
0: 与我金家有仇，还知道奈何饮？此人并未露面，却能如此精准地拿捏我们金家。四婶婶，除了他还能有谁？15年前的事儿，你应该没有忘记吧？
1: 15年前。

我就是想把这两袋合影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了。你就是在这儿跪上一辈子也没用，那你就跪着吧。

0: 如果真的是他，那他一定就是回来报仇的。就算我们今天救了展昭，他也不会善罢甘休。
1: 他们有提出别的要求，不一定是为了报仇而来。
0: 如果让老族长他们知道了我们如今私自拥戴何隐，我这一家之主也算是做到头了。

0: 这金家先祖创制奈何引，本意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只要能救人，不管救下来是谁，总算没有辜负这奈何引。如果老族长非要怪罪，就说是我做的主，随我取药吧。
1: 哎，四圣山。

0: 奈何你的房子已经被毁了，这是最后一个。没想到要用在外人的身上。
1: 走吧。

0: 站住！站住！哎，怎么样？我按他之前说的，驾着马车把人送到镇子外了。
1: 那孩子呢？
0: 啊，
1: 孩子呢？我把马车和人都给他送过去了，他是不是言而无信？
0: 我
1: 什么我？继续找啊！
0: 快去！
1: 好，
0: 来，走。
2: 爹爹，爹爹，哎，回来了，哎，回来就好。告诉爹爹，有没有受伤啊？
3: 没有啊，
4: 没有。
2: 那个绑你们的人长什么样子啊？
3: 没有人绑我们呀，是个白衣服的小叔叔带我们在湖边玩，
4: 给我们吃好吃的，还和我们玩斗百草呢。
5: 四婶婶，窦百草除了她还能有谁？就算是她，终归对孩子没怎么样，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走，带你们去吃好吃的。
6: 得喽。

0: 醒了，
1: 哥们少侠士。
0: 现在嘛，是你的救命恩人，往后怎么样可说不准啊。

0: 请问，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霍林龙没事，估计他现在已经带着那物件出了香洲了。没错，是我和他救了，替你解了毒。
0: 多谢少侠救命之恩。敢问少侠，可是霍兄的朋友？
1: 霍兄，人家可是如假包换的姑娘，你跟他走了一路，
2: 竟然没看出来。

来得真快，是唐门的人。这一仗我先替你挡了，可不能让你因为这几个人再受伤，否则我和你的公平一战得等到什么时候？借剑一用。

0: 好厉害的蒲团长，果然刀枪不入。
1: 你的武功路数好生奇怪，你是谁？
0: 能打赢就行，你管我是谁。

0: 哎，什么意思啊你？刚把你的命从阎王爷手里抢回来，想让我白费功夫啊？
1: 我想抓个人问清楚，他们为何追杀我？我担心他们会对霍姑娘痛下杀手。哎，
0: 放心吧，他没按你们原先商量的路线走，他乔装打扮走的陆路，更何况山上的追兵被我耍得团团转，一定追不上他。
1: 多谢少侠对霍姑娘的帮助。
0: 虽然他能把物件送到，但他终究是走错了一步。把你送到我这个仇人手里，我可是随时都会要你的命。
1: 你应该是有飞敌，否则不会帮我击退唐门的人。
0: 有点意思，配做我的对手，不枉我千里迢迢来找你。行了，赶紧回车上休息吧。不过等你痊愈，我们必须重新比过。

0: 有了这个，就可以随时监测敌情，今晚可以睡个安稳觉。哎，你倒是待得安稳，真把我当车夫当仆人使唤了，就不怕我杀了你？
1: 你若真要杀我，就不必费心救我了。
0: 哼，没听说过啊？猫抓了猎物之后，都要先玩一玩。 等把猎物折磨够了，再一口吃掉，我一会儿要你死，一会儿保你活，无非就是觉得直接杀你太无趣。喂，你听见没有？
1: 听着呢。
0: 你不是有个破猫的称号吗？还是包大人的得力干将，所以你猜不猜得到我是谁？
1: 你似是对我北风羽毛一事不满，算你聪明。你是拐着弯的骂我小心眼儿，是不是？我体内的一件如骨之毒，可是你解的？
0: 不是。
1: 能解我身上的剧毒，又在这附近的，只有檀溪镇的金甲。
0: 我身中剧毒，还有一身的内外伤，金家并未报官，也不怕砸了招牌。想必你和金家定是颇有渊源了。
2: 哎，猜错了，我与金家并无半分关系。<咳>
0: 往炉子边坐坐，荒郊野岭的也没有药铺。
1: 我勉强凑齐了三味药材，放在火上熏去能有点用。你否认和金家有渊源，却有颇通医术。
0: 我说和他们没有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前脚救你性命。

0: 后脚就派唐门的人来追杀你，这样的好人家我可高攀不上。怎么不信我？要不是金家通风报信，你觉得唐门的人是如何知道你的行踪？
1: 你之前处理鱼的手法倒是熟练，可是住在水边。
0: 是，所以你还不知道我是谁？还玉猫呢，我也没指望你猜出来。我叫金茂叔，有印象吗？
1: 实在抱歉。
0: 怎么可能？你装什么糊涂？你等着，等你好了，我一定揍你的。
2: 好好待着，我出去看看。

0: 司命，楚辞交给的任务我没完成。
1: 打开看看，这是主子特意嘱托我，让我交付于你的。拿起来试试，看看顺不顺手。这剑是他们的铁工院利用冷锻铸剑技术铸造而成，铁中杂质早已被剔除干净，因此它锋锐异常。我朝武将怕只是在战场上才能够体会到它的威力，千金难求啊。他们千里迢迢只送过来这一把，主子便嘱咐我让我将它转赠于你。主子也知道这趟差使你办得辛苦，还受了伤，特意嘱咐我让我给你备了一些专治外伤的药。那拿着，这其中心意你可明白呀？知道你要来，早为你备了一些好茶。来来来。

0: 承蒙主子厚爱，可我办事不力，受之有愧啊。
1: 倒也不必丧气，以你的才干，怕是已经有新的定夺了吧。
0: 按时间推算，东西已经离开了襄州。物虽重要，可却离不开人。若是展昭死了，那东西也就没用了。就算被送到京城。

0: 也似乎对中。来，尝尝今年的新茶。少统领的忠心，我自会带给主子。只是那些打打杀杀、冲锋陷阵的事情。 让智化他们去卖命就好。
1: 主子可是对我另有安排？
0: 正是。主子这次叫你回来，却有更重要的差事需你去办。此事咱们还需做两手准备。

0: 哎，你功力恢复几成了？
1: 再休养几天，差不多就能到七八成了，到时候便能与你一战了。什么意思啊？恢复七八成就与我一战？看不起我？
0: 你们手里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啊？能让襄州出动官府和江湖黑白两道对你们围追堵截？
1: 你怎么会问这个？我好奇。本来就想和你打一下，现在莫名其妙为了你和霍小妹出生入死，我问问还不行？我还是不要知道的为好。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别藏着掖着了。你不说我都猜得七七八八了。那应该是个足以颠覆襄州官场和江湖，甚至让大宋朝廷都为之动荡的物件，对不对？猜中了。为这么个物件，出生入死，当真不值。看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朝廷的新闻。 就该经软殿上那帮人去筹谋，你瞎操什么心？还是南侠展昭真如他人所言，一入朝堂便一心只为功名利禄而奔波忙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豁出去不管。
2: 我入朝堂，自然不是为了功名。我守护那件东西进京，不仅是为了朝堂，更是为了我的朋友。
0: 你的朋友？
2: 那物件儿。
0: 是他临死前托付于我，我又如何能辜负他的托付呢？
1: 为了朋友的托付，你当真可以豁出性命？
0: 你应该也有为了对方一句话就能豁出性命的朋友吧？
1: 我当然也有。睡觉吧。

啊，你干什么呀？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是不是丁兆慧啊？我是啊。那就对了。丁大侠，你也真是的，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打人呢？我可是奉霍姑娘之命专门过来找你的。

0: 白衣服，长得俊，我一眼就认出来你了。我是展大人的小厮，我叫明柱啊。殷大侠，多谢你救下我家公子。
1: 原来如此啊。其实呢，我跟你们家展昭认识很多年了，他有难我是必定出手相助。霍姑娘呢，她到阴城镇了吗？
0: 到了，她就是在阴城镇撞见我和赵之二的，还有王爷。昨晚她在阴城镇休整了一晚，今早就和王爷回京城了。丁大侠，我家公子呢？
1: 东头的破屋里呢。你先去照顾他，我有点急事，一会儿就回来。
0: 好。

0: 公子，公子，公子，
1: 大聪明，来，喝点水。哎呀，我不过是问了一句霍姑娘是否安全，你倒好，竹筒倒豆子一样，将你和赵之儿在阴城镇的光辉事迹就讲了足足半个时辰。你不在东京待着，就是为了和赵之儿来这胡闹？
0: 那可不是，赵之儿是陪着王爷游山玩水，正好碰见霍姑娘，我是来找公子你的。包大人交代，有些事情急着让你办理。
1: 什么事儿？
0: 都是那个该死的耗子锦毛鼠，起初他去府里找你，见你不在，就以为你成心躲着他，并又跑到开封府去闹，被王朝马汉几个哥骂走之后，怀恨在心，居然盗走了包大人的官印。
1: 偷官印？
0: 还不是为了名号，真是无耻到家了。御猫这个称号是官家御赐的，他们五鼠凭什么不高兴？要评理就去大内找官家呀，他们敢吗？到了官印留下字条说要你与他一战，如果赢了就把官印送回。你说这死耗子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居然敢拿包大人的官印做赌注。
1: 你来的路上可见到了一个白衣人？
0: 公子是说丁大侠？见到了，他还给了我一脚呢，你看鞋儿还在这儿呢。他说他有事儿，让我先回来照顾你。
1: 这个白玉堂神出鬼没的。
0: 公子你说什么？他是白玉堂？就那个锦毛鼠白玉堂？那公子怎么还与他相处多时啊？
1: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
0: 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避荒门跑了。
1: 咱们得去趟仙空岛了。
0: 现在去仙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你是不是觉得定价有些古怪啊？
2: 周伦有事瞒着我。
3: 谁死了？没见这府里有人带孝啊。
4: 展大哥，你听我说，我展大哥，
2: 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大哥，
5: 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肩上的，不是我。
6: 展正他要杀我，你们总不能眼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2: 他们怕是中毒了。

0: 他救了我，我本以为他只是来找我比试武功，就没拆穿他的身份。没想到，他竟还偷了官印。他定是临了了，开始害怕了，觉得打不过公子，逼迫我们跑了。
1: 咱们得去趟陷空岛了。
0: 现在去陷空岛，那就是自投罗网啊！那可是老鼠窝，他那帮兄弟人多势众的，搞不好就是他们一起出的主意，又骗你过去呢。
1: 包大人丢失官印这事儿。
0: 要是被传出去，定会被大做文章。就算是自投罗网，也必须去一趟了。
2: 这地儿可真不错，水比咱们那儿清澈，挖的风也温柔。
0: 公子，我们是不是快到陷空岛了？
1: 快了。这前面啊，就是一片芦花道，陷空岛就在道南。
3: 客官，您真是要去陷空岛吗？是啊。
1: 听闻这岛上风景不错，想上去逛逛。
3: 哟，可去不得！那陷空岛上有五鼠的私人庭院，不是给游人随便逛的。
1: 五鼠，是不是又被江湖人称是武艺的？他们老大是绰号钻天鼠的卢芳。
2: 对呀，就是他们啊。
3: 江湖上都说这武艺行侠仗义，最爱结交朋友了。上岛去看看，应该不会不行吧？
2: 平日里你与他们好生说说，也许有戏。这几天肯定不行。我前些日子在一个倒卖瓜果的商人去逛，刚登岛就被赶了下来。最近陷空岛的码头都被家丁专门把守，不让任何人进了。说不定啊，是那几毛鼠又惹了什么麻烦回来，在岛里啊躲着呢。
3: 这么说来，这白玉堂的风评可不太好啊。
2: 那五鼠中的前四鼠啊，倒是通情达理，唯独这几毛鼠白玉堂啊，性情古怪，可不是。

这个江里的主啊，我听说前段时间有个年轻后生，就是因为长得比白玉堂俊俏，就挨了打了。这白玉堂一边打一边还说，若是。

0: 真被那白玉堂缠住，哎，就去找松江府墨化村的丁家老大，他家和陷空岛交好，说不定啊，还能帮你说说情。
1: 既如此，船家，那咱们就先去这丁家好了。
2: 哎，好嘞。

0: 先前听公子说在这松江府住过一段时间，难不成就住在丁家？
1: 正是，我的何冲天就是丁伯父传授的。
0: 难不成传闻是真的？
1: 什么传闻？
0: 说公子是丁家认准的女婿，所以丁家才会把何冲天传给公子。
1: 你怎么也信这样的消息啊？我父辈和丁家是世交，当年丁伯父对我说，展家曾有恩于丁家，所以把何冲天传授给了我，也算是了他报恩的心愿。
0: 哦，原来是这样。公子你放心，我就算是跑断了腿，也一定要好好给你辟辟谣，让你重登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武林英雄排行榜榜首。
1: 什么榜？
0: 哎，这个你就别管。但是公子你得注意啊，这种桃花类的传闻呢，最容易让少女心碎了，很影响排名的，你可得洁身自好，维持好形象，毕竟大侠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1: 我看你对当大侠倒挺有心得啊。
0: 那当然了，你听我的，准没错。
2: 展大哥，哎呀，你怎么来了，展大哥？哎呀，哎，你说你来也不知会我们一声。哎呀，
1: 我也是临时起意。你这时候出远门？
2: 啊，对啊，听闻沈仲元在府里举办英雄大会，以武会友，这么大热闹，我必须得去看看。
1: 你还是没变，明珠儿，这位就是丁氏双侠中的丁兆慧，这位是明珠儿。
0: 原来这位就是如假包换的丁二哥。
2: 如假包换，什么意思？难道这外面还有人冒充我？
1: 此事说来话长，赵慧，我这趟过来是有件事情想请丁家帮忙的。
2: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冒充我倒是小事，但这私盗官印实在是荒唐，朝廷若是追究起来，五手都脱不了干系吧。
1: 我走在江湖听闻，县公岛武艺的为人十分敬重，我和白玉堂虽接触时间不长，却深感他是位侠士，所以不愿大动干戈，只想前来劝说白玉堂把官印送回去，给包大人个交代，此事也就算了。
0: 啊，公子，那岂不是太便宜他了？刚才那船家还说呢，他因为嫉妒别人长得比他漂亮就打人，你看看，这还不分青红皂白就踢我一脚呢，他算哪门子侠士？
2: 哎，你们莫要听信谣传啊，这白玉堂打的是绰号叫花蝴蝶的采花贼花冲，此人调戏了郭家的女儿，白玉堂是为打抱不平才出手的，只是没想到这花冲挨了打还不老实，事后竟颠倒黑白反咬白玉堂一口。那郭家呀，可能是怕事情说出去对女儿家的名声不好，也不出来澄清，这才导致以讹传讹，越传越错。
1: 原来如此。
2: 展大哥，刚才你说有事找丁家帮忙，是指去县空岛这事儿？
1: 正是，我听说县空岛这两天关门闭户，不准登门，我初来乍到，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好，所以想请丁家做个中间人帮忙调停。此事若是为难那便罢了。
2: 不不不，展大哥，你的忙丁家是一定会帮的，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吧。
1: 哎，周慧，这个时针去县空岛怕是有些晚了，这样你先忙你的，我去看看赵兰和月华。
2: 如此倒是也好。
0: 这白老鼠冒充丁二哥，丁二哥不仅不生气，反而还帮他澄清谣言，看起来这二人的关系是很不错。
1: 他们俩应该是志趣相投吧，都有点武痴的意思。白玉堂为了和我比试，不惜大费周章的去京城道官印，赵慧小时候为了和月华比拼谁能学会贺冲天，硬是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不吃饭学心法口诀。
0: 那最后丁二哥和丁姑娘到底谁赢了？
1: 这贺冲天最难之处在于对内功气息的运转，越是急躁

0: 日不一成，可赵慧和月华偏偏都是急性子，所以最终学成的反倒是他们的大哥，心思沉静的赵兰。
1: 我听东京的书说先生说，这丁家的大哥二哥长得是一模一样。公子，是真的吗？
0: 确实是，他们呀是一对双胞胎，二人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赵兰的眉间有颗痣。
2: 公子，丁老伯，好久不见，身子骨还硬朗吗？
3: 都好都好，冉公子啊，你可有些日子没来了，我家公子要见到你啊，怕是要高兴坏了。快快请进。公子，快看谁来了？
2: 冉大哥，冉大哥，你怎么有空过来了？
3: 来赴京公干，试用路来看看你和月华。
2: 哎呀，你要是再早来一会儿啊，就能看到赵慧了。
3: 他刚走没多久，
2: 刚在路上碰到了。
3: 是吗？那可是太巧了。
0: 哎，月华呢？我记得那时，除了月华和他那个小丫头，这些山茶花，其他人可是碰都不让碰的。啊，
2: 那丫头啊，前些日子回老家嫁人了，月华也生病了，不好再亲自料理这些花。
0: 生病？严重吗？
2: 冉大哥，你先别着急，咱们进屋慢慢说。
0: 来，请。
3: 赵兰。
0: 月华生的什么病，真的不要紧吗？不要紧啊，只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才放力休息呢，没什么大事。
3: 但他毕竟长大了，这女儿家的闺房啊也不好随便进，你们俩这次啊恐怕是见不上了。哎，对了，冉大哥，方才你说这一趟过来是为了公务，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我之前和白玉堂发生了点误会，想上岛解释清楚，但听闻陷空岛。
3: 这两日不方便外人进出，
0: 我要是贸然登岛，怕是不妥，所以想请你写封信，向卢庄主说明我的来由。
3: 这事小事，你放心，晚上我便将信写好。
0: 赵兰，一会儿我想去丁风轩祭拜一下丁伯父。
3: 好，那陈大哥，你先过去，我去看看饭菜，这家里许久没来客了，我怕他们招待不周。

0: 这间屋子布置的还真是考究，不像是江湖中人的房间，倒像是文人墨客的书屋呢。除了习武，丁伯父生前对书画下棋也颇有研究。那时，他白天教我们武功，晚上呢，就带我们到听风轩来习字下棋。 我记得丁伯父和我对弈时说过，一味的勇武，并不能练好武功，武学上的厮杀，就如同棋盘上的博弈，要保持客观持重，这样，才能分清对手的意图，知道该如何反击之地。那时候，我并不懂丁伯父话里的意思，只记得和他对弈时。
1: 风吹过竹林，声音甚是好听。怪不得这间屋子叫听风轩，我也来听一听。
2: 公子，这什么也听不到啊？是不是因为外面没风啊？
3: 但公子，饭已备好，请随我来。

哎呀，那小时候啊，因为爹把贺冲天传说给你的事啊，我弟弟没少捉弄你。后来爹才告诉我们，展家对丁家有个救命之恩，哪怕是把贺冲天。

0: 传授给你，
1: 也难保万一。
0: 这一杯我敬你，我们丁家永远不会忘记展家的恩情。
2: 赵兰，严重了，你我之间不必谈这些。
3: 哦，对不起了，丁大哥，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太饿了。
0: 无妨，小兄弟自便。
2: 赵兰，月华好些了吗？
0: 啊，好多了。刚才我差一眼去看了看他，正睡着呢。
2: 他身体一向很好，很少见他病到连房门都出不了。
0: 哎呀，月华那性子你也知道，要强。前几日啊，就有一些不舒服了，非不让我找大夫。这下倒好，把病情给耽搁了。所以这眼下呀，才有些严重了。
3: 丁大哥，你之前不是说丁姑娘今早才发烧头晕的吗？怎么腰身前几日就不舒服了？
0: 什么？那是我说错了吧？哎，行了，不聊这些了。哎，陈大哥，我们还是办你的正事要紧。今晚我就将信写好，吴庄主啊，本就不是护短的人。另外一位韩庄主呢，就是行伍出身，定明白私盗官印是个什么罪名。他们两位兄长说话，白玉堂还是要听一听的。
2: 那就劳烦你了，赵兰。
0: 哈里话，都是一家人嘛，来。

0: 公子，你是不是觉得丁家有些古怪啊？
1: 大聪明，你看出什么了？
0: 我倒没看出来丁家有什么不对劲儿，我是看你不对劲儿。吃饭的时候就心事重重的，你都已经把"丁家有问题"这几个字写在脸上了。
1: 我是觉得赵兰有事瞒着我。
0: 谁家还没点不愿意被人知道的事儿了？公子，你还是安心抓你的耗子吧，行的事儿少操心些也无妨的。哎呀，我不行不行，晚饭吃多了，我得去方便一下。

0: 怎么了，
1: 公子？这丁家是有些邪门，我刚从茅厕出来就撞见了白天见过的英姐，我看到她的篮子里竟然有纸钱和蜡烛。
2: 月华是得了什么病？
3: 不要紧，只是早上有些头晕发热，现在吃了药啊，在房里休息。
1: 公子，公子等等我啊，公子。

0: 累死了，咱们还是等白天再来吧。冰棺，谁死了？没见这府里有人带孝啊。公子，这太吓人了，咱们还是先回去吧。你想知道丁府有什么古怪，直接问丁大哥不就好了。
1: 他既然要瞒着我，我就算问他也不会说实话。要是害怕就先上去。
0: 不了不了，这丁家实在诡异得很，我还是跟着公子你比较放心。
1: 帮我找找。
0: 公子你干嘛呀？好，人家们都说晚上开棺很邪门的。
2: 丁姑娘，在丁这里面千万别怪罪我们，我不是有意要亵渎您的。丁姑娘，
1: 你求错人了，这不是月华
0: 啊，
1: 这是月华的贴身丫鬟小韵。
0: 那丁大哥为何要说他离府嫁人了？这位置像是自尽。
3: 小韵是怎么死的？她怎么会在冰棺里？刚刚我去了月华的房间，她根本就不在屋里，而她桌上积满了灰尘，像是很久没人住过了。
4: 冉大哥，月华的事我确实欺骗了你，你先坐，我慢慢跟你说。
0: 丁大哥，你怎么会不先知，知道我家公子会来，提前把丁府都收拾好了？
3: 因为咱们眼前这个人压根就不是赵兰，而是咱们先前在码头上见过的赵慧。那时他用轻功赶在咱们之前先回了府。
4: 哎呀，展大哥，你说什么呢？我是赵兰，这门口一直有安排放信的，
3: 所以我……哎，展大哥，展大哥，你听我说，那个赵慧去外边了，你不信我现在叫他回来就是了。我展大哥，展大哥，
1: 展大哥，让开。
0: 妈呀，

0: 小时候每次扮作大哥都能被你看出来，没想到长大了也还是一样。你什么时候察觉的？
1: 吃饭时，你阻止我继续追问月华的事儿，却心急，说出了白玉堂私盗官印的事情。这件事儿，我只在码头说过。周辉，丁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大哥，他已经重伤昏迷一年了。一年前，丁伯父疾病去世。周慧，难道丁伯父去世另有内情？
1: 展大哥，真的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0: 听风轩的竹林切口很整齐，不是正常的修整，而是打斗的痕迹。
1: 我看文禄和新长的夜牙有些日子了，应该就是丁伯父去世时发生的变故吧。一年前，你来参加爹的丧仪时，我们兄妹三人对你说了话。我爹并不是得了疾病病死的，而是被斩鹿剑所杀。我爹的尸首是被上清派的掌门人纪一鸣
2: 送回来的，锦伯父是被我爹下此毒手，我丁家兄弟定饶不了他。丁大哥本是去为我祝寿的，在我府里小住了几日，便由我辞行独自一人上路。没人见到他，到底是与何人交手？我得到消息赶到后，也只见到了丁大哥的尸体。我检查了丁大哥的伤口。 分明是被湛卢剑所伤，而这剑，如今却不见踪影，恐怕那贼人就是为了夺那把宝剑，才下此毒手的。普天之下，能有几人能破得了我丁家的贺冲天，还能从我爹手里夺下湛卢剑？我就算翻遍江湖，也要把此人找出来。丁家兄妹定饶不了他。
3: 二哥。
1: 我给你一起去。行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爹的丧事操办起来。嗯。锦伯父，多谢您不辞辛劳，把我爹的尸首护送回来。
4: 丧仪结束，我们为了表达对纪一鸣的感谢，便留他在府上多住了几日。没想到，
5: 范小姐，范小姐，大小姐，你看谁回来了？
3: 小云，你不是回家嫁人了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6: 大小姐。

0: 玉华，你疯了！你这做什么？
1: 小云亲口告诉我，景明奸污了他，是我还把他扔到了妓院。荒谬，简直是无稽之谈！老夫绝没有做此等混账之事。玉华，小云是不是认错人了？锦伯父他怎么会？
2: 就因为他是武林宗师，你们别信他。
1: 玉华，你先别冲动。锦伯父的上亲派员在襄州。
0: 而小云一直在我们丁府，后来又回了老家，这俩人应该并不认识。你们别忘了，小云离开府前的那一日，景一鸣正在府上做客。第二日，他跟爹爹道别时，景一鸣也在，他就是等小云离府后便截住了他。
3: 一派胡言！那小丫头在哪儿？让他出来！
0: 跟我对质！
2: 你的糗事被揭发了，你还敢叫嚣？
0: 玉华。
2: 不信我，玉华，此事再没有确凿的证据前，你不可贸然行事。
4: 大小姐，我怕你跟他动手，我们走吧。
2: 走，别动，让他把话说清楚，再走不迟。小丫头。 你少不经事，受了委屈，胡言乱语，我不怪你。但上清派百年的清誉，绝不允许任何人如此毁谤。我以丁家数十年的交情和情分，也不能因此断送。今日当着丁家后人的面，你再说一遍，我究竟有没有对你行不轨之事？若没有，你还我清白；若是有，丁家的人绝不会饶过我，豁出性命也必然会给你讨个公道。你说。
4: 我究竟有，还是没有？没有，是我认错了人，小云。
1: 众人都说，小云是因为名节被毁，羞于见人，才会自尽。月华却说，小云前一晚。

0: 满仓答应过他绝不会寻死，认定小云是被锦衣明所杀，而锦衣明当天便和我大哥策行，说不愿再因他引发我们兄妹之间的争执。月华听说后持剑直奔听风轩。
1: 大哥，
2: 大哥，不是我，不是我，是他跟大哥打斗，他把大哥推到我剑上的，不是我。
3: 你们丁家怎么能出你这样的女儿啊？你直接而来，你大哥是怕你误伤了我才出手阻拦的，你就是再恼怒你也不能对他下毒手啊。
1: 月华，

0: 月华后来离开了，
1: 便再没有回来过。其实我大哥那天所受的箭伤并不重，他现在的伤也日渐痊愈，却不知为何他始终昏迷不醒。我也始终没有想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其实后来我去问过管家，吉明去找我大哥慈心姐，把大哥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后来我猜测大哥可能是发现了问题，便对小云的尸体进行了查验，但好像并无所获。
2: 如果自杀割腕，力是从上往下，伤口是上深下浅，但小云的伤口恰恰相反，
3: 所以小云是被人杀的。
2: 而且月华就算是误伤，也不能伤到赵兰的经脉啊，只有经脉全断才有可能昏迷不醒，而以月华的功力绝不可能。
0: 除非是大哥的贺冲天被破，而运转贺冲天时集结的内力没有散发出去，在体内四处游走，冲撞了自己的经脉。
2: 如你所言，锦明去找赵兰辞行前，赵兰刚刚检查过小云的尸体，赵兰心思细腻，定是发现了小云不是自己。
4: 别过来，别过来，你别过来。
5: 别怕，我是来送你一个解脱的。你说出真相，除了让自己身败名裂，还会连累兵家，何必呢？不如给自己留个体面。

0: 赵辉，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1: 我做什么了？我不过是做了锦衣明的帮凶，让他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把丁家毁了。
0: 丁家长子重伤昏迷的事情，江湖上没有一点风声，是因为你，你扮作赵兰不时出现，才瞒住了众人。
1: 江湖上人人觊觎丁家的贺冲天和战鲁界，丁家掌门已经离世，若长子昏迷的消息再传出去，我丁家的情况恐怕不堪设想。
0: 今天之前，我以为丁小二还是那个莽撞冲动的无耻小弟，没想到一夜之间你就扛起了丁家的重担。
1: 如今我做再多也弥补不了月华和小雨。月华自从离家出走便再没有回来过，他心里一定恨死我。我真的很想解释给他听，当时

0: 绑下他的剑，并非是我全然相信的锦衣民所言。
1: 他不是锦衣民的对手，你是怕他受伤。你放心，等月华冷静下来，他会明白的。
0: 当初小明死得蹊跷，大哥昏迷不醒，月华又不见踪影，锦衣民所为无人能与他对峙。我只得先将小云的尸体存放到冰窖，想等找到月华，能够查清楚这一切的时候，再看看能否从小云的尸体上找到什么线索，好去报官，不让小云枉死。今天是小云的忌日，我便让平日里与他要好的英姐去祭拜他。不料叫展大哥发现了端倪。展大哥，你只待了半日就看清了真相，说到底是我太过迟钝。
2: 我能看清，是因为锦衣明这位武林宗师让我起了怀疑。我在湘州遭遇了黑妖狐之化的伏击，他使用的招式居然是上清派的大慈悲掌。
0: 大慈悲掌向来只传本门弟子，这智化是如何习得上清派绝学？难道这智化与上清派之间还有着不为人知的渊源？
2: 此事还有丁伯父的死因，我定会查个清清楚楚。
0: 如今看来，定是那锦衣明杀害了我爹。
1: 锦衣明要真的能破丁家的贺冲天，那凶手极有可能就是他。
0: 好一位道貌岸然的武林宗师，我要冲进他的上清派，一剑了结了他。展大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我绝不会鲁莽行事。以我现在的武功，若是找锦衣明报仇，无异于以卵击石。不过终有一日，丁家定会让他血债血偿。
3: 掌柜，有件事我十分好奇。卢庄主和其他三位庄主年龄相仿，意气相投，所以结为兄弟。但这白玉堂为何会和他们结义？
4: 听说是因为白玉堂帮卢庄主报了杀父之仇。卢庄主的爹卢太公在世之时乐善好施，却因此落了富，被一帮盗匪抢劫杀害，官府通缉多日未果，反倒是白玉堂失计，令他们落入陷阱，卢庄主才能将盗匪移交给官府，由此二人就一结亲了。
3: 白玉堂年少时就武功了得，行侠仗义，真是难得。
4: 快到了。

0: 明珠儿，你留下。
1: 长公子，明珠交给我，你们就放心吧。
2: 公子，我跟丁伯父就在这儿，哪也不去。你放心，你和丁二哥也要注意安全。

0: 找到了没有？
1: 没有。
0: 这人都跑哪儿去了？
2: 大嫂一定是看到老五他发疯了，带人躲起来了。咱们再找找吧。
3: 罗兄，韩兄，
0: 赵辉，你怎么跑来了？快走，快走，别枉送了性命。
4: 卢庄主，在下开封府展昭，道上出什么事儿了？
0: 展昭，你怎么也跑来了？
4: 包大人的官印被白玉堂盗走了，我此番上岛是想劝他尽快交还。

0: 哦，他一定是疯了。之前他就不听我大哥劝告，非要去京城与猫比试个高低。
1: 现如今不仅把官府给召回来了，
2: 还带邢王道惹下如此的麻烦。
0: 难道说外面那些人是白玉堂杀的？
1: 白玉堂并非滥杀无辜之辈，杀人的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展昭，
0: 你终于来了。

0: 大哥、二哥，展昭他要杀我，你们总不能眼看着我死在你们面前吧？
1: 哎，卢兄、韩兄，先前你们既说白玉堂行事荒唐，如今则又听他所言，
2: 只怕疯的不是白玉堂，而是这两位庄主，他们怕是中毒了。

0: 别动！你爸是踩在火雷上了。韩章乃是韩武出身，在军中时就对火药很有研究。
1: 还等什么？赶紧杀了他们！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险峰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
2: 城北发现疑犯踪迹，
3: 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
4: 斩户已经被通缉了。
5: 斩户也尽量，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0: 这么打下去不是办法，得尽快脱身才是。
1: 展昭，你说你，
2: 我放你一马，你还招起来送死？
1: 哦，来问我要官印的，让你造次，调我二哥陷阱里了吧？活该！
2: 白玉堂，
3: 你搞什么名堂啊？
1: 我搞什么名堂？哎，你们自己调坑里的，怪我啊！

0: 站长，你不是好臣羽猫吗？怎么被一个小坑困住了？
1: 你明知道我们脚下有火雷，还用这种激将法，是非要置我们于死地吗？
0: 那我实话告诉你啊，你脚下的火雷有根引线，把它拔了，火雷自然就失效了。
2: 哎，

0: 你就不怕我出的是个馊主意？你知道关羽的事情，又那么想救我出糗，我自然知道你才是真的白玉堂了。
1: 我二哥轻功不算上乘，只能先委屈他待在坑底了。
2: 什么意思？刚才那个白玉堂是？

0: 假的？
1: 当然是假的，那是智化。前几日他扮成我的样子上岛，哄骗我大哥二哥喝下毒药。那毒药不会要人性命，但会让人失去理智，产生幻觉。他还带着唐门的人扮成家丁，在岛上滥杀无辜。
2: 哎，不对呀，那这唐门怎么会听智化的调遣啊？
1: 你问题怎么那么多啊？我怎么知道？反正我三哥四哥已经把庄里的人都转到了山里，把大嫂和真儿都藏到了螺丝轩，再封闭了码头，不让外人上岛。可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找到罗思轩。
3: 放心吧，由赵慧引路，我们先带他们往山里去，你去追你大哥。
1: 刚才与我大哥交手的是我四哥蒋平，他水性极好，一定是把我大哥引到了后山的湖边，一会儿我们在那边碰头。
4: 罗庄主无碍吧？
5: 我得先去把大哥安置好，
3: 府里可能还有唐门的人。赵慧，你去帮忙，这里有我们就够了。
6: 行。这位是南侠展昭。各位庄主，展大哥是特意过来帮忙的。
5: 三哥，你留下，完整武帝。
4: 好。

0: 白玉堂，别打了，我已带人围了显空岛，你和智化都逃不了，你们一起归案，我也少些麻烦。
1: 嘿，死猫，我都和你说了，你跟我打架我就把官印还给你，你带着官兵围岛，是不是压根不敢跟我一战？

0: 智化的大慈悲掌可是得了真传的，与他交手千万小心。哦，原来这就是大慈悲掌啊！不怎么样吧？来，再让我领教一下。
1: 白玉堂，我来这儿可不是陪你玩的。你要的解药在这儿，
2: 杀了展昭，解药就是你的。尽快做决断，解药可是不多。若是再丢两包，你两位哥哥可就没救了。

0: 振昭，你的命可是我救的，可你却忘恩负义，待人为盗，你我之间再无情分可讲。今日陷空岛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1: 我说的带官兵围剿是骗他的，你看不出来吗？
0: 我与你交手也是为了骗他，你看不出来吗？

1: 你就是那只差点害死我五弟的羽猫，怎么上岛抓我们五只老鼠来了？
2: 老三，你胡说什么？
3: 此次咱们陷空岛能够逃过此劫，多亏人家长大侠出手相救。
0: 卢庄主，不碍事。我来岛就是要和各位解释清楚，那只是官家的一句戏言而已，还请各位不要怪罪展昭此前无意的冒犯。
2: 公子，你冒犯什么了？
0: 明明是他们！哎，我弟，你看人家展大侠如此胸襟气度，你还不赶快过来给展大侠赔罪？志花，老实点，到了我们的地盘还不收敛，装模作样的骗取我大哥信任，别以为我不知道你。 伪善的面具下包藏的祸心，再不老实，让你出不了这岛。

0: 张大侠，你之前说此次上岛是为了五帝盗取官印之事。我这五帝日常是有些顽劣，但是我可以以性命担保，他绝对不会为非作歹的。反倒是扶危济困，心下仗义，无愧于五帝之名。我想替他求个情。
1: 我明白卢庄主的意思。我呢？
2: 也跟卢庄主交个实底，只要他肯交出官印，我定会设法在包大人面前保全他。
0: 那卢某，多谢了。
3: 怎么，急着找我走啊？
2: 陪我审审他。啊！
3: 说不说？不说我打死你！
2: 你让我说什么？哟，嘴还挺硬。哎，白玉堂，我还没问呢，他怎么知道答什么呀？
3: 是啊，你倒是问啊！
2: 你没问吗？
4: 啊，一句没问，上来就答。
2: 我这是策略，我是给他机会让他主动坦白，没想到他不配合，我真要换路子。说。 你背后的主子是谁？看吧，问也是白问，打死算了。
1: 白五爷，您先消消气，能让我问两句吗？

0: 这话，这东西已经送到京城了。所涉案件很快就会审理，你这样蛮横下去，没有任何好处。东西送到了京城又能怎样？就算是上达天听，主子也不怕。好一个神通广大的主子，难道你这位主子不仅掌控了襄州的江湖？
1: 还在京城朝堂培植了势力啊！
2: 哇，真嚣张啊！
0: 问你话呢，还闭眼？
3: 哎哎哎，再问两句，再问两句。
0: 那我们聊聊别的。你给卢庄主用的毒，出自谁的手笔？
1: 自然是唐门。
0: 唐门虽善用毒，但向来是只取性命。 此等令人疯癫的毒，不是唐门的风格。快说！
4: 你跟上气派的秦明到底什么关系？你知道他多少事情？
5: 说！
6: 反正解药已经拿到手了，爱说不说，把他杀了算了。
5: 好主意！
0: 不可，明日我要带他回京。

0: 明日就走啊？怎么不死皮赖脸的多留几日？本来是要走的，但要是手上的公务完成不了，怕是不能回去了。
1: 不回去就待着吧，我就当给县公倒，找了一个武功高强的侍卫。你就一点不担心道观音的事儿？ 会连累你的四位义兄。观音不在县公岛，对不对？我猜这观音还在开封府吧？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们连自己府里都没搜过，就说观音失窃了吧。
0: 虽说官运找到了，但你还是跟我回一趟京城比较好。我凭什么听你的？
1: 为了和我比试一场，你大闹开封府，还打了王朝马汉，这是侠士所为吗？
0: 侠士？我倒是头一次听别人叫我侠士。
1: 你若不是，为何救霍姑娘和我？为何不依智化所言，诱我来县空岛？

0: 当晚你问我功力恢复了几成，是怕你走之后追兵回来找我。你义兄出事心急如焚，可你还是待到了天亮，确认我安全之后才离开。你不受智化威胁，放弃诱我上岛，只身返岛迎战智化，如此种种还称不上是侠士吗？
1: 你曾说过，你为了兄弟的一句托付便豁出性命，我就想到了我们五蜀之间的情谊，就冲你我都是重情重义之人，
2: 我怎能听信智化所言对你下手啊？
1: 陷空岛的祸端皆是因我而起，我若不去开封府偷官印，又非要去襄州寻你相道，我也不会搅进你的案子中来，不仅我义兄也不会众多。既是因我而起，我必须承担其一切，若不是你争强好胜非要寻我，也就没人来救我了，我也不会结识你这个朋友。
3: 好，就冲你这句朋友，我跟你回一趟京城，给包大人王朝马汉认错。我这个人嘛，向来敢做敢当的。来，等等，我到官印是为了和你打一架，现在架打了一半，我不能自投罗网，不去了。
0: 白五爷义薄云天，就这么在意这羽毛的称号吗？
3: 说实话，你那个破封号我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过是寻个由头跟你相斗而已，这你都看不出来。你知道我很在意是不是？你就是不愿意跟我打。
0: 今天在江边不是打过了吗？
3: 哎呀，那是骗智化的假把式，不算不算，重新打过。
0: 大哥说你只有三碗的量，原来是真的。你喝醉了，别喝了。
3: 我没喝醉，再说了，那是我大哥，你千万别和他套近乎。
0: 好，那是你大哥，回去吧。
3: 哎呀，不行，重新打过。
0: 非要打？
3: 嗯，
0: 你非要打的话，我有一个条件，咱们去那条船上打。
3: 船上？不去。哎呀，谁打架去船上打呀？
0: 你怕水是不是？
3: 乱说，我怕水？
0: 那来啊。
3: 我行行行，我怕水，我是怕水，我今日不和你打了。再说了，我就你一回，你就陷空岛一回，咱们扯平了。
0: 这不对吧？你救了我一命，我救了你大哥二哥还有

这个开封府的事儿，这种算法我也是刚学。

0: 追吗？
1: 仙空岛损失惨重，不能再冲动行事了。如果岛外有人接应，反倒是麻烦了。我得赶紧回京，看看霍姑娘那边情况如何。
2: 我陪你一起去。
1: 啊，
2: 昨日我们可是说好的。
1: 周慧，报仇一事，我知道劝不下你，只能提醒你，千万别冲动。
3: 放心吧，展大哥，不到万无一失，我不会轻易动手。你们多保重，后会有期。
1: 嗯，后会有期。
4: 啊！

0: 这个位置是我给我家公子留的，你坐边上去。
1: 谁让你不看好？现在我坐这儿了，这位置就是我的。
0: 你起来！哎，
1: 别动！你别动我。
2: 林若，那位置让给他吧，他怕水。
1: 展昭浩，你怎么到处和人说这个事？
3: 你一个大男人，怕水？老实待着吧你，这路上几乎都是水路，有你什么？
0: 公子，你想什么呢？
2: 我这霍姑娘怎么样了？她并非宫门中人，当时要不是情况紧急，我也不会把物证托付给她。如今只希望她不要在这桩案子里牵涉太多。
0: 公子，你就放心吧。赵芝儿常和我说，他家王爷虽然看上去像是个爱玩爱闹的富贵公子，但其实也粗中有细，稳重着呢。王爷定能护好霍姑娘的。
2: 这事儿牵扯的人越少越好。
0: 难道这案子连咱们开封府都？
4: 船家，
1: 咱们到下个渡口就停啊。
4: 好嘞。
1: 展昭，咱们改走陆路。我知道有条近道，可以节省两日路程，保准让你早些见到你的霍姑娘。
0: 公子，就为了早两日到京城，
3: 您就把我的命给豁出去了呗？
2: 不过是骑马，又不让你上战场。
0: 我不是怕骑马，我是怕白老鼠。
5: 看你扭扭捏捏的，谁教你马是这么骑的？今日刚好有空，好好教教你骑马。
0: 你个死耗子！公子，公子，

0: 哟，这个憨货，他倒先睡着了。我教他骑了一会儿马，比我自己骑一天还累。马琴那么差，是你教的吧？
1: 这些年，他虽然一直跟在我身边，但很少和我一起出门办案。马呢，也自然没有骑过几回。
0: 你既然愿意教，就好好教教他。
2: 你算是把我使唤明白了，这孩子一直跟着你，他爹娘呢？
1: 他家人都死了，是个孤儿。

0: 哎，咱们打个商量呗。我教这孩子骑马，你帮我个忙。说来听听。哎，
1: 不是什么大事，想让你帮忙当当说客，到了京城替我在霍小妹面前美言几句。说你假冒赵慧的事儿。不是。
0: 我还顺了他件东西。哎呀，他那天光顾着照顾你了，我顺手就接过来，本想研究一下神药的配方再还给他，没想到陷空岛就出事了。那你说我，哎，什么意思？不想帮我是不是？

0: 白教你们家孩子骑马。
1: 我又不稀罕学，是你偏要教。
2: 自从认识你们主播二人，亏本事已经没什么了。

0: 哎呦，公子，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都说了我不想学，他还非要我学，气得我是头也晕，屁股也疼。这白老鼠还动不动就骂我。
1: 你这一口一个白老鼠的，叫的挺顺口啊。那
2: 哪来的？
1: 捡的。
3: 捡的？在哪儿捡的？怎么不给我捡一个？
1: 你瞎起什么哄啊？我是怕他一路上哎呦哎呦的，吵得我心烦。
3: 试试吧，要是好用啊，让你白大哥给我也捡一个。小二，
2: 哎，
3: 麻烦再给我包些干粮。
2: 好嘞，客官。
4: 月光光，照殿堂，鼓声响，兄长王。血衣藏，换朝堂。
3: 小二，
2: 嗯，
3: 这歌是谁叫他们唱？
2: 不知道啊，最近这几天附近的孩童都在唱这首歌。哎，客官，你的干粮好了。
3: 麻烦你和附近的农户说一声，这歌可不能再唱了，否则会惹上大麻烦。走吧，咱们得尽快赶回京城了。

0: 快看看，今天这身怎么样？
1: 今天这身不就是昨天那身吗？
0: 答对了。你有没有发现，昨日我穿这身，玲珑比平时多看了两眼啊？
1: 是吧，王爷？哎，我们不是约了霍姐姐去天香楼吗？时间快到了，快走吧。
0: 对，快走，快走，快走。哎，等一下，我得带上这个，这是我专门从大师那儿请来的望姻缘。大师是我最近红鸾星洞有端家园已经在路上了。
1: 可得了吧，王爷，一年去大师那儿八回，红鸾星就动了八回，他也就骗你点银两，每次招数都一样。
0: 这不一样。其实啊，玲珑此次进京并不是像他所说的来京城逛逛，他是和霍师叔闹了矛盾，他悔婚了。他悔婚以后没去找唐天昊，而是直接来了我这儿。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1: 因为这儿离玲珑山庄远，他爹抓不着他。
0: 我呸，榆木脑袋不开窍。还好啊，我没有你这么愚不可及，这其中的意思已经被我全然领悟了。我今天就要想办法告诉玲珑，我的心意和他的心意别无二致。
1: 王爷这是又领悟了什么？可别又闹笑话呀。

0: 玲珑，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终于来了，磨磨蹭蹭干嘛呢？
2: 霍姐姐，我家王爷忙着孔雀开屏呢。我说什么？
3: 实在抱歉啊，玲珑，我方才被一些公事绊住了手脚。
1: 因为小楼一夜听花雨的缘故，我辨人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0: 今日我才知道，我霍家再好的绝学，都抵不过你这一头桂花油。走，
1: 回头那桂花油给我多买点啊！哎，
2: 王爷，人家是那意思吗？你再好好想想。
3: 玲珑，茶快凉了。
0: 你说东西上去那么久了，我官家一点反应都没有啊，也不召见你。
3: 许是皇兄政务繁忙吧，况且召见也不该召见我呀，那东西可是展护卫拿到的。估摸着皇兄是想等他回来，再一并问清楚原委吧。玲珑，这是京城最好吃的梨花酥，你快尝尝。

0: 玲珑，我记得你小时候跟我说，长大了要来京城找我，我可是当了真的啊！一早就准备了最好吃的、最好玩的，盼着你来。只是没想到这一等，就是这么久。
1: 不过遇到什么危险了吧？你为什么不回京啊？
0: 你就别担心了，那展护卫是何许人也？江湖上有几个人是他的对手？绝不会出事的。玲珑，你这次来京城，不只是为了帮展护卫的忙吧？
1: 你也知道我逃婚的事情了？
0: 有所耳闻。
1: 是不是不敢留我了？
0: 怎么可能？
1: 只要你愿意，你就一直在这儿住着。就知道没有看错你。那，
0: 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少祭祖啊？
1: 以前可以说是不喜欢，现在是讨厌，非常讨厌。
0: 玲珑讨厌的对，少祭祖这名字听上去就让人讨厌，他家里是有多大的家业等着继承啊？敢起这么个名字？对哦。
1: 你们俩从小就不对付呢。那你既然不喜欢他的话，你是不是喜欢？
0: 怎么了，玲珑？京城要出大事了。

0: 怎么了？这两日愁眉苦脸的。
1: 啊，只是出来的有些久了，想赶紧回去看看。
2: 京城里唱完了还跑京外唱，你们有几个脑袋？反了天了！
3: 军爷，那唱的曲儿犯了哪家的王法了？那是咱是冤枉啊！
4: 闭嘴！
2: 有什么冤？你们去程四卿面前喊，别跟我这鬼哭狼嚎的。快点！
5: 快回去禀报，这里有情况。
2: 快点！快点！
4: 快走！
3: 慢点！
2: 快点的！
0: 搞什么？他们刚才看了我们一眼，像见了鬼一样。

0: 他们才多大，能知道那曲什么意思吗？不过是被人用桃哄着照着唱罢了，还不赶紧给我放了！
1: 是，放了。
2: 在，
3: 窗外发现一万宗亲。

0: 怎么样，真敢回家了吗？
1: 玲珑，我去晚了一步，昨日那几位大臣已经把流言一事告知皇兄了，现如今
0: 说呀，
1: 现如今斩户已经被通缉了。
0: 什么？
1: 玲珑，我跟你说过，近日城里那些流言和那封信有关联，斩护卫作为信件的呈送人是一定要被带到公堂去问话的。
0: 信不是我送给你的吗？难道不应该是我被问话？
1: 我，
0: 你什么？你说呀。
1: 因为我跟皇兄说信是斩护卫交到我手上的，但是玲珑，你听我说，此事事关皇家，你绝对不能被牵扯进来。斩护卫是开封府的人，又深得皇兄厚爱，皇兄和包大人一定会想方设法保全他的。但你不一样，你去哪儿啊？
0: 去兰州展昭，告诉他不能进京。
1: 我方才说的话你一句都没有听进去是吗？
0: 正是因为事关皇家，我才怕连包大人都保不住他。让开！
1: 你不能去。哎，啊，疼疼疼疼疼，退下。啊，
0: 对不住了，小昭。
1: 玲珑，哇，下手真狠啊。玲珑，
0: 驾！
1: 你可知为何斩护卫会让你把东西交到我手上？是因为我知道此事的轻重，他是让我在关键时刻护住你，明白吗？
0: 他不想我受牵连，我就要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吗？走。
2: 一。这一路上没少见官兵抓人，这回又盘查上了，出什么事了？
3: 没准是包大人把你到官印的事儿上报朝廷了，正通缉你呢。
2: 让你松快两天，这是皮又痒了？
0: 驾！驾！
2: 哟，霍小弟变成霍小妹了。
0: 陈大哥，你不能进京。官府正在通缉你。
3: 什么？他们要抓的人是我家公子？
2: 你早就知道了。
4: 霍姑娘，此事你没受牵连吧？
0: 小赵为了保护我撒了谎，说信。我去告诉他们信是我送的。到。
4: 王爷说的对，此事你不能被连累，况且信是谁送的并不重要，你明白吗，霍姑娘？
0: 你是说这是为你设的局吗？
4: 我不入局，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劳烦了，帮我把佩剑和明珠儿带回开封府。
2: 偷哪门子姑呢？我能眼睁睁让他们把你带走？这帮虾兵蟹将还不是我的对手，来多少我也不怕。
4: 救了我，你们会背上冲击官府的罪名，开封府也会受连累的。最可怜的是这些百姓，他们是无辜的，只有跟他们回去，我也才能看清他们布下的究竟是怎样一个局。
5: 下官见过程四卿。
6: 展护卫见本官如此阵仗却毫不惊慌，想必是知道发生什么。
5: 是，
6: 明知京城危险，展护卫却偏向险中行，如此胆魄实在是令程某人佩服。展护卫见谅，本官皇命在身，不得不将你缉拿归案。跟我走一趟吧。
4: 明珠儿，你带他们回去休息，我过两天便回去了。

0: 请展护卫行个方便，吴指挥。
1: 别冲动，事态不急，人太甚。
2: 这位小兄弟，这要阻止本官执行公务吗？他若是想逃，何必千里迢迢回来束手就擒？你如今多此一举，无非是想让他难堪罢了。你既执意如此，我就只能按照违抗皇命来处理了。不是，我说你们给我让个地儿啊！
0: 让！
2: 见过会友。
0: 王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来接一位远道而来的江湖朋友。
0: 这位小兄弟，是您的朋友？
2: 正是。方才听他和程四清起了些冲突，我在这里替他赔个不是。
0: 王爷，这是哪儿的话？方才不过是一场误会，何来冲突一说？
2: 那就好，走吧。
0: 舟车劳顿，还不赶紧跟我回府休整一番？谁要跟你回来？
2: 如果你们也进了大牢啊，展辉怕是没什么指望了。先回去，再慢慢商议对策。
0: 王爷，这案子官家十分重视，本官需尽快审理。人犯，我准得带走。
2: 去吧。
0: 来人，上架。

0: 展会，这封信是你送到惠王手里的？
1: 是。
0: 中途可有他人经手？
1: 没有。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处理些私事。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2: 只怕展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身陷险境的。
3: 一旦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刻接我展昭的性命。
4: 这样，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5: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
6: 是不是？

0: 那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可曾看过？
1: 看过，
0: 都写什么了？
1: 这是一封西夏境内送往大宋的信件，写信人自称是太祖皇帝贴身婢女的后人，称太宗皇帝并非以金贵之盟才得以继承大统，而是篡位所得。写信人还称，手中握有太宗皇帝篡位的铁证。
0: 你将此信交给王爷后，并未立刻返京，是去干什么了？
1: 去拜会朋友。
0: 处理些私事，展护卫拜会朋友的时间，和这谣言开始分传的时间完全一致。这程四卿，
1: 仅凭我看过信件，又有几日行踪不明，就判定是我散布谣言，是否太过草率了？
0: 展护卫有所不知，自从本官接手此案，也曾试图在一众传谣者口中追根溯源。
1: 但都无甚收获。如此，便只能反过来调查接触过此信之人。惠王与官家同宗同源，自然不会妄言。但展护卫你就……
2: 比起我，此信的接收者恐怕才更有散布谣言的动机。展
0: 护卫所言有理，只是这信上通篇未曾提到收信人的姓名。大理寺辛苦几日。 也只是查到了西夏人与这收信人之间联络的中间人罢了。
1: 那程四卿去审问这中间人，应该就能摸到收信者的线索了。
0: 审不了了。

0: 您呐，不必担心。这主子的手下何伯已经出手了，在这襄州的地界儿，还有他办不成的事儿吗？
1: 展护卫，你可曾见过此人？
2: 在宜城县衙见过一面。
1: 仅仅是见过一面吗？那宜城县衙上下可是一口咬定是你杀了他。
3: 此人是揭开整个案件真相的关键人物，杀了他，一是为了灭口，二是为明目张胆的追捕我寻个借口。
1: 展昭，你要装糊涂到什么时候？前两日宜城县令已将此物证所涉案情上报，说不久前他发现在其辖内有一雀场押发官，趁朝廷与西夏进行贸易时与西夏人互换情报。他细查之下发现此事与其府内捕头刘弘毅也有关联，他当即将二人扣下。正要进行审问时，一白衣人忽然出现，杀掉二人，并取走了那涉及叛国通敌的证据。只是天网恢恢，那白衣人逃走时不慎被县衙内的官兵瞧到了正脸，这凶徒不是别人，就是你。
2: 闯衙之人确实是我，但我没有杀人。刘弘毅也并非那雀场官员的同党，相反，是他发现了那雀场官员通敌卖国。
1: 那你所言之事可有人证？
3: 唯一的人证只有刘弘毅，他已经被杀了。
1: 你所言之事没有一人能够为你证明，而你夜闯宜城县衙却是县衙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瞧见了的。据他们所言，你与刘弘毅和那雀场官员乃是一党，你见他俩被宜城县令扣押，怕他们将你供出，所以便杀人灭口。
2: 一派胡言，有何证据？
1: 你曾经去过刘弘毅的家里，想必你们三人联络的全部证据已经被你毁掉了。
2: 那雀场官员死因为何？可验尸了。
1: 根据仵作验尸所得，那官员死于利器所伤。根据伤口推断，那杀人凶器刀尖长四寸，刀锋长一尺，倒不似展护卫平时佩戴的长剑。只是如果展护卫要杀人灭口，应该不会蠢到用自己的佩剑吧？
2: 如你所说，若我想要灭口，必然是不希望我或我背后之人所谋划之事被泄露出去。那我为何要将信件送给惠王，而且将信件的内容一路传播？程四清，你不觉得你的说法自相矛盾吗？
1: 这有何矛盾啊？你一路被人追杀，把信件交给惠王，无非是利用惠王帮你摆脱追兵。你杀人防的是同党将你供出，而散播大逆不道之言是为你们将来的计划铺路。你们若是真的想祸乱朝纲起兵谋反，那眼下这个谣言四起的现状不就正是你们计划中的一环吗？

0: 程思君，你似乎并不在意此案的真相，只是想穷尽一切办法证明我就是此案的幕后元凶。
1: 斩护卫何出此言？
0: 此案中两个关键人物刘弘毅和那确诊官人孙宇身死，但可通过调查。
1: 二人生前的生活轨迹，找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人和物，以此来追寻此案的幕后元凶。这些调查，程四星恐怕都没有做吧？
0: 展护卫，这是在教本官该如何查案吗？展昭不敢。程四星为官多年，当然知道如何查案了。你只是不在意此案的真相，不在意。

0: 元凶是否真的落网？不在意我大宋的机要情报有没有通过那元凶继续传往西夏。你只在意能不能借由此案让我获罪，从而扳倒开封府。
1: 大胆斩首！
2: 你是在说我挟私报复吗？
0: 这些年，大理寺不少沈杰治案的苦主，找到开封府名院，包大人请示官家后重审案件，翻案不少。我执以为你为官昏庸，如今看来，你更擅长颠倒黑白。大理寺卿此等要职，仅有你这奸佞小人担当。
3: 真是可笑至极！展昭，你的狐狸尾巴终于是露出来了。就凭你最后那句，我就可以断定，你对朝廷、对官家的种种调度与安排心存不满，也难怪你会参与到此种谋反大案之中。来人，
4: 给我打，
3: 打到他招供为止。

0: 明显的不缺，展昭在护送信件的途中越是小心，越是守口如瓶，局面就会对他越不利。若是途中接触信件的只有展昭一人，他们便可以一口咬定泄露信件内容的便是展昭。看这架势，狗官还未对展昭用刑。
1: 此仗，你在京城人脉甚广，可否问一下案子审到哪一步了？
2: 没问题，咱们还是兵分两路。
0: 我和明柱先回开封府，看看包大人那儿有无对策。
3: 林洛，你和小赵王爷再去打探打探消息，晚上在这儿会合，咱们再做下步计划。
0: 好，那我们晚上见，丁大哥。
3: 丁大哥就不必叫了，以后还是叫白大哥。
0: 白大哥。

展昭，你若此刻招供画押，这活罪便可免了。你可想好招还是不招？看来还是没有想好。继续打，打到他想好为止。

0: 你想干什么？如此，程思清还敢说这刑具中没有猫腻吗？
1: 你个展昭，
0: 你竟然在公堂之上使用武力，公然藐视践踏国法，明日我定会将此事禀告官家。大宋的国法不是我践踏的，是你等随意断案的奸佞之官。我尊的是为虎公道和正义的国法，并非你等小人把持的一人之法。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将他押回牢里！
0: 待我向官家禀明今日展昭所作所为之后， 择日再审，
2: 不必劳烦了，我自己会去。

今日在公堂上所发生的一切，还请程自清早日呈报，好让官家知道程自清是如何把一桩事实不清、证据不明的案件断成了所谓的铁案。

0: 这案子被你等奸佞之官拖延不清，耽误的乃是我大宋的江山社稷。现如今，襄州到京城的地界上，所有人都在把信件的内容当作笑话讲。 官府也在追捕所谓的造谣者，搞得民怨四起啊！这趟差事你办得极好，主子甚是满意。其实我有一事不解，还望司命点拨一下。我们之前费尽心机追捕展昭，生怕信件内容泄露出去，可如今主子却大肆宣扬信件内容，那岂不是？ 主子做事，自有他的分寸。这其中深意，待你明日见到他，可当面问他。可我们就算杀案的确诊官员，展昭的罪名也做不实啊，顶多落一个办事不力。 泄露皇家秘密的罪名，
1: 罪名本就不必做事。我布下此局，就是为了引展昭进京。如今他身在那牢中，已经足够了。

0: 小王爷，探查的情况如何？那姓程的的确对展昭英的行，我和玲珑商议，明日我便进宫，以程浩公报私仇、滥用私刑为由，向皇兄提更换此案的终审官。
1: 明日来不及了。
2: 什么意思？
0: 我刚在大理寺附近探查，发现修罗教武毒打扮成守卫的样子，进了监牢，恐怕他们不是要坐实展昭的罪名，而是要趁他在牢中之时斩草除根。

只怕陈昭的那帮朋友是不会看着他深陷险境的呀。

只有他们去来，展昭勾结江湖逆党里应外和杀人越狱的罪名才能坐实。由此展昭便可被就地正法。

0: 就你一个？人没到齐，要不再等等？
1: 不必。你们五毒不也只来两个吗？哈
0: 哈，错了。老二老三一直在里边，一旦动起手来，他们就会立刻接我转交的性命。

0: 赶着救人，那慢不了。下，
1: 这转护卫什么时候教了你这路朋友啊？我看你不像什么侠义之士，你都像个十足的土匪头子。
0: 他们要在牢里杀展昭，定会给他罗织一个确凿的罪名，所以求得皇命，保下展昭才是最稳妥的。
1: 这世上有几个人敢夜闯皇宫的？你都胆子挺大，你不怕引得皇兄震怒？
0: 我一人担着。

0: 出马了。
1: 放下，
2: 住手！
1: 出马！我有要事要见皇兄。

0: 你功夫是不差，但还需再练练。无畏在今晚折了性命，
1: 赶紧走。

根，江湖一直是在等着几番浮沉，风水满身做贵人。

0: 堂堂青狮天子脚下，竟也如此坚硬当道。
1: 又是你，
2: 今天即便惠王在此也保不了你，
1: 给我拿下。
0: 管家亲自令牌在此，我看谁敢动。程大人，能否再问你借两匹马？
1: 没马。
0: 咱们先躲躲雨，反正有了令牌，他们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
3: 是王爷带你进的宫？
0: 反了，是我带他进的宫。
4: 你闯宫了？
0: 嗯，这次来京，我又办了件大事，江湖上又要有我白五爷的佳话了。你之前自投罗网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当差当傻了，要在牢里等死，没想到还有几分血性，硬生生逃出来。
3: 我说过，入局一是为百姓，二是为看清他们所图，我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0: 看来这大理寺能不能关注你，还得陈大人说了算。
3: 我，
0: 那，还你。你们俩一人一把宝剑，我却连把像样的佩剑都没有。
3: 这把给你。
0: 什么破剑？毒物的兵器我可不要。

0: 记住了，你欠了我个大人情，找配件的事就交给你了。
1: 公子，
0: 刚刚在这里稍作休整，等等那小王爷，他还有话交代于你呢。
2: 展护卫，皇兄让我转告你，他让大理寺审你的案件乃是情势所迫。那程浩在接到了宜城县令上报的案件后，与朝中几位平日与开封府不和的重臣联合上报，要求严办你。皇兄相信你的为人，知道你绝对不会做出谋逆之事。本想着此案查无实证，在程浩手里走个过场就罢了，可万万没想到他们会在牢里对你动手。
3: 官家严重啊，我无妨，只是受了些皮肉之伤。
2: 我大宋这几年和西夏的谈判贸易总处于不利地位，西夏似乎总能提前预知到我方的意图，看清我方的底牌。实不相瞒，皇兄一直怀疑朝中有人与西夏暗中勾结，而这次展护卫带回来的密信更是验证了皇兄所想。对于这个和敌国互通密信之人，展护卫有何猜想？
3: 我在襄州被官府追捕，还被不少江湖人士连番追杀，就连飞沙太保钟雄都参与其中，还说那背后之人有恩于他。在我看来，能做到这些的，又能在密信内容扩散后直接受益的，唯有一人，襄阳王。
2: 我那位皇叔啊，盘踞襄州多年，势力非同小可，他这次胆敢公然把信中之事大肆宣扬出来，就预示着他离起事也不远了。
4: 王爷，您找我。

0: 那把剑还用得惯吧？
1: 多谢王爷赐剑，此剑锋利无比，是难得的上品。人人都说西夏的剑好，果真如此。我听闻，这个冷锻技术是我朝的工匠带过去的。
0: 但你知道，这种技术最早出自于谁人之手吗？
1: 出自王爷麾下的山鬼。 确实，出自山鬼家族之手啊！王爷得此技术，岂不是距离王爷的大业又进一步？
0: 此次追赶展昭，你处理不少，但我对你仍不满意。
2: 属下办事不力，请王爷赐罪。
0: 河伯手下的人多来自于江湖，他们做事喜欢使用蛮力。
3: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呢？一味的追着展昭跑，完全没有顾忌闹出这么大动静的后果啊！
0: 起来说话吧。
2: 谢王爷。

0: 现在信中内容，众人皆知。我那个以向以人著称的侄子，反倒不敢对我怎么样了。如果他敢现在对我下手，岂不更加验证了信中所说属实啊？
1: 我担忧的是，河伯那边啊，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追杀展昭，没想到。

0: 要在人家面前过度的暴露了自己。
1: 司命昨夜已经出手，展昭应该可以处理妥当。
0: 未必，他的那些计划

0: 罢了，既已走漏风声，就莫要再纠缠展昭，即刻起加紧行事，切莫松懈。
1: 是，属下谨记。
2: 去吧。小黑，
3: 皇兄跟我说，西夏近来颇不安分，襄州之事他也略有耳闻。皇兄担心的是，襄阳王和西夏之间已然达成了某种默契，此时如果贸然对襄阳王出手，反而会引起他们两方联手。皇兄之意是让展护卫再深入襄州，彻查襄阳王的阴谋，找到破绽，予以击破。
4: 是，我明白管家的意思。
3: 展护卫此行，皇兄只会让包大人一人知晓。
5: 皇兄御赐的那块令牌，
3: 在必要之时可以调动军队为你所用，现在在白兄手上。好了，皇兄交代我的事我都转达清楚了，不要来找我了。
4: 还请王爷转告管家，展昭定全力以赴，只是我有一事相求，百姓无辜，还请王爷。
3: 明白，皇兄跟我交代过了，留言一事到此为止，不再株连。
4: 管家仁厚，乃是百姓之福。
6: 展大哥，我跟你同去。
4: 此行凶险，你没必要跟着我继续冒险，还是和王爷一起回京吧。
6: 东西可是我帮你送到京城的，现在不让我参与了。晚了，此事我必参与到底。
3: 展护卫，玲珑啊，就这性子，让他去吧。
6: 我还有些话想跟小赵说。
4: 好，那你们先聊。我没事儿。大聪明，我出去办差，你和王爷回京吧。
7: 又办差？公子，你这一身的伤就不能先养养吗？回京歇两天都不成？
4: 事态紧急，不能再耽搁了。
7: 好吧，包大人果真是料事如神，早就让公孙先生备好了治疗外伤的药，还有几身长服，就在马车里，你记得换上。
8: 哎，回去好好练吧，回来我可是要检查的。
7: 你还要跟着我家公子再回来？
8: 咱们以后见面的日子多了去了，你就自求多福吧。啊，给小赵王爷留匹马，经过昨晚一番折腾，我估计他半年内都不想碰马车了。
6: 你现在还是让我刮目相看啊，倒像是一个真正的王爷了。不对，更像是小时候我们都很崇拜的英雄。
3: 哎，我可不喜欢我刚才的感觉啊，着实太累了。我还是喜欢那个以前能和玲珑一起去天香楼吃烤乳鸽喝醉花阴的小赵。
6: 人都是会长大的嘛。
3: 嗯，人总是会长大的嘛。这次你和展护卫经历这一路波折，确实长大不少。
6: 也许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侠。
3: 嗯，
6: 走了。
3: 嗯，哎，玲珑，照顾好自己。
6: 知道啦。
8: 上车吧，张公子。
4: 马车行的慢，我骑马就行了。
6: 你这一身伤起码能有多快啊，到时候受伤了我们还得照顾你，听我们的吧。陈大哥，我们去哪儿？
8: 咱们这位新进的马车夫应该知道，主家不发话，我一个小小的马车夫怎么知道去哪儿？
4: 襄州宜城县。
8: 亏小赵王爷想得出来，真不把你命当命。你真答应了？
4: 襄州宜城县。
8: 行行行，站站。
9: 王爷，您住这一趟真的不一样，都会骑马。
3: 怎么了？羡慕了？
9: 这有什么可羡慕，天天去京城吃烤乳鸽才让人羡慕。

0: 可是玲珑不这么想啊，当英雄累，可这世间的女孩啊却都只爱英雄。
1: 王爷，
0: 不对，玲珑是自个儿想当英雄。
1: 王爷，你别灰心，这第八个姻缘算是过去了，可我们还有第九个呀。毕竟您在京城少女最想嫁的江湖英雄排行榜上力压掌柜，排名第一的。
0: 等一下，我排在展护卫前面就已经很奇怪了，但是我为什么会在江湖英雄排行榜上？
1: 因为这个榜是我用王爷的钱开的。
0: 嗯，好，赏。
1: 王爷，折腾一宿，你肯定饿了吧？走，我们回京城吃乳鸽。
0: 走，
1: 走。
2: 王爷，您是骑马还是坐马车呀？
0: 马车你们坐吧，我现在呀就喜欢骑马。
3: 还你还你，什么好东西，当我真稀罕要死。这站在朝堂上的人啊，真没一个好东西。
4: 谁又惹到你了？
3: 听闻包大人刚正不阿，是难得的好官，没想到他也是个老奸巨猾之人。
4: 你怎么这么说包大人？
3: 你当我为什么夜探皇宫？还不是他长吁短叹，旁敲侧击，暗示我晚上展昭会有危险。他话里话外就是把我这江湖人的命豁出去，拿我当刀使，还不给个场面话。这就是当官的读书人啊。
4: 是吗？
3: 是不是你问他呀？这
4: 你要不要再吃颗玲珑蜜啊？我玲珑蜜呢？
3: 还你，我又不是故意拿。
4: 郑大哥，
5: 说好了，这玲珑蜜你得好好守着。
3: 他在骗人，专门坑我，这你都看不出来。
4: 坑你也是活该。
3: 我不就是好奇吗？听闻玲珑蜜是神药，改天我也受个伤试一试。
4: 这可是药，你还上赶着吃，你有病啊？
3: 你都说我有病了，那我还不得多吃几颗？难道好东西都给他展昭吃了？笑了，笑了就不许生气了。以后这身白大哥你还得叫。
4: 你今年多大了？
3: 20有用。
4: 那我可比你大。小白，这身白大哥就免了吧。
3: 就你这模样还能说比我大？说胡话也得有个限度吧。
4: 就许你说胡话，不许我说。不喜欢小白这个名号，那就白老鼠、老白、白玉堂、白耗子，你选一个吧。
3: 你还笑？当真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的花样还不少。
5: 哎，我问你，你夜闯皇宫真的只是为了求块令牌出来，没干别的？
3: 没干别的。你好好歇着。这样，
6: 这要是被发现，咱全得掉脑袋。
7: 这个怎么办啊？都是九国六国县的，
6: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他叫不叫。

0: 大家好，我是张若楠，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
2: 等等看吧，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3: 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4: 那凤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这寒水宫的人怎么跟少帝组一起啊？
5: 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6: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

0: 陈大哥，知画就是在这埋伏你的。嗯，
1: 他分辨刘兄的家，想要的东西没找到，却翻出了我和刘兄的来往信件，所以守株待兔，再次布了一个陷阱。
0: 这都已经搜过了，还能找到线索吗？他家
1: 是找不到什么了，可刘红义的案子总不会是平白无故的飞到他家里。
0: 如果是有人报案，此案现金没有查实。
1: 那苦主一定会回来查探消息的。没错，等找到苦主，咱们就能弄清此案的缘起了。刘府门口还拴着两条张头鼠目的看门狗，十有八九也是在等那苦主上门呢。这两个憨货早露馅了，还在那盯梢呢。卖菜都是在巷口卖，哪有在巷子里盯的？
2: 等等看吧。 看苦主会不会上门？
1: 行，我先去盯着，过几个时辰来换我。

0: 客官慢用，没有任何异常吗？耐心点，他们还在呢，说明他们也没找到苦主，再等等。
1: 这货郎一直走来走去的，这来回串也不妖，这东西能卖得出去吗？难不成他是衙门的人？他不是。哎，醒醒！啊，又是他。
0: 二位大哥，跟你们打听个事儿，听说这条街上是不是住了个姓刘的秀才？你他什么人？找他做什么？这关系可是复杂。他是我堂姐的丈夫的表哥的儿子的姑妈的弟弟。我听说他发财了，前年搬到这镇上，我大老远来一趟就想让他帮个忙。堂姐的丈夫的表哥出事了。 脸上长满了疹子，吓人的很。我担心他再不治就出不了门了。哇，那疹子长的满脸都……
2: 算了，哎呀，给我捣什么乱？你这是
0: 不知道就不知道嘛，工人做事。
3: 人呢？

0: 你们是谁啊？你呀，早被衙门的人盯上了，回去就得被抓。你是在找刘捕头吗？
1: 你怎么知道？
0: 这块玉佩是刘兄的。是，刘捕头说，如果他遭遇不测，让我随身带着一块玉佩，有人会凭这个玉佩来接应我。 所以你是展大人？在下展昭，供职开封府，是刘兄的结拜兄弟。展大人，我妹妹失踪多日，刘捕头帮我寻找妹妹的下落，却惨遭不测，她的死实在是蹊跷，还请展大人为刘捕头和我妹妹做主啊！
2: 这里不便说话，咱们换个地方。
1: 原来你不是活牢，是个书生。不过你怎么住这儿啊？
0: 我原本是住在杏花街的民宅，刘捕头出事后，衙役把我家也给封了。万幸我当时没在屋中，逃过一劫。
1: 你这是在写诉状？
0: 对，刘捕头被我兄妹二人之事给牵连，
1: 我不能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我要告到州府衙门去，为他伸冤。
0: 没想到你一介书生。
1: 胆怯到不行，自己都心明难保了，还想着别人。你叫什么？
0: 小人名叫范仲宇，从小父母双亡，跟妹妹玉莲相依为命。范兄，玉莲的事儿，还请细细说来。
1: 我考取了秀才的功名后，玉莲很替我高兴，她为了替我攒够进襄阳书院读书的钱，便辞去了医生绣坊的活计。 在家里绣花样，他说襄阳的绣坊价钱卖得高些，于是他便常去襄阳买花样。
3: 哥，我去了啊，襄阳的绣坊又涨价了。
4: 哎，玉莲。

0: 我不是一定要去向阳书院的，
1: 是我想让你去的。等你高中了，我可要好好享福呢。我走了啊，哥。
0: 大约2个月前，玉莲去了襄阳后，便再没有回来。我在襄阳等了3天后，去县衙报了案，却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我又去问了几次，他们都说没有找到。再后来，这嫌我问的次数多了，把我赶了出来，还对我动了手。
2: 不帮忙找人，还对报案人动手，这算什么道理？
0: 他们警告我说，如果想要活命，就不要再去衙门纠缠。那日我被他们打得半死，这刘捕头出面阻拦，救下了我，替我疗了伤。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刘捕头说，这案子他接了，他替我找玉莲。
3: 刘弘毅是新调到宜城县的，想来他已经对宜城县衙的所作所为忍无可忍，否则他一介捕头是不会擅自接下此案的。
0: 刘捕头对我说，不要再指望宜城县衙了，他会给我一个交代。大约10日后，他说玉莲的下落已经有了眉目，但他说此案十分凶险，他找了个开封府的朋友前来帮忙，让我在家等他的消息，还说千万不要出去找他，也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认识他。再后来这我家就被封了。张大人，我是怕你来了找不到我，我才假扮成卖货郎去刘捕头家打探打探。
3: 他只说了这些，没再告诉你别的线索。
0: 当时我特别担心妹妹的安危，想多问几句，但是刘捕头说为了我的安全不能再多说了。
3: 他给我的信中也只提到了襄州有件大案需要帮忙，其他日子没提，他是怕信件落在他人手里对你不利。
0: 刘捕头是被我兄妹二人所连累才遭此毒手，我实在是对不住他。
3: 范兄，你无需自责，刘琼身在宫门，他一直的理想便是为民请命，他绝不后悔接下此案。如今我们想要替他伸冤，唯一的办法就是替他把案子办完，找到你妹妹的下落。范兄，你刚说玉莲去襄阳是为了变卖绣品，你可曾去襄阳的绣坊找过？
0: 这大大小小的绣坊我都找遍了，但都说没见过他。
2: 会不会是去襄阳的路上出事的？
3: 说不准。范兄，玉莲最常去的绣坊是哪家？
0: 叫如真绣坊，因为那间绣坊给的价格最高，所以玉莲常去那里。但我去那儿问了几次，他们对我很是不耐烦，叫我不要再去打搅他们做生意。
3: 咱们立刻出发，去探探这家如真绣坊。
0: 我与你们一同去，还能带带路。
3: 好，但是
4: 别担心了，我照顾他，你安心办案。
2: 可以形容一下玉莲的长相吗？我们方便找人。
0: 啊，

0: 这边是如真绣房，我头次来的时候，他们只说没见过玉莲，让我赶紧走。等我第二次再来，发现那柜台里有个小门，可以通往后院，我就问能不能让我到后院看一看。谁知那掌柜突然发了狠，就打了我一拳，让人把我给扔出来了。
1: 你放心，这一拳我一定替你还回去。只是一会儿我们三个人进去的时候，你就别跟来了。你来过两次，他们一见你都警惕起来了，不方便行事。
0: 你们两个大男人进绣房太扎眼了，还是我去吧。大小姐，你去过绣房吗？
1: 哦，难不成你去过？
0: 山人自有妙计。别傻。

0: 掌柜，把你们店里最好的丝线和绣品都拿上来。
1: 哎，还愣着干嘛呀？赶紧把店里最好的货全都拿出来。哎呀，少爷，您稍等啊，我这就去给您上茶。
2: 不必了，我家少爷不吃外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1: 那敢问少爷，您这次来是买来家里用啊，还是要去送人啊？
3: 你问的什么话？
4: 家用的需要本少亲自来买吗？当然是送人。听说你们店很火呀，城里的花魁都喜欢买你们家东西，当下时兴什么都要看你们店风向，有这回事吗？
1: 哎呦，少爷，您这可是问对人了，不是小店夸口啊。上个月还有两家花魁为了我们家一套蓝草纹的床帐打起来了，哎呦，那价格叫的呀是七八倍的往上翻呢。但不知是哪位姑娘如此幸运得到少爷您的青眼呢？
4: 秋蝉。
1: 秋蝉。哦，是凤来阁的秋蝉姑娘。
4: 她来你们这儿买过东西？
1: 当然买过了。秋蝉姑娘嘛，虽说不是花魁，但也是花帮有名啊，最近啊捧他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呀。
4: 好啊，那你倒是说说秋蝉姑娘喜欢什么料子，喜欢什么样式。哎呦，
1: 秋蝉姑娘嘛，眼光自然是极好的，她喜欢的呀还得从我们家这些上好的绣品和那些丝线里找。
4: 好你个掌柜的，看我平时不来绣房，拿这些次品来糊弄我是吧？哎
1: 呀，少爷我哪儿敢呢，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
4: 上好的货，我告诉你，姑娘的东西我看得多了。瓷，瓷太次了。哎呦，就你们家这些货色还说秋蝉姑娘经常来，解开我自己来看。哎
1: 呀少爷，您说我哪儿敢蒙您呢。
4: 哎呀，哎呀，瓷，哎，瓷，
2: 秋蝉，
4: 什么料子？
2: 这家伙该不会真的经常去清吧？哎呀，
4: 这些真是，
5: 回头
4: 谁能看得上这？哎呀，真是太差了！哎呀，
1: 瓷，哎呦，
4: 你跟我那么紧干什么？怕我付不起钱呢？
1: 不是，少爷，这都是我们家上好的货呀，您不喜欢也别糟蹋呀！
4: 糟蹋。你们两个愣在那儿干嘛？跟着他们捡，地上的全买了，赏给你们用。
6: 谢公子赏。
1: 全买了，哎呀，哎呀，少爷您真是好眼力啊！你们俩快过来一块捡呐！
0: 掌柜，我来。
1: 太好。哎，
2: 这个
0: 你看这个，
2: 这个还挺好看。哎，
1: 少爷，
2: 这个多少钱？
1: 我们这个后院。

0: 少爷，少爷，啊，掌柜，我看到你这里面还有好几间房间，好货是不是都藏里面了？哎呦，
1: 您这是哪儿的话？我们开门做生意，好货怎么可能藏起来呢？这里边啊，就是作坊，绣娘平日在里边绣东西。
0: 这不刚好，我进去看看，要是有好货，我立马买下来。
1: 哎，不可不可，这里面啊，平日都是女眷。
0: 吃住都在里面，您进去恐怕是不方便吧？不说你这掌柜怎么死脑筋？公子，公子，您看，这是我刚挑选出来的，上面绣了两只桃花，好看吧？哎呦，还不错，能从那堆东西里挑出这么好玩意儿，你小子不简单啊！怪不得能哄那个小丫头当你的相好。

0: 行了，丫头，跟着掌柜去结账。
1: 好嘞。公子，钱在您那儿呢。请吧，掌柜的。
2: 二位，请。
0: 公子，请。
3: 段兄猜的没错，那后院果然有问题。
4: 那掌柜肯定有古怪，后院那么安静，怎么可能有人住？你刚才拦着我干嘛？让我直接到屋里看看多好。
3: 你硬闯进去，一定会打草惊蛇。咱们趁着今晚再去探查一番。
0: 嗯。
3: 段兄，你先别急。
4: 你既然已经推测出玉玲的遭遇，就别瞒着她了，她迟早就知道。
3: 范兄，据我推测，那间绣房十有八九是借着高价收购绣件的名义吸引女孩过来，而后骗进后院所谓的作坊，把女孩送出去卖了。
5: 卖了？
1: 范大哥，你别急，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她救出来的。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送青楼，太猖狂了。
4: 那后院铺了石板路，还塌陷得那么厉害，十有八九是挖了地道，姑娘们由密道送往青楼，神不知鬼不觉。
3: 像这地方以沙土居多，在这样的土之下想挖地道很容易坍塌，想必那地道的尽头应该离小院不远。
4: 离这儿不远有条鱼鳞巷，那儿有一家青楼，叫风来阁。
1: 你怎么知道？
4: 早上我们一起去置办行头的时候，我看到的。
6: 我们今晚兵分两路，一路去绣房，一路去风来阁。
4: 我去风来阁。
1: 你去青楼，能行吗？
4: 我不行，难道你们行？你扮男装一眼就被人看出来了，展大哥这样子像嫖客吗？我风流倜傥的，套姑娘的话，再合适不过。
7: 哟，这位公子，来进来坐坐吧。
8: 公子别站着呀，来进来喝杯茶吧，公子。
7: 哦，是啊，公子，进里面坐坐。
8: 来福，快！
9: 哎呦，快快，里边请。这边。
8: 来里面请。
9: 这边请。客官，可有相熟的姑娘？
4: 把秋蝉给我叫来。
9: 啊，秋蝉？
4: 她已经不在这里了。
9: 哦，在。我这就给您叫去。居然还有人专挑人老珠黄的谱子。

这些年，已经很少有客人要我陪酒。公子，我敬你。

0: 怎么没想过攒了钱赎身？
1: 年少愚笨，被骗了，落得人财两空。
0: 你的赎身钱是多少？
1: 公子，我们以前见过。
0: 怎么，我看起来很眼熟？
1: 好像在哪儿见过。
2: 花爷来了，
3: 花爷
4: 来了，花爷。
5: 哎呦，花爷来了。嗯，这几日没见您，
6: 怎么忙着照顾棋盘间那小寡妇？
5: 哎，人家到底从了你没有啊？
7: 什么叫照顾呀？
5: 我那是给人做主去了。说啥？
8: 哎，好嘞。
9: 这么长时间找谁去了？
5: 去找谁？可没找谁，
7: 就等我了，是不是？啊！
10: 欢迎您，您快请坐。
11: 花爷快坐。
9: 欢迎喝水。
11: 花爷这么久没来，去哪儿了呀？是要去哪家娶新娘子去了吧？
6: 你先下去吧。
11: 别呀，花爷。
6: 哎呀，下去吧，爷突然就不舒服。
11: 这是
12: 谁知道
11: 啊？之前也不这样。
0: 白老爷，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
13: 就你这张脸还敢自取英俊，
0: 再招惹良家妇女被我撞见，就不是挨揍那么简单了。听清楚没有？
14: 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6: 白五爷，坐。五爷有何吩咐？
0: 也不知是不是皮厚的缘故，你这脸好得真快。
6: 哎，五爷，我最近都在烟花巷过夜，一个良家少女我都没招惹过，真的。
0: 你刚才喊那么大声，当我聋啊？身上带的钱都拿出来。
6: 啊？
0: 快！
6: 啊。
0: 拿着赎身钱。不必道谢。去吧。还看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把你眼珠子抠出来。
6: 哎，五爷。别动怒，来喝酒喝酒。
0: 你这只花蝴蝶怎么到襄阳来了？是不是觉得我不会追过来，留在这里祸害人？
6: 瞧您话说的，怎么扯到祸害人了？我是有个兄弟在襄阳开了间铺子，我过来养伤，顺便帮帮他。
0: 铺子？哎，哦，杀人越货的买卖。
6: 哎，那怎么会呢？往哪儿看呢？
0: 坐
6: 啊，
0: 瞧你吓的，怕什么？不过是让你个老熟人过来喝杯酒罢了，至于吗？
6: 啊，嗨，你就把我吓的。我呀，我还以为白五爷从来不来这种地方，原来比我会玩，一出手就给那么多，把我的都……可是五爷，你要捧捧个年轻的呀。
0: 这凤来阁十几年前可是襄阳最火的青楼，现在什么青楼？你华冲在这种事上可不是将就的主，怎么选的这家？
6: 懂。这襄阳，说实话真比不得江南。我凑合凑合。

0: 这韩帅宫的人怎么跟少奇组一起啊？这主子果然有先见之明啊，他展昭还是保了。当晚是有人带了令牌到大理寺保下了展昭。什么？
1: 惠王带着白玉堂到御前禀告。 说展昭的江湖仇人会到大理寺狱中寻仇，管家觉着展昭替朝廷办案多年，也立下了不少功劳，便命惠王带了令牌去大理寺，将展昭换到天牢看押。可谁料想，这白玉堂半路夺了令牌，与展昭里应外合，潜逃出京。这官家分明是故意放走展昭的。
0: 那之后。
1: 管家顺水推舟，说既然惠王误信人言，让展昭逃了，便让他戴罪立功，接替程颢，将展昭牵涉的案件审理清楚。惠王做了主审官之后，先是放了传谣的百姓，平息了民怨，又盘问了宜城县派来报案的狱卒，认定展昭杀人之事事实不清。
0: 定罪为时尚早，接着又对外宣称要追捕展昭，待展昭归案再行审理。
1: 可惠王定会推三阻四，只是不肯签发追捕令吧？不错，那程颢一去催了几次，直到今日才磨得那小王爷签发了追捕令。只怕是传达到咱们这儿的时候，那展昭。 已将这襄阳城查个底朝天了，
0: 那这边的生意，我们要不要先停一下？我
1: 此次前来，正是要与何伯商议此事，只是他全然不将展昭放在眼里，这倒让我不得不担心了。因此，我便差人多叮嘱了智化几句。还有一事。
2: 你也该约束一下您的魏国门的娘子了，她总与展昭同行，主子要是知道了，可是会不高兴的。哎，这白五爷，这怎么，他去哪儿啊？怎么还搂上我了呢？这，哎呀！
3: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给我说实话，这青楼到底有什么古怪？
2: 没什么古怪啊，白五爷，你不能因为人家姑娘不漂亮，你就说人家有古怪啊？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对不对？
3: 那楼梯后面的房间是做什么用的？我怎么看到好多人进来之后被直接引进去了？
2: 那是人家相好的呗，来了以后当然直接领进屋了呀。
3: 哦，那么多人的相好住在一块是吧？你把你白五爷当不动脑子蠢货来骗是不是？
2: 别怕，
3: 这回不打你了。你给我吃的什么？花叶不是夜夜笙歌吗？给你吃一粒大补丸。别白费力气了，今晚好好享受。 明日到城东头的客栈来找我，跟我好好说说这大补丸的药效如何。少祭祖，你说他和韩水宫的人在一起？
4: 他的未婚夫不简单呐！
5: 我再说一遍，他不是，我才不会嫁给他呢。

0: 快说正事吧，你在凤来阁谈出什么了？
1: 凤来阁一定有古怪，它早已破落，一天都接不了几个客人，可它用的杯盘碗盏都十分精致，姑娘们穿着锦衣华服，这些开销是凤来阁能承担得起的。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很多江湖人士一进门就被引向同一个房间，我觉得这个房间一定内有乾坤。
2: 明日我再陪你去一趟。
1: 不用，明天就会有线索自己送上门，今晚好好睡一觉。
3: 这个风铃怎么这么眼熟啊？
2: 上次看你做的那个不错，我就有药学药做了一个。
3: 真丑，千万别说给我学的。
4: 哎，你怎么就不问问我明日找上门的线索是什么？
2: 你自己都说了，明天就知道了，我为什么要问？
4: 那你要是想知道，我可以透露一点。哎，你想不想知道吧？
2: 有点想。
3: 我今天去了凤来阁，遇到了那个采花贼花冲，他对凤来阁一副熟得不行的样子，我觉得他一定知道凤来阁的底细，就是不跟我说实话，所以我给他喂了点好东西，看他明天会不会来找我。
2: 你喂他什么？
3: 他不是喜欢祸害姑娘，我就让他当不成男人，看他还糟不糟蹋姑娘。
2: 你怎么和明珠儿一样，为了整人还随身带这种药？
3: 我这怎么是整人？我这是替天行道。
4: 就他犯的那事，从他自己嘴巴里面说起来云淡风轻的，啊，我不过只是毁了几个姑娘的清白而已。当今这世道，被毁了清白的姑娘还活得下去吗？说不定好几个都已经自寻短见了。就他那行径和害人性命有何分别？与其等你们官府慢吞吞地找证据定他的罪，不如像我一样直接阉了他，斩草除根。
2: 你怎么不说话？睡吧。

0: 不行了。
1: 喏，线索，
0: 你快救救我吧。不行了。
2: 爷，你昨晚给我吃的什么呀？这么害我不合适吧？
1: 这怎么是害你呀？这是帮你改邪归正，好不好？
2: 求求你了，爷，你怎么打我都行，你不能用这招对付我呀！哎呀，
1: 其实我也不想为难你，就想问你几个问题而已。
2: 你问，我知无不言。
1: 风来阁到底有什么门道？这。
2: 哟、我说还不行吗？那凤来阁看上去是个破落妓院，实际地下藏了不少门道。
1: 接着说。
2: 那地下藏了一个叫中宵院的极乐之地，里面藏了不少绝色美女，据说看一眼就让人神魂颠倒，欲仙欲死。
3: 这些女子都是从哪儿搜罗来的你知道吗？
1: 问你呢，说话。
2: 这是人家的事儿，我怎么能知道啊？
3: 如何能进到中宵院？
2: 令牌，你得有他们发的令牌，出示令牌才能进去。
1: 你对那地方那么熟悉，身上一定有令牌吧？
2: 爷，您太抬举我了，我区区一个采花贼，我哪能成得了人家的座上宾啊？我天天泡在那儿啊，就是想着人家哪日开饭能赏我一块牌子，好让我长长见识。这不是一直没等到吗？哎呦，你别烦了，爷，我真没有。我想起来个事儿啊，您二位想进去，用不着牌子。

0: 那凤来阁有规定，凡是第一次进去的客人，报上江湖名号，主家认了，即可进去啊。您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想必您这位朋友也不差。您二位还愁进不去吗？
1: 那中宵院除了凤来阁能进以外，还有别的地方能进去吗？
0: 别的地方，什么地方？我不清楚。
2: 不清楚？
3: 你不清楚？
2: 真不清楚。
0: 你先走吧。哎，白五爷，你想问的也都问清楚了，我那解药。<笑>
2: 想解药啊？
0: 这解药得连吃7天，先给你一粒，剩下的看你表现。
2: 好，行，小的先走了。
4: 今晚，咱们去探探中宵院。
2: 好你个白玉堂，到了中宵院，等死吧。

0: 刚刚少祭祖来过。
1: 少祭祖？他来干什么？
0: 还不是叫我回去。不过你放心，我刚刚没让他发现范大哥。
1: 我们昨日才到襄州，他今日便来试探，怕是有点耐不住性子。
2: 我刚刚也那么说他了，他已经被我骂跑了。
3: 对了，你们刚刚说什么了？
1: 我们刚才说的话，你一个女孩子不方便听。哎呀，展大哥就是为了保护你，怕脏了你耳朵。
4: 那人名叫华冲，据他说，凤来阁地下有个叫中娇院的地方，关了许多女子。我们怀疑绣房后院就是通向了那儿。
5: 这么说，玉莲也在里面？
4: 不是没有可能。凡兄别急，今晚我和白玉堂就去这个中娇院一探究竟。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1: 你一个女孩子去什么去？
2: 有你这样的老手在，我又吃不了亏。
1: 什么老手？谁是老手？
2: 你呀，连青楼在哪都知道，还叫得出秋蝉的名字，连刚刚那个嫖客你都认识，还说自己不是老手。
1: 展昭，为了给你查案，我现在名声都败坏成这个样子了，你管不管？
4: 好了，你们俩别闹了。哎，方才那华冲说话遮遮掩掩的，我觉得他还是有所隐瞒。
1: 既然你怀疑他，那霍小妹就有的忙了。今日等他给我们带好路之后，让霍小妹跟着他。
4: 不妥，花冲那个样，你让霍姑娘跟着他，
1: 你怎么也少祭祖上身了？那只花蝴蝶就会些三脚猫功夫，你还怕霍女侠对付不了他？
2: 没关系，展大哥，你要是不让我去，那我就只能跟你们去逛青楼了。
4: 好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宁可拿不到线索，也不要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放心吧。
6: 放心，我就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去。

0: 原来小诸葛沈仲元就长这个样子，
1: 差不多吧。即便有人见过他，只要不是太熟悉，就认不出来。
2: 嗯，你呢？想好扮谁了吗？
0: 想好了，我扮少奇祖。
1: 你想用他的令牌进到绣房后院？嗯，
0: 咱们只知凤来阁底下有个中宵院，可绣房的后院有什么猫腻，却还没摸清。
2: 那令牌呢？你如何拿到？
3: 跟丐帮的前客打听过了，今日少祭祖就在百花酒肆的二楼喝酒。
2: 我听小唐说过，少祭祖一失忆便会去那喝酒。
3: 看来霍女侠狠狠地伤了少男的心啊。
1: 骗取令牌你有几分把握？
3: 等着看好戏吧。
1: 小二，这是酒钱，我们替他付。

0: 我是张雨曦，邀您观看电视剧《雨霖铃》。
1: 60两、70两、80两。
2: 雨莲姐，她不和我们一起参加竞拍，她只同何伯在一起。
3: 何伯是谁？
4: 中了霹雳掌的人不可强用内力，否则会自伤经脉。
5: 展昭白玉堂，我们中霄院可不是你们想来就能来，想走便能走的。
6: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
8: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9: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9: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佳丽，你现在恨我？应该是你恨我才对。你现在心里一定是小看我，觉得我赵克南是个小人。我了解你，我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但实际上。
1: 就算是你写的举报信，那也是应该的。你是个有血性的人，尽管咱们性格不一样，但我一直是发自内心的尊重你。我只是眼下不知道该如何帮你。你很痛苦，亚萍也很痛苦，我不愿意你们痛苦。
0: 你更痛苦，还好，这一切的不幸马上就要结束了。我现在最希望的是，你能原谅我，原谅我之前做的一些事情带给你的伤害。
1: 不，我爱亚萍，但后来我明白。
0: 他实际上爱的人是你，就算没有你，我跟亚萍也是走不到一块儿的。我们俩跟他都没有缘分，就让我们都重新开始吧。

0: 我不怕，只要你喜欢，我啥都不怕。
1: 嘉玲哥喜欢听的，一定好听。
0: 啥帮不帮忙的，只要是你的事儿，啥都行。嘉玲哥，只要是你让我做的事儿，我都愿意做。嘉玲哥，你看，我给你做了枣花馍，起来尝尝。我多放了一些糖，吃一口甜甜蜜蜜。我专门挑了大个的狗头枣，红红火火，吃完了大吉大利。将来你当了大作家，你的处女作可是我陪着你一起买的，我光彩啊！
1: 只要是你的事儿，都行。那我就住我二姨家，天天做面给你送去。
0: 我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
2: 嘉玲哥，你想要男娃还是女娃？
0: 嘉玲哥，我心里只有你，你最亲，比我爸还亲。
2: 咱们将来要是结婚的话，肯定是要生娃的呀。
1: 嘉玲

0: 踩着走了，踩着走了。
1: 嗯啊，这里杨也是不长得多好看啊。对。哎呦，贾玲，贾玲回来了，
2: 贾玲，贾玲，贾玲，我来帮你拿赌石，
1: 来，我来帮你拿赌石，
2: 贾玲，贾玲。你在外边不容易，你看回村子里多热闹了嘛。
3: 是啊，贾玲，乡里乡亲的，大伙都念着你嘞。
4: 啊，
5: 贾玲，
4: 别的不说，就是咱们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5: 贾玲啊，不要灰心，以后有的是机会。
3: 就是啊，
4: 有机会的，
3: 有机会。

0: 我没有想到乡亲们竟然没有嫌弃我。
1: 我们村家家户户都是农民，你回来也是农民，农民咋会嫌弃农民呢？你想多了，回来劳动怕个生，劳动不下贱，遇到个事就怨天怨地哭天抹泪的，那才丢人嘞。
0: 我不会再怨任何人，也不会再流泪。
1: 对，这才是个男子汉，没有过不去的事情。让这一辈子呀，这活着啊，活着就有意思。这山，这水，这土地，一代又一代养活了我们。没有这土地，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会有，不会有。只要我们爱劳动，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再说国家的政策也对了头了，这儿子一天比一天好，我们农村的前程大着嘞。你不要灰心，去不了你的财。一个男子汉不怕跌倒，就怕跌倒了自己不爬起来，那就成了条死狗了。嗯，
0: 德顺爷，你今天这份话让我开了窍，我以后会放下一切，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1: 你看这山，这河多好看呀。

0: 小林，你快骑车送李文去趟医院。李文怎么了？他肚子疼得厉害。那他去校医务室啊，就近。不能去医务室。
1: 为啥？别问了，快走吧。
0: 哎，慢点，慢点。哎，小林，前面，前面。
1: 去哪边？
0: 左边是不是？
1: 是这边吗？
0: 哎，这李文咋回事啊？啊？
1: 李文咋回事啊？啊！
0: 你现在明白了吧？为什么不能去学校医务室？哦，我明白了。可是李文都这样了，聂文成呢？他干啥去了？他们俩分手了。
1: 分手了？啥时候啊？就是今天晚上，这聂文成告诉李文，他喜欢别的女生了。
0: 哦，我知道了。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孩，不是，李文跟他不是才。
1: 就是啊，我还问过李文，这孩子就是聂文成的。
0: 那聂文成呢？聂文成咋不来？
1: 他说他们俩分手了，所有的事情都跟他没有关系了。啊！我真是没有想到，这聂文成这么没有良心、没有担当。你说他们俩都好两年了，我们还以为他们可好了。你说这女孩这样，他以后怎么办啊？
0: 这聂文成实在是太混蛋了。
2: Besides, he's chair, piano, band, and two chairs of photographs. And then, hi, Shuangxin.
3: 你真是个混蛋！你说什么？
2: 我说你，聂文成真是个混蛋！你怎么骂人啊你？
3: 我骂你还算轻的，我还想打你呢！你有病吧你？
2: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的呀？
3: 我怎么回事？你把李文给害惨了。昨天晚上他去医院做手术，人差点没了。你那个时候在哪儿？

0: 啊？
1: 李文怀孕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为什么要去啊？
0: 哎，聂文成，聂文成，你敢说李文跟你没关系吗？我跟你说话呢。
1: 昨天我也跟他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已经吹了，不是恋人关系。
0: 你敢说杜宇还能吹了吗？他不是你的吗？
1: 那哪里想的？又没有做间谍，没有生下来，我哪里知道？
0: 你无耻！
1: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无耻啊？你是不是也喜欢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送他去医院的？你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哦呦，够热心的哦！我看呀，李文怀疑是不是和你有什么关系？看什么看？你看什么看？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君子，装得跟圣人一样！我就不信你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怎么着？讲到你心里痛处了吧？啊！我拜托你，要心情好好不啦？在我面前你立什么牌坊，装什么好人？哎，别打架！别打架！
2: 我们这届学生会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改选，就出那么大的事情。哎，那个李文私自去医院，为什么不跟学校报告的啦？
3: 我们怕造成影响，不敢声张。
2: 是影响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了？哎，要是出了事情，你们解决得了了？还有啊，双星同学，侬也太不冷静了吧？在校园里当众跟同学打架，你还想不想进步了？还要不要评优了呀？聂文成是有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那么学校会严肃处理的呀，该处分处分，该开除开除的。哎，你不可以动手的呀，现在正在抓校风校纪的，你这一拳，这件事情全校都知道了。明天呀，全上海的高校都知道了呀，这对我们学校的声誉是多么不好的呀。唉，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的干部，那能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啊？哎呦，真的是刚，你回去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写个3000字的检查给我。
4: 这个学生会委员我不干了。
3: 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
4: 我没吃亏。
3: 当时我担心这个事情会影响你以后的毕业分配，你真的是太莽撞了。
4: 我哪里莽撞了？
3: 你都动手打人了，你还不莽撞啊？
4: 他就是该打。
3: 你怎么了？
4: 我痛恨害人的行为，我痛恨一切罪恶，我痛恨伤天害理的人，我也痛恨我自己，包括我自己。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哎，那是什么？
1: 都是家里写下的字，写了一黑了，都扔到地下。
0: 还没起啊？
1: 哎，早起了，我下地干活去了。
0: 下地好啊，出一身臭汗，人脑子就清爽了。

0: 这风景真好啊！哦，对了，带了几本书，你看啊。
1: 谢谢秦老师。
0: 咱呀，回来之后写啥东西没有？
1: 写了，写不出来，还不如下地干活痛快。
0: 江玲啊，我想问你个问题。我知道，你一直都想离开这里，可是你想过没有，为啥几次都没能离开？
1: 我还真想过，可能是老天爷不让我离开。
0: 哦，你是怨老天爷没有给你机会啊？好，哎呀。 其实呢，今天来，就是想直截了当的告诉你一句话：现在的你呀，还没有实力去闯外面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会接纳一个除了抱怨啥都没有的人。
1: 那我还能有什么呢？
0: 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个失败之后的感受。 你总是有的吧？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屈不挠。人生不会亏待任何一个人。你吃的苦，你受的累，你摔过的坑，错过的路，这些可都不是一文不值啊。成功这两个字本来就包括了这一切。只要努力，努力，再努力，啊！ 等把这些都转化成为成熟，还有坚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去面对你向往的未来，世界才会在将来报答你。你看，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觉得失望啊、无力啊，那未来的路那么远。 你咋走？这个世界上没有废物，只有愿意当废物的人。你想当吗？我肯定不想当废物。哎，那就努力下去，坚持，绝对不放弃。啊，哎，你数过没有？那个“放弃”这两个字多少笔？15笔。 坚持呢，16笔。既然坚持只比放弃多了这么一点，那咱为啥不坚持下去？你高嘉林，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必须义无反顾。
1: 那我现在该坚持啥？
0: 文学呀。
1: 文学，对，文学创作就是你的宿命。你有写作的才华，你有敏锐的感悟力，你有独特的认知力，最重要的就是你有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哎，
0: 你是能够写出好东西来的。只要是专注一个目标，踏踏实实的努力去创作。

0: 有一天你会看到无限的风光，就像我刚才爬过的这个山，山脚下面全是绝路，只有站到山顶上，才有世界。你高加林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
1: 金老师，您真的觉得我适合走文学创作的路？
0: 适合？怎么不适合？哎，我看了你写的小说，想想写得好。 写得很感人，就是，有一点压抑，里面少了一种希望和力量。这可能是和你的经历有关系。所以你看啊，个人的世界总是狭小的，你要学会向外面打开自己。文学创作啊，不能只沉浸在自己脚下的这个世界。 要去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的大众。我们呢是能够通过文学去揭露丑陋，揭露愚昧，但同时也要学会发现美啊，去发现力量，
1: 发现别人是怎么面对灾难的，
0: 去发现不同的生命状态，为生命鼓与呼。
2: 文学啊。 不能够只是表达自己，还要有激励他人的力量。
1: 我记住了，金老师。
2: 哎，你愿不愿意跟我去看一个人？

0: 他叫赵飞，森哥的战友。你还当过兵？怎么不下？我和赵飞是一起入伍的，又一起进了军校。毕业之后，又一起去了边防部队。后来我去了雪刷谷，他去了边防联队。 在一次边境缉毒行动中，不幸受了重伤，失去了双臂。本来组织上安排他去了军人疗养院，他可以在那里好好的度过此生。可是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当个废物。 主动要求回到家乡，植树造林，建设上村。你看，这么多的果树，都是他一个人种下的。他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要活个值得，活出精彩。
1: 人只要活着，就要活出精彩。

0: 办？
1: 啊，亚平啊，你群众文化馆的工作怎么样了？亚平，
0: 哎，来了。爸，
1: 你新的工作怎么样了？
0: 不怎么样。
1: 嗯，就听上去好像不大满意呀。啊，
0: 我想去上学。
1: 你这刚刚找了新的工作，怎么又想着去上学了呢？
0: 爸，没考上大学是我这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嗯，我不甘心，我不想放弃我的追求，我还年轻，我想继续学习提高我自己，我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1: 那你想要怎么做？
0: 我想报考上海新兴艺术学院进修班，在职进修两年。
1: 这个单位的领导会同意吗？
0: 同意，馆长说了，年轻人爱学习是好事，他不反对。只不过要停薪留职，不发工资了。
1: 那当然。
0: 爸，我知道我这样做会给你带来负担，我需要学费生活费，但是我了解过了，我自己可以想办法，我可以利用课外的业余时间辅导孩子们学跳舞，这钱我自己也能挣出来。
1: 哎呀，不是费用的问题，爸爸的退休工资负担你的学费足够了，我只是觉得我们这么费劲地安排了一个和你专业对口的这个工作，就这么放弃了，是不是太轻率了呀？
0: 爸，我没放弃，只是停薪留职。
1: 哎呀，你怎么就知道你一定会被录取呢？
0: 因为我已经收到上海新兴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0: 同学们，今天呢是我们编导干部进修班的第一堂课，我们特地啊从北京请来了吴云老师为我们上这个第一课。吴云老师呢是我们国内著名的舞蹈艺术家，他的舞蹈作品呢几乎囊括了国内所有大赛奖项。那么我相信啊，通过吴云老师的教诲，你们呢都会成为优秀的舞蹈艺术家。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欢迎吴云老师给大家讲课。
1: 谢谢大家，我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舞蹈工作者，这里有我的青春记忆，有我的成长足迹，也有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我对上海有很深的感情，对你们上海未来的年轻舞蹈家们，我愿意和大家分享我的舞蹈创作经验，也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创造出更加优秀的舞蹈作品。那么接下来我来认识一下大家。李燕
2: 到。
1: 刘云飞
3: 到。
1: 蒋小霞
4: 到。
1: 黄亚平
5: 到。
1: 黄亚平

0: 王亚婷。
1: 哎，吴老师，
0: 你妈妈叫许薇芝。
1: 您怎么知道？
0: 你不记得我了吗？也难怪，这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是你妈妈的同学。

0: 我们又在一个舞团，你小的时候，我经常见到你，我还指导过你练舞呢。
1: 想起来了，您是吴阿姨。
2: 是。哎呀，
0: 也难怪你那时候那么小，是没什么记忆啊。你怎么样啊？我听说你爸爸后来调回上海了，是吧？
1: 嗯，是我们刚回来没多久，我爸刚办完退休手续，现在都挺好的。 我可以告诉你，我跟你的妈妈一直都有联系。您知道她的近况？我知道，你妈妈和你爸爸分手，对你们的家庭，对你，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告诉你，你妈妈她不是个无情无义的人，她不会无缘无故的和你爸爸离婚。我了解你妈妈。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一块进的舞团。后来有一天，领导让我们和一批军官开联谊会，就是那一次遇到了你爸爸。我爸爸？嗯。你爸爸对你妈妈是一见钟情。不久后的一天，你妈妈告诉我，你爸爸向她求婚。那个时候啊，我们都很年轻。 特别的崇拜军人，所以呢，你妈妈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们很快就举办了婚礼，但是婚后不久，两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暴露出来了。你妈妈告诉我，说她进入婚姻生活以后，她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你妈妈很痛苦，很痛苦。 他想了很久，最终，他还是决定离婚，去了国外。

那个时候，他是我们舞团最好的芭蕾舞演员，他生活的全部都是芭蕾。芭蕾寄托着他的梦想，他对芭蕾献出了全部的热情。亚萍，我之所以要告诉你，是希望你能够知道，你妈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她是一个可以为了舞蹈献出生命的人。也许有一天，你会明白，当一个人把舞蹈当作他一生信仰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的牺牲是多么的悲壮，多么的值得敬仰。目前他在国外发展得很好，他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舞团担任首席的华裔舞蹈家，而且现在他还开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亚萍，你的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女性，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因为有这样一位妈妈

0: 刘叔，
1: 哎，
0: 爸啊，这是从后山赵飞那里拉来的果树苗，哦，他去年靠这个收入过了万元，嗯，我想咱们也可以试试，可能是一个致富的好门道啊。哎呦，
2: 好着呢啊！哎呀，
1: 家里啊，咱这个地上荒地多嘞啊，要是都能种上树苗苗、果树的啊，
0: 那大伙不就致了富了吗？
1: 哎，你这干了件好事啊！啊，哎，
0: 来来来，献苗苗，
1: 年轻人来，啊。

0: 慢点啊！明如说，双星最近来京了吗？啊，这不明年就毕业了吗？哦，对了，他在系里还给你代号呢。
1: 回信的时候替我问的好。
0: 啊！呀，你看啊，这玛莎遍野的果树种上啊！哎呀，我过去看看啊！
2: 哎，把那个苗苗，哎，对，来，接着掰。
1: 亚平，你好，来信收到，知道你又去读书了，我很高兴。你是有艺术天赋的，经过这次深造，我相信你会有收获，将来在艺术创作上有更大的作为。谢谢你，来信关心我的现状。你放心，我已经经受了一些磨难，不会再被困境压倒。虽然我目前只能待在高家村，但我的理想不会倒。 我在劳动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目前已经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两篇小说。我已经分别投给了上海和北京的杂志社。无论发表与否，这都是我向着梦想跋涉的足迹。我坚信，只要理想在，人就不会倒下。我会努力向前，向前，再向前。

0: 亚平啊，
1: 哎，
2: 啊，练着呢。啊，
1: 一个舞蹈作业。
2: 嗯。哎呀，真是想不到啊！走来走去，我的女儿最后还是走上了她妈妈走过的路啊。
1: 这条路不好吗？
2: 哎，好，好，好。我只是感慨，有句话怎么说的叫“生命无常”。天道
1: 轮回。
2: 对，哎，天道轮回，我就是年轻时犯过的错，我现在不会再犯了。我也明白，一个人的理想是多么的珍贵嘛，所以我就一直没有拦着你。
1: 谢谢爸爸。
2: 我不是还说嘛，这个读书啊，就要读得最好，哎，啊，不能三心二意，对不对？
1: 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呀，爸。
2: 非常好。这个，来，给你，陕西来的。是高嘉玲吗？
1: 是。
2: 爸爸呢，想多一句嘴啊，在感情问题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该放下就得放下，不能总背在身上啊。
1: 爸，都已经过去了，相信我，天各一方，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0: 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1: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
2: 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
0: 他要是碰上爽行，不会处死吧？
3: 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4: 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5: 不好，不好，不好！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1集。

0: 知道了。
1: 你知道什么了？
0: 每次送你到这儿都自己回家，我都条件反射。
1: 贫嘴。
0: 不是贫嘴，我有种感受，你妈妈是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啊？
1: 我还没有告诉妈妈我俩的关系呢。
0: 哦，那我想多了。
1: 我打算今天回去就告诉他们，下个周末吧，我一定正式带你见我爸爸妈妈，好不好？
0: 嗯，嘿嘿。

0: 王干妈，陈佳怡，
1: 不要问，今朝礼拜六，秀丽回来啦。
0: 哎，回来了。
2: 哟，秀丽，侬生活的搿套衣裳真的老漂亮啊，黑色又洋气。下次啊，不穿了，借给我拨个样子吧。
0: 哦，好呀，好呀。

0: 好，再会啊！
1: 再会。
2: 再见啊！
3: 哎呦，真的打了一个暖小胃胃嘞。
4: 回来了。
1: 啊，
4: 兄弟回来了。快点吃饭。
1: 啊。
4: 吃啥饭啦？我还有比吃饭更重要辰光事体同囡恩讲，你到外头去转几圈。
1: 啊。
4: 哎，韦涛医生啊。
5: 咋了好点？晓得了，快点过来。奶奶啦，吃啥啦？我问你啊，你在学校里找男朋友啦？啥人瞎讲啊？没。你表姨的妹妹告诉我的，这还有假？
4: 那个陈卫红啊，他是我们学校辅导员，他跟你说的，
1: 在学校里面谈恋爱，那要死快了，哎，学校里知道要处分的。再说了，你好谈不谈，谈一个外地人啊？哎呦，侬脑子有毛病啊！我的女儿这么漂漂亮亮的一个大学生，哦，要嫁到外地给人家当媳妇啊？侬想得出来的，而且还那么远。那么穷的一个地方，
4: 不要瞎讲，他们那儿已经包产到户了，就有水渠，然后还有一条挺大挺宽的河，哪有你说的那种情况呢？
1: 哎呦，侬了解了倒蛮清爽嘛，啊，跟侬老子告诉我，你跟他到底什么程度了？
4: 妈，我们学校跟外地同学谈恋爱的也不止我一个，还有那种条件比我好的，也交了从乡下考。
1: 他们我不好，我今天已经想好了，我不能激动，我跟你要冷静的，啊，来交谈。他们我不管，可你我得管，你是我的女儿。
4: 妈，我大学都没毕业呢，我没想着现在嫁人。
1: 你没想，你没想啊？可人家早就想好了，人家把你看得准准的。
4: 你不要这样说他嘛，他人很好的，学习成绩也好，长得也好。不要老说乡里。
1: 有长得也好，问题就出在这里。哎，就长得也好，我告诉你啊，当初你爸爸就是我看他长得。
3: 好好叫讲啊。
1: 晓得了，晓得了，快点报案。爹，我上哪儿了？
6: 哎呀，小李，
3: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我整理了一些复习题，给你参考。
6: 啊。
3: 怎么了？
6: 没什么。家里的事儿不要紧的。
3: 我们的事情让你妈妈不高兴了？
6: 没有呢，我还没有告诉她我们俩的关系。
3: 哦，你说过你要告诉她的吗？
6: 不是，我妈她这个人，而且我也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机会跟她说。
3: 不是不是，我不是催你的意思，我是说，如果你妈妈说了。那我这个春节就留在上海去你家过年，要是如果暂时还不能去你家，我打算回趟老家。我已经3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如果决定了，那我就去订票，学生票嘛，需要早点订，不然到最后要挤破脑袋的。
6: 那你订票吧。

0: 相信。你定下来哪天走了吗？
1: 没呢，这不翻列车表呢吗？
0: 哎，现在剩下的学生票车次啊，慢车多，时间长，太累了。
1: 累点怕啥？慢车，慢车车牌还便宜呢。

0: 哎，过来，跟你们说一个好消息。
1: 走，
2: 什么好消息？
0: 我今天听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要招人，要到咱们学校看学生档案招人了。今年的毕业分配跟往年都不一样，要实行双向选择了。
1: 啥叫双向选择？
0: 以前咱们应届毕业生不都是服从国家分配吗？国家让去哪儿咱就去哪儿，而且每年的政策还不一样。比如今年，咱们就是从哪儿来的回哪儿去。双星，你是从陕西来的，那你就得回陕西去。那个，
3: 得，这个我们都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啊，就是擅长漫谈，没有重点。快说，双向选择到底是咋回事？
0: 那我不总得铺垫一下啊？是这样，双向选择，顾名思义，就是咱们应届毕业生也有选择的权利了，不再只是服从国家分配。就像双星，他从陕西来的吧，他也可以不服从分配回陕西。
1: 那我去哪里啊？哪里要我？
0: 这不就是我刚才铺垫的重要性了？
1: 哎，你接着说。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年春节前后有一大批企事业单位到咱们学校看档案招人。如果你被选中了，那你就可以不服从分配，选择到愿意录用你的单位去工作。这就叫双向选择。
1: 嗯，你这个信息准确吗？
0: 千真万确啊。反正我是不准备走了，我要留下来直接跟用人单位面对面，这样选择的余地大，被录取的可能性还高。
3: 那我也不走，我要争取到最好的单位。
0: 哎，双星，你呢？

0: 陈行，你跑我学校干什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我估摸着快考试了，考完就放假了吧？等你考完了，咱们一起回家，我还能帮你拉行李。
1: 不用，我跟家里说过了，我今天放假不回去。
0: 哪有过年不回家的呀？你又不像我二哥，大老远的在上海上学，你离这么近怎么不回啊？
1: 我有我的安排，你也不要过问我的私事。
0: 那我给你送的东西还有钱，怎么都给我退回来了？
1: 我为什么会收你的东西和你的钱？你是我什么人啊？你以后也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0: 哎，巧晨，不是让你不要动吗？你动啥呀？你身子沉不方便嘞。我哪能把自己养成个猪娃嘞？我又不累，这也不是病，这些事情我做得来。哎呀，
1: 你能坐也不让你动啊！赶紧休息，快快快快点！来，休息啊，快点，家里事儿有我呢。 你要是闲得慌，你就慢慢走出去闲逛逛。我听那个城里人说呀，说这个人啊怀了孕，多散散步，说将来生娃呀是容易的。
0: 马栓，
1: 哎呦，水旺叔，你咋来了？啊，我来了。
2: 马栓，
1: 哎，水旺叔，我现在不着急用钱。

0: 我这个钱呢，我还了，我还了。
1: 我说你这个钱呢，我还了。
0: 我都没脸见你了，马栓。
1: 大师啊，这个钱，这借的都快一年了，我还了没一半。当初说好，我是3个月以内还给你的嘛。没事，他妥这么长时间，你
0: 小王说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的。
1: 小王婶，我病了一场嘛，这看病花那么多钱，我知道你家不宽裕，就欠你钱留着用。
0: 马栓。

0: 你说，嘉玲真的要去上海啊？
1: 呀，那人家的那个文章获了个一等奖，人家肯定得去上海领奖嘛。
0: 呀，那可怎么办啊？
1: 是怎么办呢？
0: 他要是碰上双星，不会出事吧？
1: 这个头发长，见识短了。你上海那么大，怎么可能说碰就碰上？
0: 他要是去找双星，没法拦着他呀。
1: 呀，他就是去领个奖，领完奖就回来了，你担这个心吗？好，就算是碰上了，他能提那个事儿吗？都过去三年了吗？你也是，得不得得不得，数都算错了。
0: 咱家双星是个实心眼，不会应付事，他俩不见面最好。
1: 啊，你这一说倒是提醒我了，不见面是最好，是吧？明天到县城给双星打个长途电话，提醒提醒这个小子。嗯，实在不行啊，让他出去玩两天，躲一躲，是吧？
0: 嘉玲啊，你这得的是个什么奖？
2: 全国青年作家文学奖，是一等奖。
0: 全国的？好，好，好，我还出息嘞。总算是闹出名堂了。
2: 咱不哭，咱应该高兴。
0: 没我事，没就是高兴的。
2: 我之前虽然也写了很多文章，也发表过，但那都是小打小闹。这一次不同。全国几百名青年作家的作品，一起选出的一等奖，他们对我的评价很高。我想着，这一次回来，我一定要去看看金老师，我要当面谢谢他，是他给了我一条正确的创作方向，才有了这一篇报告文学。
0: 应该的。虽说是这几年你吃了不少苦，但是也遇到贵人了。哦，你爸常说呢，人家帮了他，他要记得人家的好了，要把人家放到心窝窝里头，要感恩了。
2: 我知道。我爸呢？
3: 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0: 收拾好了不？啊，你干啥去了？哎呀，我进了趟县城，给俺娃呀买了个行李行包，到上海用。啊，这点心呢是路上吃的，好，还有好东西呢。你看，这钱拿好了，一定小心别让贼娃娃偷来去。哦，来拿好。
1: 你哪来那么多钱？哎呀，
0: 那我在屋那个猪卖的。用的猪肥得很啊，卖了不少的钱，你到上海有路费了，啊？
2: 装好啊，把行李包包换上。

0: 能好。
1: 你好，请问有客房吗？
0: 单人间一天50，双人间一天60。
1: 这么贵啊？啊，
0: 我们这里是三星级旅馆，如果想要便宜的话呢，那你就往前面走吧，那里有个招待所，环境也蛮好的，你可以去看看的呀。
1: 谢谢你。
0: 没事的。

0: 请问有房间吗？
1: 哦，有的，单人间的话是10块钱一天啊。哦，还有八人间的话是高低床的，一张床铺是5块钱。
0: 那我要一个床铺。
1: 哦，麻烦你出示一下单位介绍信。
0: 我没有介绍信。
1: 哦，你不是来出差的？
0: 哦，不是。
1: 哦，那么身份证有吧？
0: 有。
1: 给我登记一下。
0: 嗯。

0: 哎，新来的吧？只有这一个上铺了。我叫刘启勇，你叫我小勇就行。
1: 好，我叫高佳林。
0: 你是来上海出差的吧？
1: 不是，我来开会。
0: 开会不就是出差吗？那你是不是属于那个体户？我知道那个体户。

0: 个体户还过来开会，你开什么会啊？
1: 啊，我想先洗把脸，回来咱们再聊好吗？
0: 哟，你要洗的话得赶紧去洗，一会儿就没热水了。你出了这个门啊，走廊左转就是淋浴室，你还可以洗个澡。
1: 好，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

0: 点热水，咱聊聊天呗。
1: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我是从西北来的。
0: 啊，我是安徽的。你也是第一次来上海？
1: 是。
0: 我也是。哎，对了，那你除了上海之外，还去过哪些大城市？
1: 我去过西安。
0: 西安不是古都吗？哎呀，真厉害，比我强多了。我除了安徽，就没出去过。家也是在个小镇子上，上学也是在个小地方。
1: 那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0: 专科毕业。这不刚毕业也得找工作，我不想留在老家找工作。你不知道，我们老家那个地儿啊，20分钟就能逛遍全镇。正好有一个老乡说是要把我介绍到上海的汽修厂，我一想那好呀，专业对口。啊，又是一流大都市，我就来了。哎，哥，你那个之前你是说来开个体户的会？
1: 对啊。
0: 哦，那这个个体户的会是个啥会啊？
1: 就是我没有工作单位，我就是个体户，所以就是来开个体户的会。
0: 个体户的会，
1: 就是一个门。颁奖会，颁奖会，
0: 颁奖会。
1: 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然后就得奖了，过来领奖。
0: 你是个大作家呀！哎呦，天呀，我真没想到，这都回来上海就认识个大作家。你等着，
1: 不是，可千万别这么说，我不是作家。哎呀，我们这种叫青年作者。
0: 狗哥。帮我那个签个字儿吧，不是，签名，签个名呗。回头我买你书看。
1: 我别签了。
0: 哎呀，你谦虚什么呀，哥？你自己给我签一个吧，真的。你要是将来出书了，我肯定买来看。给，我这辈子遇上一个大作家。这应该就是上海最有名的山间馒头了。
2: 哎，来了二位，来来来，坐下吃点吧。哦、来来来，坐坐坐，吃点什么呀？
3: 阿姨，那个生煎馒头多少钱一两？要粮票吗？
2: 要粮票，二两。
4: 没有粮票也行，2毛钱一两，一两四只。
1: 四？
5: 有，我有粮。他要那个馒头。我要一碗素面，来吃面。
3: 哎，不用，那怎么好意思？我也要阳春面，多加点葱花。
2: 好，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啊！等着啊，
3: 哥，我要是有钱了，就这生煎馒头，我每天吃一顿，而且啊，我还要吃遍上海所有的小吃，吃到撑。
5: 行，有理想，那就预祝你成功。
3: 哎，哥，你开会开几天？
5: 就一天，领完奖就回去了。
3: 回去？不是，上海这么好，你为啥要回去？
6: 我怎么可能留在上海？
3: 怎么不可能留在上海呀？你，哎呀，主要是吧，我明天我就搬到我老乡那儿去住了。你说咱俩以后还有机会再见吗？
5: 有啊，人生何处不相逢。有机会啊，去趟咱们大西北，尝尝我们那里的面条。
3: 好，说定了。阿姨，面好了吗？
2: 来了，来两碗阳春面，宽汤，多加葱花，去吧。
3: 来，高哥，碰一个。

0: 哎呀，哎的。
1: 秀丽回来了。
2: 弄菜去啊。
1: 当心点啊，咱妈妈心情不好。
2: 伊哪能了？
1: 哎，就是侬上趟子相亲的事体啊，侬不辞而别，人家就到屋里来了。咱妈妈老生气的了。
2: 我晓得了。
3: 坐下。我有话想你。
2: 怎么了？
3: 我问你，你和你那个男朋友是不是天天逛马路啊？啊，喝咖啡啊？我问侬哎，伊会得喝咖啡吧？伊喝得惯吧？伊晓得咖啡里向有巴糖巴奶吗？
2: 哎呀妈，我难得回来一趟，你为什么拿这种话戳我？有意思吗？
3: 没意思，没意思极了。人家生个女儿嘛，指望她找好老公，
4: 起码找一个吃公家饭的饭员户什么的，是吧？
3: 辛辛苦苦一辈子生，吃俭用的，培养你读大学，为了什么？啊，就是让你有一些书香气，走出去有面子。你倒好，找这么一个人。我跟你说，你要是跟他结了婚啊，他家里人接触多了，你的口音都变了，上海话都不会讲了。
2: 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啊？高双馨呢，他虽然是个外地人，但是他人很好，最主要是他对我是真的好。
3: 哎呦，对对啊，侬脑子不要糊涂好吧？他对你好，那你年轻哎，你漂亮哎，那以后呢？结了婚呢？那就不好说了。再说了，你是上海户口哎，上海户口是什么呀？他跟你结了婚，对吧？他就可以留在上海了呀。你那里有什么好处啊？你跟他结婚以后，你还要拉上一大车乡下客人来。哎呦，我想都不敢想，想头皮发麻。
2: 哎呀，好了好了，要么这样，我答应你。
3: 啊，分开啊？
2: 啊，不是的嘛，我是说，以后就不让他的那些亲戚到我们家来，这样总行了吧？
3: 哎呦，侬来三个，侬讲闲话算数吧？
2: 那当然，拿他我还拿不下。哎呀，怎么样嘛，妈？
3: 不好，
2: 你就周末让他到我们家来吃顿饭嘛，你们俩先见见，好不好啊？
3: 不好，不好，不好！
5: 高哥，高哥。

谢各位评委老师给予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组委会能办那么好的一个活动，能让像我这样子的年轻人有机会可以见识到外面的广阔世界。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金若红，是他教会我如何发现生活当中的真善美，我更要感谢生活为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鲜活的创作素材。最后

0: 就不要丧气了，身体要紧。哎，事已至此，侬就随了囡囡的心，让伊拿男朋友带回来摆了看看。
1: 这年了，我心里头像堵了块石头一样，我辛辛苦苦，我辛辛苦苦培养的，我把他培养成这个样子，他偏要嫁个外地人。钻戒，钻戒，钻戒。
0: 你欢喜也没办法呀。

0: 还是素面，好，你先坐啊。哎，来，素面，加那个蛋饼，还裹抹了甜面酱，你尝尝，好吃的是吧？
1: 这不合适吧？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吃吧吃吧。
1: 谢谢你。
0: 记得啊，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我给你做生煎馒头吃，
1: 啊。但是明天晚上我可能已经走了。
0: 走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就回去了？你不多玩两天吗？
1: 开完会了就走了。
0: 火车票买好了？
1: 我准备去火车站碰运气。
0: 哦，那你可要小心了。我告诉你，在火车站有那个票贩子，他们的票千万不能买，他们会狠狠地宰你一刀的。
1: 知道了。

0: 好好叫帮那姆妈讲闲话。
1: 晓得啦。
2: 我去买一锅子豆浆，阿龙上去啊。
3: 过来。
1: 哦。哪能啦？
3: 是我嘞。

0: 你那个男朋友告什么来着？
1: 告双薪。怎么了？
0: 告双薪，低双薪。那他过来让我见见。
1: 啊？
0: 一道吃个饭，不要这个周末啊，我没空单独给他烧饭，时间我再告诉你。
2: 这干嘛？我都不要去。哦。
0: 我倒要看看，什么小伙子弄得我女儿七荤八素。
3: 我打回来，侬不就不晓得了吗？
0: 我晓得啥？我也不晓得。我只知道，我女儿根本不是跟我一条心，什么真话都不跟我说。
3: 哎呀，哇，你都没跟侬讲嘛？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就他们家虽然是农村的，但是条件不差的呀。而且他们家有很大的院子，还有高高的门楼。哎，他爸爸是村干部，然后他有一个大哥一个弟弟，都干着活挣着钱，他们的田也还种着呢。
0: 种着种着有什么用啊？这些东西嘛，那到上海福州路来嘛，还是

0: 个财产这么远，山沟沟里边宅基地，跟你有什么用啊？你会去的。
1: 晓得了呀。
2: 我可真想我感动。
1: 我困了呀。

0: 同志，我要买一张最早的去西安的票。
1: 西安今明两天的票都卖完了，最早一趟是后天下午5:48的，要吗？
0: 那有站票吗？
1: 没有了。哎，你到底要不要？你不要的话，让一让。
0: 我要，我买。

0: 现在有请一等奖获奖者高嘉麟发表获奖感言。
1: 亚萍，
2: 你好，我是上海
1: 亚萍
2: 台的记者
1: 亚萍，
2: 我想来来来，获奖者，
1: 快来看，
2: 请问您来自哪里？
1: 看看，
3: 看什么呀？
1: 电视，电视，电视，你看，你看，哎，电视，
3: 看什么呀？
1: 这是谁？
4: 一个大家可能没有听过的地方，叫高家村。
2: 那您在大西北从事什么工作呢？
4: 种地，我是一个农民。
2: 啊，农民作家？
4: 算不上作家，农民。
2: 不容易啊。在艰苦的劳动之余还能坚持创作，还获得如此成就，值得我们钦佩。想请问一下，您这样的一个获奖作品讲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4: 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0: 同志，请出示通行证。
1: 我是外地来的，我找人。
0: 请你去传达室登记，

0: 报社公开招聘，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
1: 爸妈，我想再努力拼搏一次。
2: 家里一个农村娃娃，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
0: 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家人。
3: 那什么问题？
4: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5: 先天性的心脏畸形，
3: 他要做手术啊。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2集。

0: 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我在上海吧？你知道吗？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是不是没想到？没想到，我更没想到，你获奖了。恭喜你啊！
1: 我也没想到自己能获奖，我更没有想到还可以来上海领奖。
0: 哎，你还要在上海住多久？
1: 我本来打算昨天就走的，但是没有买着车票，就打算明天再走。你昨天就想回去啊？
0: 是啊。你就没想着来看看我？
1: 我想过，我前天过来了，但是没进来。为什么？
0: 我没有证啊。那你今天为什么又来？因为没买到车票。 没事儿，敢才来找我？
1: 不是。
0: 不管怎么样，看见。

0: 你很高兴，真的。
1: 我也是，我觉得这一切发生的不那么现实，像是戏剧一样。
0: 生活本来就是戏剧，不是吗？
1: 是。
0: 你明天就走？还回高家村？
1: 啊，对啊，还是回高家村，还能回哪儿啊？
0: 你现在住哪儿啊？
1: 哦，我现在在一个招待所。
0: 条件好吗？要不要换一个？
1: 哦，不用不用不用，很方便的。
0: 那你走之前还有时间吗？
1: 什么事啊？
0: 我陪你去上海逛一逛。
1: 算了，你现在不是还在上学吗？我不能耽误你时间。
0: 没事儿，今天我有时间。
1: 真的不用了，能见到你我已经很开心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0: 教练，谢谢你来看我。再见。
1: 再见。

0: 我要打个电话。
1: 嗯，好的。真的？
2: 真的？
1: 真的？
2: 你轻一点儿。
1: 太好了！哎，我去之前是不是应该给叔叔阿姨买点啥？
2: 不用吧，你人来就行了。
1: 那不行啊，第一次去家里，应该买点什么见面礼什么的。哎，你说我应该买点什么呀？
2: 这样吧，我知道我妈妈喜欢什么，到时候我买完了，你提着来就是了。
1: 哦，那行，钱我得出。
2: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这不是客不客气，是以后的钱都该我出。
2: 哪来这么多钱？
1: 相信我，以后一定挣钱，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老板，结账。
3: 买单呀？
1: 啊，
3: 买单不着急。前两天你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
1: 咋了吗？
3: 我就问你，那个甩掉女朋友的小混混是不是你打的？
1: 咋了？
4: 我
3: 什么咋了？没怎么样啊，今天不收你钞票了。
1: 啊？为什么呀？
3: 你这是见义勇为啊！我最佩服像你这样的人啊，三爱五岗母子。你做好事见义勇为，那我今天也要做好事啊！今天这个单呢，我买，好吧？
2: 谢谢。
3: 想吃什么继续点，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谢谢，啊！高嘉林，高嘉林，
5: 陈方明。
1: 你这个小子，哦，我要不看新闻啊，我都不知道你来上海。
5: 我也不知道你在不在啊。
1: 我是上海人啊，我不在上海，我去哪里啊？
5: 啊，是是是，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试试。
1: 明天就要走啊？
5: 啊。
1: 那好，你今天的时间啊，就全是我的了，好吧？
5: 好啊。
1: 行，就这么多。
5: 点这么多，
1: 庆祝你获奖啊！
5: 哎，又不是什么大的成就，有什么好庆祝的？
1: 帮帮忙啊！你都上电视。

0: 我俩还不算大成就，高加林啊，你这可不是谦虚，你这是变相的骄傲，能晓得吧？啊，
1: 行，那允许我骄傲一天，骄傲完了，明天继续回去当农民。
0: 农民啊，你不是民办教师吗？
1: 啊，我早不教书了，我现在真的是农民。
0: 什么情况？ 说来话长，算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呗，你最近在做什么工作？哎呦，我嘛，去年就毕业了呀，被分配在区教育局。我跟你讲啊，天天做办公室没有意思的呀。我呢，现在正在忙着跳槽。
1: 跳槽？那跳槽做什么工作？
0: 我喜欢搞社会调研呀。
1: 我想考一下报社当记者。考报社？报社也能考的？
0: 能呀，现在又不是以前了，人才可以流动，报社公开招聘，只要你有真才实学啊，就能被录取进报社工作的呀。
1: 真好，上海真好。可惜我不是上海人。
0: 没有关系的，不是上海人也是可以考的，以前只能是服从分配，现在是鼓励人才流动啊。那我也可以考？能呀。我是农村户口，没有单位，这也行。哎呀，不搭嘎的，不搭嘎的。我跟你讲啊，人家只看你的真才实学，只要考试成绩突出，就能被录取的。
1: 那我够不够格？
0: 这样讲啊，佳丽，你刚刚不是跟我讲，不是教师了，对吧？啊，回农村当农民了，对吧？嗯。那么好了呀，你是自由人呀，你当然可以考的呀。
1: 你比我还要自由人，
0: 我还需要原单位同意嘞。再讲，你刚刚获得了全国性的文学大奖，这可是。 突出成绩是能给你加分的，也就是说，你现在不光有资格可以去考试，而且胜出的几率还比一般的人要高。
1: 那你考的那个报社叫什么呀？大众晚报。
0: 大众晚报啊？
1: 那大报社全国有名的。
0: 嗯。
1: 他们的录取条件是什么？不要着急啊。招聘启事，你看一下。向全国公开招聘2到3名新闻中心记者，一应聘者需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有一定写作经验，或在国家级报刊发表过作品者。这一条就是说你啊。 你刚刚获完奖。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敬业精神，身体健康，积极乐观，吃苦耐劳，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力，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
0: 这一条也是说你之前不是被评过优秀教师吧？这条也算呢。3，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1: 创新能力和沟通能力有意者可填写报名表，并于5月27日参加本报社的统一考试。从即日起到5月27日止，5月27日截止，今天5月26，明天截止。
0: 北爷，所以你啊，还是很会掐时间的嘞。
1: 方明，我敬你。
0: 嘉林，只要你下定决心。 我现在就帮你填写报名表，明天一早送到报社去，好吧？
1: 好。

0: 吃好了，再来啊！
1: 哎呦，那我得上了。

0: 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是，
1: 我还有点事情要多留几天，又住回招待所了。啊，那还是宿命。饭点阿姨请你吃。哎，
0: 阿姨，今天的蛋饼钱我一定要付，而且我还有件事情想求你。
1: 什么事啊？你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啊？
0: 我要参加一个招聘考试，到时候他们可能会寄通知书，我怕通知书寄到招待所的话人多手杂的，不太保险，所以我想用你家的地址。
1: 到时候可能还要麻烦你帮忙代收一下，不知道行不行？哎呀，行行行，物欲多大的事儿呢，不就是个通讯地址吗？一会儿我就告诉你，啊，
0: 好，放心。
1: 阿姨，我还不知道您贵姓呢。
0: 我姓姚，我叫姚桂兰，你叫我姚阿姨吧。
1: 你呢？
0: 啊，我叫高嘉玲，小高。
1: 好好好，小高，今天还是素面蛋饼。
0: 素面蛋饼。
1: 好的，等着啊。
0: 好。
2: 爸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本来我想领完奖就回家，可现在我得到一个机会，参加一家报社的聘用考试。半个月以后有结果。如果能被报社录取，我就可能要留在上海了。如果没被录取，我立刻反悔。不管结果如何，我想再努力拼搏一次。

0: 明龙老哥，明龙了。
1: 哎，
0: 哎呀，手里正忙着呢。
1: 哎，是事儿来。
0: 这个贾玲啊，给贾里来信了，我想请你给念念啊，你看看。
2: 叫你去啥事儿啊？
3: 哎呀，村里啊，让咱给娃娃报户口起个名儿，你说叫啥名好呀？
2: 我想好了，叫莹莹，既好听又好记，你觉得咋样？
3: 莹莹，马莹莹，好，这个好，那我明天就给娃报上。
2: 嗯，
3: 莹莹。以后你就叫莹莹了。

0: 贾玲剩一仨
1: 呀，我也有点懵了。他这个信上的意思是说哈，他要是考上了哈，他就想留在上海了吗？
0: 你说留在上海就那么容易啊？上海不要户口本本了
1: 呀？那这我也不清楚了。
0: 你说这娃娃在上海住在什么地方？一天吃饭吃剩的往搁这鞋里头啊，那担心的很。
1: 呀，这你就别操心了，啊，人家这个家里自己能照顾好自己了。
0: 哦，那他妈说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这个信上的意思是说，人家要是要他吧，他就留下来。啊，人家要是不要他吧，他就回来嘛。
0: 冰冷老哥，你看我是这意思啊。要是他真的留在上海了，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找找双星？两个娃娃从小我们一起长大的嘛，相互有个照应，你说嘞？
1: 你想的太多了，想的也太远了。哎，这样，咱看看家里的这个考试情况再说吧。
0: 哦，是吧？哦，那个听你的啊。

0: 小阿姨。
1: 哎，小哥。哎，
2: 进来了吗？
1: 没有，自从你跟我说了以后啊，我每天都很认真在门口站着等呢。我们这儿有点偏远，但是每天下午2点到3点，那邮递员他都会来一趟。你放心，落不了你的信，我很认真的。
2: 谢谢你了。

0: 你看我干什么？想说谁就说。
1: 你说，要是嘉林真的留在上海，咱双行不要紧吧？
0: 你说你烦人不烦人？啊？嘉林一个农村娃娃，哦，上海说留下就留下啊？好，就算是他留下了，那说见双行就见上了？就算是他见上了咱们家双行是吧？是吧？那双行也不至于傻的事都跟他讲吧？
1: 哎呀，我是说，明天你还是给双行写封信吧，哦，跟娃娃说一下。
2: 马栓，马栓，你快来看看，
3: 咋的了？
2: 娃娃好像喘不上气儿来，看着不太好。
3: 这边。

0: 医生，这孩子怎么样啊？
1: 是心脏方面的疾病，现在情况稳定了，但可能会经常发作，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0: 那该怎么治呢？
1: 说实话，咱的县医院目前没有指导能力，你们最好带孩子去西安的大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等确诊了才能确定治疗方案。目前孩子还小，病情目前不算重，没有生命危险，但也不能耽误。我建议你们尽快去西安查。

0: 孩子现在正在做最后一项检查，根据现有的结果呢，可以判定孩子是先天性的心脏畸形。要想治愈的话，需要多次手术。
1: 他还要做手术啊？
0: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太小了，不能做，得等到3岁或者4岁才能做。但是这种手术呢，目前来说，国内只有上海的医院才可以做，而且手术费会很高。
1: 不管花多少钱，咱得把女儿的病治好。要是上海能治，咱就去上海治。

0: 林总编，
1: 这些是前十名的考卷。目前来看呢，最终的录取名额啊，就将在陈方明、高嘉玲、徐之礼、方博文、刘文文、杨正亮、许清以及孔德月这几个人里头产生。八取五啊，这其中呢，陈方明的条件最为过硬，考试成绩第一，毕业于名校的中文系，专业也是对口的。对于他，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吧？那好，徐之礼、刘文文，他们俩是本地户口，考试成绩也不。

0: 杨正亮呢，这位考生他以前有过校对方面的工作经验，校对也是现在咱们报社的缺人岗位。现在啊，最难以定夺的就是这个高嘉玲。
1: 他什么问题？
2: 他的主要问题呢是这个学历太低，高中毕业。不过呢，他有这个基层文化宣传部门的工作经历，还写过一些新闻报道。
3: 他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地户口，而且是农村户口。
0: 嗯，不过最终的聘用名单啊，还是得林总编来定夺。
1: 我再看一下他的试卷啊，我再看一下，
0: 在里边。
1: 啊，在，哦，在里边。他的志愿表呢？
2: 哦，这儿呢。
1: 高嘉玲是这次考试当中的第二名，是吧？
3: 对。
0: 是，他的确是第二名。但是他的其他条件也确实差了一些，尤其是他的户口问题。
1: 我们的这次招聘启事当中呢，明确写着，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均可参加，并没有限制户口的条款。所以呢，现在提出户口的问题啊，就不合理啊，也不现实。我们这次是面对全国的招聘，啊，目的是招聘优秀的人才，人才第一，其他都不重要。你们也说了，高嘉玲呢在基层啊有相当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啊，干过这个县里的宣传通讯员。我当年下乡的时候啊，就干过宣传通讯员，这工作太不容易了，采编写拍照一手抓啊，成稿要快，而且各种文体啊都要会出。我呢看过他的文章，他文章的这个论点呢很独特，论证清晰简洁。另外呢，据我所知啊，他在刚刚一次文学评选当中获得了一等奖。哎，这个你们怎么没有提啊？
4: 没有，
0: 没有啊。这个获得文学奖固然是个成绩啊，但我们是报社，不是文学刊物，所以他的这个奖项我们认为并不是什么加分项。文学创作重在虚构，新闻报道则要求写实，这里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
1: 你看过他的作品没有？
0: 没有。
1: 你们都看过没有？
3: 没有。
1: 我劝你们啊，都去看一看。是一篇报告文学，100%的纪实作品，一篇感人泪下的历史故事。好了，现在看来呢，只有我一个人看过他的作品，所以我有发言权啊。所以啊，我决定了。
5: 妈咪包，妈咪包，新包，妈咪包。
6: 丫阿姨。
7: 哎呦，小高啊。没有收到信
6: 啊！我不是来取信的，我是来跟您道别的。
7: 啊，你要走啊？
6: 我这又住了半个月了，父母还在老家呢，家里还有一大堆活等着我去干。
7: 哦，那信不等了？
6: 这都15天了，还没到就说明我没被录取，再等下去也没用。
7: 我觉得其实不到15天，你看这中间报社人家也要休息的，其实真正的也就13天，要不你再等2天吧。
6: 算了，不等了，我怕我爸妈在家等着急了。
7: 哦，也是的啊，爸妈在家不容易。要不这样吧，你把你家的地址给我留下，我要收到信就给你转寄过去。
6: 真的不用了，姚阿姨，不会来了。
7: 啊，那你啥时候走啊？
6: 我准备下午去火车站看看票，要是没有的话，我买个站票也行。
7: 哎呦，站票可不行，上海到西安很远，站票很受罪啊。
6: 乡下人站一会儿怕什么？没事。
7: 那你等等，我给你带点吃的。
6: 哎，姚阿姨，姚阿姨，你别这样，你做生意不容易，不能老沾你的光。
7: 哎呀，什么叫沾我光啊？咱俩认识一场不容易，也是缘分，知道吧？以后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6: 不，姚阿姨，你听我说，我这趟来上海，能遇到像你这样好的人，也不算白跑一趟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回来看你。
7: 好啊，好啊，有机会一定再来上海啊。
6: 您多保重。
7: 嗯。

0: 啥侬？哎，来了。啊！服务员，服务员，哎哎，找谁啊？找谁啊？
1: 就是那个小伙子，西北来的那个叫高嘉林的。
0: 哦，他就这样走了呀？
1: 走了？
0: 就刚刚西西，哎哎，他身份证忘记带走了。

杨阿姨。啊。

0: 今天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伟萨老李，我帮你搞啊！我真的没有想过能跟你成为同事啊！真的，
1: 还是鼎鼎大名上海的大众晚报的同事哦，曾哥。来，
0: 我们以咖啡代酒，喝一杯，好吧？
2: 冯明，
0: 嗯，
2: 听我说，
0: 嗯，
2: 我真的谢谢你。要不是你的话，我怎么可能想到还有这样一条路？你给了我一条生路，你知道吗？
0: 你谢我做啥？归根结底啊，是你自己有能力，
1: 这叫什么？这叫老天不负有才人，信了吧？
2: 不信。我以前老是埋怨老天对我不好，后来是我的老师，他叫景若红啊，他提醒的我，他跟我说，你之所以现在总是遇到坎坷，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不够，你没有这个能力出去闯世界，你必须要提高你自己。而且他还告诉我，文学创作就是我的宿命，我得一直写，不停地写下去。所以我就一直在写，我不停地写，不停地写，不停地写，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获奖了，所以我才有机会来到上海，所以我才有机会能够认识到你，才可以再见到你，所以才有今天。我现在。
0: 不讲了啊，佳琳，来，我们以咖啡代酒啊，怎么好好庆祝一下？一会儿我给你安排一个饭局，让你喝一喝。
2: 来，我们今天就立足这里，就从这里出发，干一份大事出来，别让所有人看。
0: 让所有人都看到。

0: 早上做的好，哇，真香！你这个味道特别好。来，新鲜馒头。好，谢谢。哎呦，
1: 小哥啊，
2: 阿姨，
1: 要不你坐里边吧，我给你煮碗面啊。来，坐吧。
0: 怎么样啊？房子找到了吗？
1: 还没呢。
0: 啊？不会吧？这活动里面都是小广告，怎么会没有房子呢？
1: 房子是不少，就是太贵了。那可是啊，这是上海，尤其人多热闹的地方更贵了。哎，我明天打算去浦东看看。哎呦，
0: 浦东不行，太远了。你知道吧？你要从浦东进城的话，每天要摆渡，下了船你还要挤公交，每天这么来来回回，路上至少得两三个小时啊。
1: 我看报纸上有广告，说浦东那边的房价比较便宜。
0: 哎呀，便宜也是不行的。 上海的公交你挤过吧？啊，哎呦，天天挤公交那得烦死人了。哎，那个我有个邻居，他有一个阁楼想出租挣点钱，你愿意住吧？阁楼，
3: 阿姨老板，是，我是。
0: 不好意思，大姐，王阿姨呢？王阿姨在楼上。王阿姨，
4: 小哥，来。
5: 慢点哦，光线不好。
6: 杨阿姨，你们来了，来来来，我把小哥带来了。哦，小哥，小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来。当心当心哦，慢一点，慢点，慢点。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阁楼了。
5: 来来快。
6: 怎么样？
5: 挺好。
6: 小哥啊，我们这个阁楼啊，其实就是我们家的储物间了。 就是放些旧的呀，没有用的东西的啦。我呢就想把它租出去，赚点小钞票。给我家囡囡哦补贴补贴啦。她刚刚生完孩子，真的是不容易。
5: 是呢，是呢。
6: 我们楼下呢地方又小，有的东西嘛还搬不下去的啦，所以呢我就想租给你啊，一大半间。有的东西呢还是要放在这里的啦。 哎，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嘛，那么就租啊。如果你觉得地方太小了呢，也没关系的啊。
5: 我不会多要你的，一个月30块。
2: 我租，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而且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谢谢王阿姨。
6: 那么我们就这样讲定了啊。水费电费嘛，你自己付了啊。那个水费嘛，反正是邻居们大家各管管，平摊的啦。
5: 好，
0: 小安农。哦，对了，姚阿姨啊，
6: 小高。
0: 哎哎哎，
6: 最最重要的，不能在房间里面用电炉子啊！你要一用的话，好嘞，保险丝就跳掉了。
1: 你放心，
0: 千万注意。
6: 我
5: 尽量不在这里开火，吃饭我想别的办法。
0: 哦，好，能放心放心啊，放心。小安农。哎，行了，小高，你收拾收拾，明天就搬过来吧。
1: 好
0: 啊，那你收拾，我回店里了啊。

0: 妈，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社录取了，明天正式上班。我将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前途，为爸妈挣利。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之后，我会回去看你们的。
1: 啊，好好好，
2: 都请坐，请坐，请坐。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报社林一轩总编辑，这位办公室肖主任，编辑部文主任，我呢是记者部主任丁志伟，欢迎大家入职大众晚报。好，现在请林总编给大家讲几句话，然后宣布各自的工作安排。
1: 好，没有讲话，和大家见见面，打个招呼啊。大家参加工作，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报社是什么性质啊。两句话，一，我们的办报方针，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第二，我们的内容要求，力求可亲性、可信性、可静性、可读性，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资讯呢，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呢，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啊，慢慢的学习体会。好，下面呢，我宣布一下，每个人的工作安排。陈方明，啊，好，陈方明在记者部担任实习记者。好，坐。徐之礼，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刘文文，你好，在编辑部任实习编辑。许清，你好，在发行部。好，坐。高嘉玲，哈哈，高嘉玲，你暂时在编辑部啊任校对啊，试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再做分配。坐坐坐坐坐。好，这个大家在工作中啊，虚心的向前辈学习啊，尽快的熟悉业务，认真工作。好了，散会。
3: 小哥，来来来，办公桌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我们这个办公室啊，就是小了点，可就是我们两个人。以后啊，可以安静的做事情。
0: 杨老师，我是新来的，以后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指出来，我改正。
3: 指教谈不上，以后啊，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啊。
0: 来，
4: 你车停在这里。
5: 小李姑娘回来了。
4: 阿姨好。
0: 阿姨好。
4: 这是我男朋友小高。
5: 哦，小高是吧？
0: 是。
5: 哎，侬好侬好。
4: 哎，这是李家阿姨，刘家大妈。
6: 刘阿姨好，刘阿姨好。
7: 好好好好。真是一表人才呀！哎，小高，我告诉你啊，今天陈师母从早上哦就忙到现在，一直在烧啊烧啊烧，给你烧了很多好吃的小菜招待你呢。
5: 有福气哦。
4: 那我们赶紧上去吧。
6: 好好好。
8: 我们来了，
9: 快！
8: 哎呀，爸，这是一个小高。
6: 叔叔好，小高你好，你好。这是给您的代理。哎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秀丽，让小高快坐下。
8: 啊，
6: 来，你坐，你坐。
0: 谢谢叔叔。阿姨好。

0: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1: 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0: 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2: 你们也没联系，为什么不联系啊？
3: 你们系怎么样啊？
4: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5: 他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干愿意啊？
3: 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上海一定要去。
6: 请看《人生之路》第23集。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爸，这是小高。
1: 叔叔好，
2: 小高你好，你好。
3: 这是给您的代理。哎
1: 呀，来都来了还破费，哎，真是真是。哎，兄弟，让小高快坐下。啊，来，你坐，你坐。
3: 谢谢叔叔。阿姨好。
0: 妈，双心。
4: 小高是吧？
3: 啊，是，高双星。
4: 小高，小高，高倒是蛮高的。坐吧。
1: 哎，坐坐。啊，快坐，快坐，快坐。
5: 夏姨，
1: 哎，喝茶。
3: 哦，好。
4: 小高啊。
3: 哎，您说。
4: 我听我家囡囡说，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啊？
3: 哦，他不是国家干部，他就是村委会的主任。哦。
4: 那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啊？
3: 他没有级别。
4: 不会，再小的干部他都有级别。
3: 我爸原本就是一个农民，他的这个主任吧，就是村里面的村民大家一块选举出来的，不是国家委派的，就没有级别。
4: 哎呀，我这囡囡啊，真是糊涂，我们都以为你爸爸是国家干部呢。
0: 哎呀，妈，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是吧？
4: 大不大不了的，问我没关系的，是吧，小高？
3: 啊，是，阿姨说的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4: 我听说你们那边是住窑洞的，它是什么样子的？我还从来没见过。侬看见过不啦？窑洞啥样子啊？
2: 冬暖夏凉。啊，是。
4: 哎，你们那边粮食够吃吗？
6: 够吃够吃，我们那儿也搞了承包制，这个年收入也是不错的。
3: 我哥在不做农的时候呢，也跑生意。我弟是开拖拉机的，也算是县里的工程队里的人，挣工人的工资。
4: 我听说，你们那边都挺穷的。
1: 哎呀，你说的这些，这都是老早了，60年代的事情了，现在不可能这样。
4: 那可不好说啊，中国这么大。那人口那么多，那要富裕也是一部分先富裕起来。那万一他们家那边，想当年你们那边不是？好了，
1: 不说了，先吃饭，好吧？哎，秀丽，你帮我来打下手。
0: 我去了。
7: 小高啊！
8: 哎，姚阿姨。哎。哎，王阿姨。
9: 来来来，
8: 哎，你们怎么来了？
9: 我们来看看你啊。
8: 哦，来，请。哎，
9: 好，不忙不忙了，你自己来，自己来，来来，我们自己来吧。哎，小高啊，哎，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
8: 啊，挺好的，我还在适应当中。哦，
9: 你现在是正式记者了，了不起。
8: 其实我不算什么正式的记者，我现在是担任校对工作。
9: 校对。不知道，不懂，反正我就知道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会写字的人，是吧？能跟你交朋友，阿姨脸上都有光。
10: 是啊。
9: 哎呦，这小屋子你看收拾得蛮干净的嘛。这房子呢，小是小点儿，但是地理位置好，出行方便的。
8: 是的，是的，挺好的。啊，挺好的。
9: 小高啊，你在上海是落下脚了啊，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有了。往后啊，够你忙的。那阿姨给你带了一点生煎馒头来，吃饭一定要注意啊，照顾好自己，身体要紧。哎，
8: 姚阿姨，你听我说，一直以来你那么照顾我，怎么好意思呢？你还给我送东西吃，我感激你还来不及呢，你别送了。
9: 不要了，不要感激什么呀？我跟你说啊，我们啊能遇上真是缘分，你晓得吧？你看看啊，王姐是上海人，我嘛安徽人，你呢陕西人，哦，隔得都老远的地方了，能在上海碰上那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呀，我刚来上海的时候也很难的啊，困难蛮多的，都是大家帮助，要是没有人帮助那得走好多的弯路，对不啦？
11: 就是啊，就是啊，大家从五湖四海来到

0: 了上海，到了上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1: 对呢，对呢，
2: 一家人。谢谢姚阿姨，谢谢王阿姨。
0: 呀，不要客气了。我就还想问一下，那你现在是记者了，有正式的工作，那份小餐馆的工你还打不打？
2: 哦，那份工我想再接着打一段时间，等接到我发工资了我再推。那边的人对我都挺好的，我也爱干。
0: 哎呦，你看看看啊，王姐，我没有说错吧？真的，小高啊，你这个人我一看就是蛮能吃苦的，哈，都不像那现在的小年轻毛毛躁躁的翘尾巴，是吧？好了好了，我们不影响你了，赶紧把东西吃了啊！你忙你的，我们走了，家里还有事。
2: 哎，
0: 嗯嗯，
3: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好好好。你忙你忙，
2: 哎，你们慢走啊！
0: 好，好，好，
3: 好嘞，好嘞，
2: 哎，
0: 哎呀，有事就告诉我啊！
2: 好嘞，好嘞，你们看着点楼梯啊！
0: 好嘞，好嘞，
3: 好
0: 嘞，
3: 行，
0: 嗯，
3: 快
0: 回去吧！
2: 好嘞，
0: 哎，好，回来，
4: 嗯。我妈说话不太好听。你也别往心里去，他说话就那样。
5: 没有，我不介意，我不介意，我哪会介意呢？我没有资格介意。
4: 你看看，你不还是介意了吗？
5: 我不是介意你妈说的话，我是介意我自己。我的过去没有办法改变，但是未来可以改变。

0: 哎，你好，小高出去啊？哎，
1: 住在阁楼的姓高。啊，是。我是在住你下面，有桩事情呢，要跟你讲一讲。哎，是这样子的哦，农天天晚上要出去的啊？
0: 哦，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
1: 哦，那么侬走出去走进来啊，一定要锁好门，不要门敞开着就自己跑出去了，对吧？回来也要关好大门。
2: 我们这里呢很注重安全，不能让小偷有可乘之机。还有记住，到了晚上7点钟，这个大门一定要锁上。
1: 好，知道了。
3: 哎，小高，等等。哎，小高啊，虽说我们这里治安很好，但是安全意识还是不能放松的啊，要不然我们大家心里不踏实，万一哪个家里丢了什么东西。
1: 讲不清爽的，人家丢了财物弄不好还要吃官司嘞，你也不好交代，对不啦？是，我明白，主要是晚上有的时候我要去公共厕所方便，想着没多远就没锁门。公厕所？我们这里从来不跑公共厕所啊。
4: 那你们要方便怎么办？
5: 小高，那边。
3: 你去买个痰盂，把它屋里向呀。
1: 痰盂，对呀、啊，我们家家户户都有马桶和痰盂罐，半夜里在家里用，第二天早上呢，到那边去了，明白不？他真的没有介意，
3: 他当然不会介意了，他为什么要介意呀、啊？他要哄着你结婚。
5: 他跟你结了婚，
3: 随时上海户口来，好留了上海来，当初不会介意了，我也会得个能。
5: 你今天说话这怪里怪气的，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人家家里吃不饱穿不暖的，讨厌啊！
3: 我没说穿不暖好不好，我只说了吃不饱，这跑不下来。我一个宝贝女儿嫁到他们家，我要吃不饱来塞吧，可以吧？
6: 妈，什么年代了，我们毕业之后都会有工作，不是有工资拿吗？我跟你说啊，
3: 你以后有的苦受了，嫁给他们。你到了他们家，他们家里面的客人就一阵一阵往你这个小家庭里来，侬适意侬开心的。
5: 轻一点，能让个邻居听到了。
6: 听到你奶奶，反正你就
3: 结婚了。算了，人家
6: 小高不是蛮好，哎，给你买礼物。
3: 哎呀，还买礼物？ 搿眼眼物事我就打到了啊！我心里头就适意了啊！我没几个物事对伐？哎呦，开心哦，就搿能。

0: 一个的哦，没的过。雨山呐，这叠钞票啊，有啥意思啊？
1: 他不是还买了西洋参吗？而且那个马蹄糕，他也是知道你喜欢吃，他才买的。还有那两瓶白酒，他也是特意给爸爸买的。哟，
0: 买什么白酒啊？我是不喝酒的，跟我没关系。马蹄糕，侬不告诉伊，我欢喜吃，伊会得买吧？是的。哎呦，西洋参，西洋参，哦，搿能两瓶西洋参，哦，搿能搿哪个物事，几片物事啊，几片啊？我泡过两套就没了，啥人喜欢啊？
1: 我不跟你说，回学校去了。
2: 哎，那我走，我走，走了走了。侬好不要讲了不啦？非要让伊生气？人家小高蛮好，侬是没天寻事体被人家气走。
0: 陈凤超，侬脑子里面清爽好吧？哎呦，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护着他了，色一嘞，侬开心。

0: 明老哥，咋嘞？这姓是什么意思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被上海大众晚报射了，录取了。明天就正式上班了，我想留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这段时间。 可能很长，很长。我会好好工作，加倍努力，为自己挣一份钱途，为爸妈挣粮。等我工作一段时间，一切稳定了以后，我会回去看你们。
1: 我听你这意思，娃娃在上海又工作了，不准备回来了。他这么快就留上海了？
2: 这么快就找到工作了？
3: 哎呀，你说到了上海啊，就到了天边边的尽头了吗？我这娃娃呀，打小就没离这么远，我回家怎么给他妈交代的嘛？啊，
2: 这对你们家是个好事儿吗？
3: 是好事嘛？
2: 那么远，娃娃见都见不上一面嘛？
3: 这说明这个家里有出息嘛？那么，
2: 啊，当然了。 他只是在上海试用一段时间嘛，试用嘛，哎，试用是什么？就是试着干嘛，啊，就是，合适不合适啊，满意不满意呀、啊，开心不开心呀、啊，人家愿意不愿意，那还另当别论了嘛。你万一人家要是不满意，他还就回来了嘛。
0: 哎呀，明老哥，要是这样的话。
2: 我想再瞧你见四，你是不是想给他寄点钱儿？
3: 是，
2: 行吧，明天跟我一块儿到城里边。

0: 原先你说家里留在乡下咱双星就安全了，后来又说他确实去了上海，那总是要回来的，再后来说他不一定能留在上海，一直到现在他留上海了，这一步一步的真让人担心。
1: 你担心个事呢？行，别干了，来，你看看啊，这是上海地图，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他俩一个在东边，这一个在西边，他离着108000里呢，他怎么能见上面？再说了，老天爷对咱们家娃够关照了，一毕业就能分配上工作，对吧？哎，就扎下了根根，而且还是在大上海扎下了根根。当然了，嘉林倒是也找上工作了哈，但是他俩离着远着嘞，是吧？而且各有各的工作，各有各的活法，这叫什么？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俩人

0: 见了面，怎么可能提那个事儿呢？你担心个甚？
1: 不见面最好。
2: 高家里的情况，你知道就好，不必太挂心。我把他的地址抄给你，还不知道他能在上海待多久，你心里有个数，尽量不要和他见面，等等看。等你毕业分配有结果，工作稳定了，事情也就自然过去了。

0: 您这边早。
1: 小高啊，来得好早啊。
0: 我习惯早起了。
1: 哎，小高啊，
0: 哎，
1: 来。你来报社快一个月了吧？
0: 是啊。
1: 交代工作都熟悉了吗？啊，
0: 感谢杨老师，他真的教会我很多。嗯，我开始以为交代工作很简单的，嗯，但是上手了以后才发现，所需要的知识真的欠缺了太多，得从头开始学。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校对工作，我阅读了大量的资料，嗯，我觉得对自己也是个提高。我现在很喜欢这份工作。嗯，
1: 好啊，有脑子还肯思考啊！做报社的记者啊，就要先从报社的基础业务开始做起，啊，同时呢，要多学习，要多看稿子，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眼力。你能有这样的认识啊，说明我没有看错人，好好工作吧，啊！
0: 谢谢林主编。
1: 今天是发薪日，快去领工资啊！
2: 嘉林，高嘉林，哎，想好了啊，这个周末好好吃一顿。
0: 好啊，这次我请你。
3: 行，那好，我走了啊。

0: 亚萍，
1: 吴老师，吴老师，我的舞蹈编舞作业怎么样啊？
2: 老师们还在统计分数呢。不过你那个小品不错，很有创意，你完成的也很好，有你妈妈当年的风范。啊，对了，亚萍，我这个学期的课快结束了，下个月呢，我会带北京的学生去美国演出，我到时候很有可能会见到你妈妈，你有什么话要带给她吗？
3: 小高啊，
4: 阿姨，今天是我在报社第一次领工资，也不知道你喜欢啥，就看着给你买了点。哎呀，
3: 谢谢，不要，我不要，我就有的。你刚领工资，别乱花钱了，又要交房租，还要吃饭。你看这孩子。
4: 不是，姚阿姨，你听我说，你跟我素昧平生的，一直以来你都那么照顾我，你是我在上海最亲近的人了。你不是也说了吗？这就是咱俩的缘分呢。不是啥贵重的东西，一双保暖鞋，我给我爸妈都买了，就当我孝敬你们。哎呀，
3: 好啊，谢谢你啊，小高啊，你看你是个好孩子，以后在上海一定会有出息的。
4: 我会努力的。
3: 哎，交房租的钱还够不够啊？啊，
4: 够，我爸给我汇钱了。哎
3: 呦，你看是，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爸妈在老家也是不容易的。以后在上海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就告诉我，能帮的我一定帮啊。
4: 谢谢你。哎
3: 呀，不谢。来，你不吃碗面啊？
4: 我吃过了。
3: 小高啊，这个一个人在外面过日子，千万不能糊弄，

0: 亚平啊，
1: 在干什么呢？
2: 没干嘛，睡不着。爸，嗯，我想问您一件事儿。
0: 哦，说吧。
2: 我们有个老师，从北京来的，他说以前也在上海工作过，他说认识你和妈妈。
0: 哦，嗯，他叫什么？
2: 吴云。

0: 他跟你说你妈妈的事情了？
1: 嗯。
0: 他怎么说的？
1: 他没说什么，就说他们以前是同学，也是同事。他还说，他同情妈妈，也很理解妈妈。
0: 大平啊，我和你妈妈离婚的事情，他人云亦云，那都是局外人，他们所谓知道的真相，那不一定是事实。我们两个人的事情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苦涩。爸爸现在最后悔的、最愧疚的，就是我当时阻碍了你妈妈专业上面的发展。因为那个时候毕竟年轻嘛，性格也不好，固执得很。你妈妈那个时候也很单纯，所以分手是难免的。啊，那个吴阿姨，她还说什么了？
1: 她还说，妈妈在国外发展的挺好的。
0: 那就好。
1: 爸，吴老师，最近他要出国，有可能能见到妈妈。
0: 你想跟你妈妈联系吗？
1: 嗯。
0: 亚平啊，你已经大了，爸爸不会干涉你的，无论你做什么事情，爸爸都不会反对你的。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
1: 嗯，
2: 我还没问你，你现在是一个人呢，还是已经成家了？
3: 成什么家？女朋友都没有呢。
2: 哎，不对啊，你那个时候在我们那儿，我拉你去县城打电话给你女朋友。
3: 哦，哎，早吹了呀，之后两个女朋友都换好了。
2: 啊？你那个时候可爱她了，你打的那个电话，说的那些话，我在旁边听了我都觉得肉麻。不过我第一次觉得啊，这爱情可以这么浪漫。怎么就分了呢？
3: 浪漫的东西都不长久的呀。我的恋爱史一年都不超过的。
2: 为什么？
3: 不晓得呀。哎，我也不知道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合适，所以啊，我只能不断的去尝试、体验、探索。但我相信啊，当我什么都经历过之后，我一定能确定我的内心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东西。你这样讲啊，就拿你来讲啊，你之前不是做过民办教师吗？嗯，县里头通讯员，今天又确定要做记者了，对吧？也许后面呢，你还会有新的选择、新的道路，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呀。同理，我认为找寻伴侣也是这个样子的。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没有，我觉得你这个观点挺新鲜的。

0: 念完不新鲜的，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悟到这一层了呀。
1: 这是哪一层？
0: 不要紧，不要紧，总有一天呢，你是会明白的。

0: 奇迹，你真的是个奇迹。
1: 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一个机会，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1: 你知道吗，我刚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着庆祝一下，在上海我也不认识别人，就想着把你约出来，今天的咖啡我来请。
0: 你就是说如果在上海认识别人就不找我了呗？
1: 不是，你跟别的朋友不一样。
0: 是吗？有什么不一样？
1: 你是老朋友。
0: 准确的说，我是你的前女友。
1: 哎，你最近有听到双星的消息吗？
0: 他上大学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他好像跟谁都不联系。怎么了？你们也没联系？
1: 没联系。
0: 为什么不联系啊？
1: 可能大家都忙吧。
0: 不是。
1: 什么不是？
0: 不是这个原因。
1: 那是什么原因啊？
0: 高双星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主动联系他。
1: 为什么？
0: 你有自卑感。
1: 自卑感？
0: 嗯，因为你的内心对于当年高考落榜还耿耿于怀，心有不甘。高双星考上了大学，你没考上，所以你不甘心，因为你觉得应该考上大学的是你，但是事与愿违，这让你生发了怨恨。你怨恨别人，也怨恨你自己。这种怨恨时间长了以后就会转化为自卑感，所以你不愿意见高双星，因为在他的面前你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你也会为自己感到汗颜。
1: 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
0: 别忘了，我们两个相爱过，相爱过的人是有感知的。你现在就很好啊，大众晚报是全国知名的大报社，我爸爸还订了一份呢。好啦，说说你吧，现在你在报社做什么样的新闻？社会新闻还是时政？
1: 我现在还不是记者，我在报社做校对工作。
0: 校对？
1: 我想报考的是记者，但是领导目前安排我做校对工作。嗯，
0: 也是，大众晚报这样的大报社是要从头做起的。怎么样啊，你跟我说说你有什么工作感受。
1: 我以前在县宣传部干过，以为自己有点底子，但是到了正规报社以后才发现以前的那点经验什么都不是。我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去适应正规报社的新闻采访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但是做了校对以后，我发现这里边大有学问。我可以阅读到大量不同的稿件，开阔了自己的视野。我每天都在学，很努力的学，我觉得我长进很快，而且我很喜欢我现在这份工作。
0: 嗯，

0: 你能这样想，我就更替你开心了。建林，祝贺你，再次恭喜你。
1: 感谢你今天对我说的这番话，感谢我们的友谊。
0: 让我们一起感谢命运，又把我们拉在了一起。

0: 哦，乖，乖，巧玲，你咋来了？
1: 姐，
0: 巧玲儿。没考上就没考上呗，考大学不容易，这谁都知道。当年就连嘉玲哥都没考上，没考上的人多了，这不丢人。
2: 可是没考上大学，我以后可怎么办呀？
0: 巧玲，你还记不记得之前你跟姐说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谁更没遭遇挫折？你得把心放宽了，往后还得活人嘞。就算你没有考上大学，你也是个有知识的人，兴许还有别的出路呢。听姐劝，啊。
2: 儿子，道理我都懂，可我就是难受。我心里也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只有你。而且我知道你现在也心烦。莹莹的病怎么样了？
0: 又做了一次检查，在等结果。如果还没有好转的话，我和你姐夫准备带她去上海治病。
2: 去上海？那得花多少钱呀？
0: 不管多少钱都得治。巧玲，我当了妈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血肉之情。莹莹就是我跟马栓的命，我们商量好了，上海一定要去。
2: 可是去上海，上海那么大，你们人生地不熟的，你们往哪儿找呀？
0: 西安的医生给我们推荐了医院，我们有地址，只要把孩子的病治好，天涯海角我都敢闯。
2: 姐，我们俩咋那么难呢？
0: 好了好了，不哭了。
3: 杨老师，您怎么了？
4: 啊，年纪大了，抵抗力不如你们年轻人，稍稍不注意啊，会有点感冒。我自己来，
3: 你小心。
4: 来，好，谢谢谢谢。
3: 我这些稿子都已经校对好了，您抽空再检查一下吧。
4: 不错，不错啊，小狗，你进步得很快，看来我可以安心的退休了。下个月我就回家抱孙子去了。
3: 啊，我还有很多东西要跟您学呢。
4: 我在这报社干了一辈子的校对，也该走了。小狗，你好好努力吧，你很好学，人也聪明，我能看出来林总编很喜欢你，他没看错人。
3: 林总编，
4: 你还不知道吧？你进咱们报社是林总编一锤定的音。其实你的学历不算。

0: 本宫，户口那儿也不在上海，可林主编的四个爱才的人，他要的就是你。以后你就会知道了。他自己也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是个实在人。小高，以后有机会再去读个学历。今后是一个要有学历的时代，有了学历才有向上的资质，你才会有更好的发展前途。
1: 我高考落榜之后，直接就回村当民办教师了。现在如果还想考啊，那也来不及了，超龄了。
0: 超龄不怕，你可以考成人大学呀。现在成人教育的文凭是国家认可的，是专门为你们这样错失高考机会的超龄青年开办的。
1: 真的这么好？
0: 回头我给你资料，你自己看啊。
1: 好，谢谢你。

0: 怎么样啊？你们系里的分配方案定好了吗？
1: 哦，基本上是定了。我是上海户口嘛，所以肯定是留在上海。只不过以我的成绩，也不太可能分配到很好的单位，顶多是一些区级的福利机构。但是我也没有想很多，我就觉得先找一份工作，然后挣一份钱就好了。你们呢？你们系怎么样啊？
0: 说是有两个留校名额，
1: 啊，
0: 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另外一个大家都挤破脑袋都在争，我想肯定没有我的份，我就不想了。
1: 啊？那你？
0: 哦，我拿了一些应聘的资料，其中有一些是双向选择的单位，我正在看呢。我今天面试了一个小学，他们在招语文老师。我今天面试了，感觉还不错。
1: 小学老师啊，这个待遇也不是很好，工作也很琐碎，成天跟小孩混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吧？
0: 哎，骑马找马嘛。只要能留在上海，干什么工作都可以。如果要是录用了，那我就好好工作呗，等找着机会了再换呗。
1: 我就说你之前不应该赌气，非去辞去什么学生会干部，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能留校，你的成绩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别想了，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怎么会留给我个外地人？秀丽，你相信我，不管是干什么工作，我都会好好努力，好好拼搏，为咱们争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0: 这个高双先真是，说得开心哦，还远大理想，在上海找工作，噶容易啊，和伊讲讲啊，上海工作噶好找啊。是，哎，到小学里面当教师，小学的教师，一个月100多块钱，走进走出，奋斗奋命一个毅力，好白相。人家王阿姨、张阿姨，伊拉侪晓得，伊是国家干部的儿子哦。哎呦，跑到小学去做个教师匠。
1: 玉米子吧，阿拉玉米子吧。
2: 妈，这不是还没有最终定下来吗？再说了，也可以先干了再说，之后再看机会，万一可以换工作呢。他人努力，然后成绩也好，他以后肯定会有出息的。
0: 哼，出息，就怕你妈妈等不到他有出息的那一天。
2: 我相信他，他肯定会的。
3: 高双馨，高双馨，哎，咋了？
4: 你到校办来一趟，有事情找你谈一下。
3: 哦哦，好。
4: 你没犯什么事儿吧？现在可正是毕业分配的节骨眼上，可不能有事儿。
3: 没啥事儿啊。
4: 高双馨，弄快点呀！
3: 哎，来了来了，我走了啊。

哎，囡囡啊，妈都能讲了，你大舅妈呀，介绍了个对象。我看条件挺好的，侬不要急呀，我都能讲呀，侬听听了再讲嘛。哎，在广州做生意的，哎呦，一个月工资没落来，还有奖金外快，哎，人家我寄过来，真的老好，老等样的。金总，侬。

0: 晓得两条船员怎么了，三条怎么了，四条怎么了？哎，妈的侬讲，条件比侬差个小姑娘，再来自家讲嘞，哎呦，我有几条船，侬条件介好，哎，侬一个伤心就停下来了，哎，你快不快呀？侬快不快呀？
1: 我回学校了。
0: 哎，你去哪里啊？
1: 我回学校。
0: 哎呦，要去寻个小赤佬对吧？
1: 我就是要和高双星好。

0: 姐本来是想出钱供你复读的，可是莹莹这病，
1: 去上海治病得花多少钱呀？
2: 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都拿出来。
3: 你俩现在去那本书架给我提新去。
4: 这学校的宿舍呢，它是不合适做新房的。
5: 今年报社的选题会你参加。
6: 给你吧，以后当记者用得上。春节你打算怎么过？
7: 请看《人生之路》第24集。

我踏进西藏这片土地的时候，那我就要去做好这件事情，我就要让苏可活灵活现的让观众看到。从一开始我知道这部戏是写援藏医生，再到要去西藏拍摄，从这两个点我就觉得我演定了，因为这是我从来没有挑战过的题材，一个现实主义题材。一抹剪刀，以前可能会觉得哎，晚上少喝点水，第二天脸部的状态也好一点，上镜嘛，但是这部戏完全不一样，完全把这些全都丢掉了。第一天去的时候本来是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一落地我就吐了，我没想到我的那个高原反应来得这么快，

0: 还有一次是拍一个镜头的时候，一阵风吹过，然后导演说：“哎，等一下，心雨，你怎么头上怎么了？”然后我们一看，是原来是我斑秃了，一块头发掉了，然后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是很真实，而且它会帮助到我走进这个角色里，走进苏可。
1: 大叔，
2: 仁增大叔，你配合一下。
0: 有一场戏是让我演到自己很难受、很心痛，就是改变不了。
2: 对，我们到索拉错了，你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就到医院了。
0: 本来是要赶车去到另外一个医院去做手术，急救手术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仁增大叔就说不去，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看着仁增大叔呼吸就慢慢变弱的时候，其实苏可是很无奈的，因为他虽然是医生，但是他不是神啊。
2: 可是快到了，可是已经快到了。
0: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如果那天不转院，我是不是就有机会救他？就他已经尽他所能了，他没有办法把他的生命拉到自己的手里啊，他拉不回来。那一刻只能看着生命慢慢消失。那场戏让我感觉我一下子走进了苏可的心里。我相信这个角色如果是20多岁的我，我演不了。可能10年前的我，我可能都没办法，就是心里的那个苏可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的我，我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在文字上，我就能一下子在我心里面呈现出一个非常立体的苏可，一定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积累到这个程度的时候，我可以有这个底气去赋予到苏可这个人物的一个内核底色。我和苏可是互相赋予能量的，在我以往的作品的类型上，这一定是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张馨予，所以这是他赋予我的一个成长。
2: 人生就是这样，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烦恼，但只要你以后不后悔，又何必管别人怎么想呢？
0: 苏可，你做到了。我觉得这句话是涵盖了很多很多，不光是他的医学事业，也是他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其实他是他心里的一个很大的结，他解开了，这个结果就很好。所以苏可你做到了，而且他是凭他自己的能力去做到今天的他的。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9: 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はい、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于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哎呀，长官，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成消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余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
2: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3: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有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
2: 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3: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2: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啊，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4: 哎，妈。
2: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啊！
4: 是。
5: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4: 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抱你巨当差嘞，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2: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